0: 急地来到永定区纪委监委，手中的锦旗上“廉洁树新风，实干解民忧，铁骑护公平，清风暖民心”几个大字熠熠生辉。这面锦旗啊，不仅是对纪委监委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永定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张林：
1: 群众的肯定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自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以来，永定区纪委监委深入到群众心间，不错过任何民生诉求，跋涉于山林阡陌，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线索。截至目前，已推动整改问题1389个，成功将一张张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清单。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塞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朱家伟、邓小丽，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塞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清风峡塞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清风峡塞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峡在路上。
3: 八八八
5: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9: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2: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3: 国声给大家问好，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同时呢，昨天还有两件事，正是在早高峰时期呢，以后我们的热心奖状反馈来的信息啊，今天呢继续由路况生的是宏伟给大家呢汇报一下昨天相关的进展。来，有请宏伟。
14: 嗯，好的。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当然像迎宾岭大桥的桥东，包括万家梨高架以及西二环线的入口，在进行相关的管制啊，这个常态管制呢目前还在实施当中。高速公路方面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现在呢 G60 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在邵阳段的主线1316公里的位置呢，由西往东方向啊，因为处理交通事故啊，正在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一段暂时是中断交通的，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如果你要经过这儿呢，提前绕行。就是沪昆高速邵淮段在1316公里的位置啊，这是在邵阳境内。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之前呢，像这个张南高速的桑龙段陈家河收费站的东边78公里的位置，由东往西，之前有一辆挂车啊发生故障， 现在经过紧急的处理呢，目前这个现场已经处置完毕，交通恢复正常。那全省的其他高速呢，目前也是啊，通行情况是正常的，没有其他的管制啊，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关于说到啊，昨天有反馈过来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丁先生啊，在前些天呢打电话过来，正好接到啊，他就说到呢，在中山路的建乡路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吴门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啊，这个最左侧车道，这个左转车道是否能够改成左并直？啊，昨天呢得到了芙蓉交警大队的一个最新的反馈啊，这个芙蓉队呢向丁先生表示感谢，并且说这样一个方案是可行的。只是呢现在啊，小吴门这个地方呢正好有一个燃气施工的一个破路啊，这个道路给破坏掉了，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实施。等到这个燃气施工完毕啊，马上会把最左侧车道从左转车道改为左并直。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我们在此呢也向丁先生、向芙蓉交警大队啊来表示感谢。据我的了解呢，这个燃气施工会要到8月5号完成啊。芙蓉队发给我的这个资料上面，我看到是8月5号完成。但是呢，交警也告诉我哈，根据施工的这个进度呢，应该会提前啊，会不在8月5号，应该会在8月5号之前。那一旦完工，将会实施丁先生的这个想法，这是一个太棒的一个，真的是一个举措了啊！大家有任何的交通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向我们反馈，96218N1号线直接来跟我们联系。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再见。
5: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6: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18: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7: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封。

0: 戏弄了谁呢？
1: 听听吧，大家平时逛超市啊、刷网购啊、买果汁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款纠结？放眼望去，货架上的果汁花里胡哨，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两个标签：100%纯果汁 ，NFC 非浓缩还原。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啥叫这 NFC 啊？这个跟我们手机里边还有 NFC 呢，是吧？这个 NFC 意思就是其实是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缩写嘛，它翻译过来就是非复原果汁，也就是原榨果汁，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100%纯果汁。那光看这几个字，哇，大家就觉得那买啊，健康啊，纯粹啊，无负担啊，尤其是给家里老人孩子，这喝起来肯定放心，多花点钱值，就图一个真材实料，喝的放心。可是各位你别着急啊，最近呢，网红零食品牌好想来的一款果汁直接被无数消费者给整懵了，堪称今年最离谱的文字游戏名场面，就把消费者就干懵了嘛。根据报道说，好想来的这款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系列饮料啊，外包装做的那叫一个真诚，在最显眼的地方大字写得清清楚楚，100%果汁，旁边还专门标注了 NFC 非浓缩还原，各种什么纯果汁啊、真果汁啊，这种宣传话术拉满了吧。可只要你翻过瓶身认真看一眼最关键的配料表，你瞬间就会心态崩塌，因为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浓缩果汁。这就让人看不懂了啊，主打零添加纯果汁啊，这不是纯原汁的 NFC 果汁吗？核心成分居然是自来水，居然是浓缩果汁。这就好比你买纯牛奶，结果配料表上第一位是水，你买纯牛肉，配料表第一位是面粉，你这妥妥的货不对版呢，名不副实嘛。它为什么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呢？因为它这就不是纯果汁，用水和浓缩的果汁调出来的嘛。大家花高价买纯果汁，想要的是天然果香，结果喝的是水兑浓缩汁，你说换谁不闹心呢？可是有朋友就疑惑了，说会不会是我们不懂行啊，有没有可能是 NFC 果汁本来它就是可以加水啊？那我必须给大家来敲个黑板，画个重点啊！根据国标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相应标准明确规定， NFC 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定义特别简单直白，以新鲜的水果为原料，机械直接压榨，未经浓缩，不额外加水的原榨果汁。简单翻译就是 NFC 果汁的生产过程只有水果上场，没有水，没有添加剂，没有勾兑的过程。真正合格的 NFC 果汁绝对不允许出现水这个配料，不然它就不能用这个标签。这就形成了一个极致的矛盾，包装上大字宣传无浓缩纯原汁100%果汁，国标也明确禁止 NFC 果汁加水，结果呢配料表直接把水摆在了第一位。这不只是标注不规范呢、这完全就是靠信息差玩套路啊，这是在误导消费者呀。咱们下次再去买那种果汁，如果看到什么纯果汁 NFC， 那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好想来一家这么做，我估计啊，全行业可能都这样。如果我们只盯着好想来一家骂，实在没看到问题的核心呢。此前呢，央视曾经做过多轮暗访，早就揭开了真相，市面上一大批果汁品牌都在玩同款套路，很多产品只是微量添加一点点 NFC 原汁，主体还是水加浓缩果汁勾兑，却大肆宣传 NFC 非浓缩100%纯果汁。还有无数果汁饮料打着鲜果压榨零添加的旗号，实则呢全是香精糖水勾兑。比如此前我们也说过，康师傅旗下的每日那个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包装上大字突出特选奉化水蜜桃，但实际上500毫升装每瓶的那个饮料添加量，就那桃蜜桃的成分只有0.01克。消费者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质量，那你要是想吃一个桃的桃质量喝它这饮料的话，喝个几千瓶也行，也能抵上。 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浓缩果汁和非浓缩果汁成本、工艺、品质那天差地别。

真正的 NFC 果汁不用浓缩，不用兑水，它不需要水，它保留了水果原本的营养和口感，它成本更高，它价格更贵。而浓缩果汁呢，兑水复原，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它属于平价果汁饮料。某些商家呀，用便宜的水加浓缩果汁复原工艺，却贴最贵的 NFC 100%纯果汁标签，这是妥妥的低投入高回报。我觉得这是妥妥的在骗人呢。我们平时买饮料，没人会随身携带国标手册逐条核对，大家都是看包装大字，看宣传卖点。商家就是抓住大家看正面不看背面的购物习惯，把最诱人的噱头印在 C 位上，把真实配料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正面吹得天花乱坠，鲜果压榨，零添加，100%纯果汁。翻过来看配料表，水、白砂糖、果葡萄浆、香精、防腐剂一应俱全。不信你再去超市，你看看那些果汁饮料，你仔细瞧瞧那个配料表。我们很多家长啊，在给孩子买果汁的时候，现在也都认准了那个什么 NFC 果汁，专门给孩子老人饮用，就是相信它无添加更健康。可兑水的伪 NFC 果汁，本质它就是普通的果汁饮料，它根本达不到纯果汁的营养标准，长期饮用性价比比较低呀、啊。同时又是什么？它又是对身体有害的，它都是那白砂糖、浓缩果浆、兑水，那喝多了，那老人的血糖能不高吗？当然，我们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啊。给大家一个避坑的提示：买饮料别看花里胡哨的宣传，要看背面的配料表。想买真的 NFC 纯果汁，得认准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水果原汁。但凡第一位是水，不管宣传口号多好听，直接判定是果汁饮料，它不是纯果汁。我就纳闷了，这相关监管部门难道就不知道这事儿吗？整治食品标签乱象已经刻不容缓，这正是广告虚标半纯鲜，加水勾兑多赚钱，行业跟风玩套路，诚信经营天地宽。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开场关键词，在这儿跟大家说个关键的事儿。你看这六一儿童节马上就到了，这两天呢，我们在群里啊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私信，包括很多朋友呢曾经在群里加过我们开讲团队的各位小伙伴的私信，就开始纷纷给我们发信息，询问这关键新闻啊怎么赠送给朋友。哎，这个想法特别好。你看，每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说给好朋友家孩子买点啥，哎呦头疼。确实，送亲朋好友家的孩子，有时候真不知道选什么。但是关键新闻就特别适合，这送给孩子的是事业，是胸怀天下，纵览时代；这送给这个孩子的是能力，是善学乐思，独立见解呀。这给这个孩子送的是什么？是成绩。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很多真题，不管是阅读理解还是作文，

0: 很多呀都和时事新闻密切相关，关键新闻啊就是高分武器，送的还是一份快乐。它跟其他的资料啊还不一样，不会让孩子啊感受到压力，而是给孩子一个抓手，让爸爸妈妈和孩子呀有话可聊，可以轻松愉悦的探讨话题。很多家里啊孩子稍微大一点啊，爸妈就发愁了，哎呦，这跟孩子没话说呀，探讨观点新闻的话题，这不就正好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话题，彼此之间呢不至于说几句就说不下去了。你看，这是亲子关系最好的润滑剂啊。来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界面里您直接点击订阅就行，别忘了扫码进群，因为扫码进群之后，关于日后收听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群里咨询我们开讲团队的小伙伴啊。点击送好友啊，在弹出的那个订阅的页面里，那个弹出的链接你一点开，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提示按钮，送好友，就可以直接完成你把这个产品送给好朋友，从此他和他家里的孩子每天打开观点新闻收听的时候，都会想起你这份特别的关心呢。你看这多好，按照提示一步步来，非常简单。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操作，直接扫码进群，我们开讲的团队的小伙伴为你服务。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清理。
0: 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那些虚假宣传呢，最应该被清理。眼下呢，618大战一触即发，什么口服美容赛道卷得飞起，五个女博士，这个品牌大家听说过吗？我还曾经刷到过呢，有一阵子，嚯，那可火了，那各种推送里全有他们。据说这五个女博士全是北大的，这品牌听着就不简单呐。五个女博士啊，靠着北大博士的人设和疯狂流量的营销，稳稳地站在了销量的第一梯队。可风头正劲时，翻车瓜一个接一个。据相关报道，在黑猫投诉平台有消费者投诉说，在饮用了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产品之后，产生了皮肤红肿、过敏、起水泡等不良反应。还有消费者呢投诉什么效果都没有，而主播呢曾承诺试吃没效果能退，如今呢商家拒绝退货退款等等，这些问题全都爆出来了。更离谱的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每年都有人投诉这五个女博士，只是他们总能巧妙地躲过去。早有官方辟谣说，这五个女博士啊是北大的往届生，和北大的医学部毫无关联。所谓的博士研发，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营销戏码。618购物季也提醒大家擦亮眼，不要看到博士两个字就头脑发昏。产品有没有真效果，和几个博士来站台没一丁点关系。药店把花露水当药卖，而且可以刷医保，你信吗？各位，国家医保局最近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一个案例，说是海南三亚一家药店，他们将花露水换成了抗病毒口服液这个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顾客买的是驱蚊花露水，医保结算单上却摇身一变成了抗病毒口服液，硬生生把日用品包装成了医保药品。不止花露水，还有粉底液、尿不湿，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生活用品都能被这家药店随意的串换成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让顾客呀刷医保个人账户买单。医保基金是干啥的？那是咱老百姓的救命钱呐，专款专用，那是最基本的底线呐。好家伙，这种串换项目还看似好像方便了个别消费者赚了小钱，实则是掏空了公共医疗资源。谁要这么干，那就是跟广大老百姓为敌，他就该被清理，发现一个举报一个。各位啊，你说在网络直播间胡说八道忽悠粉丝的，是不是也应该被清理？最近呢，就有一个很搞笑的事儿，河北保定啊，一个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里直播，给粉丝直播呢

自己摘水果，想证明自己卖的水果很新鲜。可是播着播着，这家伙竟然来了一句：“哎呀，太热了啊，有点热，我去开空调啊。”嗯，啥意思啊？你不是在果园正摘果子呢吗？果园里边开空调？你这是怎么操作的呀？哦，哎呦，一句话直接露馅了，让他的绿幕造假的果园彻底穿帮了。即使随后啊，他狡辩说：“哎呀，那个，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啊。”可是这直播间的科技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嘴上喊着“现摘现发啊，现摘现发”，实则呢是躲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戏呢。大家来说说，这算不算诈骗？这明明是演戏，咋就成了直播带货呢？怎么就成了现摘现发呢？这些年网络直播带货越来越普遍，可是你现在跟他看看，这网络直播带货都已经，这些人都变成了什么货色？这里边的猫腻已经越来越普遍了。这网络直播带货，反正，哎呀，我跟大家如实报告，我很少在什么直播间里面看他们在那嘚嘚嘚的时候买货。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直播间都这样，只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警惕，好好看看卖货的人到底是谁。他又不是湖南交通频道，他有那个诚信吗？最后啊，再来说个正能量的事儿，让我们清理一下内心的浮躁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19岁的怀化小伙小唐为挣学费，带着外公送给他的小狗在长沙送外卖，引来了全网的关注。前几天呢，有记者呢就去了小唐暂时居住的地方。当问到换洗衣服的时候，小唐说包括身上穿的只有2件衣服，加上外卖的衣服一共就4件。面对网友的关心，小唐表示啊，自己是幸运的，这是他出社会第一次遇到陌生人啊，大量的帮助和关心。据说在此之前呢，小唐每天跑单10个小时，晚上呢就带着狗狗啊一起睡在风雨桥下。苦难从来不值得歌颂，但直面苦难的勇气弥足珍贵。这个小唐的故事既藏着普通人向阳而生的韧劲，也彰显着人间善意的温度。少年不惧风雨，岁月自有回甘。这份自立、温柔与感恩，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咱们平常上班下班啊，总会觉得生活乏味枯燥，看看那些奋斗的年轻人，再想想自己的过去，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7: 来吧，各位，眨眼功夫到了8:30了啊！马上为大家连线路况上的是宏伟。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哎呦，这还真是连续剧来了啊！这不是昨天呢，我们有一位热心的蒋壮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正好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驾驶位上，他是汽车的驾驶员啊，各位，他把自己的左脚居然伸出窗外去了，我的天哪！那这种姿势说明什么？可能是在使用辅助驾驶，然后整个人就瘫在那个座位上了，他这根本都不好好开车了。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啊，那这种情况交警会不会处罚呢？对，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来，我们有请路况上的是宏伟。
8: 哎，好的，大家早安。事情的关注度呢，确实怎么讲，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啊都在这个遍地开花啊，大家使用程度很高，然后呢科技

0: 化程度也确实是很高。所以像这种情况呢，确实也是交警部门遇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课题。遇到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样，它究竟属不属于违法的范畴呢？这个情况啊，其实是发生在昨天早上大概8点多钟，然后呢正好是国生开讲的时间段呢、这位朋友他举报过来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发生在湘江国际城，就是在开福辖区的境内。那昨天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跟辖区的交警开福队啊进行了联系。说一下这个车主啊，它是一辆灰色的 SUV 的一个电车啊，这个蔚来 ES6 啊，这个车主车牌号呢湘 AD797 某某啊，后面两个数字我们给它隐去。然后呢，开福交警接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马上调取了周边的监控，然后呢跟这个辖区的交警啊，包括这个现场值守的交警也进行了沟通。昨天下午发过来的反馈是，现在开福交警呢已经联系到了这个车辆的当事人，他也承认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啊，这开福队发过来的原话是违法行为。驾驶员呢现在去外地出差了，要到下周一啊他才回长沙。驾驶员也说呢会在下周一时间去到开福交警大队呢接受相关的处罚。那我就继续追问呢，像这种情况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开福交警回复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会以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来处罚，或者机动车行驶中乘坐人不得将身体任何部分伸出车窗外，这个违法者可以处警告或者罚款。这是开福队发过来的一个原话啊。确实像这个电车啊，我说实话，我每年都会开车从长沙去到珠海啊，在这个暑假期间会开一趟，每次也是开着我们家夫人的这个新能源车。其实它的智驾系统说按这个厂方来说是非常的完善了，完全没问题了，但说实话我是跟不敢用啊。无论是去还是回，我都是紧紧的把握着方向盘。有一个说法就是，无论你开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高科技程度到什么程度的电车，那你的手始终，你在用智驾的时候，你的手始终还是要把着方向盘的，你的眼睛要全神贯注的，你的脚的这个刹车啊，这个姿势啊，还叫有这个准备的。你不能说你一边开车呼呼大睡，或者把脚伸出窗外，这实在是，那除了有碍观瞻吧，我觉得这个，哎呀，确实让人心里也是这个提心吊胆。所以大家在驾驶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啊，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交警还是会予以处罚的。确实像这个处罚标准，包括啊今后像这种类似的情况怎样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处罚的标准，我觉得对交警来说可能也是全新的课题啊，我们也会继续跟进类似的事件。只是在此要特别提醒各位电车驾驶员呢，驾驶的时候啊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我们还是心里有这样一个准绳吧，以安全为主，而不是说这个有智驾啊我们就以舒适为主啊，以自己放松为主啊，这样呢确实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是非常不好的。另外也特别看到啊，此刻的长沙的城区的一个路况，要特别提醒大家，有听众刚刚也是通过国生开讲啊反馈过来说，在浏阳河这个桥底下啊，就是在浏阳河桥上，万家丽的桥底下，浏阳河桥上面啊，大片的护栏倒下来了。这个情况呢，我们跟辖区交警已经取得了沟通，他们正在赶往现场处置的路上。那经过这儿的朋友呢，也特别注意，小心通过了。那全省的高速此刻通行情况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郭胜，
1: 好，谢谢路况生的是宏伟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呢，比较圆满的做了一个回复。当然这个结果呢还没有进行处理，因为昨天呢那位把脚伸出窗外的车主他出差了，现在没在长沙，等下周回来会主动到开福区交警队接受处罚。那后续有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为大家第一时间进行报告。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拉

0: 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哎，这两天给大家介绍那个戴森吹风机，有没有人下单呢？赶紧下单，真是捡便宜了！我当初买的时候花3000多呢。今天给大家在金芒果商城继续安排戴森 HD08 吹风机，不少朋友已经买了啊！我看昨天我们这个下单的这个记录里面，有很多朋友已经下单了。毕竟这是公认的神机啊！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市场价呢现在都是2000多。金芒果商城呢夏日宠粉福利只要1499，不管是官方还是我们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拿到特惠，现在价格都比当年我刚买的时候往下调了不少。那会儿呢刚出来3000多，3200多好像，现在呢下单还赠送同品牌的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而且前500名下单的啊再减100块，那你看到手就只要1399了，多款颜色可选，还配备5个磁吸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还有防废翘的风嘴。防废翘风嘴特别好用，尤其是烫了头发的朋友，那吹不好，吹完之后那整个头白洗了，像鸡窝一样。而且今天呢金芒果商城还给大家安排了儿童节好礼，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起步小朋友就能够上手玩了。除了高清航拍的镜头，还有 N 多功能啊，比如说360度的这种翻滚啊，光流悬停啊，美颜滤镜啊，一键成片啊等等。现在在金芒果商城售价只要159元起。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是179，其他的就是159。现在下单不同规格的还赠送电池和内存卡以及收纳包，另外还有1年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您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家庭的氛围啊，都好像很紧张。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对。咱们家长呢，当好孩子的坚强后盾就行了，合理安排好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口味，保证干净卫生。那每一年呢，我们都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从本周末开始发放。那有了这张通行证，在高考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临时交通情况，比如说这个路段可能临时要卡流啦，而且这路段呢可能要进行限行啊，那在这种路段里，您如果车上有这个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随时可以优先通行。那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正在讲呢。国声开讲和各位一起关心今年即将走向高考考场的这些孩子们啊。刚刚呢，我跟大家说了，我们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已经开始正式预约发放。那有朋友马上就在微信平台上开始回复关键词了，开始问说，哎，今年我侄子高考，我得给他领一张啊，还有我们家那位今年上考场了啊，这绿色通行证我已经等了18年了啊。哈哈哎呀，那这孩子考完试结束以后一上大学了，你的美好生活开始了。不是说孩子在家咱这生活就不美好，而是说这操心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哎呀，喘口气歇会儿了，是不是？恭喜恭喜啊。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啊，高考临近，孩子呀这几天吃好喝好特别重要，吃好喝好自然考得好，哈哈，吃好喝好还得怎么样，还得睡得好啊。各位呀，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了，那本周五下午3点，也就是今天下午3点了啊，今天下午3点，交通频道特别邀请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定文教授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首场视频直播。今天下午的这场直播主题就是吃好睡好迎高考，怎么在这几天给孩子把营养膳食调整好，怎么能够让他保证更好的睡眠。今天下午3点，请各位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李教授啊，专教家常饭菜里的助考智慧，就是你在平时的家常饭菜里加点啥添点啥，这孩子吃了之后他就精力他就好，怎么吃能够提神又不积食，怎么睡能够安神又不失眠。今天下午3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带上问题来问李教授。2026爱心送考，哇，稳住后方，安心上场。那刚才呢，跟大家预告的是今天下午3点呢即将开始的直播，我们邀请的是中医附一的李定文教授，教孩子们，尤其是教各位家长啊，其实主要是各位家长，我们要来学。教各位家长怎么让孩子吃得好睡得好考得更好。那么请大家注意，在下周一，也就是6月1号下午的3点，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第2场高考公益大直播。

这是2026爱心送考第二场公益大直播，这一场我们安排的是考前的心理疏导，怎么营造一个更好的家庭氛围，让孩子能够轻装上阵。那下周一6月1号下午的3点，我们在这一场直播当中为大家邀请了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原认知心理教育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12年专注家庭教育和父母成长的苏朗老师，来跟大家共同交流如何营造好家庭的氛围，如何帮助孩子在考前调整好心态。一句话，请各位记住，考前情绪好，分数自然高。一说到刚才这一场直播的预告啊，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2024年的那一年的高考。大家还记不记得2024年那一年的高考啊？正好呢是恰逢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刚刚推出没几个月，因为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呢是在2023年的9月份推出的。那么正好呢9月份推出之后啊，当年呢就有一位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呢订阅了观点新闻。那他的孩子正好是2024年6月份参加高考啊，那从2023年9月份开始就听了几个月我们的观点新闻，又恰巧呢，那一年我们的观点新闻就是在这个孩子参加高考之前，我们写了5篇有关人工智能的相关题材。好，结果大家还记得吗？2024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就是人工智能。就是作文的素材和相应要写的东西就是人工智能。那个孩子当时一看，就是语文考试卷一发下来，他习惯性的先看一遍卷子，往后一翻一看，这作文题是人工智能，我的天哪。后来这孩子啊走出考场之后怎么跟妈妈说的？他说，妈妈，今天我这一开考我在考场里都差不点笑出声来。他妈妈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他说，你知道吗，那高考的作文题是国生叔叔讲过的话题，就在观点新闻里我听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我还做了摘抄和记录，我这篇作文写得特别好。所以这孩子你知道吗，在那一次语文考试里，他说他提前八分钟就全部搞定了，写完了检查什么都他就想交卷了。这孩子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心情继续着他那一年的后面几科的科目考试。后来整个成绩发布以后，他爸爸妈妈特意跑到台里来感谢我们，他说这孩子啊，就是观点新闻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所有的科目都比他高三最好的一次模考高了6到7分，就是每一门都高了这么多分。 你看看各位，这个时候我们平心而论客观的讲，这是说这孩子就是突然之间他的水平就拔高了那么多吗？不是，是什么？是语文那堂考试给他带来的信心，给他带来的那个很高的情绪，那个兴奋的情绪，使得他后面考试的时候每一科都有了超常发挥。所以你看，考前情绪好，分数自然高，这可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有科学道理的。来，请大家赶紧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啊，已经给大家发布了这两场直播，请大家赶紧预约今天下午3点，下周一下午3点，这两场直播非常重要。就算你说，哎，我家孩子今年也不参加高考啊，他马上不就要期末考试了吗？提前学学这些智慧，对孩子啊有好处，对我们全家呀都有好处。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砸断了陈女士的辣椒苗。因为不是第一次高空抛物了，陈女士上诉到了法院，向业委会索赔1块钱，为辣椒苗讨个公道。哎，各位，你觉得这陈女士是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特殊纠纷。因为监控啊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法院最终判决小区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块钱分摊到每个业主头上，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正如网友所言，不是要这1块钱，而是给住在楼上的业主一个提醒，给所有潜在的随手一扔这些人上一堂法律课。抛物一时爽，追责整栋楼，就是要用责任共担来倒逼人人自律。有些事情啊，那就是真的荒诞。浙江的周老板迷信一句老话，指缝宽漏财忙，就是我们这手指一并拢啊，各位来，咱摊开手掌并拢五指啊，其实大拇指不参与都无所谓，主要就是其他四个手指你并上以后，你看看中间那个缝宽不宽。我这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的嘛，我怎么这么爱花钱呢？你看看自己那手指缝宽不宽。浙江的周老板就是看自己那手指缝太宽了，这留不住财呀，他就去美容院里啊，往手指上啊打玻尿酸，把那手指啊都打肿了，感觉把这指缝填满了，他觉得这财运呢自然就不会漏了，我就能聚财了。结果拔针之后，整个手啊青一块紫一块，但工作人员却表示没事啊，等48小时再说，到时啊这玻尿酸就自行溶解了。周老板第二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医的时候整只手掌已经发黑了，经过系统救治，手指算是保住了，但是手啊还是面临着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原来呀不漏财，哎呀对不起啊各位，怎么笑了呢我。那个导播这段能不能掐掉，删了我要重新说重来啊，重新来啊各位啊，刚才没听到吧啊，重新来啊。原来呀不漏财，现在确实现在确实漏了，打玻尿酸花1回钱，到医院里去修复又花了1回钱，还遭了大罪。哎，本不该不应该这样啊，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指缝宽漏财忙，选了一个这么个办法让自己的手指缝不能变宽，赶紧给我收拢，是闭上了没缝了。哎呀这下破财了，我天，花不少钱吧周老板啊，你这都是为自己的迷信和无知买的单呐。哎呀我不该这样，我都向大家道歉，我向周老板道歉啊，实在是没有别的意思，周老板确实是你太幽默了，我这笑点呢又比较低。收啊，来看下一条。稻城亚丁景区最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自驾博主爆料说，景区啊把这个 S462 省道约38公里的公共路段纳入了管控，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游客需要买票换成观光车才能通过。事后景区回应说，这是为了保护生态，为了道路安全。就在昨天，四川当地已经发布通告了，从5月29号，也就是今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和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这场争议啊，表面是公共路权之争，实则呢暴露出了部分县域发展文旅的深层困境。全民共有的生态与公共资源，正悄然成为地方专属的创收载体。要知道，任何以保护之名行垄断之实的圈地收费，都经不起法治和民意的审视，而且这也太给当地的文旅招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操作呀？
各位，马上六月份了，很多家长已经开始规划暑假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截至5月25号，暑期出游提前预订量同比上涨，尤其是出境游，其中啊，亲子出行订单占比达到40%，一些短途出境航线票价比国内热门航线还要低很多。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暑期热。

0: 热门地的实付价格普遍超过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更是超过3000了。但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的含税价只要800。住宿端也有差异，7月中旬300多就能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有家长算了一笔账，国内好的亲子酒店一晚要1-2000，同样的钱去一趟东南亚绰绰有余了。你看旅游也可以很有性价比，就看你懂不懂收集信息，有没有一双善于捡漏的眼睛。各位，这是啥？这也是理财呀。得嘞，各位看看时间，哎呦，今儿可能就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节目的最后啊，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本周末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还有最强大脑免费公开试听课呢。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没少给大家介绍了啊，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速记闪电训练营啊，和大家一起帮助孩子在学习英语这件事上拿到结果。比如说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2本英语书，一个特训营期间全部搞定，他这是上一季啊。所以各位想不想让孩子学习英语也这么轻松？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你看多好。在官方微信平台，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公开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郭顶在暌违7年后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写下了这首充满迷离意象和破碎浪漫的歌曲《凄美地》。当时的郭顶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他说自己像一架被遗忘的飞行器，在孤独的轨道上盘旋。他写的是爱情，更像是在写一次坠毁，一次无法降落的奔赴。编曲上迷幻摇滚的吉他真实地配合着沉稳的鼓点，像一场浓雾里失控的追逐。郭顶的嗓音带着颗粒感和轻微的喘息，他没有刻意追求音准的完美，反而保留了一些边缘的毛刺，让整首歌听起来像是一段随时会断线的通话。录制的时候，郭顶也要求关掉所有的监听设备，一个人在黑暗里唱了10几遍，最后选的是3遍，因为在那遍里有一句等我找到了你望住你眼睛的尾音刚好裂开。那些在情感里迷失过方向的人，终于在凄美地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坠落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3。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东二环南往北的方向高桥路段现在流量比较大，另外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上桥的流量大，西二环北往南方向古山到汽车西站这一路段流量大，请您特别的留意。那么武深高速的延儒段在锦坡收费站附近以北629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正在施工，占用了车车道，那么预计会在晚上的7点施工完毕，请您提前留意。马上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1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防汛的最新动态。昨天呢，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我省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减弱。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决定解除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请各市州气象局根据本地实际调整或解除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昨天，经过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连续2天2夜的抢修，石门县湖平山镇X008县道三大关键卡点全部打通，全线恢复通车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昨天上午，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和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规定，校园内及其出入口周边不得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规定，农村建房选址要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地质灾害极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7: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他还说，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贝森特还表示，美财政部就发

0: 发行印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的纪念钞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完成了纸币设计工作，但是该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的授权。根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有关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敲定的说法。伊朗媒体28号说，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K 线起落，汇进市场万象，牛熊更迭，铺展财富长卷。每一次震荡都是对认知的考验，每一轮行情都藏着时代的机遇。开市铃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陪伴各位，让我们一起看见财富的逻辑。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吴锦。昨天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市场与水火的还是光。昨天午后呢，就在市场情绪陷入冰点，指数毫无抵抗跳水的时候，那么通信板块是异动拉升。你像中继续创涨超7%，股价又一次创下历史新高，市值也突破了1.3万亿。那么新易盛、天福通信的股价也创历史新高，中兴通讯是10厘米涨停。那么昨天的市场非常的极致啊，上午和下午要分开来看。上午包括下午开盘前10分钟都是一副马上要下跌要崩的感觉，那么几分钟之后好像又吃了仙丹一样满血复活啊。那么这样诡异的走势是又多呢，还是新一轮的行情已经开启最后的洗盘呢？那么五月，今天是5月29号啊，最后一天的交易日，能否交出大家期待的白点长阳的答卷呢？那么带着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来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赵老师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你看咱们今天这个音乐也换了啊，赵老师
4: 是
3: 特别柔美啊，希望今天给大家一个比较温和的啊，哪怕不那么激进，给大家一个温和的过程，我觉得很多这个投资者就是内心会比较开心。我们看到啊，本周以来上涨的个股数量首次超过了下跌的个股，那么发生在昨天，创业板指也是绝地反击，带领这个指数悉数翻红啊。但是呢，黄金证券继续被锤，包括白酒也是一日游啊。那么上午和下午，赵老师，市场冰火两重天，是什么让资金再一次对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
4: 实际上呢，昨天啊，这个应该是头一天啊表现比较好的啊，这个白酒呢也就回落、然后呢这个关键是券商啊，这个搅局者啊，就昨天是早盘就一直大幅回落，把整个市场就带下来了啊。现在市场呢对这个到底有没有泡沫呢，这个争论比较大，科技有没有泡沫争论比较大啊。昨天上午啊表现还算是平稳，但是午后啊突然间一则消息啊，让全球就是包括日韩股市全线跳水啊。这个跳水就是哎说美伊又打起来了啊，这个又干啥，所以原油价格盘中冲高，然后这个日韩股跳水， A 股也跟着就开盘跳水。
3: 外围的影响还是蛮大。
4: 对，随后呢他们也企稳了，我们这块企的企稳比他们稳得更早一些啊，更好一些。我们是收阳了，他们没有收阳。我们这会儿是谁啊，又是科技站出来，就是光芯片啊都站出来了，表现相当 不, 把这

那整个市场啊就重新带起来了啊，这个个股的上涨加速终于多于下跌加速，难得的一次，本周啊难得的一次，这个应该是有那么一点欣慰啊。

0: 外盘的这个呢也该要收阳了，昨天啊，因为昨天这个是外盘这个影响啊，消息面的影响啊，昨天盘中跳水。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高低切啊，这个高低这个回调是 一次高低，它这次高低切啊比较好在哪里呢，说高不见得都跌啊，就高还是继续走强，强者恒强，但是低就是哪个低呢，还是科技赛道，包括半导体啊，包括芯片这些低位的低价的开始受到场外资金的关注，它这种高低切就是还是比较健康的啊。那这个呢是昨天市场能够大盘能够收红的原因。今天啊又一则消息，你看吧，今天外盘又走强了，
1: 嗯，
0: 一则消息就美伊已经达成了一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啊，
1: 嗯，这是昨天晚上新华社的消息啊，美伊谈判代表已经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最后还是需要特朗普的这个批准，嗯，
0: 对呀，所以呢这是中东局势又看到曙光，你说你他每天昨天中午是打起来了，
1: 嗯，
0: 现在呢早晨起来是
1: 谈好了，
0: 又谈好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 A 股呢还是能够趁势借这个势啊，实际上呢就是能够走出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所以从技术形态上看啊，大盘现在目前你说它是个走个楔形底的形态也可以，你说它是一个旗形整理的形态啊也可以，但是这两个形态在技术上都是要上涨的形态啊，
1: 嗯，
0: 谢谢。
1: 嗯，赵老师，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易中天昨天表现非常的好啊，这个股价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是不是这一次又吹响了这个光，会重回到六月主线的节奏呢？
0: 现在啊，你就会发现啊，很有意思，资金啊就是星光电，星光电法的轮，
1: 对，
0: 哎，今天你做光，明天我做星，后天他做电，反正外面不离其中，我就你看看，前天还一度走的反弹，我在节目说那就是反弹那个白酒，昨天你看跌幅居前的，对吧？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就是经济周期，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经济周期决定的周期就是势，你这个是不能事与愿违的啊，不能逆势而为啊，所以它这是一个势啊。那这个就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昨天还有一件大事，前天啊跌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超过了这个大盘，好了，昨天收盘创业板已经把大盘远远甩在后面了，对吧？那你说呀，按历史这个2021年盘中冲破之后啊，见顶了就回落，是不是行情就结束了？我跟你讲，历史只能借鉴，历史不一定重复，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老现在在新牛市当中，它就是不断的什么在创造历史，所以这为什么创业板不要去惊讶创业板啊，这个指数超过这个大盘指数就不行，哪有不行的？那茅台现在有多少只个股的股价已经远远把茅台甩到身后面了，那不行吗？以前不行，以前你看嘛，一超过茅台股市跌，个股都，然后这个超过的必然要打下去，现在就行。为什么？因为还是这句话，经济周期决定投资方向。谢谢。
1: 嗯，赵老师刚刚提到了啊，就是说在星光电之间轮换，那么赵老师，如果这次光重回主线，上涨的还会不会依然是那些高位的抱团股？
0: 强者恒强。
1: 嗯，
0: 那什么时候他们见顶了，然后没有涨的这些呼啦呼啦涨的时候，这行情就结束了。
1: 嗯，
0: 至少一个中期就会休息一下啊，好吧，谢谢。
1: 嗯，那问题就来了，赵老师，好多朋友还是位高，你比如说像易中天，我们从去年就提了整整一年，每天还是很多人看了又看，但是不敢有动作，你看昨天又集体大涨，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许内心当中就是不敢上车这些已经非常火，已经单价很高的这个个股，那么二三线的，赵老师怎么去挖掘呢？

0: 二三线，反正在这个赛道里面啊，我就去找，同样是芯片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叫新联集成的，他就也做芯片的，股价很低，原来都几块钱的，对吧？人家这些大市值的股票，这些龙头一线的在涨的时候，它就是不涨，但最近它涨得非常好，
1: 嗯哼，
0: 对吧？实际上还有很多这种的，不是他这一家，我就举这个，就举这么个例子，就是什么呢？他就属于不起眼的，但是是做芯片的。当市场外资金未高的时候，一定去挖掘这些里面。所以为什么我说高低切，高低切，还有一个就是低位切嘛。但是我最近说的高低切都是科技赛道内的高低切，我从来不是说从这个像什么大蓝筹切，你知道吧，像红利切，我从来不说这个，对吧？这就是市场的切换，所以去挖掘这些。我们还有十多块钱二十多块钱的，对吧？你像好都一千多块钱了，那是一个比价效应。我记得很清楚，当年茅台一路高个都涨了一千多的时候，很多二三线的白酒是不涨的，
1: 嗯哼，
0: 就是茅五炉在涨啊，茅五炉汾酒这些在涨，但一大把的白酒是不涨的，就在二十多块钱的晃晃晃，最后最猛的时候，他们是涨的速度比谁都快。谢谢。
1: 嗯，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另外我们还要朋友问到这个培育钻石，昨天也是涨势比较迅猛啊。赵老师，这是一日游还是消息面上有什么刺激，还是未来还是值得去关注的呢？
0: 它也是沾着一些光嘛，就是就借助钻石这个里面啊，它也是跟光能够沾在一起，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票是跟这个，因为你会发现不是钻石这个所有做钻石的涨，它就是说它这个概念啊，有的是在光里头也在钻石里，它都存在的这些股票啊，所以昨天光涨了也把这些股票给带起来了。他们虽然啊，都你会发现光里面有这只股票，培育钻石里面也有这只股票，你知道吧，是这么个原因。好，谢谢。
1: 嗯，好嘞，谢谢赵老师的分析。那么时间来到了9:19，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宣传之后咱们就港股和 A 股的开盘情况来进行分析，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8: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9: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9: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K 线起落，汇进市场万象，牛熊更迭，铺展财富长卷，每一次震荡都是对认知

0: 的考验，每一轮行情都藏着时代的机遇。开市铃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你自己投资的板块啊，目前遇到的困境，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提问。另外呢，好多朋友啊，目前可能正好到单位了，下班了，无法在车里收听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端，搜索湖南电台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找到交通频道，也可以在办公室里实时收听。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港股已经开盘。那么今天港股开盘，恒生指数是高开 0.62%， 恒生科技指数高开 1.05%。今天呢，联想集团高开近 15% 啊。消息面上是因为有这个布局投资新一代 AI 算力产品研发制造中心。其实昨天赵老师整个算力啊相关的这个个股啊，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提到这个算力了。
2: 对，今天这个算力今天继续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2: 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可能最近没有注意一个叫超级电容的。
1: 嗯，
2: 哎，超级电容的啊，这个是也是因为算力它是卖铲子的啊。
1: 嗯，
2: 对，需求对算力来讲是属于卖铲子的啊。就是最近英伟达也是说将超级电容纳入了机柜级的核心组件标配啊，超级电容从可选配件升级为必需品。就发现你会发现啊，只要和这个跟算力相关的啊，不论是卖铲的干什么都表现不错。
1: 嗯
2: 啊，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看今天集合竞价当中啊，高速同连接啊，电子啊，这个 IPC、哎、这都表现 CPU 又起来了。
1: 嗯
2: 啊，英伟达概念啊，所以现在啊，这个市场啊就在不断的挖掘很多新的一些题材啊，所以算力呢都是围绕的核，它围绕的核心都是在算力上面啊，它没有说因为啊，就是把这个算力去孤立的、单一的啊去做一些去挖掘，而是用一个体系化的现在整个市场啊，不断的是一个外延啊，这样的话呢就市场的活跃度啊越来越高。嗯，谢谢。
1: 嗯，谢谢赵老师，刚刚又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啊，超级电容。那我们看看这个目前结合竞价同花顺排行榜的指数当中啊，培育钻石、贵金属、 AIPC 包括赵老师刚刚提到的超级电容啊，在这个排行榜的前几位。那么今天下跌的啊是这个油气开采、白酒，白酒继昨天下跌之后，今天依然啊这个完全就是一日游了，包括高压氧舱等等。那么今天沪指、深指、创指、科创50啊都是一个高开的状态。那么沪指是上涨0.29%，深指是涨0.6%，创业板指是涨0.41%，目前是4141.91%。那么沪指是4110.52%，依然是超过沪指的。那么科创五零是1850.27%，上涨0.33%。所以赵老师，像这如果创业板指接下来的六月啊依然比较迅猛，继续超越这个沪指指数的话，会意味着什么呢？给我们投资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2: 现在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呢整个市场啊它一个氛围就是在一个整体上面啊，是一个就是大家所有的资金都不断的在涌向和挖掘，就是啊，科技这个赛道，就是你会发现强者越来越横强。那么呢，这种挖掘呢，就导致资金啊，他看什么都不来劲，就看科技来劲，
1: 嗯，
2: 知道吧？哎，所以市场现在也这就导致很多人就什么没有上车，没有上车就很郁闷，老盼着跌，但真跌起来，
1: 你又不敢

0: 他又不敢上了，
1: 嗯，
0: 哎，然后他就会说，哎，你看这个行情结束了，然后人家涨盼着跌，人家跌他也不敢上，现在市场就这样的，这就是个散户。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有个散户，这也在听咱们节目的，啊，就问我一支票，我说你拿着拿着，
1: 拿不住，
0: 对。我记得这个票就是叫通富微电了，
1: 嗯，
0: 对吧？哎，这担忧的不得了啊，是吧？你看，就是涨起来的时候他又跑了，刚拉起来就跑了。你这个牛市有的时候踩中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要去守；然后没踩中这个赛道的，回调的时候给你机会时，你要敢于进来，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一直讲。赛道很重要，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以为就是哎呀，价值投资。我跟你讲，价值投资是什么？那是阿尔法策略。阿尔法策略，你别在牛市讲，你在熊市去讲去。牛市讲贝塔，贝塔来自于题材，来自于成长，来自于市场对未来的估值的不断的重新在认知。你看看外盘也是每这个。美这个投资机构啊，这个投行不断的给美科技股啊，它不断的上调这个估值空间。所以为什么它总是通过调研，然后得出来它可能下一个季度的业绩可能又比这个季度又高啊？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市场投资者要重新有一个认知，就是。不要老去历史会如何如何，刚才我讲了，历史是被创造的啊，不可能永远，就是资本市场，记住这句话，没有百年老店，中国资如果资本市场有百年老店，这个市场就不比银行还不如，
1: 嗯，
0: 就不断的后浪推前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就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个市场它就有魅力了。谢谢。
1: 嗯，好，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那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啊，咱们继续就盘面上的变化来分析。朋友们，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1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怀化市区五溪非遗馆，体验一下非遗的扎染吧。
1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的五溪非遗。

0: 殡仪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是大家自己可以亲手动手来体验的。那这边的老师已经在我身边，听说您的名声特别的厉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是做哪方面的体验？
1: 我这边呢是做蓝染的，蓝染呢就包括扎染、印染、蜡染。我们家呢本身呢是以印染为主，但是呢扎染和蜡染呢我们也把它融合在里面，因为这个可以很好的结合小朋友到这里来玩，他不做蜡染可以做扎染，不做扎染可以做印染，反正就是让他体会体验蓝染的魅力。
0: 哦，就是以前咱们做衣服要染颜色的那个染。
1: 是的。
0: 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现在就是染缸的声音，就以前在电视剧里面就经常看到，
1: 哇，
0: 染布啊，染方。
1: 你看到吗？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呀？
0: 黄色。
1: 黄绿，黄绿的，对吗？
0: 黄绿的，但是它染出来会是蓝色。
1: 因为这个颜色呢，其实就是板蓝根原本的颜色。那么通过一些我们的一些记忆手段，让它染出来以后，还要跟空气相
0: 结合，
1: 才会把它转换成蓝色。
0: 那我看到现在您的这个工作室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服装。
1: 是的，很多人到我们这里来体验。那我们就一个发一个围兜，包括我们现在的小朋友，这个叫围兜。你看这个围兜呢，我们也给它染成了这个扎染，然后呢每个人来了以后呢，他可以拍照。因为到我们这来体验，不但是要来了解传统的这个非遗文化，我们还要让他很快乐的到这里玩。我们教你染，教你印。
0: 如果想简单体验，这个发一个小白布给大家，是吧？
1: 对，那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小扎染。因为这个呢就是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年龄小的那种，他可能对这种印染呢，包括很复杂的这些东西他了解不了，但是他可以玩呢。他可以把它揉成一团扎起来以后，出来就是星空啊，折一折折一折就有很多种变化。
0: 那如果是那种小方布，孩子印完之后这些东西能够用作什么用途呢？
1: 带回家以后呢，它可以用来可以擦鼻涕，特别小的可以擦嘴擦鼻涕，
0: 就像自己的毛巾布一样。
1: 对，就是自己的这个小手绢。它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植物染嘛，它是没有一点点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好看的图案，它不愿意拿来做别的，它就可以用一个相框框起来，放在家里面做一个小摆件。还可以把它送给爸爸妈妈、老师、同学都可以，
0: 就是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对，
0: 自己动手做的。
1: 自己动手做的。
2: 今天呢距离高考只有9天了，现在是大家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有好心态，咱们轻松上阵。那么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提议大家，高考日一定要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的车辆。开车咱们经过考点周边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如果大家也想参加2026爱心送考，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两个字，积极参与我们的报名配对。另外每年我们都联合长沙交警给大家准备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啊，在交通拥堵的路段和限行路段可以优先的通行。那么具体的这个通行证的领取时间和地点，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查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助力考生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所有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高考完的孩子呢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出去玩一玩啊。去哪里玩呢？咱们的芒果旅行家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五人团最高立减500元每人。最近火热的这个阿嬷的情书的潮汕之旅我们也发团了，另外神秘西藏、最美内蒙、旅游资源丰富的青甘县，还有大美新疆，大家都可以报名啊！我们都是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的，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来咨询。另外呢，五一期间不少的朋友啊带着自己的孩子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成果啊。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两本英语书用科学的记忆方法全部搞定啊，不仅是初中生，你像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也是搞定两本英语书的单词。所以掌握了科学的记忆方法，然后加以实践，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那么咱们的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又开始了啊，这次依然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 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

0: 及应背，快速记忆，锻造超强脑力。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啊，报名之后来参与我们本周的免费的这个试听课啊，来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风云聚于股指，起落藏于 K 线，与涨跌间观大势，在牛熊中守初心。开市铃声以专业拨开迷雾，用理性守护财富。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目前盘面上的变化不是特别大，除了科创五零现在略微下跌0.33%，北证五零下跌0.28%。目前就我关注的这 ETF 和个股，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大。赵老师来分析一下，开盘到现在十多分钟，盘面上呈现的一个特点，
3: 乱，
2: 嗯，是吧？
3: 这个热点
2: 来回的在变化，
3: 来回的骗啊，这个。头两天压盘那个券商今天又拉起来
2: 了，
3: 一拉券商你看看科技股就跌，尤其是硬核科技就跌了，
2: 嗯，
3: 那哎，所以反向指标啊，这个这包括今天房地产都跌的奶的都不认识的啊，这些标的这些板块呢，今天呢开始啊受到这个资金的这个一个青睐。目前来看呢，整体上市场还是因为整体上这个主线没有站出来，不像昨天这个主线站出来啊。今天这个科技的主线表现的，你看今天包括深成指创业板呢，包括科创五零啊，都出现回调了啊。反正市场就争吧，看谁争得过谁啊。
2: 对，我们每天就是说这个开盘一大涨，接下来就要调。
3: 对啊，
2: 果然今天又是这样。
3: 这是但是今天还好的什么，
2: 像消费电子元件赵老师涨得还不错。
3: 你包括次新的这些芯片股，
2: 对
3: 啊，都表现还不错，但是老牌的今天都休息一下也好，今天收官了啊，也得让别人也得活跃活跃，不能得天天涨。但是你会发现，这就是 A 股，当人家高歌猛进的时候，你看今天日韩股市高歌猛进，这就是 A 股，你知道吧 ？A 股就是内卷，卷的非常厉害，就是它不形成共振，那对，就是一定什么。你就是你这个创业板怎么能够超越我沪中指呢？对吧，所以今天拉券商要拉指数，那你一拉指数的时候，原来你都变成反向指标了，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大家一看哦，又拉了这些反向指标，所以市场今天你看今天本来早晨的时候红盘的个股比这个绿盘的多，然后为了争这个指数，你看现在红盘的个股比绿盘

0: 又少了，
1: 嗯，
0: 对吧？你现在就是白线嘛，啊，好吧，现在，嗨，就是卷吧，看到这会儿能卷到什么样。嗯，谢谢。
1: 今天的时间也是双重比较关键，赵老师，一个是周五啊，一个是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按照前两年啊，924以来前两年咱们，包括之前赵老师每年六月呈现的大概特点是什么呢？
0: 哎呀，六月份，六月份跟五月份差不多啊。六月份一般是延续着五月份的，就是六月份呢，一般到七月份，七月中下旬的时候，那时候半年报的时候啊，才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六月份的时候跟五月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变化啊。但是呢，六月份呢，一般是也是有一个，从过往的历史规律上看，就是六月份是一个变盘的时间窗口，这点大家，
1: 怎么理解这个变盘这个词儿？
0: 你会发现啊，六月份要么见底，要么见顶比较多，就是在
1: 比较极致。
0: 你看998的时候是六月份，那么啊，这个5178的时候是六月份，那所以六月份是容易一个变盘的时间窗口。谢谢。
1: 嗯，好嘞，谢谢赵老师。那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5: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4: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4: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6: 政策频出大招， A 股波澜起伏，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谈股论金，权威解读，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财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财信证券专职讲师，27年证券从业经验，黄学军。
1: 黄老师早上好。
8: 主持人早上好。
1: 嗯，黄老师，今天是5月29号，又是星期五啊，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操作还是蛮在意的。那么五月的收官日，结合今天盘面的变化和整个五月呈现的特色，给大家几点操作的建议。
8: 五月即将结束了嘛，今天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其实本周来看的话，指数的震荡幅度其实在开始加大了，就是包括股票的震荡幅度也在加大。我们觉得这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这个资金的这个持续不断的流入到 AI 科技之后，后续的这个资金能不能够这样持续不断的有这样新增的资金进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是要保持一个谨慎的去观察的一个地方。怎么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股指期货的一些走势上去看，是吧？一些空头的这个单子其实也在增多。所以我大概率认为指数在接下来六月的这个前半个月嘛，这个震荡的幅度可能会加大，类似于本周的这种节奏。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接下来的六月份就进入到一个六月下旬嘛，就会提前去预期这个二季度财报了。那么有一些股票比如说涨得比较多，特别

0: 像 AI 科技这个方向，那有的东西涨的确实也比较多了。所以涨多了之后，如果说你的财报符合预期，那当然好一点点；如果又不符合预期，所以有些 AI 的一些细分的或者一些科技的细分方向可能会有一些震荡。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六月的上半个月大家要偏谨慎一点点。那么从机会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市场仍然是在聚焦这些高景气度的行业啊。所以你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光通讯，包括像 AI 的一些上游的材料、电子部，包括硅片，包括铜箔。那也都是因为这个景气度非常高，需求非常的旺盛之后，导致这个资金往这一块的做一些，不断的做一些流入嘛。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采取这么一个比较灵活一点的策略，就是一个方面大家对这个波动加大，这个在未来的半个月可能会是一个常态。第二个就是对于有一些有景气度不错的一些行业或者上市公司，那么尽量的采取这种低吸的这种策略。那么涨一涨之后，可能又会做一些波段，是不是把它踢出去？因为整个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震荡的阶段。我大概就这么一些观点。
1: 谢谢黄老师。黄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还在关心六月有机会的方向。
0: 六月我觉得，整体来看，第一个方面大的基调，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聚焦 AI，因为目前整个 AI 科技的这个成交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市场一半的以上的成交量。所以我觉得这仍然是资金在这个宏观经济偏弱的状态之下的一个抱团行为。那这种抱团，目前来看，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产业的这个逻辑出现变坏的迹象啊，包括在海外美股的 AI 的一些产业来看。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仍然是把 AI 聚焦在首位。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要聚一个操作节奏的问题啊。因为面临的一个二季度的财报，到了六月份就会去提前就演绎这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操作的节奏上要多注意。当然，作为我们来讲，景气度比较高的有几个方向，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电子部这个行业，AI 电子部嘛，所以它的景气度确实不错，产业反馈出来的逻辑也不错，这是第一个。AI 的材料，当然 AI 的材料里面还有一块就是铜箔嘛，铜箔也是因为的需求的很旺盛。第三块的小方向，我觉得是 PCB 啊，或者 PCB 里面的一些设备类公司。啊，我觉得这一块也要去看，因为 PCB 的这一块的这个需求，AI PCB 的需求大概率是体量的，所以跟它就做一些配套的一些设备的公司，它的反馈也是不错的。第四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磷化铟啊，磷化铟这也是 AI 的一个细分方向啊。从海外的一些产业端的情况来看，这个需求也是比较旺盛，所以我觉得这是 AI 的几个大的方向。那么 AI 还有一个方向呢，当然就是这个。我们叫光通讯啊，光通讯这一块大家也是不断的在上修这个预期，上修的预期无非是大家对这种新的技术路径后面的这个行业的成长空间去做一个反馈啊。目前来看仍然是这么一个动作，当然从业绩的角度可能马上要出来，那么好的业绩可能还难以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作为一个成长股的方向仍然是可以去看啊，所以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我们叫海外商业链嘛。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国产算力。国产算力这一块，我们看到的一些大厂，就互联网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个信息也是不断的在出来。整体来讲，资本开支都是往上涨的，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对国产算力这一块，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偏利好的状态。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看到本周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就是那个国内的那家大的那个科技类公司发布了一个新的那个做这个芯片。这个加工的一个叫淘技术嘛，淘定律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国产 AI 这一块，我重点可能还是看的像算力芯片啊，包括定制化芯片啊，或者还有包括推理芯片这几个细分小方向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关于很多细节的东西去思考了，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啊，尤其是这个六月，大家重点关注的方向，给出了很多建议啊，比如说电子部、铜箔，包括 PCB 的设备啊，包括这个光通信，还有磷化铟，还有国产算力。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刚刚黄老师提供的刚刚分析的啊，六月可以关注的方向当中，哪些这个观点和您是不谋而合的呢？
2: 这个没不可能观点都一致的啊，但是呢，
1: 哪些
2: 就
1: 一
2: 是，
1: 致，哪些不一致？
2: 现在应该一致的还是比较多，我看现在一致还是比较多。不一致的呢，就是， 一致的，大家继续看好科技啊，这个赛道是不会变的啊。但是六月份，我刚才也在这个做一个反思，就六月份，如果这些补涨的就在底部补涨之后，行情会怎么样？你看今天本来涨得很好的，
1: 结果
2: 现在科技股全线，硬核科技全线回落，啊，就是说。你看今天把券商给折腾起来了，今天券商全涨得非常好，啊，包括保险，它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你包括万科都涨停了，都是那些跌到什么？万科跌到3块多钱，你看今天茅台又涨了，
1: 跌到尘埃里
2: 啊，茅台也涨了一个多点，就是这些超跌股，它真的能带领 A 股市场走远吗？对吧？所以对于六月份，如果这种现象能够如果要持续的话，是对六月份，我倒是对六月的行情，我说了，它是个变盘，当然了，不是说大变盘就结束了，但是从历史规律上，它是个变盘，怎么变？我们是边走边看吧。
1: 所以。赵老师最后一句话就是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盘面的变化，包括现在科创五零这个下跌差不多是2个点了啊，我们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不要动还是走一走好？
2: 这个科创五零呢，我认为不要乱动，就是说还是保持定力吧，对它，对，
1: 好，
2: 不要去那种就是说这山望着那山高，
1: 别慌，别着急啊，咱们静待六月花开。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也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感谢财信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学军老师，那咱们就六月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临近高考，孩子吃得好吗？睡得好吗？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那么本周五下午3点，交通频道会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丁文教授来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的首场视频直播。我们的主题是吃好睡好赢高考。那么李教授会教大家在家常饭里的助考智慧，比如说怎么吃提神不积食，怎么睡安神不失眠呢？今天下午的3点来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来带善问题，来问李教授。那么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当然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湘 BA， 现在比赛也是特别特别的热闹啊。上一场客场15分大胜手握赛点的长沙队，志在毕其功于一役啊，完成横扫。那么面对退无可退的绝境，娄底队也会绝地反击。那么到底是长沙队一鼓作气捍卫主场荣耀晋级4强，还是娄底队爆冷掀翻银河战舰拖入生死局呢？我们一起来锁定贺龙，悬念即将揭晓。今天的19:30，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一级广播视频号还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2019年的乐坛复古风潮悄然兴起。为了做出复古的感觉，制作人特意在《晚风》这首歌里加了一点萨克斯和爵士鼓点，陈静飞也特意把唱歌的调子放得很松，带有一点微醺的感觉。天生的磁性嗓子把老上海的夜风吹进了每个听众心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温柔。在深夜的耳机里，这首《晚风》温柔地包裹每一个孤单的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稍后呢将会进入到今天的热点。提醒各位，长张高速的长张段磁力西收费站附近以东24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直接拨打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反馈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欢迎大家的关注。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湖南省2026年第一批用于土地。

0: 储备的政府专项债券已经成功发行了，发行金额6.13亿元。此前的全省已经是累计发行了土储专项债391.73亿元，在盘活存量土地、改善土地供求关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那本次的专项债聚焦四大方向，精准发挥多重赋能优势。一是稳楼市，重点收储闲置低效用地、房企未动地块，超80%资金投向商住用地，托底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第二就是纾企业，助力困难企业化解债务，清偿欠款，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新产业，定向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项目，以土地盘活带动产业集群发展。第四是增收入，通过土地整理提质，后续出让开发，稳定土地收益，激活城乡发展动能。在今年，长沙共有764个基础支撑性强、产业带动力大、民生关联度高的项目入列全市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这其中呢，产业发展项目449个，基础设施项目118个，社会民生项目148个，科技创新项目28个，生态环保项目21个。上述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2560亿元，今年1到4月累计完成投资893.84亿元，占到了年度计划的34.92%。在今年，长沙5个10大项目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民生实事示范场景，以及一批投资量大、标志性强、带动力好的项目，带动全局发展。而据了解，今年1到4月，长沙5个10大项目总体推进进度良好。再来关注的是，物业起诉业主追讨拖欠物业费，业主反诉物业，主张物业失职赔偿。在昨天呢，记者从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了解到了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法院在确认物业服务存在瑕疵的基础上，对物业费进行了相应的核减，并且判令物业公司赔偿业主部分损失。承办法官高慧提醒市民，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是由建设单位选定的，业主没有参与选聘。如果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意，是可以通过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由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协商解决，要求限期整改的，必要时是可以表决更换物业公司的，通过市场选择竞争性的手段促进物业公司提高服务水平。物业公司呢，则应当以业主合理诉求为导向，对服务管理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主动与业主对接，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只有双方相互尊重、理性沟通，才能够共建和谐宜居的社会环境。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在昨天从长投控股集团了解到，该公司所投企业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上交所科创板审核通过，将成为国产存储芯片第一股。温润初夏，长沙晴雨相间，体感呢总体是偏热的。那各类时令水果也是迎来了集中的上市期，各类果品价格纷纷回落了。在昨天，记者走访就了解到，主打夏日氛围的西瓜降幅明显，较早春上市时初期的降价已经达到了20%到40%。哎，还没有吃西瓜尝鲜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买西瓜来尝一尝了哈，现在价格还是不错的。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此刻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您可以直接的通过拨打电话96218-0来向我们反映。当然我们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现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可以反映问题，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要进入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本周为民热线栏目组重点曝光了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的旗号高价售卖普通蔬菜的问题。热线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种植销售的蔬菜并没有获得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而是依靠虚假宣传欺骗广大消费者。除了资质造假、宣传注水之外，记者还在涉事农场里面见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肥料。报道播出之后，引起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分管农业和市场监督管理的两位副市长先后专题调度处理。随后，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跟进，对为民热线节目组曝光的问题全面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跟随记者佳熙来了解一下。
7: 5月26号上午，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直面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的有机蔬菜宣传部规范、虚假标注等问题，明确要核查重点，组建工作专班，建立联动机制，同时也派出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农场开展核查。经查，涉事蔬菜门店销售的有机蔬菜并不在有机认证范围内，但使用了带有绿优谱有机农场标识的包装袋，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相关门店的进货和采购渠道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与此同时，执法人员也对问题中涉及到的相关农场开展了有机认证资质、宣传标识、生产台账、农资使用记录等关键内容进行了核查。经核实，位于长沙县安沙镇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存在无有机认证资质、擅自使用有机字样宣传广告牌的违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当即对涉事基地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要求规范宣传标识和产品包装。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和农业部门

也正在对其他涉事农场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针对为民热线节目组此次曝光的问题，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接下来首先将对长沙市所有有机认证生产基地、农产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

0: 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执法曝光力度，形成监管震慑，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针对后续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为民热线节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
1: 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呢，是近期为民热线重点曝光的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旗号高价售卖普通蔬菜的问题的进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件事情也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买房的时候交20000块钱就送价值20万元的装修大礼包，这个听上去确实还挺美的，挺划算的，但是这个听着美，但是兑现呢就非常的难了。5月25号的时候，永州市民唐女士就向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问题说，自己购买了冷水滩区岳麓名城小区2期的房屋，小区开发商宣传有20000元抵20万元的装修大礼包，承诺在交房之后1年之内会进行交付。一年之期马上就要到了，礼包却迟迟没有进行交付。
2: 2022年购买了永州岳麓名城一套房产，开发商当初说交20000送20万的装修大礼包，跟北京装库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我们个人是付20000块钱给北京装库公司，开发商还要再付30000给他，收房1年之内会交付，现在马上就1年的时间了，开发商迟迟没有打款给北京装库公司，所以礼包迟迟没有交付，我们也不要了，你就把那20000块钱退给我们，但是北京装库又拖着又不退。
1: 和小区开发商以及北京的装库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多次进行沟通，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结果。于是呢，我们的唐女士无奈之下只好找到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来进行求助。根据唐女士的介绍以及记者查询到的公开资料，这个小区1期部分业主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呢是由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面协调解决的。所以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拨打了永州市住建局的公开电话。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们直接向该局的信访部门来进行反映。于是呢，我们就拨打了信访部门的这个电话。但是当周梅刚刚自报家门，我是谁，我们是哪里，这个电话呢就被对方给直接挂断了，再打过去就没有人再接听。之后呢，我们又再次连线了永州市住建局的公开电话，将唐女士的问题反映给了这位女性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听着听着说完了之后就没有声音了，直到第三次连线才成功的将唐女士的诉求及她的联系方式及时的告诉到了这位工作人员。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到底如何呢？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来听听看。敏杰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进展情况。
3: 主持人你好，针对唐女士的问题，当天我们在节目中连线永州市住建局，但反映问题的渠道并不是很畅通。节目播出后呢，引起了永州市住建局的高度重视，局领导第一时间核实情况，迅速处置。首先，针对工作人员挂电话的问题，局领导对信访科接听电话的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要求举一反三，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节目播出第二天，永州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也给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电话，诚恳致歉。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说法。
4: 挂电话那个问题啊，我们去核实了一下，第一个电话接听了没有声音，后面两个电话都是滴滴滴的声音，然后就挂断了，可能是我们电话出故障了。我是我们这里家来的好手，可能那个跟别人说的时候，可能就没注意到你们这边，实在抱歉。我们以后肯定会改正的啊，谭女士，这个我们到时候会跟她联系的啊。
3: 针对唐女士的问题与诉求，永州市住建局也是立即协调岳麓名城小区的开发商永州青红置业有限公司处理此事。在5月27号下午，开发商已经将拖欠装库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的尾款补齐，并且承诺在15个工作日内发货。昨天呢，我也回访了唐女士，她对于永州市住建局的处理效率和效果表示满意，并且是对为民热线节目组表示感谢。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5: 昨天开发商那边也联系过我了，说15个工作日内给我这边安排发货，先帮我发那个主材，到时候装修差不多了再发家电那些，还比较好，谢谢你们了。
3: 此外，永州市住建局也表示将正视不足，改进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认真对待每一条建议和意见，将其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结果，渐渐有回音。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反馈的消息。那么如果说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有事您说话来告诉我们。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三考即将呢是都要到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非常的重要。如果您身边有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也可以欢迎通过96218转0号键来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告诉我们。
1: 新孩子就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干净割的，我新孩子有点烦。
2: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11:40。
3: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4: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1: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6: 湘江漆。
17: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继续为您开通。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问我们怎么通话哈，直接拨打电话，您现在观看的视频号上方有联系方式，96218转零号键。我们是不进行视频的这个手机端的视频直播连线的啊，我们是进我们的广播直播间，然后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另外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呢，他说别人欠了我的钱2年多了还没有还给我。美丽的风景我想问一下，是私人欠款还是怎么地？如果是私人欠款，你可能只能自己去找这个法院呢，拿着欠条找到法院或者其他的方式去解决。为民热线栏目组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帮助到您的。但是如果说是您做了什么样的工程、什么样的事，国企啊或者什么样的单位啊欠了你的钱，您可以来为民热线进行反映。

0: 应，我们可以帮您去了解一下情况，看能不能够争取把这笔钱要回来。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铃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参与。所有的观看节目的直播平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啊，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的方式反映问题。但是反映问题，提醒大家，很多人就是我有个问题，你可以帮我吗？我的钱要不回来，你帮我一下，电话留给我们。这样的问题我们通通不受理。提醒大家，您如果要反映问题，第一事情得想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再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这个问题可以受理，能够帮助到您，会有工作人员在15个工作日之内跟您取得联系。大家也稍安勿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线上的朋友。首先有请今天第一位96218，有事您说话，来，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吴先生，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
1: 我是吴淑光。
0: 嗯。
1: 我是吴淑光，你好。
0: 嗯，您说。
1: 我们五人在长沙，在中建一局5公司华南分公司长沙民生1城2期项目抹灰。至今拖欠我们21万多的工资。
0: 啊，华南分公司是吧？
1: 对。
0: 嗯，当时是做的民生1城哪个项目呢？
1: 民生1城2期项目。
0: 二期的什么项目？具体的？
1: 抹灰。
0: 哦，抹灰班组的项目是吧？
1: 对。
0: 一行是5个人，你是组长
1: 对
0: 吗？
1: 我是工人，我们一起都是代表，反正就几个人。
0: 你是工人代表。您叫吴什么？
1: 吴树光。
0: 哪个
1: 树？
0: 吴世光，光明的光，
1: 陈树的树
0: 啊，陈树的树，光明的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吴树光啊，一共是欠了你们多少钱呢？
1: 20万多，21万1272。
0: 21万多块钱，这个工作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
1: 是2021年年底。
0: 2021年底就已经完成这项工作，他们也验收了，是吧？
1: 对，应收了。
0: 嗯，现在也承认一共是21万多的农民工工资，对不对？
1: 嗯，承认了。
0: 但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支付呢？什么原因呢？是一直都一分钱没有支付过，还是说支付了一部分剩这么多没有支付？
1: 就是我们五个人还剩这么多。
0: 五个人还剩这么多钱没有支付。
1: 对。
0: 从2021年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支付过了吗？
1: 没有。
0: 有没有负责人？负责人是谁？
1: 负责人是那个。他们总包的一个分包叫王林的。
0: 汪先生还是汪女士？
1: 王林。王林。
0: 王林是位男士 对吧？王先生对不对？
1: 对。
0: 啊，他是负责人，具体的您要钱都是跟他对接的对吗？
1: 要钱一般跟他对接。
0: 啊，他怎么说呢？
1: 他说那个总包没跟他，当时问他要的时候是总包没跟他结算。
0: 嗯。然后呢？
1: 现在这一直失灵了，联系不上了。
0: 到底结算了没有呢？
1: 我4月5月份都跟那个公司的有个姓李经理打个电话。
0: 嗯。
1: 他跟我说的是跟他钱账已经付清了。
0: 啊，李经理说就是中建一局5公司已经把钱给了这个包工头，但是包工头的钱没有给到你们，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这个王林就是包工头，但是他联系不上了，是吗？
1: 联系不上了，对。
0: 哦，你没有联系方式了，还是怎么的？还是他不接你电话，还是说已经停机了，还是咋的？
1: 已经停机了。我们上法院起诉的，也胜诉了，但是他现在没有，也失联，没有财产那个扣押，没有财产执行。
0: 哦，无法，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以进行执行。
1: 对对对。
0: 人也失联了，也联系不上了。
1: 联系不上了。
0: 啊，那您这一块还有没有再联系到中建一局5公司呢？
1: 就跟那个李经理我们联系过。
0: 啊，李经理怎么说呢？像这个情况，虽然钱你已经给了，但是现在这个人找不着啊，怎么办呢？
1: 他说他跟我回复的就是说，那个他跟那个刘旺林的钱已经付清了。
0: 这个不对呀，因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说到啊，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问题进行监督，分包单位推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进行清偿啊，这个有规定啊。
1: 是这么跟他说过，他说

0: 他核实一下情况。
1: 嗯，您这个是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0: 大概是，应该是五月，
1: 今年
0: 5月份
1: 是吧？
0: 5月份吧，5月份吧，5月份。嗯。
1: 啊，今年5月跟这个李总联系的，您跟他说，您也知道这个条款，但是他就是说核实一下就没有下文了，对吗？
0: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再联系他呢？
0: 你把我电话拉黑了。
1: 啊？
0: 把我电话拉黑了。
1: 你电话打不进去了。
0: 打不进去了，发短信他也受不了了。
1: 你没有换其他的电话打过吗？
0: 换了，别人打电话，打过他也是说核实，没事，从来不说啥什么情况。
1: 啊，就别人的电话是可以打得通的，只有你的电话连信息都发不进去了，是吧？
0: 对，我是故意给他打个电话，
1: 嗯，
0: 他说也是说核实。
1: 好，您除了跟这个李总联系之外，还有跟谁联系过吗？
0: 还有他们李总委托一个商务的。姓罗的跟我联系过，也是说核实，也是说跟王林的亲姨父亲的。
1: 嗯，商务的罗总也是这么回复您的。除了跟咱们这个中建一局五公司联系，你有没有跟总部联系过这个问题反馈过？
0: 总部，我跟他们中建一局五公司那个有个信访拖欠专款的信访办，你联系过？
1: 嗯，他们怎么说的？
0: 他只说跟我记录一下，往下转交。
1: 哦，什么时候反映的？什么时候反映的？
0: 应该是5月2号吧。
1: 5月2号反映的，到目前为止已经5月29号了，还没有任何人联系到您，对吧？
0: 没有。
1: 嗯，那这个问题除了有跟中建一局这一块反映之外，你有没有跟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过呢？
0: 反映过。
1: 嗯，反映到了哪个劳动监察
0: 部门？反映过昨天有个住建局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他们受理不了。他说这个你们法院已判的，应该他们受应该找那个王林。
1: 嗯，
0: 我说我们农民工支付条例现在就有一款，你这个不是推诿吗？
1: 嗯，
0: 他就说我们确实不了。我说叫他出，你解释不了，你给我出个文字形式的是吧？受理单。
1: 嗯，
0: 他不出。
1: 嗯，
0: 我这个都录音的，跟他们都录音的。
1: 哦，住建部门有人联系您了，给您的回复就是这个问题处理不了。但是您呢，就是直接拿出了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告诉他，但是他还是表示很无奈，对不对？
0: 对对。
1: 嗯，那确实，如果说
0: 再还有一个，我们跟那个雨花区劳动监察大队也联系过，
1: 劳动监察科是吧？
0: 对。
1: 他们怎么说的呢？
0: 他们也是，反正受理，但一直都拖着，现在没有一个结果。
1: 什么时候反映到了这个雨花区人社的劳动监察科？
0: 应该是5月8号我们反映的，到回访，他们回访是5月15号跟我回访的。
1: 啊，5月15号怎么说的呢？
0: 就是没有结果，没有说下午，就是我们他们来咨询一下。
1: 啊，这是劳动监察科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待会儿会帮您来进行连线，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同时也请相关部门介入来帮助您协调解决咱们5个人的工资的支付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针对于刚才咱们的这位吴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看看会不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现在是包工头的人联系不上了，而且呢法院也判决了，但是因为这个包工头名下没有任何的可执行的财产，所以呢现在我们5位农民工兄弟是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个时候他找到了总公司，总公司却说钱我已经给了你们的包工头了，是包工头没有给你们。可是咱们看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当中，这是2020年5月1号颁布施行的一个条例啊，明确的说到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单总承包单位来先行进行清偿，然后再依法进行追偿。那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为什么这个事情在他们身上却实现不了？到底问题卡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连线了解情况，稍后见。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

0: 考生加油助力。
1: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2: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3: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刚才我们接听到的是吴先生的来电，他代表的是咱们身后的五位农民工兄弟。因为呢，在2019年到2021年期间呢，他们负责了民生一城二期的抹灰工作，工作已经做完有几年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21万多元的工资没有进行支付。于是他们找到了包工头，可是包工头呢已经电话都没有办法接到，通过法律去进行诉讼，诉讼也进行判决了，可是因为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以进行执行，所以导致了现在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工资完全没有办法要回。于是无奈之下，咱们的吴先生和他的工友们就联系到了中建一局五公司的负责人李总。李总却说，这笔钱我已经打给王林了，可是王林现在联系不上人。这个李总呢又说，我钱已经打了，然后又不愿意再进行支付。当我们的吴先生，当然吴先生也是非常的了解这个保障自己权益的相关条款的，当他提出了这个工资的支付条例之后呢，对方只表示核实，表示核实之后就把他给拉黑了，就再也联系不上。到底什么原因呢？这个钱到底我们中建一局五公司负不负责，能不能够付给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核实。来，马上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吴先生。吴先生
6: 你好。
5: 好，您稍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中建一局五公司民生一城二期项目的时任负责人李总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好吗？
6: 好的。
5: 嗯，好，您稍等。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这位李总的电话。

0: 你好，
1: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
0: 回答
1: 息
0: 我的
1: 将
0: 是
1: 短
0: 机
1: 信
0: 器
1: 的。
0: 人。回答我的是机器人。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忙，再打，再打一次。电话是明显的被挂断了。再次接通。你好。你好，
1: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息将。
0: 哎，这个听话的机器人，总是在这个时候说：“你好，您拨打电话正忙，电话被挂断了。”好，我们来打中建一局的账款拖欠事项的投诉信访电话，直接跟他们来进行反映。非常的遗憾啊，本来想要找这个中建一局五公司的李总来了解一下情况，但是无奈之下打了两次，中途呢都被挂断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跟他们的中建一局来反映。
1: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
0: 嗯哼，
1: 后再拨。
0: 是不是打错了？再试一下看看。这是咱们在官网上查到。

0: 到的中建一局账款拖欠事项投诉信访电话，这是一个座机电话啊。
1: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待会儿我们同步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的总机，来打总机的电话。打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机的电话。你好，你好，中建一局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好，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好好的。
0: 嗯，首先我要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咱们在官网上公布的中建一局账款拖欠事项投诉信访电话010-8398-2042，这是咱们在官网上公布的电话，一直无法打通。我们打了两次都没有办法接通，这第一个问题，麻烦我们如果说电话有更改的话，及时进行更正和公布，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吴树光吴先生，吴是口天吴，树是叙述的树，光是光明的光。他反映说，2019年到2021年，他和他的五位同事一起承包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民生一城项目二期的抹灰搬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2021年底已经完工验收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211,272元的农民工工资没有进行支付。这个情况我们的吴先生多次的联系到了他们的包工头王林，可是后面这个人联系不上了，电话也成了空号，于是他们也通过法院进行了上诉，判决是我们的这个吴先生他们赢了，但是因为这个包工头名下没有任何的执行财产，所以导致他们的工资根本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这个问题呢，他们也多次的找到了我们的总承包中建一局五公司的时任项目负责人李经理。李经理说这个钱已经打给包工头王林了，可是现在王林联系不上人，现在这个李总又拿不出钱来给到我们的这个农民工兄弟们，所以呢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们找到了咱们的这个总公司寻求帮助。因为据我们所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在2020年5月1号起就施行了，这个条例的第30条有明确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那这个情况要麻烦我们去认真的阅读一下支付的条款，同时保障农民工的利益，好吗？
2: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
0: 这个
2: 我今天都会记录下来，然后方便反馈。
0: 好，再有一个，这个问题咱们吴先生多次有跟我们中建一局五公司负责人李总，中建一局专门负责拖欠账款清偿的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而且也把这个条款告诉了对方，对方只是告诉他好我们去核实，但是时间已经过去1-2个月时间了，这个负责的当时的负责人李总已经把吴先生拉黑，电话打不进去，信息发不进去，只给他其他的工友打电话的工友说我会去核实，包括我们信访部门也是说去核实，但是等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没有任何人联系他们，给他们做出任何的回复。农民工兄弟不容易啊，赚一口钱都是自己的劳动力赚来的，这个钱拖欠了5年之久了，到底咱们总公司的钱付没付出去？是我们付出去了给包工头，包工头没有支付给农民工，还是说我们压根儿这笔钱没有付， 我们搞。

0: 搞清楚一下。其次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条例，请尽快的清偿他们的工资欠款，好吗？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啊，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好的，
0: 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吴先生的联系来告诉到您。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的是，对于下属项目部的负责人漠视农民工的这个问题，而且拉黑他们，我们的内部会做如何的处理，怎样规范像这种农民工工资没有支付的问题后续的处理方案，好吗？
1: 好的，
0: 这个很重要。而且你们赶紧更正咱们这个在官网上公布的电话，你这个是一个账款拖欠事项投诉信访电话呀，怎么会无法接通呢？既然公布了这个电话，别人要联系您肯定是要打得通的电话，能够记录解决问题的电话，您不能够是形同虚设忽悠大家的呀，好吧？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再把咱们这个吴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前台的这个工作人员，请他们反馈给相应的负责同志，我们来协调解决该问题。当然，来，吴先生，吴先生，您先别挂电话，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给你联系一下咱们的职能部门，好吧？
2: 好的，
0: 好，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6: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7: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8: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周梅。刚才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吴先生的来电，他反映的是咱们在2019年到2021年呢，在民生一城二期做抹灰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已经完全完成了验收，但是还有21万多元的工资没有进行支付。而且不仅仅是他，还有另外的5位农民工兄弟呢，也涉及到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他不仅仅通过咱们的这个包工头，还有这个中建一局5公司、中建一局多次反映，同时也通过雨花区住建、雨花区人社进行了反映，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进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联系到了中建一局的前台，这个问题后续他们会不会有跟进，会不会有进展，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向雨花区人社劳动监察部门来进行反映。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我们也继续有请线上的吴先生。吴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来打一下雨花区人社的劳动监察科电话。
2: 好了好了，
0: 耶，怎么回事？重打一下看看，怎么是盲音呢？稍等啊。
2: 好了。
9: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0: 电话在忙线，我们直接打他们办公室吧，让他们转一下，好吧？您稍等一下啊。
9: 欢迎致电长沙市雨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企业参保、灵活就业、个人参保等社保 相关。

0: 业务请按一，工资欠薪投诉请按二，档案查
1: 签出去，摁二。稍等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忙，请稍后再拨。
1: 这是办公室的电话吗？
2: 欢迎。
1: 办公室的电话也这样吗？再打一下。雨花区人社局劳动监察科和办公室的电话能够打通哪路就打哪路，我们同步打一下。稍等一下啊，吴先生。
3: 好了。
1: 电话正在接通。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人接听啊。
4: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切进来。
5: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雨花区人社局办公室对吗？
5: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5: 哦，你好，你好。
1: 哎，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打这个劳动监察科的电话一直在忙线，所以呢就打到您这里来了，要麻烦你们转办一下好吗？
5: 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
1: 是这样的，
5: 您打的是哪个号码？
1: 我们打的是那个85122991。
5: 85122991，请问是忙线还是没人接听啊？
1: 是忙线，应该是在接听电话。
5: 哦，好的，
1: 对，因为这个劳动监察科公开电话肯定打的人也很多嘛，对吧？
5: 啊，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所以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所以转到您这里来了。
5: 要的，要的，没问题，
1: 好，
5: 没问题。
1: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吴先生，他叫吴树忠，树是叙述的树，光，
5: 叙述的树，
1: 对对，
5: 哦、
1: 吴树光，光是光明的光。
5: 啊，吴树光。
1: 啊，口天吴啊，他是在2019年到2021年底。和他另外的五位同事一起承包了民生一城二期的抹灰斑阻的项目。
5: 您稍等一下，承担了民生一城是吧？
1: 对，民生一城二期。
5: 一城，民生一城二期。
1: 对，抹灰工作。
5: 抹灰
1: 斑阻，对，就是给这个墙抹灰，抹灰斑阻。
5: 抹灰斑阻。
1: 对，然后这个呢都已经完工，而且验收了，是在2021年底就已经验收。
5: 2021年底完工验收了。
1: 对。目前为止还有211272元的工资，
5: 211272元，一十二元。
1: 嗯，这个是
5: 是
1: 农民工工资。
5: 农民工工资
1: 是
5: 未结算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项目呢，总承包方是中建一局五公司。
5: 中建一局。
1: 嗯。
5: 中建一局五公司。
1: 是的。当时呢，他们把这个项目是承包给了总有一个这个包工头。分包方叫做王林，啊，但这个
5: 王
1: 林，王
5: 林是三横王是吗？
1: 对，三横王，林是双木林。
5: 啊，双木林。
1: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就是出现了王林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
5: 无法联系，
1: 啊，
5: 失联。
1: 五公司就说这个钱打给王林了，但是王林这个人失联了，然后呢，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们呢也很聪明，他们就起诉了，起诉也胜诉了，可是这个王林。名下没有任何的执行财产，
5: 起诉上诉到法院已经
1: 对
5: 起诉了，
1: 对， 对，他胜诉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执行财产，所以就导致于他这个工资没有拿到。
5: 哦，
1: 但是
5: 无可执行的财产。
1: 对，据我们所知，就是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是在2020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条例当中第30条。它是有明确的写到，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工程建设项目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先行的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这是有明确规定的。他现在人找不着，按理说，那你这个总包方你要兜底咱们的农民工工资啊，你不能说不管了呀，对吧？而且已经过去有这么长时间了，5年了。
5: 行。
1: 对，这个钱呢，我们看看怎么想办法帮助他们来协调一下。因为呢，据咱们的吴先生说，他跟他的这个同事呢，也多次的有通过咱们这个雨花区人社。

0: 局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过，在5月15号的时候，咱们有工作人员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告诉他们进展是怎么样的。
1: 5月15号是吧？
0: 对，他们就想了解一下，对于这个案件的进展到底有没有眉目，到了哪一步哪个环节了，能不能够进行立案责令他们进行这个支付相关的农民工工资。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可能我也知道咱们工作人员肯定是很忙的啊，也有很多的活要干，但是对于农民工呢，他们赚这一点工作辛苦钱确实不容易，咱们这个后续的进展呢还是要跟他们沟通一下。虽然他们是5月8号就反映的这个问题，5月15号有工作人员咨询了他们，但是中间呢现在又过去有半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到底进展怎么样当时也没有告诉他，只是咨询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心情能够理解啊，但是也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后续的这个沟通和协调的工作，然后维护我们广大的农民工兄弟的权益，好吗？
1: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就会马上转交转办相关，就是我们的劳动监察部门。
0: 好的，辛苦你们，因为
1: 好吧，
0: 你们是咱们农民工兄弟最强的依靠，也是他们的娘家人，那他也只能找到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8554-7177
1: -7177。
0: 对，
1: 是湖南交通频道是吗？
0: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为民热线。
0: 是的，8554-7177。
1: 好的，
0: 您是这样，
1: 谢谢您的那个啊，
0: 好，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把吴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好
0: 的，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吴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工作人员啊。来，我们的这位吴先生。
2: 你好。
0: 我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个包括您的几位兄弟的这种焦灼的心情，因为确实这个包工头如果联系不上人，而且就算打官司你打赢了，没有执行的财产，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后续怎么去保障你们的利益，怎么把这个钱追回来，我相信职能部门肯定在努力，只是说呢，咱们5月8号反映了，5月15号他们进行了一些沟通，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时间的，我们也稍安勿躁好不好？
2: 可以。
0: 哎，那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也跟工作人员说了，请他们呢及时的把后续的一些就是进展的情况啊，包括安排的情况跟你们进行沟通。但是呢，确实你也刚才听到，不是说他们不接电话，他们确实也很忙，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理解，好不好？
2: 好了，好了。
0: 另外呢，我们再等待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建筑一局中建一局他们这一块，看看反馈了之后会不会有后续的一些这个动作，或者说来关注你们这件事情，给你们进行反馈。你也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2: 好了，好了。
0: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吴先生啊。确实风里来雨里去，完成一项工作不容易，咱们的这个农民工兄弟呢工作了2年时间，好不容易挣一点辛苦钱，挣一点生活费用，无非呢就是想要改善一下生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钱一拖再拖，一拖就是5年呢，这笔钱还有21万多工资没有结到。那么到底这笔钱要不要得回，后续我们的这个相关职能部门能不能够帮助咱们这5位农民工兄弟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将他们的辛苦钱要回来。那么后续这件事情，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电话始终为您开通，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我们还有24小时的联系我们的方式，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群名义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一起直通12345，我们将会连线前方的记者加西，来看一下近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过的一些问题，长沙市12345或者各地的12345他们转办转交到了哪里，到底进展如何，我们共同关注。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 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

0: 案追寻者。
1: 好，我们来看到怀化的一位黄先生，他拨打了怀化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鹤城区的盛世华都南区一楼开了一家麻将馆，天天打到11点以后。我家里有学生，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上学，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每天晚上都要等到他们停业之后才能够睡觉。想请执法部门管理一下，还我们老百姓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这个问题怀化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怎么处理，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佳熙。
0: 直通12345。
1: 佳熙你好，这个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
2: 好的，郑梅你好，这个问题啊是对接到了怀化市的城南街道办事处。那么具体回复是这样子的，在收到黄先生的相关投诉之后，当地的奥林社区工作人员与奥林社区警务室的民警是赶到了现场调查情况。那么发现麻将馆确实存在音量过大的问题，的确也是有影响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那么工作人员和民警在现场是劝导了麻将馆的老板，要求他们安装隔音设备降低音量，然后劝导顾客轻声等方式来降低噪音。然后像后续的话，城南街道办事处、奥林社区以及警务室也将会持续做好巡查工作，积极劝导老板减少扰民现象，对屡次被投诉的麻将馆，他们也将会联合相关的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来消除麻将馆噪音扰民的问题。好的，说梅。
1: 嗯，好的。那佳熙，我们连线就到这里，非常的感谢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反馈的消息哈。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个烦心事难事，特别是近期啊，这个三考要来临了，那么这个噪音的问题呢，确实也比较困扰大家。如果有这个噪音方面的问题，您需要通过为民热线来进行反馈的话，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请民意来同步进行反应和咨询。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稍后见吧。
3: 新孩子脚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新孩子有点烦。
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75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需要湖南交通频道的关注的话，那欢迎您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话筒呢，我们要交给陈光，马上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0: 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记者从湖南省水利厅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28号到20点到29号到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具体如下，黄色预警区域有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有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局地的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天，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公安厅等有关部门已经组成了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甘孜州政府将严格按照省级调查指导组的要求，针对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整改意见及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逐项核查、逐条整改，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切实维护四川旅游市场秩序。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国际方面再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极度恶化。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火箭当地时间28号晚上在发动机点火测试当中发生了爆炸。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8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了队长，他将会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与阿尔及利亚、约旦、奥地利队同处这一组。阿根廷队将于6月1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开始集训，首场小组赛是6月16号对阵阿尔及利亚队。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7: A 选项巨神。

0: 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96218-0，我们的线上呢还有一位玉先生在等候已久，我们来请出他。玉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5: 我是长安市天津区应该铺接到那个桥头社区盛世康城小区，因为我是3月18号已经上过了一次您的节目了。
4: 3月18号进了节目了。
5: 对，就是还是一个我们有9栋房子，整个小区的那个石膏线外墙的，那个立柱的那些石膏线、石膏块，基本上很多很大的安全隐患要脱落，就是在5月24号，
4: 就是装饰线条脱落嘛，
5: 大石膏块掉的，还幸好是掉到别人的那个防盗窗上面，要是掉下来砸的人，这个真的有生命安全了的。
4: 这个以前的石膏线条啊，确实。
5: 对，我发了很多照片给你，
4: 看到了
5: 那个，
4: 嗯，
5: 你看到那个就很清楚了。
4: 对对对，我看到了，这个是一些装饰的线条嘛，之前是为了美观，但是现在这个时间一久远的话，它就往下掉，往下掉呢，这也成为了我们的安全隐患。哦。还有这个石头砸到车子了，
5: 对对对，
4: 车头、车窗。
5: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是必经之路上，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往下掉，我每天又要进进出出，或者就是整个这个东西在头上。
4: 对，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这个是，而且你看车子砸成这样的，如果砸到人，那就更加不得了了。这个是你们是哪一年的房子来着？
5: 06年。
4: 06年的房子。现在就是从19年开始这一块就出现了一个掉落。哎，我看到你图片上写了5月23号还发生了掉落啊，这什么情况？
5: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两个那个水泥块，就是5月23号那天掉的。另外我们是一个1栋 A 一栋。
4: A 一栋是吧？
5: 对对对，其实每一栋都不是这个情况，都是已经看得见的。安全隐患。不是说看不见。
4: 5月23号是 A 一栋掉落的这个石膏块吗？
5: 对，就是掉到了别人的那个，正好是幸亏掉到别人的防盗窗上面，还没掉到，
4: 看到了
5: 地下来。
4: 那确实有这个防盗窗挡着，这还下面的不管是车子也好，还是人也好，还挡了一下，要不然真的后果不堪设想了。哎，这个问题因为时间有点久了哈，咱们是3月份反映的，现在已经2个多月时间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反馈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部门再给你联系，或者说没有再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吗？
5: 没有。
4: 物业也没有来再做过后续的这个处理方案吗？
5: 物业我们都反映过，物业我们因为是表示不大嘛，物业的力量也很有限，还有就是

0: 也委会，就上一届任期到点之后也就没有再有业委会了，就解散了的状态，感觉是。
1: 嗯，也没有业委会了。
0: 对，是奢侈管一下吧。
1: 哦，社区在管，那社区对这个事情应该知情啊。

0: 这个问题啊，我们当时我记得，咱们这个问题是反映给了天津区人民政府值
1: 值
0: 班
1: 班
0: 室
1: 室，
0: 吧，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行，我们先来再来问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
0: 您稍等一下，我们打一下这，先打一下新开铺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连线一下新开铺街道。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啊？确实很棘手，这个是一个如果有东西掉落砸到人了，真的是很不安全的一个隐患在这里。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新开铺街道办事处啊。
2: 啊，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了解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玉先生，他是来自于桥头社区的盛世康城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盛世康城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对不对？
2: 您这边是哪里呀？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2: 哦，
0: 嗯，
2: 这样子的是吧？就是您这边的话，可能会需要打，就是您这边他如果是有什么诉求的话，可能会需要打桥头社区的电话哦。
0: 桥头社区不是你们街道管的吗？
2: 对呀，是我们街道管的呀。
0: 对呀，我现在反映到街道也没错啊。
2: 因为我这一边的话是属于党政办这一边，然后我可能就不对接那些事，就是不对接您说的这些事情。
0: 嗯。那你们这个是公开电话，还有哪个电话是对接这些事情的呢？小区的相关
2: 它
0: 问
2: 主
0: 题
2: 要
0: 的。
2: 是反映什么情况呢？
0: 是这样的，盛世康城小区，它是一个老小区，06年建的，有10栋，每一栋大概是6层。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从19年开始，他们每栋的这个外墙，我们外墙有一些装饰的线条嘛，有那个时候比较久远的都是用的这种石膏做的，现在就开始脱落了。而且是大面积的脱落，刚才我也看了他的这个图片，脱落的这个石块直接砸到车上，车子的玻璃呀，然后前面的挡风板呢，全部都是一个大坑。然后呢，在5月23号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脱落，这个脱落幸好是有一个他们做的一个雨棚的这个钢板挡住了，如果没有挡住的话，那么掉到下面也是不堪设想的这个后果。而且这个问题我们在3月18号的时候已经反映过了，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的业主说。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人来看，也没有人联系他，告诉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这个小区呢，它是属于社区代管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玉先生也是打了报告，之前呢打过2、3年就打过报告，书面的报告给社区，要求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进展，也没有处理好。
2: 哦，这一块是吧？
0: 对。
2: 那就是涉及到承建这一条线的事情。
0: 嗯。
2: 您稍等一下啊，要不然这样子，
0: 您是
2: 我
0: 这
2: 给
0: 样
2: 一
0: 吧，
2: 个，
0: 您不用
2: 您
0: 给我
2: 说。
0: 电话了，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转给他们，让他们给我们回复，好吧？
2: 可以，没问题。
0: 嗯，
2: 可以麻烦一下，告诉一下那个玉先生的电话号码吗？
0: 方便透露吗，玉先生？
1: 可以，
0: 待会儿我们
1: 我
0: 的
1: 的
0: 记
2: 可
0: 者
2: 以。
0: 来告诉你，好吧？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我
2: 没
0: 们
2: 问
0: 的
2: 题。
0: 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2: 好的，您说。
0: 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的，为民热线啊。
0: 其实我们的业主他的诉求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老小区了，然后再一个他的报告也打了，他更多的是希望就是能不能够把他们这个小区纳入到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因为他肯定是时间比较久远，20年的小区了，能不能够进行一个改造，然后进行整体的一个维修，这个很重要。再加上他们现在又没有业委会，然后又是社区在代管，所以呢，你说。可能让他们的物业去组织啊，这个也比较困难。然后呢，物业维修基金我估计啊，
2: 不
0: 应
2: 多。
0: 该也是不是很多了，所以才会求助到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
2: 我懂，我懂，行，
0: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安全问题，我们是不容忽视的。现在他们
2: 对
0: 还
2: 对。
0: 在有这个砖头掉落，而且是砖块，我刚刚看了，好大一坨。这个掉下来，幸亏是没有人，如果有人砸到了，这个，我想不用我说，你也知道的。对
2: 对
0: 吧？
2: 对，这个确实这样子的，您放心，我现在马上就会把这个相关的问题跟就是相关的办所反馈。
0: 关键是我们在3月18号反映了之后，都没有任何的反馈和进展，这个一点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如果说，
2: 是向桥头社区反馈过是吧？

0: 3月18号，
1: 我们跟天津区政府值班室反映了，然后当时有没有打你们的电话我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天津区政府值班室是打了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目前的这个还在掉落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这个设施的防备，这个是很重要的。关于后续能不能够纳入到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能不能够争取到资金给他们去修复，这个是后续的问题，先得保障目前的这个事情。 对吧我们防护网啊，防护的设备啊，
0: 安全这些东西为主了。
1: 对对，
2: 主要是生命安全，现在我
1: 是的，
2: 太吓人了。
1: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当务之急解决一下，然后后续再是后续的进展，好不好？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我现在跟那个相关的那个办所反馈一下，然后让他们给您这边回电话，好不？
1: 好的，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呢也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把玉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
0: 啊，
1: 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玉先生。
2: 哎，你好。
1: 我们暂时跟街道这个工作人员反馈一下，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呢，确实如果说这个石头掉落砸到人的话，这个后果是怎么样的，相信他们也会引起重视。因为上一次呢，我时间太久了，2个多月了，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打这个街道的电话，但是肯定是打了区里面的电话，对吧？
2: 对对对。
1: 我们后续来看一下。您说。
2: 但是我还有他们那个接到就是那个社区主任的电话，您方便？
1: 社区主任你不用打，因为社区你要争取资金要干嘛的话，还是得接到。他没有执法等等这些权利，他只能协调，知道吗？
2: 如果这次就是接到什么不跟我怎么联系的话，你们这边会有
1: 您再反馈
2: 给我吗？
1: 您再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人联系或者没有跟我们联系，您再反馈给我们，好不好？有对接你的记者啊，对不对？好吧。
2: 好，
1: 谢谢
2: 谢
1: 谢我们的这个玉先生啊。对于这个问题的话，为民热线后续呢也会持续的跟踪了解啊。好，接下来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吧。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7: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好，继续有请线上的陆女士。陆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1: 好，来说您的问题吧。
8: 我反馈的问题就是我那个老家，然后村里面以前是有一台班车的，就是往返县城，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就没有了，然后目前就是没有班车可以供那个里面的村民来通行了。
1: 好，
8: 目前就是这么个现状。
1: 您没告诉我您是益阳安化哪里的？
8: 浙西
1: 镇。是镇上没有了还是村里没有了？
8: 村里没有了。
1: 焦
8: 园
1: 村。
8: 焦
1: 园
8: 村
1: 是吧？辣椒的椒，对吗？
8: 对，
1: 往返安化县城的这个车子
8: 班车
1: 没有了。
8: 以前是一天一班。
1: 这你们村里面住的人多不多？
8: 整个沿线还挺多吧，因为整个他这一班停了以后，整个里面的毛坪村啊，还有那个汪家村啊，这沿线的几个村就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
1: 现在你们出行怎么搞了？
8: 现在出行就是家里面的，主要是留守的一些老人嘛，就没有班车了呀。
1: 这出行怎么搞？
8: 现在靠自己 的，类似于啊。
1: 哦，都只能够这样子。
8: 嗯，对。
1: 嗯，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沿线的居民还是需要安排这个班车出行、嗯、周边也没有班车了吗？
8: 有这个出行的需求啊。
1: 啊，周边也没有了吗？周边也没有这个方便一点的班车乘坐了吗？
8: 因为我们那个村靠里面了，就是没有班车了。
1: 好、
8: 嗯、
1: 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打一下安化县交通运输局的电话，记着安化县交通运输局。其实之前我们也有反映过这个，我记得是另外一个镇的问题，也是这个同样的事情。发图片直接私信发，这位呱呱。你好。
9: 你好。
1: 哎，请问是安化县交通运输局对吧？
9: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直播、
9: 啊、
1: 我是主持人周梅，上次有跟
9: 你
1: 们联系过的、
9: 啊、
1: 今天呢又要反映一个问题了，要麻烦你们。是这样的、
9: 嗯、
1: 我们的线上有位陆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这个浙西镇焦源村的一位村民、她也是反映的像上次一样，上次我记得我们反映过长乐镇的一个村里面的班车的问题，现在他们这边也是一样，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没有班车了，以前是一天有一班，所以村民的出行呢也非常的不方便。那么据陆女士说呢，他们周边也没有这个附近的这个车子可以乘坐，所以现在他们的出行都只能够靠打的。现在他们迫切的有这个出行的需求，希望可以增加附近的这个客运班车。那么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了解，看看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9: 可以，你可以，就因为我们这里是指定电话，你可以打我下面专门负责这个就是道路客运这一块，
1: 还是请您转过去吧好不好？
9: 就是这些是吧、
1: 嗯、对，就是这个事情麻烦您转过去好不好？
9: 浙西镇是吧？
1: 对，浙西镇焦源村。
9: 焦源村。
1: 对，焦是辣椒的焦，源是园丁的源。
9: 好好。
1: 嗯，辛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包括这个还有陆女士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您别挂电话啊。好，来记者把我们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工作人员啊。刚才把问题反映给了安化县交通运输局，后续我们看看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是具体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够实现咱们的这个出行的需求好吗？
8: 好的，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个陆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啊。那么后续的这个问题呢，为民热线持续再来关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提醒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金芒果商城的精彩啊。又下雨了，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让人很烦躁。如果在这种天气里面洗头发，有一些朋友还会有焦虑，你知道吗？吹头发吹太久了，久干不透，又闷又潮，那怎么办呢？这款戴森吹风机正好是你阴雨天洗头发干发的利器啊。它搭载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里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安全的吹头发，效率更高，更顺滑，而且呢蓬松自然，这是我们的个人感受哈。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咱们的夏日宠粉福利只需要1499，很给力啊！这个价格送人不错，送自己更不错，颜色也很多啊。而且呢，现在下单我们还会加赠同品牌的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而且是商城专属福利，前500名下单会再减100元，也就是说呢，到时候只需要1399，价格很划算哈。我的闺蜜选的是中国红啊，你看看哪个颜色是你喜欢的，有紫红、蓝色、黑色、白色和铜金色，白色也很好看哈，不仅颜值高，而且还配备了5个磁吸风口。女生们可以来考虑起来哈。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有航拍飞行器，别有压力啊。我们这个航拍飞行器呢，其实就是很适合作为给孩子的6一儿童节礼物的这么一个掌上无人机，小只有巴掌大，这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哈。升级在哪儿呢？以前的无人机可能一撞就坏啊，这款2026版呢是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一键启停，一键起飞，一键悬浮，在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啊都是可以轻松来掌握的。那当然了，它还有一个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小朋友不管是拍小区、拍宠物、拍自己、拍他看见的世界都是很轻松的哈。如果你想来感受一下这个平时都是出口海外的商品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加入我们金芒果的粉丝群，还有这个链接里面来看一看。在我们的金芒果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一款平常出口海外大概300多元的这个掌上无人机，现在呢在金芒果商城里面只需要1599起，有一个电池量更大的这个版本哈，续航更好的版本

0: 79，您可以来看一看，想象一下你们家宝贝或者你重要的人的孩子收到这个礼物之后的欣喜的心情，肯定会说，哎，我们出去吧，我们去这个小区里面拍一拍吧，那种喜悦的心情啊才是最可贵的。怎么样来看到这些精彩的商品呢？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点击金芒果的这个微信菜单栏，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还有一个事情也是很紧急的哈，就是接下来我们讲的关于送考的事情，爱心送考马上要开启了，期待一下。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9天了，而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啊真的不一样啊。他一般来讲呢都会比现在这个阶段的刷题还要重要，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了，因为状态很重要。怎么样当好孩子们的后盾呢？家长们啊注意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口味，保证这个安全卫生啊就可以了。每一年我们都会联合长沙交警为各位来准备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这个通行证呢从这个周末开始发放哈，有了这张通行证，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咱们可以来优先通行，交警呢也会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领取时间和地点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发送关键词什么呢，发送关键词通行证这三个字来看一看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如果是说在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当中你看到了哪些感人的东西，别忘了也分享给我们哈。我们的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提醒各位，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新说法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节目的粉丝群。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来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很特别，每个周五呢，我们也会请到法官做客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在看到案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案件时空，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8-0，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联系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联络了。粉丝群里等到各位。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
0: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3: 案件时空由湖

0: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1: 新说法节目马上进入到案件时空，我是主持人刘曼。说起这个回南天啊，我们都很头疼，特别是我们开车的人，每到这个时候啊，小区的地下车库呢就像溜冰场一样，走路我们都得小心翼翼，更别说骑车了。可是偏偏有人在这个车库里面骑车摔了，还摔得不轻，十级伤残，那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物业公司还摆过小心地滑的这些牌子，算不算已经尽到了义务呢？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岳阳的一起案例。接下来新说法节目将连线到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明二庭副庭长方静法官。
2: 法官连线中。
1: 方法官您好。
3: 刘曼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方法官您好，刚刚我们讲到的这起真实案例呢，发生在去年的四月中旬啊，就是回南天的时间里面。原告小李他是驾驶电动车行驶到岳阳市的一个小区地下车库，经过减速带的时候突然摔倒了。事故发生之后，物业的工作人员拨打了120把他送到了医院，经过诊断小李的伤势非常严重， T12 椎体压缩性骨折，T9 T10 椎体骨挫伤，后来经过了司法鉴定，他构成了十级的伤残，是吗？
3: 是的。小李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管理责任，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才导致他受伤，于是起诉到了岳阳楼区人民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 十级伤残谁听都知道伤得不轻，那物业公司是怎么说的呢？方法官，
3: 物业公司觉得很冤枉，向法院提交了地下车库的照片和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来抗辩。照片显示地下车库柱子上贴着小心地滑的红色提示，通道口也有减慢行的蓝底白字标牌。监控视频显示车库地面确实潮湿，但没有明显的积水。小李骑车速度较快，经过减速带时摔倒了，所以物业公司主张警示牌也挂了，地面也清扫了，该做的都做了，是小李自己骑车太快才摔的，跟他们无关。
1: 嗯，跟方法官同步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新说法接热线也接到过类似的这种案例，有伤者的救助啊，我们也接到过物业公司的求助，就这种类型的事情啊，还是频发的，争议点也非常的典型。有警示牌算不算物业已经尽了义务呢？物业要管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呢？我们请教方法官，咱们法院对于这个案子最后是怎么样认定的呢？
3: 法院审理关键要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地下车库属于公共场所，物业公司作为管理者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物业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呢？经法院审理认为，虽然物业公司设置了小心地滑的警示标志，但这还不够。回南天这种特殊天气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地面反潮不是突发事件，物业公司应当预见并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比如加强通风，使用除湿设备，铺设防滑垫等，挂一块牌子，算是尽到了最低限度的提醒。但针对地面潮湿问题，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应对措施，在保障居民安全方面存在一定的疏忽，是造成小李摔倒的次要原因。第二方面，小李本人也有责任。小李作为成年人，对天气和环境应当有一定的判断力。事发地四周都有小心地滑和减速慢行的标志，但他进入车库后并没有按要求减速，车速较快，这才是导致他受伤的主要原因。综合以上两点，法院最终认定物业公司承担15%的赔偿责任，小李自行承担85%的责任。经核定，小李的各项损失合计19万多元，物业公司需要赔付2万多元。判决作出后，双方都没有 提起上诉，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
1: 感谢冯法官的专业解读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您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物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0: 那是不是只要小区里有人在任何地方摔倒了，物业都得赔呢？请教您。
1: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听众的误解。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无限责任，而是合理限度范围内的防控风险义务。法律不会苛求物业公司做的万无一失，在所有时刻消除所有风险，只要求他在合理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但这个合理限度的判定标准也在随着司法实践逐渐清晰。如果一个风险是可以预见的，比如回南天反潮、雨天地固积水，物业公司就不能只是挂个牌子了事，而是应当主动采取除湿、铺防滑垫等实质性措施。反过来，如果是一个突发的、难以预见的风险，比如某个业主偶然打翻了一桶油，物业公司来不及处理，责任判断标准又会不同。所以简单的来说，能预见的就要积极应对，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的，法律也不会过分苛责。
0: 懂了懂了，其实意外事故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那有请方法官再给我们多一点提醒，带着我们来提高法商好吗？
1: 好的，这里有两点要提醒大家。第一，对于物业公司来说，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是挂一块牌子就一劳永逸。面对可预见的安全隐患，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降低风险，把工作做在前面。第二，对每一位听众朋友来说，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尤其是在回南天、下雨天或者下雪、结冰这种特殊天气里，进入地下车库或者任何湿滑区域，一定要放慢速度，主动观察，留意警示标识，不要因为车技好就心存侥幸。不管谁来担责，受伤的终究是自己。
0: 谢谢谢谢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方静法官带给我们的精彩解读。各位朋友们哈，天气多变，咱们小心脚下，也小心车轮。事故发生之后的追责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咱们可以别让事故发生。感谢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节目感谢各位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板块将持续带您关注，别忘了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继续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你开通当中，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今天也请出到此时此刻坐过我身旁的大咖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2: 芙蓉律所分所负责人，执行力超强的90后行动派律师王格。
0: 欢迎王律做的节目当中。
6: 王格律师，
0: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谢谢各位粉丝对我们的支持啊！96218转零号键，辛苦导播正在持续的接听电话当中。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钟先生，你好。
7: 啊，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在货拉拉那个下单下一个跑腿嘛，他是5月16日。

0: 之后下的，但是到现在一直就是联系不到骑手，就是找平台，找平台，平台没给我处理，一直不处理，就是要我报警，我报警了，那边说是这个东西要找平台处理，那边平台就一直就推卸要我去报警，
1: 就是相当于您被困住
0: 到
1: 了，是
0: 现在
1: 吧？
0: 就没给我处理完。
1: 对，好，那我们来请一下专业的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啊？他两头不知道从哪个切口开始进入，
2: 喂，听得到吧？喂，钟先生。
0: 哎，听到。
2: 哦，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刚说的是在那个货拉拉平台上下的单，对吧？
0: 对。
2: 所以你找货拉拉的这个平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这个法律关系上来说，是平台跟你成立了这个货物运输的合同关系的，所以他们平台有责任是对于这个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还有这个这个全部过程，它是负有这个保障义务的，所以平台要你去报警。啊，报警是一个途径，但是民事赔偿部分，那你肯定是要找平台的啊。所以说你找平台没有问题，他推卸责任的这种方式也是不对的啊，是不合法的啊。虽然骑手他是这个平台的签约的司机，但是你是跟平台来建立这个运输合同关系的啊，所以找平台没有问题。
1: 首先是对象确定了，然后第
2: 对。
1: 二步怎么走呢？
2: 就是你现在就是说他推卸责任，那推卸责任如果在协商不成的这个程度之下，那你肯定是要通过诉讼的这个程序来解决，对吧？那诉讼程序解决的首先的第一步呢，你肯定是要固定相关的证据，你包括你在平台下单的这个订单啊，是吧？你支付的记录啊，你比如说这个电脑的购买的凭证啊，是吧？这个电
0: 都有。
2: 脑价值是多少？肯定你这些都是有的，对不？
1: 您两
0: 都
1: 台
0: 有。
1: 电脑加起来大概多少钱
0: 8000多块钱，两个电脑加有两个硬盘里面。
1: 啊？这不便宜哈，这个
2: 对，
1: 损失。
2: 是的，不便宜嘛。然后就是说，就是在协商，如果是协商不成的这个之下，你要诉讼的话，你这个固定的证据，你就是这些证据，你应该按道来说你应该是都有的。如果说想尽快的解决，你可以先发个函嘛，比如说你可以找那个货拉拉的平台，就是官方的客服啊或者总部啊，发这个书面的索赔函。
1: 书面索赔函，画下重点啊。
0: 好。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投诉的途径，你可以找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嘛，这个拨打
0: 市
2: 幺
0: 场
2: 二三
0: 监。
2: 幺五啊，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
0: 我找过了，他那边要我联系那个12315那个什么交通，那个吧。
2: 交通运输吗？12328吗？
0: 12345，还要我找交通局，
2: 哦，那
0: 转
2: 你，
0: 交通吧。
2: 对，那你就你也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找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交通的嘛，啊，这个都没
0: 行，
2: 问题，
1: 就
2: 就
1: 是我
2: 是，
1: 们刚刚王格律师讲到的12328，对不对？
0: 12328，
1: 好，
0: 好，
1: 王
0: 行
1: 律
0: 吗？
1: 继续指导，来。
2: 啊，就是一个就是各种途，就是协商的途径，第二个呢就是你准备诉讼的途径。那不管是协商还是诉讼，你肯定再包括投诉的途径，这些途径的前提就是你这些证据你都把它完善好，对吧？你三个途径都就是一并去处理都是没问题的，你看哪个快？哦，对，
0: 可以，
1: 算是找到一点思路了，对不对，钟先生？
0: 行，
1: 王格律
0: 谢
1: 师
0: 谢。
1: 刚刚给您的这个指导嘛，一些我们用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别怕记不清楚，好不好？您入群了吧？
0: 我没有录存，但是我记得差不多在电话记住了，我到时候打电话，你这个怎么联系你们呢？但如果
1: 通
0: 像是
1: 过
0: 我
1: 我们
0: 不知
1: 的
0: 道，
1: 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
0: 无人交流。新说法是吧？
1: 好的，谢谢钟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一般来讲啊，就是类似的情况，你看我们的群里也有粉丝说一些，那前两天不想说，我早两天叫货拉拉，他把货送到了，说我电话没打通，直接就走了。也是同样的情况，就类似于如果我们叫货拉拉、叫快闪，就是送货啊什么的，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维权思路是不是也跟刚刚您跟钟先生讲的一样？首先是，
2: 对，首先你就是把这些证据嘛，你在平台下单的证据是吧？你支付的这个记录，然后购买的凭证，这些证据先固定好。固定好之后呢，然后就先协商。平台如果是他不跟你协商，那你就走投诉或者是诉讼的途径。
1: 这些思路都供。

0: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遇见有责任心的这些骑手啊，或者是送货员，你知道，就是他们把东西送到了，我们才有更多的信任嘛，对吧？哪怕古时候是吧，镖局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如果你们遇到问题，也可以参考这些思路。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建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我们的关键词，也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热线96218转零号键，我们也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啊，很多问题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侧耳倾听，他说：“律师你好。”申请线上开庭，理由填什么好？理由填什么好？
1: 线上开庭，线上开庭的话，就是其实你肯定是在申请线上开庭的之前，会跟这个法官先联系一下，先打个电话，是吧？电话沟通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你其实你就按照这个实际情况嘛。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够到庭？
0: 哎，举例说，我们群里粉丝讲过，说，哎呀，我在异地，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我是实在没办法，身体不行啊，或者是也有什么我要照顾家里人啊，都是你的这个原因。
1: 是的，
0: 你把这个原因写清楚了，他们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做出一个判断。也分享一个经验，我们群里的粉丝前一段时间就是根据我们给出的网上立案的这个流程，他说三四天就有新消息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你们在群里面也可以交流一下经验啊，互相的提醒一下，这样的话也方便你们更快的达到自己的目的。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建立的古女士，你好呀。
2: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主播你好。我前期就是你经过你们指导，然后法院立案嘛，就是我一个管家，我简单的说一句，我是那个广告公司的，就是年前，打电话来，有一家公司，他说可以负责设计，然后我们就签了合同，3800元，然后他承诺说有100人团队，然后有3个设计师给我同时服务，还有，设计师都有5年以上的设计经验，结果合同签完之后，交了3800元之后，他一样都没有履行。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
2: 6月1号开庭，6月1号开庭的话，他对方来协调，法院来协调，他说只愿出1000块钱，但是我的要求是说，我想把我的全部的3800元退回给我，因为他没有履行他之前说的嘛，就证明这个合同无效嘛，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这个胜算有多少。
1: 那个古女士，你这个是你刚刚说的这些承诺，他是写在说明合同里面呢，还是说口头跟你说的？
2: 他是微信用文字表达的这个承诺，但是合同上他没有写。
1: 微信的承诺，那微信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对象，这个主体是谁发的呢？是这个公司代表什么公司的什么人？
2: 公司的负责销售人员。
1: 就是能够确定这个人是销售人员，对吧？
2: 确定，就是因为他说了这3点，所以我才跟他签的合同，合同也是给他，他负责联系签的。
0: 也就是
2: 现在，现在有一点就是。当时我提供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有传合同给法院，这是一点。
1: 没有传合同，但是你开庭的时候，你可以，如果是这个是你的一个证据的话，你可以当庭提交，这个没问题。你不是说你线上立案的，就后面就不能再补证据了，你是可以补证据的。对。
2: 但是他的合同写的比较简单，就是说没有。没有说的这么清楚，说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有微信记录、微信凭证，然后那个企查查，他说他有100人团队，我在那个官网上企查查，查到他的注册人数只有0人。
0: 零人？
2: 对。
0: 社保呢？你了解吗？他们买了多少个人的社保？
2: 零人。
0: 零人
2: 显示是零，就是人数是零。
0: 这是个空壳公司啊。
1: 那你
2: 对、
1: 你有去他们公司？
2: 他就骗一个是一个。
1: 你有去公司看过吗？去他们那个公司
0: 地点？
2: 我在湖南，他是在山东的。
1: 就没有看过是吧？
2: 对。
0: 那我也问一下您啊，他不是给您提供这个设计的这个服务吗？他服务过您吗？
2: 他是这样的，他是前后有3个，但是他给我承诺的是3个同时给我服务，但是他是一个个的服务。然后那个设计人员他连和长和宽都分不清，他根本没有设计能力，3个设计师都没有设计能力。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他现在那个不愿意赔钱的理由就是说，他说他给我提供了服务，但是他的服务 根本就完全是无

0: 照的。
1: 啊，我这么理解，你看对不对？就是提供了，但你这个服务不仅没有达到我的目的，而且还浪费了我的时间。
0: 对，还导致我跟对方客户违约。
1: 哦，这样的，那这个你能拿出证据来吗？
0: 嗯，当时我只起诉他，让他退服务费3800元，但是这个违约的我就没有起诉他了，所以这一点就没有做到位。
1: 哦，
0: 所以他现在他就恐吓我，他说我就赔1000块钱给你，他说如果你去暂停，1000块钱都没得赔。
1: 哎呦，
0: 搞得我心里就没底了，
1: 很嚣张，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请王律帮您。
0: 他依然再三的骗我，在这里现在还在骗我。
1: 我们请王律帮您分析一下这个里面您的优势在哪里。
2: 嗯，首先呢，就是你刚刚说了，就是已经跟这个公司签了合同了，对吧？你都肯定是已经起诉了，肯定是有这个对象，对吧？有这个对象，那你们成立的这个服务合同关系，那肯定对方他应该是要提供你们双方约定的这种服务，对吧？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这个服务。而且你刚刚说了，你的微信聊天记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依据，他的销售人员跟你微信上面的聊天，那这个的话其实也能代表公司的承诺，因为他是他的这个销售人员嘛，是吧？
0: 对，他自己承诺，他自己也有，我有他的录音，他那个负责人就是法人，我投诉他那个法人，他是说，他说那个销售人员说的百人团队，他自己也说是假乱的。
1: 哎，
0: 我有他的录音。
2: 哦，有录音，录音作为证据提交了不？
0: 我但是我录音不知道怎么提交，没有。
2: 录音就是可以刻光盘，就是把那个录音刻到光盘里面。
1: U 盘也可以吧？
2: U 盘也行啊，就是刻在那个光盘里面呢，提交给法院，然后呢，当庭你可以，比如说要核实的时候，当庭播放这个录音，就是你的原始载体，你的手机录的音就用你的手机播放，这个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然后呢，你刚刚说了他有提供服务，当然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对方，就是他提供了哪些服务，这属于对方的举证责任，你可以现在先不说嘛，对吧？你反正你交了这么多钱肯定是有记录的，对吧？
0: 对，他现在就是他为什么不愿全额赔，他就说我给你做了服务。他
2: 一
0: 口咬定。
2: 对对，一般来讲，
0: 但是我查的就是说，其实他如果前期说了这三点，他三点达不到的话，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 好，我们继续请王律给您支持和分析哈。
2: 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损失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双方的这个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对方给你造成了这个损失，实际上你也是可以主张的。当然，这个举证责任要在于你，比如说你是中间，你的下游的客户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了你赔偿的这个损失，实际上你也可以主张，当然就是你要提供相关的证据，你可以在这个诉讼里面就是一并去主张，都是没问题的。
1: 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因为你给我提供的劣质服务导致我受到了损失，那这个损失我也可以一并向你索取，也就是他应该要赔你的，也许是超过3800，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1: 王律，
2: 是的。
1: 如果说后面那个合同本来你要通过他们的设计稿然后打印啊，或者是出什么样的广告宣传的这个产品给他们，因为他的这个设计不到位影响了你的产出，可能你要付那边的违约费，那么他可能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是这个逻辑吧？王律，
2: 对，没错。
1: 谷女士，这个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就是说我前期起诉的时候起诉状上没有写这一条，
2: 没关系，
0: 如果我开庭的话，
2: 你开庭的时候你说我要这个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就没问题。
0: 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吗？
2: 增加，对，你要提供，比如说你遭受的损失是什么内容，是吧？是多少钱多少费用，这是你需要提供的。
1: 很清晰，又咩碎了，我估计你应该吸收了，对不对？
0: 对，我现在都感觉没有底气了，之前我还一腔热血，我要给自己主持权公道。
1: 应该是
0: 我现在被他讲起那个法院也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就几千块钱的事情，搞去，我觉得我都觉得不知道要不要去维这个权了，马上就开庭了。
1: 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世界需要较真的人。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了，从我们这种媒体的角度来讲，像这种宣传合作啊，当然是本地的，您见过本人的您更有安全感，
0: 对对对，
1: 找外地的多少还是，是吧？
0: 确实是吃了亏，
1: 风险大一点。
0: 但刚刚就是我去的话，我暂停的话，我没有请律师，因为金额比较少，我就自己证陈述吧。
2: 没问题啊，可以啊，这个可以的，
1: 您的表达能力很好。
2: 对，
1: 放心。
0: 谢谢我。然后我把我就是那个之前我没提供的合同，我也把合同带上。
2: 对，然后录音嘛，那个录音不是对你有利的嘛？你就把它刻成光盘，你
0: 对。
2: 就直接去那个打印店，你说我要就是要交到法院去的，他们都知道的。
1: 嗯，怎么样把这个音频从手机里面导出来，他们都会的，好不好？

0: 哦，音频导出来。
1: 嗯，
0: 我还有一点，我想咨询一下，
1: 啊，
0: 因为当时我法院打电话来的时候，就是调解的时候，我可能是，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包括跟对方讲的这样的话，然后他抓了我的把柄，我说他已经是属于诈骗了，他是欺骗诈骗了，然后结果他就抓我的把柄，他说如果我是诈骗，你不是找法院，你就是找那个警，找110，打110，找警察。
2: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关系的。
1: 王律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没关系，简单讲两句，请王律。
2: 对，因为你是在调解过程当中的，对吧？你不管是诈骗也好，因为你是更严重的，我现在只找你民事赔偿。你说你就是涉，你就是说我可能认为你就涉及诈骗，我有可能会去走刑事的这个途径，对吧？就是因为你是受害者嘛，对不？
1: 这个不
2: 没
1: 影
2: 问
1: 响
2: 题，
1: 的。放心，谷女士，我们都是你的底气。然后刚刚分析的里面内容呢，您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晚一点，我们也把这个文字版本发到群里面。你有什么
0: 好
1: 遗
0: 嘞。
1: 漏的，你在群里面聊一聊。听节目的粉丝这么多，他们都一定热心帮你的。你不要说什么几千块钱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嘛，这个世界需要较真的人，好不好？
0: 好，谢谢，感谢你。好，谢
1: 好
0: 谢
1: 的。
0: 你们给我底气，我都感觉想要放弃了。被他
1: 你。
0: 讲起我，他天天打电话给我说：“哎呀，怎么样？你这么较真，几千块钱的事，哎，所以搞得我也都有点怀疑了自己。
1: 这个也
0: 好
1: 是
0: 的，
1: 一个学习的过程。现在我们是你的底气，在你学习
0: 好
1: 完
0: 嘞，
1: 之后，你是你自己的底气，好不好？
0: 好，等我成功过来，再来给你们打电话感谢。
1: 好的，谢
2: 好
1: 谢谷
2: 嘞。
1: 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12:05。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厦蓉高速在680公里处啊，往东的方向路面有障碍物啊，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我们看到长张高速在长张段延博渡收费站附近以西257公里到28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这个施工呢预计会在10号的19点。也就是6月10号的19点啊，也就是傍晚的7点钟施工完毕。如果您要走这个路段的话，也可以注意一下哈，占用了行车道。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孩子年满8岁的话，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关注哦，就是学霸的学习方法，你可以来听一听看一看。五一期间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哈。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2本英语书全部搞定啊，不仅仅是初中生哈。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2本英语书单词，其实啊，掌握了这个细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自然是轻松突破了。如果你们家宝贝呢现在背单词背东西比较吃力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哈，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徙在其他的学科，当然是有感触的哈。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关键词2个字英语，在这个周末呢就可以参与到本周末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来解锁一下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成为什么呢？英语学霸。当然为了高考的学子们，我们也有一些关注点要提醒大家哈，马上我们就要进行爱心送考了，我们爱心送考的大直播你有关注吧，是不是？高考临近了，孩子们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我们的

0: 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今天下午的3点钟，交通频道呢会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李定文教授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的首场视频直播，主题很清晰哈，吃好睡好赢高考。李教授专家呢是经常会教教我们家常饭菜里的助考智慧，怎么吃提神不积食，怎么睡安神不失眠。今天下午的3点钟，锁定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带上问题来问一问李教授哈。2026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接下来的湘 BA 的精彩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7点半钟 ，FM91.8，我们的节目，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节目，还有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今晚呢是长沙队一鼓作气捍卫主场荣耀晋级四强，还是娄底队爆冷掀翻银河战舰拖入生死局呢？锁定啊，我们期待悬念揭晓。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3: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继续关注我省的防汛动态。记者从湖南省水利厅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28号20点到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具体如下，黄色预警区域有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有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关注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湖南省人社厅发布了湖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公开招募5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2年。记者从株洲市医保局了解到，6月1号开始，株洲市将在全市执行分娩零自付政策，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减少生育家庭现金支出，构建覆盖孕前、孕期、分娩全链条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让生育更安心、更有保障。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号的消息，28号晚上，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的查扣羁押。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了异常状况。国际足联在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6: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0: 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2: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王格律师，
0: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曾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有一个官司，然后的话，最开始是那个男的欠我20几万，然后的话，一审。他们两口子女的离婚了，
0: 嗯，
4: 那个我二审，又起诉了那个女的一个特权官司，天津区打赢了，现在那个女孩子上诉，女方上诉，我想对那个财产做保全可以吗？
0: 我们请教王律。
3: 曾先生，你这个是两个案子是吗？
4: 对，第一个案子，也就是一个案子，就是那个男方，
3: 嗯，
4: 欠我的钱，
3: 对。你打了一个官司，是民间借贷是吗？
4: 之后他们假离婚，做男方做净身出户，有两套房子，一台豪车。这个女方现在天津区判要那个女方把那部分二分之一退出来。
3: 女方就是你现在又打了一个官司，是告女方要她把她的那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的，就是男属于男方的那一半退出来是吧？
4: 对。
3: 然后现在是
4: 一审
3: 是胜诉了，现在是女方就是这个被告，然后她上诉了对吧？
4: 对，上诉了。还有一个事情，她就是把那台车子有一套房子也卖了，
3: 已经卖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卖掉了对吧？
4: 对，过程中卖掉了，我们查到了他银行的卡号。
3: 那你当时是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没有做财产保全是吗？
4: 对，
3: 没有做财产保全。那你现在在诉讼过程当中都是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的，那你就赶紧跟这个法官联系，跟法官联系，你说我你这个情况也比较紧急嘛，因为查到了这个相关的线索，知道他有原来有这套有套房或者是有车，现在你知道他已经卖掉了，那现在目前的这个财产的话，你要求就是要做财产保全啊，你确实是要赶紧。
4: 还请教一个问题看看。他因为两套房子给了他的女儿，一个女儿19岁，一个女儿是未成年，10岁的样子，贴子是给了他老婆，然后的话我可以把他女儿拉成失信名单吗？
3: 这个说实话，失信名单是到执行阶段，执行阶段的话是你的诉讼，比如说你诉讼的程序当中你把他女儿拉进来，然后法院判了，那执行法官他可能就会把他女儿也作为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如果在诉讼过程当中你女儿他的女儿没办法作为这个被告的话承担责任的话，那你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也很难。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其实曾先生的问题就是，我在告的过程里可以把他的未成年的女儿跟他那个成年的19岁的女儿一起列为被告吗？
3: 你现在已经诉完了呀，你现在诉完，而且你刚刚说诉男方的那个案子是已经是打完了是吗？
0: 一审已经胜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诉男方，
4: 再买那个女方两个小孩都要把财产退出来。
3: 那你现在你的一审诉男方的那个原来的第一个案子，你是你强制执行的吗？
4: 第一个，因为男方没有财产，他财产做了转移。
3: 财产没有做那个的话，你在执行阶段你也提供相关线索啊，你就说当时

0: 他们在夫妻的这个就是存续期间嘛，对吧？他有多什么财产，共同财产啊？那共同财产的一半，在执行阶段也可以跟执行法官也都可以沟通啦。
1: 他执行法官不认，我们就打了第二个官司，就叫撤权，收官司。第二个官司，我们就判断那个女方有责任要还钱。
0: 就是在执行阶段，你有走过这个途径，但是执行法官认为这个你的证据不太充分，需要你有一个法律依据，是吧？确认这个有一半是他的，所
1: 不
0: 以。
1: 是依据，已经推进去法院，已经判那个人，我
2: 这
1: 通
2: 样子
1: 过
2: 好
1: 诉
2: 不
1: 讼，
2: 好？
1: 就是我们赢了。那个主妈和小孩必须要把那个财产。
2: 好，这样子，王律，您需要知道什么？因为我在听曾先生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也搞混了，你知道吗？曾先生，因为您自己是办的这个事情，你很清楚。我们想了解这个过程，王律，您就直接用是非题来问一问曾先生，然后您就了解这个过程了，好不好？您问一问。
0: 你这个是这样吧？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件，就是这个男方他欠了你20多万，你当时就已经诉了，对吧？诉了之后呢，这个法院的。就生效判决已经出来了，就是已经判了对方要给你20多万，然后在这个过程你就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当中会发现对方没有财产，对不？男方对吧？第一个案子是这样的吧？程序，
1: 对，
0: 然后在执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你说你可能要找这个，你比如说女方或者是他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问题当中，啊，法官可能觉得这个你的依据不足，比如说你要。比如说夫妻的那个他的另一半的那个一半的财产，所以后面你又打了另外一个官司，就是诉了这个女方，对吧？现在相当于是诉女方的这个案子已经是胜诉了，然后
1: 对。
0: 现在是在二审过程当中，你现在的问题
1: 你
0: 是
1: 提给了上诉，
0: 啊，对，已经提起上诉，你到时候会要去应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现在就是已经发现了他们把这个财产，比如说房子什么的，已经开始卖了，对吧？
2: 转移了，
0: 转移了，有转移的可能性，对不？啊，然后你
1: 对，
0: 就
1: 因为
0: 想，
1: 我们查到了，他就是去年卖了，他现在
0: 对，
1: 因为重
0: 好，
1: 要还没有开庭，
0: 是
1: 还
0: 是
1: 没有给
0: 是，
1: 我们排时间。
0: 对对对，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了这个有转移财产的可能，啊，已经转移了，对吧？转移了之后，你现在想，我怎么在这个过程，因为我还没到执行阶段嘛，在这个过程中，我怎么去确保我的权利，对吧？你的问题是这样吧？
1: 对，
2: 终于捋清楚了，
0: 其
2: 好，
0: 实他
2: 好，
0: 之
2: 好，
0: 前刚开始就是这个问题了，然后你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思路是没错的，你现在就去做财产保全，因为你在一审没有做，但是在诉讼过程你可以申请财产保全，你先跟法官联系，你说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你已经查到了他有已经转移了财产了，对吧？那包括他可能现在的也有可能有这个转移的可能性，那我要做一个财产保全，你至少在。启动那个执行的程序之前，你把你的这个，就是转移财产的可能性，把它给扼杀掉。就是说，你先做个财产保全嘛，这个没问
1: 我
0: 题。
1: 还想问一下，刚刚就是我可以把他女儿列为失信名单吗？
0: 我刚刚说了，是列为失信名单是在执行阶段，执行阶段的法官，你要列失信名单，你必须是要追加他为被执行人，才能作为失信名单。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度，
1: 他们，我在第二个官司里面，他两个女儿都是我的被告，
0: 都是被
1: 已
0: 告，
1: 经是
0: 有没有
1: 已
0: 确
1: 判了
0: 认？
1: 这两个女儿必
0: 哦，
1: 须要还。
0: 就相当于你第二个里面，你告了他，告了女方，又
1: 前
0: 告
1: 天，
0: 了两个女儿，对吧？
1: 对，前
0: 然
1: 天都
0: 后
1: 说了，
0: 已经都胜诉了，对吧？
1: 对，都申诉了。
0: 那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这样的。如果都胜诉了，就你可以到时候可以是有三个被执行人。但现在目前情况是对方上诉了，对方上诉了的话，那这个案子就相当于你这个还不是生效判决，你必须要等二审的这个结果出来。你看怎么什么，比如说跟对方协商，还是什么情况，把这个审限就是尽量的缩短，你尽快去申请强制执行，
2: 也就是说，没有结束的话，就是没有尘埃落定，对吧？
0: 对，没有尘埃落定，万一二审改判呢，或者怎么样呢，对吧？这个都是说不定的，
1: 如果说，假设中院判了维持原判的话，这个女方的小孩子可以，我强制执行的时候，他不还钱，可以作为实行人处理吗？
0: 那就是的啦。比如说二审他是维持原判的，然后一审的这个被告是三个被告，他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话，那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三个被告都是被执行人呐， 如果当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法院发现他们，比如说有。

0: 财产不还，或者是就是所有的执行程序全部走完之后，很有可能都是会被列为这个失信人的。
1: 就按照目前你提供的这个线索，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是这个事情走向没有错，曾先生。
2: 好的。
1: 好的，感谢曾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啊，我感觉像炖了一锅绵细的粥啊，非常的好吸收啊，很细致了。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20号键来请教我们专业的王律，经验很丰富，也会知道你目前的这个处境，而且会从你的角度的出发给您建议。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2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了没有啊？9621820号键。好了，我知道你们都记住了，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看到了吉吉、王、向往、杨洋、凡夫俗子、泡泡糖等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啊，还有丽、海燕、新昌、苏毅、语言舞、李成等等朋友，欢迎你们啊。好 ，OK，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2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王格律师，
1: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张先生，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小区入住有10年左右，现在就是老是说那个水管爆裂什么之类的，物业就说加压就会导致水管爆裂这些说法，就然后就是说要把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自来水管进行改造。就是说每一户要4000块钱，然后有一部分的话就是财政兜底还是自来水公司承担，但是每一户如果要改的话，每一户要出1200块钱，
1: 每一户要出1200块钱，然后有部分是被自来水厂公司承担掉了，对吧？
2: 不是，他是说每一户就是改这个水管，每一户要4000块钱。是财政跟自来水公司
1: 哦哦，也就是说公司
2: 1200块钱
1: 啊，也就是总共是4000，然后有2800块钱是财政支出或者是自来水公司承担掉了，然后我们个人住户业主就出1200，对吧？
2: 对，但是这个我就因为我这几年每个人小区都是他业主打电话说要这个钱，但是如果不出这个钱的话，不要。
1: 我这里您的信号不太好，我跟您确认一下啊，张先生，就是您很久没住那里了，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用维修基金来修理，对不对？
2: 对，他们小区里面他就打电话，就是说 同意修，不同意修还是随大流。我说反正问题，我说这个东西我又不能修。
1: 啊，您的信号非常的波动啊，张先生，您走到一个稍微信号好一点点的地方，我跟您确认一下，现在只是说。

0: 物业公司给您打电话问您的意见是出钱不出钱随大流三个选项让你选，对吧？
1: 对，现在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他们在又在说是，定的金额就是1200块钱，反正就是如果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如果是整改这个水管的话，就是每一户出1200块钱。
0: 那那个维修基金怎么回事呢？
1: 他是说如果没有出这个钱的话，就用维修基金来这出这个钱来修，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有一点乱，所以说我想问一下，这种像这种行情的话是有这个说法没有？就是我感觉好像是说，只有入户的话，你才可以用自己入户来出这个钱。如果是公共部分，也要用户来出这个钱吗？
0: 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过就是其他小区的案例呢？
1: 没有，他们只是说这个钱，只是有人查了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你自己内部房间里面的这种水改，就是自己出钱；如果是公共部分的话，就用小区里面的公共收益部分来出钱。所以说，现在他们就纠结这一个，到底是自己出钱还是用公共部分来出钱？
0: 因为每家每户1200，加起来这个数字还挺大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
1: 就这
0: 来，
1: 么情况。
0: 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
2: 是这样的，那个张先生，根据这个各地的这个普遍规定来讲啊，就像你刚刚说你们的这些邻居说的，像这个供水的这个设施的管理维护呢，它其实是一般来讲是以那个结算水表，就是你注册那个水表为界的。比如说你这个结算水表，你用水端之前的，就是这个供水设施，一般呢是由那个城市公共管理企业来进行维护，用户你就不承担维修责任。如果是用水端之后的，比如说这个从阀门呐、管道啊这些，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入户的这些，那用户你要负责管理和维修。但是有一个这个例外情况，就是说在小区红线范围以内。就是你水表以前，就是你的这个用水端以前的这段管道，因为它是属于小区的内部的公共的管水，就是供水的管网嘛，所以说这一部分，它其实是这个所有权它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那如果说出现了需要改造的这个大规模的更新改造的话，这个费用，也往往是由这个业主共同来承担。所以说这个就是也要看这个相关的情况。但是你刚刚说的那每户1200块钱的这个方案的这个标准问题，对吧？这个标准可能还是要看是维修还是改造。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日常的维修来讲，那比如说就是刚刚是，比如说在公共部分的，对吧？或者是你用水端以前的这些，那就是由这个供水企业来承担维修
1: 它是
2: 责
1: 这样子的，它就是小区里面的管道，就是说已经老化了，因为要它是说要加压，因为有些楼顶上的那些用户就是说水压比较小，它就要加压。他说如果这个管道这么久了，如果加压的话，这个管道就会炸。
2: 哦，那就是相当于是你还是要更换，对吧？还
1: 对
2: 是一
1: 对
2: 个
1: 的
2: 大
1: 对
2: 规
1: 的，
2: 模的更新改造，还是一个比较
1: 是的，
2: 大
1: 应该
2: 工
1: 是这
2: 程，
1: 个意思
2: 对
1: 啊。
2: 吧？大工程
0: 我有张先生，我有个问题啊。前面你刚刚讲了说，你们小区里有人讲说用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什么广告收益，对吧？来填这个缺，为什么没有人考虑这个呢？还有你前面讲维修基金，你看我们粉丝里面想就说，你维修基金为什么有又不想用呢？他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你们小区里的其他业主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发起投票啊？这个事情，他打电话给你就是投票，对不对？
1: 对，他就是打个电话
0: 那你们在
1: 问
0: 小
1: 你，
0: 区业主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你跟其他邻居问过没有？
1: 问了，就是说有一部分邻居是这么的，他就是说像这种，他们也查了一些什么相关的文件，因为我对这个不太了解，他们就是说我就是我刚刚好听这个比较多，我说那我先问一下，他就说第一个，如果是就是刚才那个律师讲的。如果是自己家里的那一端，那就是自己出钱，他们都认同。他说这个是小区里面的公共部分。他说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是不是用小区里面的公共收益来处理这一部分？
0: 好，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重复的话就不讲了，张先生。那现在你们是决定要用公共收益，还是用维修基金，还是自己出钱？小区里面，业主群里面有没有一个统一答案呢？
1: 没有，现在他们只是说现在在做这个初步的这个 调查，就是调研一下，看到底是怎么搞，然后再跟什么自来水公司，再跟这个什么那个社区这一块来做一个说法。现在都还没定，只是说现在在这里讨论这个事情。
0: 啊，每个小区肯定都有自己的选择哈，我们也就这个事情也问问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小区老房子有没有这种情况呢？你们小区

0: 就是怎么定的呢？像有些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有些小区是不想用维修基金，想留给后代，又想改变小区环境。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飞海说，水网改造维修费等费用里面都包含在水费里，为什么要用户出钱啊？这是大家的这个观点啊。我们也就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就一般来讲，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规则来讲，是怎么做的呢？
1: 就其实我刚刚也已经讲了，就是说确实是你这个用水端如果是以后的，也就是说你入户以入户的啊，这些肯定是这个用户来负责管理和维修。但是呢，比如说在小区红线范围以内啊，水表以之前的，就是用水端之前的这段管道是属于小区的内部公共供水的管网，供水的管网啊，这段的这个所有权的话，你肯定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如果是出现了刚刚张先生所说的这个小区的是要更换这个老化的水管，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造工程，那其实属于这个设备的改造，就是更新改造嘛，是吧？这个费用啊，业主你还是要，也还是需要承担一部分。当然也是就是会涉及到一个是标准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每户1200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合理的，这个你看是谁，比如说是物业公司跟你们说的，那你要他说明一下这个标准的这个合理性的问题。
0: 有一个文件就更好了啊。
1: 对，标准，对，一个是标准嘛，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出的问题。怎么出的话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刚刚说的这个住宅的装修维修资金嘛，对吧？或者是一个收益嘛。
0: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天青色说，我湖北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就是收的1200。那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只能说给大家这个分享啊，通过这个分享来给张先生您多做一些借鉴，好不好？
2: 可以的，可以的。我这边也到时候会去单独去一趟物业，看他们那边有什么文件，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可指导性的东西，做一些参考吧。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在这个业主群里面，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可能有各地的观点，或者说一些东西不一致嘛。
0: 但投票这个过程确实是需要的。然后呢，我们刚刚王律给您的这个解答有一个文字版本，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您到时候看一看哈，您在群里吧。
2: 在群里面。
0: OK，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你们小区如果房子老化有这样的通知，有没有走过这样一个流程呢？也分享经验给我们好不好？然后晚一些我们群里来一起探讨一下。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晚一点点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6。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见闻丽丽，还有上善治水，还有墨鱼各位朋友们的问候啊，也是要休息一下，人工作太忙了，是要休息一下。怎么休息呢？我们的芒果旅行家，这是个好选项哈。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看到芒果旅行家最近的各种选项，不管你是去新疆、去西藏、去甘青、去内蒙都有选哈。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您如果只是说我要订个机票、订个酒店，也可以来找一找我们哈，找一找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找到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而且呢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现在啊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5人团每人最高立减500， 我会算数的，55就是2500啦，好划算呐、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哈。而且还有一个选项是什么呢？很有的时候夜里面我们群里面聊天也会聊到电影，也会聊到阿嬷的情书这。

0: 这一部电影啊，火起来的潮汕之旅也发团了。6月18号，我们的潮汕双高五日游，你看又多了一个选项。如果你们家宝宝正在准备着什么中考、高考，正在准备着端午假期，那这些假期要提前规划呀，记得可以来看一看啊，先看看嘛。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入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由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湖南省水利厅发布，受降雨影响，5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怀化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邵阳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怀化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湘西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更好的自己正在蜕变当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有粉丝说，好开心啊，每天都可以学知识。是呀，我们也很开心，每天都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学知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王格律师。
2: 谢谢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也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小兰问群怎么加，就是在你回这句话的地方回复新说法就可以了。新是新旧的新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新说法就可以了。我们的96218-0号键来接听到唐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林
2: 是我们的老粉丝，对不对？
4: 对对对。
2: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4: 是这样的，因为前段时间我爱人嘛，在浙江杭州那边上班，然后就是试用期内就被无名辞退了，然后当时的话就是他那边是无缘故辞退嘛，然后我这边后来他自己处理的时候就是，已经就是签了一个所谓的申请，就是那边赔偿了半个月的工资。
2: 哎，对对对对，你这个很重点，你说签了一个什么？
4: 就是相当于他自己的一个申请嘛，申请就是跟公司达成一个协议嘛，就是说赔偿半个月的一个工资。
2: 无理由辞退，只赔了半个月的工资。你夫人在那里工作了多少年？
4: 没多少年，才三个月不到。但因为他过去是签的合同是3个年的合同，然后试用期的是6个月。
2: 哦，原来是这样。哦，
4: 对，
2: 是在杭州对吧？
4: 对，这在杭州。
2: 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4: 现在就是说他已经签了这个赔偿，相当于一个赔偿申请的一个协议了之后啊，然后就是说他之前出差的还有一个1000多块钱的一个报销没下来，当时他承诺都是这个星期二给，但是到现在也没给。他借口一个理由就是说那个老板娘出差没回来，没把签字，没把这个事情落实。所以说我这块如果说他到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出差报销的事情，如果说他扯皮的话，我这边。

0: 因为现在人又回到湖南了，所以比较麻烦。
1: 对对对，我们也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是可能在离职之前有些事情没办完，后续呢你的提成、你的报销是吧，你的车费什么的可能就拿不回来了，就很尴尬。你这个还是个异地对吧？
0: 对对。
1: 嗯，后续有没有跟他们在交涉，他们给出了什么回复没有？
0: 他的回复就是说老板娘出差了没法签字，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没法落实，就是没法给到这边报销的这个钱
1: 啊。也没有跟你说老板娘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啊？
0: 也没说
1: 啊。那遥遥无期、啊、
0: 那个 HR 的那个经理在对接，后来之后他直接就是把这个事情就交代给下面一个工作人员去对接。
1: 嗯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个离职手续都可以开始办了、但是呢这个报销怎么办呢？
2: 报销的话，你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那个唐先生，你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啥？就是说你要，就是说要确定这个报销款是不是能拿回来，怎么拿回来的问题吗？
0: 对对对，因为前面的手续基本都办完了，包括那个赔偿协议也签了，那个赔偿的钱跟那个工资也结清了。
1: 嗯，全部到账了是吧？
0: 对。
2: 嗯嗯嗯，那现在的话就是相当于前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只剩下这个报销1000块钱没有拿到。而且的话呢，他们也不是说我不给，只是说老板娘出差了暂时没给，对吧？
0: 对 对。
2: 那至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那你肯定是比如说你确定他说要给，或者是怎么确定这个金额怎么给，那都是有微信记录的吧，跟那个 HR 之间
0: 对吧
2: 啊，那有记录，那这个肯定是作为你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了，对吧？你只是说、是怎么给你的问题。那怎么给的话，因为说实话1000块钱的话标的比较小，如果你通过诉讼程序，当然你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因为报销它也属于你的这个就是说劳动争议里面的一个劳动报酬嘛，对吧？
0: 对
2: 啊，对吧？然后但是这个过程的话会比较的漫长
1: 啊，
2: 因为你的钱比较少嘛、
1: 就按照王律的丰富经验来讲、等等看嘛。
2: 对，你等等看，然后催，你要催，因为他现在并没有说失联、或者是没有说不给你嘛、对吧、
1: 而且他钱给你他也不用邮寄，他打给你就可以了。
0: 对
2: 对
0: 对,
1: 对，
2: 是。
1: 好，
0: 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面途径去
2: 那你
0: 催促他们快一点处理这个事情。
2: 催促他们快一点，那你就说是不是投诉的这个方面，投诉的方面是肯定是可以的。就是他们那个这个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你可以去投诉。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1000块钱的话、你抓就是说就是催促的是个时段呀什么的，你就是频率高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频率高一点。
0: 你催那个公司那边是吧？
2: 你多催嘛，每天催嘛。
1: 唐先生，是不是你自己也怕自己忘了？因为钱不多，所以你怕你自己忘了。
0: 对对对，因为不是这个事情一直，因为他当时就是因为是属于那种不正常的一种结束合同嘛，所以本来心里就不舒服嘛、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想找到了结，把这事情处理掉，心里也安心一点，踏实一点，是这个意思、
1: 当时就闹得不愉快了已经。这样子吧，我个人想一建议，你就定一个比方说周二的闹钟，等下周二的时候他这个闹钟一响起来，或者下下周二响起来，你就问他一次，就免得自己忘记了。然后我估计按照他这个什么出差了、他出差再久是吧，他过个一两周也应该出差回来了。他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借口拖你的这个工资的话，拖你的这个报销的话，刚刚王律问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跟他是有文字的聊天记录的，这个就是你的证据啊。
0: 是的
1: 对，你还没有到用更强大武器的时候，稍微等等就好了。
0: 是的。对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之前因为闹得不愉快的时候，有向那边劳动监察部门去在线上有申请那个一个仲裁嘛，那相当于我这个目前已经处理完了之后，这个仲裁是不是也就没有意义了呀？
2: 如果说对你仲裁也是因为这个说他不给你这个补偿啊或者怎么样申请的仲裁吗？
0: 对对对，当时因为申请他不给赔偿，然后就是说还有那个加班，当他们当时进入职的时候要求是加班的话只能用来调休，像不管你是平时加班也好还是休息日加班也好，
2: 就相当于是申请仲裁之后，仲裁立案了之后，然后你们私下又签了一个这个协议
0: 对
2: 吗？没有去仲裁去处理。
0: 对，
2: 其实你们当时应该你申请仲裁你就去仲裁做调解就行了，你就相当于是有这个就是说有仲裁的这个调解书其实会更好，包括你说的加班费，你看你那个好像是你没有把那个加班费也一起写进去吧，你就是说半个月工资吧，那是补偿啊。
0: 加班费也算了，他算的话就是没有按照正常，比方说我周末加班的就按双倍啊，然后平时加班1.5倍，他就是按我正常这份工资，比如因为我是8000块钱的底薪，他就按8000块钱算
2: 你
0: 个上班。

0: 一个工资结掉了。
1: 你的意思是都算了，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如果都算了，然后你都是认可的话，那仲裁这边你可以去撤销的。你比如说，你跟仲裁委说，我申请这个撤销，因为双方已经私下达成和解了。对吧？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2: 但是王律刚刚也提醒了哈，如果在听节目的你有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会比较建议你通过仲裁委来解决这个事情，调解的情况之下来写一个文书。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公正公开的第三方见证，你的这个钱到手，你可能就没有那么闹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
0: 当时也就是考虑仲裁会需要太长时间，然后他当时就是立马就说，我今天通知你，明天什么时候就要去办理公司，怎么样的，所以说就比较着
1: 急。那唐先生，我觉得是这样子，你申请撤销之前，你跟对方说一下，你说我这个案子我没结，对吧？你这个报销款，你报销款当时有没有作为那个仲裁请求？
0: 当时应该是没有。
1: 当时没有是吧？
0: 对。
1: 当时没有，反正你可以以这个为一个这个条件，你说这个我们还没有处理完毕，
0: 暂时不撤销。
1: 对，那我就不撤销，你就赶快把这个钱给我。这个东西都双方都是没有争议的，为什么不尽快给，对不对？
2: 王律，你是王老师啊，就倾囊相授啊，谈判技巧都带上了。好的好的，那唐先生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啊。
2: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还是理解你的心情。有的时候人陷入到一个困境里面，产生了这个情绪波动，有的时候哎呀我少拿点没关系，你赶快给我搞完，对吧？唐先生您是这个心理了。
0: 其实我还好，因为是我爱人嘛。我当时我在湖南，我在衡阳这边，我直接开车过去帮他把东西全处理给接回来了。
2: 哎呀，你看，找配偶有的时候就是在人生当中关键时刻需要有一个人顶住，对吧？
0: 是的，当时反正就这么情况。
2: 好的，
0: 我明白了，谢谢啊，谢谢你们王律啊。
2: 谢谢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你是不是想入群看一看我们王律给唐先生的支招？这个文字版本我们会发哈，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交通频道。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今天又成长了，哎，这就是刚刚粉丝们的感慨哈。今天又开心了，很开心让大家一起成长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王格律师。
2: 9621-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的导播，如果你拨打电话呢是一个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电话，不着急哈，他是在接听别人的电话，你直接拨打就可以了，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到我们这位叫粉丝大漂亮，被公司行政的人怀疑我们把公司请示的洗衣机转卖了，要我们平摊这个钱怎么处理啊？他说整个公寓没有监控，住进来还没有到一个月，就说宿舍是有一个新洗衣机要我们赔，我们根本没见到。哎呦天哪，这真的是，这怎么说呢，没有监控，请教王律。
1: 对，像他这种情况，那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说实话，你这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公司的，对吧？你认为我们比如说转卖了有这种情况，那你提供证据，在没有提供证据之前，那你们完全是不用去担心的。对，
2: 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参考哈。我们看到 regret 他说支付宝转错了钱，要转钱给朋友，却转给了另外一个人，钱到了对方的账户直接被花呗什么自动扣款了，怎么办？哎呀，你这个转钱过程当中不是要核

0: 对姓名的吗？嗯，难道这么巧弄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啊？我不知道哈，这个过程里面您可能个人也要再核对一下。然后这个结果如果已经造成了，可以怎么去操作呢？我们来请教王律。
1: 首先的话，你支付宝，你就是首先先跟那个支付宝客服嘛，就说明你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你这个转错了是吧？然后你本来应该是怎么处理的？你看他们怎么说？然后呢，第二个，如果说在这个层面没办法去解决的情况之下，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转给那个你不认识的这个陌生人的话，他其实陌生人他拿到这笔钱，他属于不当得利。对吧？因为你又没向他借钱，或者是有跟他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关系，所以说这个不当得利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法院起诉的程序把这个钱要回来，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0: 这个就是关键点啊，不当得利。我们节目里面曾经也接到过粉丝的求助，他充的是燃气费还是什么费，我给忘了哈，就是充到了一个数字只差了一位的这个，不是当地的一个人的这个户头里面，他一次性本来是给他爸爸充，结果充了2000块钱，哎呀，他也是很痛苦，就是找对方要，对方就，不接电话，摁掉呀，装死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跟这个处理的方法是类似的呢？
1: 对，是的，是的，
0: 给各位一些参考哈，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王格律师，
0: 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谢谢各位给我反馈，你今天又变优秀了，你们的反馈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群里见啊，各位粉丝，如果你没有进到过我们的群里，记得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参与节目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啊，有一个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高考临近啊，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考生，孩子吃得好吗？睡得好吗？咱们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了。这个周五的下午3点钟，交通频道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李定文教授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的首场视频直播，主题很简单哈，7个字。吃好睡好迎高考，还单押呢。李教授专教家常饭菜里的助考智慧，怎么吃提神不积食，怎么睡安神不失眠，我也要听一听，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睡眠质量啊！今天下午的3点钟，锁定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在各个平台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就可以了哈。带上问题来问问我们的李教授。2026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在我们的群里，小兰在问怎么入群啊？很简单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简单吗？群里见哈。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19年的乐坛复古风潮悄然兴起。为了做出复古的感觉，制作人特意在《晚风》这首歌里加了一点萨克斯和爵士鼓点，陈静飞也特意把唱歌的调子放得很松，带有一点微醺的感觉。天生的磁性嗓子，把老上海的夜风吹进了每个听众心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温柔。在深夜的耳机里，这首《晚风》温柔地包裹每一个孤单的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
3: 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谭市收费站附近以西1134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大件运输车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热点，首先我们来进入车厢经济学。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1: 浩总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我们还是来稍微的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这个走势啊。今天呢也是5月份的收官之日，最后一个交易日了。确实大家没有想到说，哎，这个市场怎么会这么的对待我们的中小投资者呢？怎么这么对待我们的散户呢？太不友好，对不对？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市场走了一个深 V 走势之后，还对于很多朋友对于今天的市场应该说是充满希望充满期待的，希望能够给到一个很好的收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没有想到啊，今天的 A 股市场它非常有自己的脾气，非常有自己的调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隔夜美股也好，包括亚太市场当中的日韩股市也好啊，涨的都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芯片半导体存储芯片，对吧？包括可能美股隔夜的美股的软件股也开始动起来了。那日韩股市当中的像三星海力士这些存储芯片方向依然在继续的上涨，所以大家对于收官之日 A 股的科技股的表现是多了一份

期待的，因为按照之前的这种走势，这个逻辑，这个节奏啊，隔夜的美股涨，外围的市场涨，那么我们做相关的一个映射，按理说应该也要涨，而且呢，我们自己国产的产业链也之前都表现得很好的，对吧？锌和光这两条主线，所以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表现是有很多期待的，但是没有想到啊，目前来看呢，从上午的走势来看，确实是给有期待的朋友泼了一个非常冷的一盆冷水啊。从上午的走势来看，整个指数就是震荡调整，指数高开低走，而且今天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科技股回调，大幅的回调，半导体整个板块走弱，像前期热门的华大九天啊、互硅产业啊、中芯国际啊、华天科技啊，这些龙头股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大跌。科技股大跌的同时，跷跷板效应就显现出来了啊，这个是跟之前的市场表现非常不同的一点。之前就是哪怕科技股跌，资金也并不会多看老灯股一眼，就是说它哪怕科技调整，它都只会在里面做轮动啊。比如说你如果芯片股调了是吧，那我可能就转到光，转到硬件方向去，我可能转到比如说像 PCB 啊，对吧，这些方向去，转到光纤方向去啊，是吧。或者说你芯片在调整，那轮动的话，我可能从中游的这个晶圆制造，我又切到上游的半导体设备去啊，甚至更上游的一些半导体的材料上面去啊，硅片啊，这些材料去，对吧。但是今天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资金在科技股内部去进行轮啊，他都不会去看老灯股，去看白酒啊，去看地产啊，去看红利煤炭这些资产的话，那今天出现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资金有转到大消费，非常久违的我们的这个大消费啊，食品饮料这个方向，就主要转到白酒上面去啊。今天能够看到，你看像免税店、像白酒，包括旅游这些板块都是靠前，他们统一的都是一个大消费赛道，那就还是能说明一点问题。我觉得就是外围可能还在涨，外围的这个逻辑，他们相关那些资金还在信，但是 A 股里面的有一些大资金可能确实是看到一些信号之后有一点点抱团松动的迹象。看到什么信号？两个信号，一个就是板块的行业的拥挤度已经来到了历史的新高水平，昨天的这个板块，昨天前天吧，拥挤度已经逼近50%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成交额前十或者前五十位的这些前十位的个股吧，他们的成交占到整个市场的成交占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比重，那这个就说明资金抱团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极致很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指标，就是行业的拥挤度。还有一个就是融资余额再创了一个新高啊，前几天是达到了2.9万亿，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新高水平，那么就说明加杠杆跑步进场的人，该加的不该加的都已经往里面跑了。这两个指标一出来，我们现在不敢说马上风格就能切换，就比如说啊，今天啊切到这个价值上面去了，然后就由此就彻底就科技就一蹶不振，切到价值上面去，肯定不能做这个结论。但是想提醒大家的是，已经开始有大资金因为看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两个拥挤度的指标之后，他们开始在做一些撤退了啊，他们开始啊，这个相关那些科技股有一点点抱团瓦解的迹象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说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给我倒车接人上车的机会，还是说我要掂量一下我这个时候还要不要进，或者说我如果要进我应该怎么进，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因为今天盘面确实出现了跟以往都不同的这种变化，就资金选择了低位的一些方向啊，像红利资产，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防御属性的这种板块了。而且尤其是外围并没有什么大的利空，外围都还在涨啊，外围的市场涨得很好啊，但是我们今天 A 股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当然有很多朋友说，那我觉得科技没有完啊，这个主线还是它啊，六月份哪怕调整我也想继续做这个方向，我刚好趁着这个调整我还能上上仓位也行，也不是不可以。我们也觉得科技的这轮行情肯定没有结束，但是六月份肯定会比较难做，并不会说啊你闭着眼睛买就能赚。但是如果一定要做的话，还是之前给到大家的那个建议啊，就你这个时候你要去做，因为它位置真的很高了，你就拿10%的仓位去做短线的这种快进快出的操作，

0: 你就不要再拿什么中长期的逻辑然后在六月份里面做这些高位的科技股，如果那样去做的话，那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啊！这个提示还是要给到大家啊。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今天盘面上的变化提示了一些风险，提示了有资金风格切换的这个迹象，我们不是说马上就一定马上能够切换出来啊，从科技就彻底就切到价值去了，不是，一天肯定切不过去，但是已经有资金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所以自己脑子里面的那根弦儿要绷紧。如果还是想要继续做科技成长，比如说做芯片、做光、做这两个赛道的朋友，那就是我们刚刚给到的建议，只拿10%的仓位做短线，快进快出，这个到六月份可能会对你相对来说会友好一点啊。那么对于更多的一些朋友，那还是建议大家六月份啊，我们还是适当的要去控制一下仓位，因为从目前来看资金有这个避险的这种倾向的话，那么可能资金也认为六月份不是一个对科技成长特别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月份，他们也可能觉得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面，所以对于普通人，我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没有这个那么强的这个投研和预判的能力的话，那最好的一个应对方式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仓位控制好啊，仓位控制好，这个呢就真的在有些时候是能够保命的。你手上哪有一定的现金，它其实就是让你能够在真的极端的情况之下，你是可以去抄到底的。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气象预报，我省此轮强降雨将于今晚结束。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14个市州不同程度受灾，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余人次，累计转移群众9.3万余人。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湘西局地仍有大雨，从今天晚上开始，本轮强降雨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3: 本轮强降雨结束以后，到6月2号之前呢，会有一段降水倾斜期，全省大部分地区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部分地区呢，午后会有一些多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还是要防范雷电。
2: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日国家发展改革组织委员会召开了2026年全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会议指出，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机容量达到了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了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而此刻能源中长期合同实现了高比例签订以及高效履约，夯实保价供稳的基本盘，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保供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总体有保障。中国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联合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武汉开展了 6G 终端原理样机系统下行风速测试，结果显示单台终端下行峰值速率达到了 5GBPS，系统下行峰值速率达到了 10Gbps， 实现了验证 6G 技术吞吐量和频谱效率上的巨大潜力。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号消息，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菲方市执法部门羁押扣押。那么中国驻菲使馆说，中方高度重视此案，多次向菲方高层和有关部门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依法公正快速处理此案，不得损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并数次派员对羁押的

中国公民进行领事探视。非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法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美国蓝色

0: 常状况。该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的根本原因还为时过早，但公司已经开始调查。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黑加面，夺魁好表现。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23:16，欢迎各位在准点的时候，热点之后来锁定收听 FM91.8 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可以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当然了，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昨天晚上呢，又有几场重磅的发布会，那些宣传自家的安全辅助驾驶达到 L2.999级行业领先第一梯队的车企们，现在在比亚迪面前就是个小丑。昨天晚上在一场比亚迪的技术发布会上，王传福宣布啊，即日起为所有使用城市领航安全辅助驾驶的用户兜底一年，车主在城区里边合规使用安全辅助驾驶系统，如果发生了事故，像本车维修啊、第三方财产、人身伤害等等损失，全部由比亚迪厂家无上限来赔付，不走保险。哎呀，这一宣布真的是霸气侧漏啊。L2 级和 L3 级所谓的自动驾驶，它本质上的区别就是，现行法规的 L2 级出了事故啊，对不起，责任全部是驾驶员的。那个谁说的是 L2.999 级吧，不管怎么样它还是2啊。那 L3 级出了事故就不一样了，厂家是有连带责任的，这等于说比亚迪在 L2 时代担起了 L3 级的责任，这是行业的里程碑，是技术的自信，消除了用户不敢用的信任焦虑，倒逼责任回归，加速智驾普及，这绝对是一件让人拍手叫好的事儿啊！但是啊，思考几个问题：第一，假如真的出了事故，你还是得接管，责任认定是依赖交管以及比亚迪后台数据的，肯定会存在争议；第二，你既然兜底了，一定会让部分车主他过度的去依赖，注意力松懈，反而增加事故的风险，有没有？第三点，合规使用仅限已开通城市的城区，你像一些极端的场景，比如说暴雨啊、无标线的道路啊、鬼探头等等情况，依然是有限制的，并且不是那种全场景的无忧啊。当然了，即便有这些担忧，但是比亚迪他用真金白银去砸，也一定会推动安全辅助驾驶从噱头走向实用，

又给行业来了一个标准动作。谁反对谁赞同，你不跟牌吗？你不跟牌那就等着出局呗。兜底我觉得它不是责任啊，不是免责任，兜底绝对不是免责任，而是厂家把技术自信变成用户的安全底气。这次比亚迪又赢了，品牌一定加大分。

好，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还值多少钱，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困惑，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96218-0号键。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老 G 在问我，刚刚应该是听到了我说的比亚迪的这个一年期的为安全辅助驾驶兜底的消息啊。他说有什么条件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没有说得很详细啊。是这样，比亚迪官方公布的时间是自2027年5月28号，也就是正对着昨天晚上发布会的这个日期，一年的周期，在2027年5月28号之前购买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用户，都可以享受到一年的兜底。如果是老用户呢，你必须得升级他们的最新的系统，升级到5.0之后也能够享受。这真的是一件品牌加大分的事儿啊！比亚迪呢，其实在此前引领了很多行业的一些新的话术、新的话语权，比方说油电同价，还有什么，满电续航超1000公里，还把价格打下去，等等等等，这都是比亚迪引领的啊！不愧为现在在中国市场整体品牌销量 No.1 的位置。你等着看，马上接下来各家品牌也一定会跟着，这不叫跟风啊，没办法，你比亚迪都兜底了，行业卷呢，不再卷价格，而是卷服务、卷诚意、卷质量，挺好。

提醒各位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谭市收费站附近以西1134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台大件运输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这几天的新车发布会以及技术发布会都挺重磅的啊。前两天两个带9的车型，蔚来 ES9 新一代问界 M9 发布了。而昨天其实除了比亚迪的这场发布会之外，还有一款非常重要的 MPV 车型也正式亮相了。问道 V9， 别误会啊，界不是那位界，它是问道，不是问界啊，跟鸿蒙智行也没有一点点关系，跟问界更没有关系。这是极狐品牌的一款车型，极狐问道 V9 上市啊，这是一款高端 MPV 定位啊，然后呢是推出了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21.48到26.98万之间，价格听上去还挺亲民的，并没有上30万。限时的优惠价，我的天哪，还有限时优惠价啊，19.48到24.98万之间，把价格硬生生的压在了20万以内。这款车呢，今年2月正式公布，当时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哎，你这是不是有点像，蹭那个谁的名号的嫌疑？

呀，有那么一点点啊。而问到 V9 则是该品牌首款的高端 MPV 车型，当然了，它也跟华为是有一定渊源的，它搭载了华为的智能静音增程系统，然后磁流变的灵应底盘，以及它的远近场景智驾系统。动力上呢，匹配了 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 CLTC 综合续航官方标定是1330公里。这车上市之后，作为中大型豪华新能源 MPV， 完了以后呢，上市将会与腾势 D9 啊、蓝图梦想家、上汽通用别克的 GL8 PHEV、比亚迪夏 DM-i 以及传祺 E9、极氪009等潜在车型产生竞争关系。不过人家这价格还是蛮有诚意的，最低售价限时优惠之后呢，20万以内，这还是蛮有竞争力的。不过重要的还是看口碑，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劝大家买车不一定非得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那你可能会偏了，一定去揪着那款最便宜的车去关注，关注之后发现便宜是便宜了，但是并没有达到我的需求啊，我想要的东西它并没有实现呢。好，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阿勇在给我留言说，想要我推荐一下家用经济耐用落地90000以下的燃油 SUV， 这要求挺高的耶，落地90000以内燃油 SUV， 10万以内的 SUV， 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在装配工艺以及一些细节方面其实是有待提升的，比较粗糙的，我话说的比较直啊。但如果说你就关注实用，然后呢要求一定是90000落地，可以重点关注几款车，比方说像人民的50、50星光560啊，还有奇瑞的瑞虎 5X，这些车都可以关注，哪怕是长安的 X5 的 Plus 的低配版的车型，因为高配版已经过10万了，重点关注这几款啊，体量还比较大。我并不推荐10万以内大家去买 SUV， 不管是燃油也好，新能源也好，因为成本摆在这里嘛，它毕竟肯定既然车给你造出了一个大空间，但是在其他方面它要节省啊，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减配的情况，还有就是材质啊以及用料方面的不扎实。

好，北京时间13:27，我们要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湖南省水利厅发布，受降雨影响，5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怀化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邵阳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怀化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湘西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卖得非常的火爆啊，因为我们的价格确实有优势。目前这个多余

天气，头发洗完之后久久不干透，又闷又潮，这款戴森吹风机正好是你阴雨天洗头发干发的利器了。它搭载了高速的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可以快速干发。我想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对于这款吹风机一定是已经很熟悉了。我重点来说说价格啊，市场价呢，这款吹风机标定是2000加以上的。 HD08 是目前戴森所有系列当中的基础款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卖高配的，因为高配的那种 AI 吹风似乎我觉得用处也不大，无非就是你靠近头皮的时候它风量会变小嘛，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手的距离能够完全控制的呀。然后所以这款经典的 HD08 也是戴森旗下目前卖的最好的一款吹风机。我看了一下价格，在某宝某东他们也提前做618的活动了啊，开始有预售了。目前结合618的优惠之后啊，再加上88 VIP 啊，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加在一块，售价方面呢是来到了1600多到1700的样子啊，这是最低的售价了。但是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同样的商品我们只需要1499元，比人家做618活动还要便宜200-300块。现在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当然了，这个有一说一，你就算是在官方旗舰店买这东西它也是送的，有一说一啊。而商城还有一个专属福利，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元，这个名额不多了啊，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元，所以到手价仅需1399元，非常非常的划算。人家做618活动你都得卖到1600-1700，现在金芒果商城呢直接又给你省去了将近300块。目前的颜色还是比较齐全的，有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不仅颜值高，还配备了5个磁吸风嘴，喜欢不要犹豫。当然我说的这些配备呢是官方的标配，抓紧时间下单，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进入商城的唯一链接。您放心，发送金芒果3个字之后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给您的链接可以放心点开，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直接点开就能够进入主页了。此外呢，马上六一儿童节了，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航拍飞行器。这款飞行器亮点在哪里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磁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上手的。最关键的是它带有480的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们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多的功能还有像它的双摄像头啊、拍照啊、智能避障啊、360度翻滚等等，这有点像那种穿越机的玩法啊。最重要的是这款商品平时还出口国外的，价格都在300元左右，但是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刚刚可能大家听了我的配置啊，觉得哎，配置有点低呀、啊。但是你想想这个价格，这主要是给孩子们来练手的，让他们也提前的感受一下无人机的魅力。没错，它只有480P 的高清航拍摄像头。现在呢，因为基本上都是1080P 起步了，但是480呢，其实也是够用的。况且价格这么低呀、啊，你真的要1080要 4K 了，那就大几千了呀。而且现在下单呢，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以及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还有1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给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些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链接。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九天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往往比刷题还要重要，千万别把自己绷得太紧，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硬考，咱们家长呢，就当好孩子们。

0: 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口味，保证干净卫生。每年我们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的准备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从本周末开始发放了。有了这张通行证，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这是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想买新车了，但是看上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爱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能够回血多少。如果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一些疑惑，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96218-0号键即可。

你敢信吗？法拉利终于也推出了自家品牌的首款纯电量产车型，名字很有意境啊，叫做 Loser。当然不是那个 Loser，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失败者的意思啊。Loser， 据了解呢，法拉利 Loser 由前苹果设计师乔纳森·艾维以及他创办的团队来全面的操刀设计，彻底打破了法拉利传统的双门跑车的造型框架，采用四门五座的布局，这也是法拉利第二款四门车型。售价方面呢，法拉利 Loser 在意大利市场的起售价是55万欧，折合人民币435万起，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但是这款车呢，饱受争议啊。我们先不管它的一些动力参数和车辆的车型亮点，在这款车发布之后啊，曾经执掌法拉利23年、将深陷亏损的马拉内罗品牌推向全球超跑巅峰的法拉利前董事长以及兼 CEO 卢卡迪蒙特泽莫罗罕见的公开痛批新车。他说，如果是我，如果是要我说出真实的想法，会深深的伤害到法拉利，我们正在冒险的毁掉一个传奇的神话，对此我无比的惋惜。把那匹跃马的标志赶紧拿掉吧，就连中国车企都绝不会去山寨这款车。怎么个意思呀？和这意思就是，一款车成不成功，设计到不到位，得看有没有中国车企去模仿借鉴。中国车企去借鉴你的才叫成功是吗？看不起谁呀？那么中国车企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蓝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晓啊，在微博上表示，说得对，中国车根本不屑抄你们。李博晓呢进一步解释，无论是设计呀、智驾呀、座舱啊、架构，我们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旧的世界还沉浸在旧世界的游戏当中，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梦，这也是有力的反击啊。而未来的李斌表达则是更加的委婉。李斌表示，哎呀，法拉利 Loser 的设计还是很有它的特点的，很多设计不能只看第一眼，要看时间长一点，这第二眼美女，很多车不能只看

图片和视频要看实车的。人家没有把这话说透啊。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百度啊，或者说其他搜索引擎当中去找一下这车的图片看一下，法拉利 Lucer LUCE。现在的法拉利啊，正站在所有超豪华品牌共同面临的十字路口，如何在拥抱新时代的同时守住自己不可复制的灵魂呢？电动化它是不可逆的行业浪潮，这没办法，必须得承认啊。固守内燃机只会被淘汰，但一味的去颠覆自我，抛弃品牌的根基，这也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品牌革新从来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为了迎合时代慢慢变得不像自己。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买车方面的疑惑，比方说想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车，比较纠结，希望做一下排除法。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还值多少钱。维修保养方面有一些疑惑，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可以来拨打96218转0号键。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用车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秋叶在给我留言说，现在做油漆一个面到底多少钱？你可能有些疑惑，我能理解，但这个问题也太大了，您没有说具体的车型，我怎么回复您呢？是这样啊，价格呢，我只能说按照您的这个问题题面，我告诉你，300到2000元不等。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吧，举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车型，比方说奔驰 C 级，就举这一个例子，因为每款车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呢 ，4S 店的报价是多少啊？一个面1700。但真有那么贵吗？当然没有，这太贵了。你也不可能说什么什么叫做原厂漆啊，你不可能像你下线的时候走的那种工艺是一样的，是喷涂工艺，这不一样啊。不管你后续做的油漆有怎么个品质，多么多么优秀，多么多么贵，但是你的工艺远远达不到出厂的时候的工艺。所以我不提倡大家做什么全车的油漆，人家只会看到二手车，只会看到皱眉头。是这样，你在外面做油漆的话，300一个面的也有，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一般来说，跟 4S 店同款同品类油漆1700一个面，在外面的维修店做大概也就是700-800一个面。当然我说的是包含了所有的手工费啊，以及材料费。

用啊，不包含钣金的，不包含钣金工艺。关于售后的价格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很多时候配件啊，包括维修的一些方案呢，我是不便给大家报的，因为这东西呢它价格每天都在变化，这在每家修理厂和 4S 店的售后终端呢，它有一个系统，系统可以实时的去查询配件的实时价格，需要输入您的车架号，这之后才能够进行精准的查询。

哇，来了一个专业的纠错英语警察，谢谢你。这方面确实没有留意，因为 loser 啊、我不知道这样念对不对，法拉利 loser， 因为他本身是取的一个意大利的名字，只不过因为要面向全球嘛，所以呢后来还是改成了这个英语的发音。他说 loser 意大利语是不发陆家音的，类似于英语的 match 里面的啊，谢谢你的提醒，这些细节确实没有注意啊。可惜的是今年意大利再度缺席世界杯。好，欢迎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你也可以来直接拨打9621820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

路面上的情况也实时刷新一下。之前呢一直在关注高速方面的动态，来关注省会长沙这个点，没有什么意外，依然是两条南北大动脉的拥堵啊，东二环线以及万嘉利高架。先来关注万嘉利高架，北往南方向在晚报路口的位置车辆拥挤排长队。还有几个堵点啊，同样是北往南，同样是北往南，在芙蓉区政府路段也是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另外呢，东二环线也是北往南景泰广场路段车多排长队，行驶缓慢。还有在南二环线的橘园丽江桥路段双向都是车多的，提醒大家提前留意。马上要高考了，可能很多家长呢把聚焦都放在了孩子身上。高考临近，孩子吃得好吗？睡得好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本周五下午3点，交通频道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李定文教授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首场视频直播主题就是吃好睡好迎高考。李教授专教家常饭菜里的助考智慧，怎么吃提神不积食，怎么睡安神不失眠呢？也就是今天下午啊，3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带上问题来问李教授。2026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记住，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现在已经1:53了啊。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带上问题来问李教授。二也要给各位来提前预告一下周末的精彩赛事，长沙对阵娄底队的湘 BA 赛事即将火热开启。上一场客场15分大胜，手握赛点的长沙队志在必得啊，完成横扫。而面对退无可退的绝境，娄底队肯定会绝地反击。而长沙队若因 CUBAL 赛事出现了人员变动，比赛或将徒增变数。是长沙队一鼓作气捍卫主场的荣誉晋级4强，还是娄底队爆冷掀翻银河战舰拖入生死

局呢？锁定贺龙，悬念即将揭晓。今天是9:3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好，13:54，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小段的音乐和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平东高速的平武段，在翁江收费站附近以东70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台小车撞护栏，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提醒各位特别留意。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热点头条。
5: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7: 湖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细则等示范文近日印发，为业主清晰地提供了规范可操作性强的行动指南。细则指出，业主委员会需要对业主共有资金进行管理，小区业主意见不一是小区维修更新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长沙茂华喜都会小区有住户1000多户，以前经常爆管停水，小区成立业委会之后，由业委会牵头调研水管改造工程，怎么改钱怎么花，清单列得明明白白，业主支持，物业全程配合施工与运维保障，水改很快完成。那么小区管网的运营稳定，爆管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为了保障小区学生上下学的安全，业委会还召开了业主大会，筹措资金50000余元，将小区南门绿化带进行了人车分流改造。长沙茂华喜都会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李红卫：
8: 更好地注意小区这个业主的意见，然后更加解决他们的困难，让大家觉得满意。
7: 业委会管钱还要公开透明，细则指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应当对业主共有资金的收支进行审计和公示。在郴州七星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肖雄正将去年小区的用度帖贴在这个公示栏里边，每一笔都记录在册。过去这个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管理不透明，业主满意度极低，物业缴费率只有20%。业委会接管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公开收支。
9: 有的业主就跟我说过，他说只要业委会敢进行财务公示，我们就相信你一半了。
7: 小区重大事务集体决策，业主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大幅度提升。几年来，业委会共牵头完成了各类建设项目，一共60多处，小区环境大幅度改善，还修起了新花园，居民幸福感满满。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对此感到疑惑。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于答题、拍题等涉考功能限时上锁。这一举措能否守护高考公平呢？记者以用户身份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5月31号，农历4月15， 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这轮满月有些特别，它是本月的第二次满月，同时它又是本年度的最小满月。若天气晴朗，喜欢赏月的朋友不要错过。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国东部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国际足联4月初宣布已完成3轮的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了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世界杯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的观看人数记录。不过本届世界杯票务流程和价格引发广泛争议，国际足联被指以过高的价格出售门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将大幅度加到104场。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0: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

0: 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好，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向我提问。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欢迎各位持续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来刷新到微信后台橙子给我的留言，说我买的是26款的海狮06纯电版，我家里边没有条件安装充电桩，想问一下主持人，比亚迪的闪充会伤电池吗？好，首先呢，我确定你是买了闪充版的车型，对吧？是这样的，我先告诉你结论，基本可以忽略。第二代刀片电池呢，因为它配合它自己的智能热管理系统，能够快速的散热，将高温的影响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比亚迪也敢这么去兜底。兜底什么呢？电芯终身保修，如果说容量低于77.5%，是免费来包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寿命的问题。当然了，大电流从物理上、从理论上来讲，会产生高热量，然后呢，也会对电池似乎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技术的进步已经解决了匹配的问题，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用车，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他自家能够敢拿出闪充技术，肯定也同步的对电池升级了。你别忘了，闪充技术推出的同时还升级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啊，这不用你担心啊。如果是以前的一代老的电池的话，你用那种快充确实无形中会有一定的损伤。

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也可以来拨打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哎，怎么今天我发现大家都习惯在微信后台留言啊？没关系，都是 OK 的。

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怎么说呢，燕山给我留言说看了两款新车，沃尔沃的 XC70 和极客的 007GT， 帮我分析一下每天通勤的距离是10公里、哦、那你一个月才300公里啊？不是，你一个月才300公里，一年才小几千公里啊，我的天哪。那咱也可以不考虑，但是这个不强求啊。如果说从经济的用车角度而言，我建议你直接买台油车，但是你喜欢电车，

喜欢这个物种，喜欢这种体验的话，这个绝对是认同的啊。但这两款车呢，差别是有点大的，它们也不是一个同级产品可以去横向对比的产品。一个算是紧凑级的 SUV， 另外一个是那种轿跑 GT 啊，完全不一样。

对于新物种而言，咱们买旧不买新。如果说是以前的老车型只是更新迭代的话，咱买新不买旧，记住这个原则。当然了，如果说你对于极氪007 GT 价格方面觉得还是贵了，咱们可以再往下探一点点。别忘了极氪还有一个子品牌，也不叫极氪的子品牌啊，这是跟极氪同样的处于子品牌位置的另外一个领克，领克的 Z2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每天通行只有10公里，一年算下来10个月，那300公里3000公里嘛，再加600公里哈，那一年5000公里跑得到吗？

0: 抱歉啊，这是江山一统，您的留言我看到了，但是呢我需要知道的信息还要更多一些，您要评估二手车建议您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这样会更加的快捷。也顺便提醒大家，既然在微信后台留言的话，您可以试着发送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两个关键词。年检干什么呢？车龄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这些年份的车主一定要记得按时的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这是必须强制规定的啊，就是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您可以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湖南交通频道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不仅仅是价格比外面的公正透明，并且呢我们还有专门的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 VIP 车检通道，也不会有一些暴力车检，检车过程当中的猫腻、额外的收费等等情况，您可以放心使用。另外呢，燃油车用户要做保养了，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可以来了解一下。往往这些针对的是那些不愿意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维修门店呢也不熟悉，这些朋友您比较适用。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好，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7: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区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8: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9: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来问候96218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10: 主持人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0: 刚才那个微信那个问你广汽传祺那个二手车的。
0: 收到，您是要做一个评估，是哪一年的车？

0: 看您其实在微信后台留言也应该写错了，您说的是2000年，这肯定不对。
1: 2020不是20，不是2000。
0: 嗯，行，20款的是270T 还是哪个版本？
1: 2.0，2.0，对。
0: 不是2.0，我问你是270T 吗？
1: 对，是的。
0: 因为它也没有2.0，都是1.5T 啊，不是2.0T。
1: 好像是2.0啊。
0: 不是，如果你是20款的车型的话，都是1.5T。
1: 那是1.5，那应该是。
0: 嗯
1: 啊，
0: 行，是哪个版本？
1: 当时比较卖的比较火的那一款。
0: 对，我知道，当年 GS4 在长沙某家经销商还创下过一个记录，单月卖出了超过1000台车，当时这款车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对，
0: 您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1: 这智联嘛，智联版吧。
0: 智联版
1: 是有个智联吧，我记得好像叫智联，
0: 12万多的那款，对不对？
1: 将近13万啊。对，
0: 行，我知道了，那就是自动豪华智联270T 的啊。公里数跑了多少？
1: 好，
0: 公里数跑了多少？
1: 这现在8.3万，
0: 83000公里，公里数正常啊。颜色告诉我，
1: 是那种类似灰色的那种。
0: 嗯，行，
1: 灰和银之间的那种，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嗯，
0: 大概了解啊。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它的标价跟实际成交价区别有点大，这跨度有点大啊。标价在二手车商处收了车之后，标价能够标到4万多，但是会给予用户很大的还价空间，因为这车确实不好卖，实话。
1: 嗯。
0: 然后呢，收车价二手车商愿意出多少？2万出头一点点，2.2万左右。
1: 嗯，
0: 这是目前那个市场的行情了。
1: 嗯。哦，好的，这现在这个六年多时间，我觉得刚好还开着还算挺好。
0: 嗯，
1: 这个有没有必要换掉啊？
0: 有没有必要换掉，并不是说车辆到了极限的使用年限，它还可以继续使用，没有一点问题，6年的时间还很年轻，这看您自己的预算。
1: 嗯，
0: 看您自己的计划了。
1: 好的，好，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嗯。

我需要确定一下微信后台，香味你的留言啊，你说大众速腾20款的车型点火不顺畅。好，点火不顺畅，您先得回答我一个问题，点火的时候是有声音的，但最终还是能够点火的，只是要反复点火多次，对不对？你说钥匙电池换了，然后启动电池也换了，还是不顺畅，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点火不畅的话，能点火，这就不是电池的问题了。点火不畅大多原因呢，都是跟你的，首先你的点火线圈要检查一下啊，这高压包也得关注一下，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最有可能的一个问题是您的车辆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导致了积碳过多，点火不畅。你试一下，如果说你带着点油门点火顺畅的话，那就一定是我刚刚说到的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的问题。你先试一下啊，如果说按照我的方法操作依然无效的话，那我们就得关注其他方面了，比方说火花塞呀，点火线圈呐、高压包都得关注一下。因为你物理不能点火跟点火困难是两种概念，我需要你能够去完全把它区分开以及表述清楚。

0: 今天微信后台的留言比较多，继续来关注。朱先生，他在给我留言说，老是显示胎压报警是什么原因？这有多种可能性啊。如果说您是原厂本身就标配了这个胎压检测系统的话，那就去看一下胎压呗。胎压如果没有问题，您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最近有没有换过轮胎？如果这事都排除了 ，OK， 那极有可能是本身胎压传感器的问题。这个需要可能得去维修或者更换了啊。如果保证你的轮胎气压本身检测之后没有问题的前提之下啊，还有几种可能，它也会报胎压故障。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你比方说刚刚换过轮胎，然后对调过，啊，动平衡出了一点数据方面的问题，都会有类似的情况。OK， 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一台那个标致5008，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0: 5008，其实这款车很实用的，特别是第三排的座椅还能够单独拆卸下来，钓鱼佬最爱呀。哪一年的车？
1: 2017年哦。
0: 哎呦，就是刚出的时候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行，我给您铺垫了很多东西啊，就说这车好，各种实用，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这铺垫呢都是有目的性的。您是5座还是7座？
1: 7座。
0: 7座呀，还是个7座精英版吗？
1: 对对对对，1.8T 的精英版，没错。
0: 当时21万多的那款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现在是几万块钱啊。
0: 颜色呢？
1: 颜色就是那个变色蓝。
0: 蓝色的啊，这主打色系广告色啊。
1: 对对，广告色。
0: 行。公里数跑了多少来着？我忘了。
1: 10万公里。
0: 好，17年到现在，那真不多。但这车呢，如果现在卖掉的话，哎，怎么跟您说呢？17款的车型啊，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没有必要说这个卖关子的卖价了。二手车商如果说出价的话，最高啊，我说的是，出2万块钱。
1: 啊，这么价？
0: 啊，对，因为他
1: 还行，我靠。
0: 他卖价，我告诉你，在市场当中的卖价，也超过不了4万，标价都标不过4万了，所以你想想，他还要有一定的空间，然后要帮你准备车辆，帮你过户，也害怕这个车辆后期贬值率更高，用户还价，这都是要留出空间的，这没办法。
1: 我还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0: 您说，
1: 这个车有点烧机油，你说这个我想，如果说这2万块钱的话，我就愿意去，但是因为我开着还行，我跟你讲。我自己开车还顺心，但是这个烧机油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好一点呢？
0: 是这样啊，这款 THP 的发动机其实它就是以前魔改宝马 N 系列的发动机，它的好处是涡轮打开的时间特别早，但烧机油的问题确实普遍存在。现在要确定的是烧机油的点到底在哪里，到底是活塞环坏了，还是这个油封已经不是很密封了，还是涡轮增压器的问题，这个要先确定好它的原点在哪里。另外呢，解决烧机油的问题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改善型，它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你使用一些治理烧机油的产品，短期之内会有所改善，但是它不能够从物理上杜绝您完全不烧机油。另外一个就是没的办法，就必须得大修了，大修的花费呢，那可能是1万以上了。
1: 我靠，这么多钱
0: 呢？是的，所以看您自己怎么想。
1: 我自己开着还行。
0: 烧机油现在很严重吗？
1: 不严重，1-2千公里要加个半升吧。
0: 那不严重，这不算严重啊。建议你可以去用一些那个治理烧机油的产品。
1: 啊，治理烧机油的产品是吧？
0: 对，小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好，那我去找找，谢谢。您有推荐的吗？
0: 可以帮您推荐，如果您有要求的话。
1: 有啊。
0: 行，那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好，14:29，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先聊到这里，提前的祝您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13:00到14:30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行车路上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祝愿大家一路平安。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8: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9: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张靓颖，
12: 我是苏有朋，
13: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6: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4: 湖南省水利厅发布，受降雨影响，5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怀化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邵阳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怀化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湘西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

0: 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4:35，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包括热线持续来跟我们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路面上的情况也跟大家提示一下，湖北高速关兴段京畿隧道内182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应急演练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南的87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回到我们的这个亲爱的房子节目当中啊，那说到房子的事儿呢，每个人的需求和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有些朋友可能今年是有计划买房换房的，那可以说一下我们现在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啊，基本的需求点是哪些，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那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您看的这几个房子哪个更好啊，还有哪些深度的优缺点的分析啊，需要更精准深入的来交流，还是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包括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入手啊，哪个价格稳定性强不强。很多人呢是担心买错了或者是买亏了啊，那不妨呢都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心里的小问号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是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手头的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尤其是家里面的房子有一些老房子的啊，比方说15年20年以上房龄的，或者是房型结构相对过于落后啊，或者有一些呢是过于小众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来考虑打理的方案和问题。那如果是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的卖价，不妨说一下啊，咱们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持续交流的。那帮您给房子估个价，然后同时还可以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这个房子怎么打理，怎么安排会更好。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看的人家的二手房啊，想考虑一下要不要买这个二手房。那如果是买二手房的话，那更加要了解清楚，因为二手房和新房不一样啊，二手房的多样性会更强，而且同一个小区啊，也是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同时呢，整体的二手房的挂牌量，包括的市场的走势啊，依然还是相对压力比较大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更加要把房子挑好，要价格谈好啊。这个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后面不稳定啊，那么二手房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的严峻一些。所以呢，思考问题也要更加的周全一些。啊，那节目当中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一对一的来帮您分析和咨询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那说到房子啊，尤其是说到卖房子，我的房子好不好卖，现在的价格低不低啊，是和我的心理预期差距大不大，那很多人比较关心这样的问题，包括后面还要不要等，如果要等的话是会等这个越等越低呢，还是说有可能会等到一些机会和窗口期呢？这个呢是要根据房子不同情况来看的啊。那整体的市场的二手房的挂牌量当中啊，这个房龄的立体化房龄差异是比较大的啊。比方说我们有20年以上的啊，也有3-5年的次新房，

而且产品的类型更加的多样化。你像早些年的时候啊，我们120-130平就只有3房啊，80-90平可能就只有2房。后来呢，这个随着产品的升级和迭代之后啊，我们再往后面几年，我们会看到市场上120-130平做3+1啊，可以做个小4房；80-90平可以做个2+1，可以就做小3房。然后到了现在呢，我们会看到市场上的产品呢又迭代到了新规的产品，得房率更高，不仅没有公摊，而且变成了副公摊，也就是房间里面的空间尺度会更大，包括电梯厅都是私家厅入户啊。那电梯前厅的这个位置呢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储物空间，就像有一个外玄关一样啊。所以呢，产品是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的。那所以呢，不同的产品类型应对市场的能力，包括这个抗风险和竞争能力，肯定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房子在市场上表现会相对更好一点呢？那如果说是二手房市场当中啊，相对能够价格卖得多一点，相对好卖一点，一个呢是成色相对更新一点啊，比方说次新一点的房子啊，那么大家这个看得上的、喜欢的啊，这种体验感都会更好一些。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配套比较全，甚至是有比较优质的配套，比方说地铁、学校都有啊，甚至学校还不错啊，是有的呢，学校非常的优质。那么这种房子啊，它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可能要比周边的其他的小区价格也能够卖得高一点，哎，卖得还好一点啊，并且呢，在低运行期的时候，抗风险能力也会更强。但同时呢，市场上也还有压力非常大的一些房子啊，分为两类。第一类啊，产品的素质相对已经较低了啊，比方说已经比较老旧了啊，或者是周边的经济实惠型的房子特别的多。我们长沙有几个这个刚需房源非常集中的片区啊，比方说像韩浦、金星北啊，这个望城，还有包括像新沙啊、暮云大托啊，包括万家丽北啊等等，这样稍微靠外围的一些区域啊，很多都是属于刚需房非常集中。那刚需房非常集中，也就是意味着同类型的房源量很大。那除了要跟自己小区内的房子进行竞争之外，还要跟周边大量的类似房源进行竞争，再加上本身就处于城市的相对偏外围的区域，所以整体的价格啊，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甚至在行情相对较弱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向下浮动的比例会更高一些，也就是说承压会更大一些。另外呢，市场上还有一些二手房啊，它小区呢本身就是品质一般，可能本来就是在一个刚需大盘当中，但是却是一个面积非常大的房子，比方说面积到了180-200以上，面积呢确实是比较大啊，面积达到了改善的这个面积段，但是小区的品质依然是非常刚需、非常普通的品质，这就造成了面积和生活的居住舒适度形成了错位。那么这种房子啊，再加上总价也不低了，因为面积这么大啊，即便是单价比较划算，总价其实门槛也不低了。那么这种房子市场的流通性也相对也会弱一些，这个价格表现也会差一些啊，这个也难卖一些。所以呢，我们一定是根据不同的房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如果想问一下自己家的房子啊，我手头的房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这个价格大概表现是怎么样啊，相对好不好卖啊，怎么卖会更好一些，什么节点会更合适一些，那不妨说一下啊，咱们房子一个基本信息，比方说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啊，帮您一对一的进行解答和分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

0: 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基本需求是什么。比方说东南西北，倾向于了解哪个位置的房子，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啊。如果是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目前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在哪儿了啊，是价格问题还是当下的节点问题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啊，还想让主持人深度的分析一下这个房子行不行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卖价，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帮您给房子估个价，然后也可以跟您出出主意，接下来怎么打理、怎么卖会更好一些。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张先生，请说，什么问题？
1: 我想看一套绿地新都会小区里
0: 二手房，
1: 二手毛坯房。
0: 嗯。好，
1: 104点
0: 啊，104是多是几房？
1: 3室2厅2卫，
0: 三房啊。然后这个房子里面装修家居电器有没有？
1: 没有，毛坯的。
0: 哦，毛坯房。然后楼层是几楼的？
1: 29楼，一共34楼。
0: 啊，咱们偏高楼层。
1: 对对，我想问问价格这方面。
0: 嗯，您是要买人家的是不是？
1: 啊，对，买原业主的。
0: 嗯，啊，他有给你报价没有？
1: 他报56万，后面报54万。
0: 您刚刚说的是多大的面积来着？
1: 104
0: 啊，54104是吧？
1: 嗯，对。
0: 5000多块钱的价格，这个房子您是买了自己住对不对？
1: 自己住对。
0: 啊，长期自住吗？
1: 啊，长期自住，不没考虑后面卖的。
0: 嗯，是这样的，那个位置还是稍微有点偏。
1: 嗯，有偏啊。
0: 啊，是它不属于。这个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的位置，
1: 哦，
0: 它是属于城市靠外围的，周边的发展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的，啊，那么作为一个毛坯房，5000多块钱的价格倒算合理，
1: 嗯，5000多一点点，对，
0: 5000多一点点的价格算合理，啊，当然小区里面也有个别的啊，这个报价有4900的，但是不多啊，毛坯房大多数也就是5000多一点。所以我就问您，这个房子它的好处就是总价低，因为只有100几个平方嘛。
1: 对对。
0: 啊，我们花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呢，这个缺点也要跟您这个提前啊，我们要提示一下。就这个房子，咱们买了之后，我们想清楚，那就要住久一点。就当
1: 要考虑增值了。
0: 对，然后呢，如果短周期卖，可能划不来。所以我建议就是自己住啊，就安心住。
1: 然后新住的话，如果能够5000以内的话，还是差不多了价格。
0: 对对对，是的。
1: 要的，好，
0: 嗯，好不？
1: 感谢您
0: 啊，
1: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啊，
0: 好嘞，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杭瑞高速的大岳段冷水铺收费站附近以西81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辆商务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啊，经过的朋友要小心谨慎啦。另外，在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宁乡北收费站附近以西2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有两车追尾，目前交通通行缓慢，交警正在现场处理。那如果要问房子的问题啊，尤其是问二手房啊，一定要把房子的问题要讲清楚一点啊，房子的基本信息，一些这个关键性的维度要有，比方说啊，小区的名字，尤其是名字要讲清楚啊，长沙好多小区的名字很像，可能有的时候一字之差啊，再加上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可能不同地方的方言，所以呢这个很容易搞错，所以第一啊，小区的名字一定要讲清楚，第二多大的面积，第三什么房型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原来的老房子80-90平的也有两房的，后来80-90平还有三房的啊，从前有大两房大三房，后来也有小三房小四房，然后在现在呢，我们次新点的房子都已经到了新规了，甚至都可以做小五房了，所以房型其实对于产品的价格啊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的。另外包括装修情况、楼层等等啊，这都是这个决定了房子的实际的市场行情和价格的啊，所以房子基本信息讲讲，但是房号不用说了啊，保护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那记得我们的热线交流是96218。

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0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如果是买房的朋友啊，不管咱们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啊，我们是花钱的啊，不管是花大几十万还是花几百万啊，都是大宗商品。那么尤其是当下的这样的这个目前的市场环境啊，大多数朋友花钱都会更加的趋于谨慎，这个钱怎么样能够花得好一点。这个房子虽然单价不高，但是呢这个房子它有没有流通性呢？啊，那如果我要多花一点，我图的是什么？如果我的预算相对比较充足啊，比方说我可以花到200万以上，那还有没有必要去看二手呢？还是应该优先看新规呢？所以我们花钱呢就要把问题讲得更加这个想得更加的周全，而且要对自己的需求的适应性要会更强更精准啊，这样的话花钱我们花的才会更安心一些啊。因此呢买房的朋友呢更要来跟我们聊一聊了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朋友们也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今天是周五啊，明后两天周末咱们是没有这个热线的开通的，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明后天您刚好要跟对方见面啊，要谈判或者是要去看房啊，要去沟通价格，那可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问题，那那个时候呢我们把手机翻一翻还能找得到我们啊，我们可以先加一下节目微信，或者先去领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都是可以的，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就可以了。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宣传和新闻了，在一段新闻之后我们再来详细具体的回复大家的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湖北高速关兴段京畿隧道内182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之前提示有应急演练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刚刚反馈的消息是应急演练已经结束了。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4: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根据气象预报，从今天晚上开始，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今晚到31号，省内以多云见晴天为主。当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31号前后，成陵矶站水位将达到30.6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35米。湖南省水害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长欧明武。
5: 当前湘江、滋水、沅江主要控制站的水位啊，基本持平。降雨虽然减弱了，但是我们还需要防范这个局地单点强降雨引发的这种山洪的风险。湘江的部分支流啊，可能还会有1到2米涨幅的洪水。
4: 记者从株洲市医保局了解到，6月1号开始，株洲将在全市执行分娩零自付政策，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减少生育家庭的现金支出，构建覆盖孕前、孕期、分娩全链条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让生育更安心、更有保障。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消息，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菲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中国驻菲使馆说，中方高度重视此案，多次向菲方高层和有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依法公正快速处理此案，不得损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并数次派员对被羁押的中国公民进行领事探视。菲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报告显示，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就以色列代表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不再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秘书长的大门始终向以色列代表敞开。针对联合国近期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7: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

0: 城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咱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大家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的7月13号之前，如果我们买了房也卖了房啊，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把手里的房子卖了一套，然后我们又去这个开发商那边啊，去新房市场买了一套新房，我们称之为叫做以旧换新。如果这两件事情的手续全部都能够在7月13号之前办结，我们是可以申请额外政府一个点的购房补贴的。所以如果本来我们就是要换房子的啊，我们是不是能够赶一赶节奏啊，刚好能够把补贴也拿到手呢？啊，当然呢，这个卖和买都是个技术活啊，现在买房和卖房都更难了。卖房我们要这个关心的是，我能卖多一点吗？啊，卖什么价格才会更合适呢？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卖得快一点，能卖得好一点呢？那买房同样也是一样的啊，市场上那现在的房子有新规的，有老规的啊，也有二手房，那我应该究竟优先往哪个方向去看呢？适合我的重点的方向和重点的房源是哪些呢？怎么样才能够买的稳定性强一些，买完了之后啊，相对心里放心一些，不管是自住还是兼顾未来的流通性啊，这些问题真的是很多。而且当下的这个最近这一两个月会感觉到市场上新规的相对总价低一点的房源是越来越少，那么市场上的这个相对次新一点的二手房降幅也已经开始收窄了。所以如果我们的总价预算大概是在150万到200万之间，我们会发现啊，市场可选的房源或者是你想要的能够看得上的又希望价格实惠的房子数量是非常有限的，甚至会出现一个有可能货量不足的一个空窗期。所以呢，买房会更加的纠结更难一些啊。那么大家都可以把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啊，不管是看新房还是看二手，不管是看新规还是看老规，都要说一下咱们的一些基本想法。比方说啊，这个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大概需要什么位置，想花多少钱，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刚刚开始还没有方向没概念，还是说看了一段时间之后越看越没主意呢？需要哪方面的咨询和分析啊，都可以来说一说，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不妨说一下啊，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当下的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是多少，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打理方案和策略来应对才会更好，都是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直接来提问交流。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长治高速长勺楼段岳麓收费站附近以西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有小车故障，占用超车道啊，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说啊，孩子已经5年级了，快要读初中了，想要这个买一个能够读初中的学校好一点的房子，自己的总价预算大概是在250万或者稍微多一点都可以。其实250万的预算已经算是比较多了啊，那可以买到目前市场上比较高端一点的新规产品了。那近期开盘的几个就不是很合适啊，虽然这个咱们荣华天喜130多的19000的单价，然后还有包括像保利新城天翼120多的19000的单价好像也能入得了手啊，但是这两个虽然有学校啊，但不是属于优质的教育资源，就是普通的学校啊，就不太符合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诉求。那如果说啊，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快要读初中了，都已经5年级了啊，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选一个教育资源相对更优质的房子，但是到了250万，实际上呢又能够把房子买得更好一点，那有没有必要去买双语旁边的玉龙八方旭辉这样的相对比较旧一点的房子呢？其实必要性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如果单纯是为了读个双语，旭辉和这个玉龙里面啊70-80个平方的房子花不了这么多钱啊，200万以内是足够了的。那如果愿意花250万以上，我们建议啊，除了学校要优质一些之外啊，实际上还是要把房子的品质包括居住体验感啊也要能够兼顾的更好一点，毕竟花了这么多钱嘛啊。那么相对来讲，可能这个给您这个几个方向的一个参考啊，一个呢是可以看一下官沙岭，官沙岭目前在售的有粤海棠和景海棠啊，当然景海棠的房源已经很少了，粤海棠相对会多一点，单价大概是在16000左右啊。那么如果是200多万啊，比方说210万、230万、250万啊，都有的选择。那么相对产品的位置、周边的配套，包括这个品质感，都能够达到还不错的一个高度。除此之外呢，还能够兼顾南雅官沙岭的这么一个学校的配置啊。这个学校预估未来应该还是会可以，但是到一梯队暂时可能还不能够下结论啊，因为毕竟没有数据。但是预估呢，中等偏上啊，或者是到二梯队还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梅溪湖的师大梅溪湖旁边的房子。我们知道呢，梅溪湖一期啊，90%的二手房都是带双教育配套的，也就是小学、初中都是有的啊，而且是可以按照配套生直接报名读书的。但是学校呢也分层级，相对来讲啊，这个资源更优质的是属于师大梅溪湖，那因此师大梅溪湖旁边的房子啊也要价格高一点。所以产品就是这样的，它有一个非常有量亮点的优势项，那肯定就会加分，那么加分肯定就得加钱啊。所以呢，师大梅溪湖旁边的房子啊，这个相对单价会高一点，但是咱们这个预算也是够了的啊，大概是14000左右的一个价格都能够找得到房子啊，我们可以还稍微的买宽敞一点，兼顾住的舒服一点啊，因为毕竟梅溪湖的房子成色没有那么的旧啊，尤其是师梅旁边有几个小区，产品的舒适度和品质还可以啊，所以呢，一个新房一个二手房，给您两个方向，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当然呢，有关于具体的买房问题，那不管是这个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包括问我们现在家里的房子、手头的房子能卖多少钱，要估价的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一对一的详细的咨询分析。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哎，你好，张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5: 我有一套老房子，想问一下。
4: 好，在哪里？
5: 在车站南路上面有个芒果天地。
4: 嗯。好，多大的？
5: 90个平方左右。
4: 好，90个平方啊，是个几房？
5: 两房两厅的。
4: 啊、哦，好，这个楼层是几楼？
5: 楼层是7楼。
4: 7楼是吧？
5: 对。
4: 好，装修情况怎么样？
5: 蛮老了。
4: 啊，比较老了。
5: 对。
4: 总楼层是多少呀？
5: 总楼层呀，那我还没有细数过呀。
4: 嗯，
5: 十几层吧。
4: 然后这个房子您自己有心理价位吗？
5: 没有。
4: 嗯，
5: 就是想问一下。对，
4: 就只能做两房吗？
5: 对，
4: 是这样的。

0: 啊，如果是90平的两房，这种大两房啊，市场的接受度不太高。因为如果人家要只有个两房就够了的话，更多的人会选择70来平就可以了。因为市场上也有不少70多平有做两房的。那么70多平的好处呢，就是总价会更低。虽然90平每个房间可能会宽敞一点，但是总价高，那跟宽敞和钱相比，那大家更愿意去省钱。而市场上70多平如果是一个很老的房子啊，那么总价一般都是在40万或者是40万多一点点。所以我们90平的这个也是一个很老的两房，相对来讲就比较的吃亏。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但是不能加多了。如果加到了50万以上，那别人就会去买三房了。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您参考一下啊。现在市场上的一些老房子有没有人买？有人买，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卖的还可以。为什么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老破小肯定住着不舒服，但是呢，老房子的好处是它便宜，总价低，而且呢，一般来讲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老房子都是在市区比较核心的位置，都是我们讲的主城区，配套全面，烟火气强，出行买东西啊，包括周边的一些配套都很完整。所以像这种老房子呢，大家图两点，第一方便，第二便宜啊。那么比方说买个两房也就花个40万左右，买个三房可能也就花个50来万，别人可能付个首付的钱，咱们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啊。当然呢，对于房子的素质可能自己也能够想得通啊，毕竟只花这么多钱嘛啊，房子旧就旧一点啊，可能自己再通过后期的装修啊，包括这个美化呀，升级优化，让房间里面也还温馨就可以了。因此呢，这是一类需求啊。所以我们买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如果我要买一个老房子，我知道它房子不舒服啊，房子旧了，房龄时间长了，很多东西老化了，但是我图的是花钱少，图的是方便，对吧？那我们如果多花钱，那我们图什么呢？比方说我要是花到了180万200万以上，那肯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买的好不好，它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好房子的一个层面。那么既然多花钱了，对吧，那我们房子是不是和现在的好房子的标准更接近，是不是像现在的新规的房子一样啊，得房率更高，品质更优，是不是这个相对来讲位置也还会更好啊，比方说也是主城区，周边的配套也还全面。所以多花钱呢，我们可能就要图个好了，如果是少花钱，可能图的是一个便宜和方便。那么买东西啊，总要图一头，所以市场上有一些好像什么都有，但好像各方面都差点意思。你说要把哪一个点拎出来特别有价值点，特别有优势，好像又找不出。其实这种房子是最尴尬的啊，也是最难卖的。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有这样的尴尬的房源和现象存在啊。当然也有比较优质的，卖得快的，卖得好的。而且我们在现在的新房市场当中还可以观察到啊，有少量的一些楼盘要么就是收了折扣啊，要不然就微微的还涨了价啊，这样的房子确实存在啊，虽然它不是大多数。而且呢，有很多的新规的房子，尤其是一些纯新盘，首开的时候定位定的层级还比较高，本来刚开始以为可能卖个15,000-16,000差不多了吧，后来发现它卖18,900，就感觉啊，这个新规的好房子的门槛越来越高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跳起来，甚至还要这个抬头看一看。当然，市场上呢依然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如果说主城区的还稍微好一点，比方说有高桥的啊，有高铁站附近的，有树木岭的，包括有这个火车站周边的啊，这样的一些位置的老规没有卖完的房子，单价倒也不高啊，大概9,000-10,000块钱，产品很好吗？谈不上啊，因为跟新规比肯定已经落后了，但是呢单价还是有优势的，并且是主城区。其实这种房子目前也还是有人买的啊，毕竟呢它这个还图了一个相对位置还不错，成色还比较新。但市场上也有本身就比较的偏，位置也不占优势，产品也是从前的老规，是没有卖完的，然后开发商包括品质面啊，包括周边的发展，未来也看不到更多的亮点，那么这样的一些房子依然在打折和促销，而且

经过了这几年的修复之后，会发现实际上开发商已经进行了多轮的降价和促销了。那么这样的一些房源目前依然存在于市场，所以当下就是一个多种形态并存，或者说我们是多种结构分化的一个市场，有表现好的，有涨价的，有不涨价也不跌价，有持平的，也有以价换量，压力依然承压较大的，那么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房子产品的实际情况，要进行分类的分析判断和选择，这个对我们买也好卖也好，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分辨的要求和判断的要求，难度实际上是更大了，因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给到您更精准的分析和回复。热线正在开通时，拨通96218转0号键即可。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临长段荣家湾收费站附近以北138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啊，那货车侧翻并且货物散落，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今天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福利品，一个是戴森的吹风机，还有一个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那说起吹风机啊，戴森的吹风机大家都知道啊，明星好用，但是就是有点贵啊。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的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并且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更好的呵护您的发质。并且呢，我们这一款呢还有多种的搭配了多款的造型风嘴啊，都是这个可以适配各种需要的这个顺发呀、造型，包括柔和，还有卷发、直发等等啊，各种这个发型都比较适用。那这款吹风机啊，平时都是要2000加的，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要1499，现在下单还加赠同品牌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而且啊，商场专属福利，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就非常的超值划算了。有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像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等等。不仅颜值高，还配备了5个磁吸风嘴。那喜欢的朋友呢，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金芒果商城当中下单购买就好啦。那除了给大家推荐的戴森吹风机之外呢，还为您带来的是航拍飞行器。马上就要过六一节了啊，给宝宝选这个礼物是不是很多家长在头疼啊？而且呢，现在我们为了这个防止宝宝过度的这个玩电子产品，但是呢又让他有兴趣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哎，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就很合适了啊，这是一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这款呢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而且还带高清的航拍镜头啊，咱们的宝宝们可以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来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并且还有双摄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各种功能全部都有。因此啊，这个六一就不要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让他拿起这样的智能黑科技哈，来探索一下自己的小天地。这款商品平时呢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在300元左右，但是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啊，咱们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赶紧在金芒果商城下单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找到金芒果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2: 湖南省水利厅发布，受降雨影响，5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怀化会同县东南部、西部，兴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邵阳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怀化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兴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

足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湘西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1: 搜索河西一百平三房，
0: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1: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0: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2: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3: 怎么办？该找谁呀？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朱女士，久等了。朱女士，
5: 你好。
4: 哎，你好朱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5: 我是以小换大。现在住的就是在雨花区黄谷路的金地博悦，
4: 你这是房子？好，您说，您说完啊。
5: 换的是在，也是在黄谷路上的嘉华城。
4: 你为什么要旧换新？新换旧呢？
5: 我是小换大，因为那边的面积大一些，我有这个需求。
4: 啊、哦，你是要读书吗？读语长郡语外吗？
5: 对，要读书，然后是二胎嘛，那个。面积小了。
4: 好，您现在的金地博悦是多大的面积的？
5: 是98个平方，
4: 三房。当时买进价应该不便宜吧？
5: 9500买的。
4: 9500啊，里面这个装修家具电器投入高不高？
5: 大概10万左右。
4: 10万左右啊。然后嘉华城你是看多大的？
5: 180。
4: 为什么买这么大？
5: 因为它这个户型，就是它里面所有的户型只有180的户型好一点点，其他的都没看上。
4: 房东给你报价多少钱？
5: 你是说卖出还是买进啊？
4: 就是嘉华城的给你报价多少钱？
5: 大概135左右。
4: 180-135，给你算一下啊。它里面带不带家具电器？装修怎么样？
5: 它那个是毛坯。
4: 毛坯房啊，这个房子好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其他的听众也问过。
5: 他这个房子比较旧了，
4: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5: 啊？为什么？
4: 你这个策略后面会后悔的。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小换大、这个没有毛病，这个逻辑是正确的啊。我们家里面孩子多了，三房不够住了，对不对？
5: 对。
4: 啊，好，那么我们小换大，我们三房换四房，那如果我换一个四房，换到140就可以了。
5: 这样子是
4: 吧？如果你在你那个周边买，换到140就可以了，不要再换大了。你换到180以后很难卖，除非你这个房子一直住到底养老。你刚才才说二胎刚刚才有，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们年纪并不是很大，那么现在可能还谈不上养老。所以我是不建议你在这样的片区买这么大的。如果你是在市中心买个大的没问题，因为板块价值、未来的抗风险能力，包括资产价值，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整个嘉华城那一片，包括金地博悦、汽车南站往南边那一片，它是属于刚需板块，整个的板块能级是相对较低的，未来发展周期会更长。在那个地方不适合买就是高总价的产品。除非是养老，除非家里人多，一定要那么大，那属于特殊情况可以考虑。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我们读书，嘉华城的学校确实是不错的啊，长郡以外啊，在整个长郡系当中也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学校。但是如果读书的话，只买小的。嘉华城里面90多平、110平、120平，可以价格都比较的高，都要比你现在的这个单价高。为什么180的卖不到其他的面积段的价格呢？因为180的别人读书的没有必要啊。对不对？我读个书，我明明知道嘉华城是有教育溢价的，旁边的房子卖6000，对吧？卖7000，嘉华城为什么要卖8000-9000？多出来的钱，那个叫教育溢价。那如果你买的面积越大，你的教育溢价就越多，是不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平方的溢价是2000，100个平方就是20万，200个平方就是40万，对不对？所以这买。这个单纯以买房读书，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带溢价的优质教育资源读书的朋友，他更愿意把面积买小，把溢价可控， 因此
5: 那如果
4: 因此我们这个这是两个方向的考虑，如果你又要兼顾读书，然后呢又要兼顾稍微四房就够了，那嘉华城我可以考虑，因为你可能那个周边方便一点啊，对你来讲，那么我们就买到140，不要再买大了。他哪怕
5: 那我如果考虑，就比如说我未来我不换房子了呢？
4: 未来不换房，20年以后吗？
5: 对，
4: 你想得了那么长远吗？
5: 这样子是吧？
4: 对，如果你现在是快退休了啊，那可能以后的这个变动可能不会太大了，没有太多的生活变化的可能性了。
5: 嗯，
4: 我觉得可以考虑。但是听你的声音啊，包括你说你还这个二胎才刚有，那我们未来还要面临那么长的生活，这个变化会很大的。
5: 嗯，
4: 然后我再问一下，咱们如果要读初中的话啊，咱们要读初中的那个孩子，大孩子现在几岁？
5: 9岁，他现在读3年级，马上进入4年级。
4: 嗯，其实考虑可以考虑，但是也没有，也可以不用那么急。买初中的房子，最早不要早于4年级之前，最晚不要晚于6年级的上学期之后。
5: 就是5年级的时候买了。
4: 对，4年级可以考虑，5年级也可以，6年级不要晚于6年级的第一个学期。
5: 那如果是汇金城呢？汇金城因为它比嘉华城要贵一些，它是有10000出头了。
4: 汇金城因为更新一些嘛。
5: 对，
4: 一回事。就是如果你考虑的就是长郡以外，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你别买大了，没有必要。
5: 好的好的。
4: 您刚才那个180万给您这个出价出到了总价是多少来着？
5: 180平是135万。
4: 135万啊，那我跟您说啊，135万，如果我们能换个地方，当然我们且不说我们要不要换地方啊，我是假设如果我们换个地方，我告诉你还有哪些选择。130多平啊，130多万，第一个选择郡外，长郡外国语比长郡以外还要好。旁边的房子这个价格买得到，买新规。
5: 长郡外国语，
4: 对，
5: 是
4: 天心区，
5: 也是在雨花区吗？
4: 天心区。
5: 天心区
4: 配套房是可以跨，配套房是可以跨区的，没关系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买那里啊，我是告诉你选择，你我告诉你有其他选择之后你就知道啊，我之前的这个想法它这么一对比就性价比就显得不高了。你看啊，长郡外国语旁边我们130多万也能买，而且是
5: 长郡外国语是什么楼盘啊？
4: 旁边有中铁花语江南，还有润和天心序。有小的有，
5: 那等于小孩子要转学了咯。
4: 初中的时候直接报名就好了，你小学不用转学。就是你到了6年级的报名的时候就报名就可以了。你按照新的房子，按照新的材料提交报名就可以了。你看你好多东西你都没搞明白啊，就不要这么仓促的做决定啊，怎么上学怎么报名你都没搞明白。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还有一个学校也不错，但是那个在河西，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让你去买，我是给你对比啊。河西有一个象山国际，10000的价格。师大双语博师大博才学士那个学校也不错。然后芙蓉区

0: 中建博翠府130多万也能买，读的是长郡湘郡培翠的一校良知。
1: 哦
0: 啊，当然每个房子它情况各不相同啊，比方说有的你可能觉得位置远了啊，有的呢你可能觉得啊这个房型我可能不是很喜欢，但是我想跟你表达的是，你花同样的钱还有其他更优质的产品同时存在于市场上，只是它跟你的情况可能不一定那么的匹配度高，但是我要表达的是同样的花同样的价格，你现在的这个选择性价比就显得很低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好不，如果你一定要买嘉华城也好，汇金城也好，就别买大了，买个正常的四房就可以了，以后给自己留一点退路和空间啊，哪一天这个不想用的时候啊，或者我们要换地方的时候啊，正常的一个四房还好卖，你这么大的房子不好卖，你想想看，你180个平方、你装修得花20多万-30万吧。你的投入就更高了。
1: 哦，好的，
0: 好吧。
1: 那如果我是金地博悦卖出去的话，现在
0: 8000多一点8000多一点，你这边还亏，那边还要花钱，划不来啊。
1: 哦，好的，8000多一点。
0: 好，您参考一下啊，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你看啊，其实我们在市场上啊，如果只是单纯的看我眼睛所能够覆盖得到的我周边的这些区域，哎，感觉好像这个逻辑也没有毛病。但是我们如果把格局打开，视线放宽一点，然后多对比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性价比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更全面、更综合的、横向的、纵向的啊，更综合的分析和对比啊，才能够得出更客观的一个结论。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我们线上正在等待的蒋先生，久等了。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蒋先生，请说什么问题。
4: 我就先问一下，因为我是2023年卖的房，2025年买的房，这里面能不能享受国补啊？
0: 不行。我们的时间周期是2025年7月14号到今年7月13号。
4: 好，这一年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咨询一下。就是，我才以我女儿的名义买了一套房子。但是那房子，都是全额付款了，但交房要到2027年。但是我觉得现在价格也低了，这个可不可以找他？还去去沟通，或者退房，或者怎么补？减少减减，退点钱。
0: 不行。

0: 这个签了合同就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因为开发商他并没有过错，对吧？
1: 他们过去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咨询一下。
0: 嗯，
1: 因为他我付的房价款和他的发票金额不一样，这个东西。
0: 那这个你可以去找他讲。嗯，
1: 要讲这个找他讲的，他
0: 那你让他给个解释吧。
1: 给了二十几万块钱，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晓得。
0: 那你跟他搞清楚呀，这个你让他给你解释，然后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他有不合理的地方，这个是可以搞他找他主张的。
1: 找他主张、是吧？
0: 对，但是
1: 因为证据肯定我他那个进行房子测算的时候那得一张表格吧，我把那张表格拍了照。
0: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交房的时候和实际买房的签的购房合同当中的面积有小幅的差异，上下不超过3%，这个是正常现象，可以多退少补。但如果是其他的问题啊，比方说可能中间有其他的什么费用或者其他的一些猫腻。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跟他搞清楚，然后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该找律师找律师。啊，
1: 还有一个是就是讲，女儿没满18岁，她买房，她签合同有没有效？
0: 你是监护人呢，你的房产证，你的房那个房子上面可以写她的名字，但是应该也会有你啊。不然的话，你的购房合同包括你的贷款也办不下来不？
1: 我是全额付的款呢。
0: 蒋先生是这样的啊，其实你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关于购房补贴啊，咱们是享受不了啊，咱们不在那个时间范围段之内，这个已经很明确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可能你这个房子当中你涉及到你认为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建议您找一个律师看一下你的合同，包括就你的相关的一些票据材料，然后跟开发商沟通，并且让律师教你怎么样保留的证据才是有效的、有用的，是可以主张权益的。这样去做好不好？因为这个是
1: 房子跌价就跌得太厉害了
0: 啊，这个行情的好坏涨跌啊，这个如果退钱是没有道理的。
1: 他告诉我原来买住买的时候他告诉我是新规房，但签合同一看不是新规房，他的是面积能够达到新规房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银根汤，他这个东西我都真的是玩错了的。
0: 这个是属于法律问题了，您找律师会更直接一些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呢都是人生要花大钱的，都是我们家里的大宗商品啊，所以呢在一些具体的细节包括一些条款流程包括相应的一些票据节点啊，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要更加的仔细，更加的这个周全一点。好，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这个五一期间呀，这个之前我们有不少同学已经参加了咱们交通频道的最强大脑英语速记营，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啊全部搞定了啊，不仅是初中生，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书的单词。其实啊，掌握了正确的记忆方法啊，学习就变得更轻松了，就没有那么难了。那各位家长啊，如果咱家的孩子也出现了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啊，也可以来参加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咱们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背这个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这个学会好方法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学习当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如何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英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两个字，本周末就可以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来感受一下啊，现场教给您的科学记忆方法，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两个字即可。今天呢，距离高考只剩下9天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往往比刷题还要重要，所以呢千万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考。咱们家长呢也要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好饮食，保持平常的口味，保持干净。

0: 卫生。每年呢，我们都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准备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我们是从本周末开始发放。而有了这张通行证，咱们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都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也会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今天呢是5月29号，又到了星期五了啊，到了周末了啊，长沙对娄底又来了啊，咱们的湘 BA。上一场客场15分大胜，手握赛点的长沙队志在这个毕其功于一役，完成横扫。面对退无可退的绝境，娄底队定会绝地反击。而长沙队如果因为这个赛事出现人员变动，比赛也可能增加变数。是长沙队一鼓作气捍卫主场荣耀晋级四强，还是娄底队爆冷掀翻银河战舰拖入生死局呢？锁定贺龙，悬念即将揭晓。在今天晚上的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都将会全程直播，也欢迎大家及时关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亲爱的房子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2019年的乐坛复古风潮悄然兴起。为了做出复古的感觉，制作人特意在《晚风》这首歌里加了一点萨克斯和爵士鼓点，陈静飞也特意把唱歌的调子放得很松，带有一点微醺的感觉。天生的磁性嗓子把老上海的夜风吹进了每个听众心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温柔。在深夜的耳机里，这首《晚风》温柔地包裹每一个孤单的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荣家湾收费站附近以北，在138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处理在1389公里处的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的车辆是分流至龙湾枢纽进行绕行。那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9: 今天的 A 股市场高开低走，创指跌超2%，深成指跌超1%，科创50大跌超5%。板块方面，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白酒、免税店、零售方向领涨。贵州茅台股价重回1300元，酒鬼酒涨停。电力板块涨幅居前，创新药板块多数上涨。那下跌方面呢？芯片产业链集体大跌，人形机器人板块走低，算力硬件股下挫8%。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800只。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0.73%，报4068.57点；深成指跌1.81%，报15575.13点。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张燕云的相关分析。
13: 份的最后一交易的这个技术调整，我个人认为虽然有所放量，并且呢形成了对于小低点再确认，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上证指数它就是一个 ABC 的 C 浪的一个探底模拟动作，从4028点支撑有效，下方重要的120日线有支撑的一种背景下，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调整到末端的一种状态，从3794点涨到4258点，突破重要的4097点技术阻力，它一个小五浪上攻，也就是三浪初始的第一波小五浪上攻，然后走一个 ABC 的调整。这个调整虽然说看起来有点狠，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破位结构。因为从主板指数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当前位置上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风格有一点小切换的一种情况。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以酿酒啊、电力，还有这个煤炭、酒店餐饮，就是消费和周期双轮驱动，就超跌反弹一些板块出现了一种拉升。那么以科技和顺周期方向有部分的板块出现了什么比较明显的技术调整。但这个调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所谓的破位结构。在这里边，一般来讲，从历史规律来讲的话，凡是跌停板潮，一般都不是有效的大周期头部结构。尤其是深成指，我也看了一下，遇阻16000点整数关，然后展开技术调整，这为了什么？没有破下方的这个30天线的强支撑，也还是一个什么强势的区间震荡结构。尤其是在月线级别、周线级别图表来讲，我看了一下，主板指数冲高回落的调整结构，均没有下破重要的强支撑，也没有改变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这位置更多一点还是什么中继的一个这个3浪2的一个技术调整而已。那么这个位置调一调震荡一下之后，未来还会有什么3浪3的一个攻击结构。之所以5月份的最后一交日产生这样的一个下踹的动作，最主要一点什么是为6月份下影线做盘埋下伏笔。那么对应的这个双创指数来讲，跌的虽然多一点，但是也不用恐慌。作为科创50指数来讲，它一鼓作气的攻击到1901点区域位置，这位置上正好是这波要。

0: 249点双底形成五浪上攻啊到位的一种结构，所以这个位置上一到二的盘口六十分线级别上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 ABC 的三浪杀跌。那这个三浪杀跌呢没有碰触到这个1680点这个价值中枢的一个强支撑，而且呢也没有有效的下破这个89分钟线的一个技术的防守点，在日线级别上来讲正好打到20日线的临界点，然后出现了一个小抵抗。可能在日线级别上可能由于 MC 指标的一个这个死叉下线运行可能要稍微整固一下，还要继续做盘一下下影线。但是从价值中枢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前面四浪底的1684点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超预期的下跌。那同时呢创业板指数呢应该说它跌幅是第二大。但是呢有一点大家看一下，它是小幅高开穿透过脚杀跌阴线，但有一点它是什么，再创新高之后的第一根调整阴线，这个调整阴线呢我个人认为它也不会改变震荡上行的趋势结构。从这个基本的操作逻辑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即使说它在六月初的位置，然后针对下方的20天线继续震荡整固一下，说狠一点的话打到靠近这个重要的这个颈线和这个30日线的攻顶点3850点做确认一下，但这种确认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一个找机会的点位。因为我们大家看一下，从月线级别图表大家看，你经过2个月的一个连续的逼宫上涨，那么在这样一个上涨百分比已经是达到了33.2%的背景下，那即使说稍事震荡整固一下，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这位置的震荡整固不会改变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的。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据气象预报，我省此轮降雨将于今晚结束。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14个市州不同程度受灾，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余人次，累计转移群众9.3万余人。据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湘西局地仍有大雨，从今天晚上开始，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2: 本轮强降雨结束以后，到6月2号之前呢，会有一段降水倾斜期，全省大部分地区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部分地区呢，午后会有多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还是要防范雷电。
1: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针对近期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昨天发布通报，向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致歉，并表示将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昨天比亚迪召开改为智能化战略发布会，全民智驾大升级，继为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1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开创全民城市领航时代。今天浙江天台县林业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群众反映天台县三河镇上山村裘凤徐自然村古树被擅自移植及砍伐问题，天台县林业局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下一步天台县林业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据报道，2021年为给总投资73亿元的省级工业园区苍山产业集聚区让路，上山村四棵百年古树被迁移，其中2棵死亡。村民称迁移没有正规手续，三河镇政府仅拿出一份县领导批示当依据，施工方竟是村里2个普通村民，合同还是树移走后补迁的。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6: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

0: 勤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两天啊，那平顶山某校的成人礼就刷屏全网了啊，千人齐跳叫十跪爹娘，没毛病，就是集体跪拜父母。好家伙，那场面整的是声势浩大，那锣鼓喧天呐，看似温情满满，实则有点尬出天际啊！这场本该庄重的成年仪式，硬生生的就被改成了流水线式的亲情剧本杀了。真诚感没有啊，全是表演感。不光我看着难受，无数家长都感受说有点窒息，不敢苟同。其实学校的初衷看似无可指摘啊，无非是想借着仪式啊教会学生感恩，但是好好的成人礼偏要搞成全员统一动作，分为强行催泪的大型汇演，属实有点用力过猛了啊，就跑偏离谱了。感恩从来不是流水线作业的标准套餐啊，不是说你跪得越整齐，哭得越响亮，孝心就越厚重了。发自内心的温情靠的是日常点滴的陪伴与体谅，而非舞台上的刻意演读啊！最讽刺的是这场全员一致的孝顺表演完全忽略了个体差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有的家庭温情内敛，不喜当众煽情，那有的家庭情况特殊，这般过拜仪式更是徒增尴尬和心理负担。学校一刀切的操作根本不是因材施教，而是模块化的走过程啊！形式主义凑业绩，把教育仪式就变成了学生的宣传素材包了。更离谱的是，这场闹剧彻底窄化了成人的真正内涵。十八岁的成人礼，核心是告别懵懂，扛起责任，敬畏规则，独立担当，是与稚嫩告别，奔赴成熟的庄重节点。可是你这仪式整的，以上这些都没有，全程围绕着跪拜、感恩、煽情。就仿佛成年唯一的课题就是给父母叮当的一顿磕头啊，硬生生的把立大人就变成了秀孝顺。仪式感从不是表演感啊，教育更不需要剧本的加持，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跪出来的，而是脚踏实地的闯出来的。与其折腾千人起舞的花式作秀，不如褪去那些繁华啊，

给学生上一堂真正的成年必修课，少一点套路化的煽情，多一点走心式的教育，别让神圣的成人礼沦为一场尴尬的校园流量秀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个零食圈又上演大型的翻车现场，广东同享食品意外黑出红圈啊，黑红出圈啊，旗下的什么老婆美、情人美，因为这个包装排版被网友解读出共享老婆、共享情人的低俗歧义，这就引发了全网吐槽了啊！看那上面非得写一个共享老婆美啊，那结果咱说你前面四个字共享老婆那个。就比擦边内容更离谱的是品牌的迷之操作啊，拒不反思问题，反倒向吐槽消费者寄送律师函，要硬刚舆论，最终在全网声讨声当中官宣永久下架，彻底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脑袋。品牌始终抱定我没错啊，网友多虑的心态，辩称产品名称与排版是多年行业惯例，主观并无冒犯女性、刻意低俗的意图，但是商业经营从不能凭自我感觉来免责呀，大众观感才是评判的核心标准，法律明确规定了商业包装与宣传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企业主观是无恶意啊，那无法抵消客观造成的不良观感和负面影响，行业啊救俗也并非就是万能的免死金牌了，陈旧模式早已适配不了当下的审美与法治底线，你再硬刚你就得挨揍啊。相较于擦边包装，品牌的嚣张公关我觉得才是最大的败笔啊！消费者的直观吐槽是正常舆论监督，更是助力品牌查漏补缺，但是同享

食品本末倒置啊，放弃沟通整改，反而用律师函来威慑大众，要压制舆论声音。再说现在的网友老师怕你这个？这种唯我独尊的霸道操作，直接就激化了公众矛盾，将细小的瑕疵得就演变成了严重的品牌公信力危机。归根结底啊，这是老牌企业躺平懈怠啊，脱离时代的表现。性别平等，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大众对物化女性啊、低俗插边内容，现在就是零容忍。品牌固守陈旧陋习，拒绝与时俱进。那面对舆论质疑，优先选择打压而非整改，这属于典型的就是自我陶醉式运营。市场从不缺倚老卖老的老牌商家，缺的是敬畏规则、尊重消费者的良心品牌。舆论倒逼下架，品牌输掉的不只是两款产品，更是大众对你的信任。此次翻车为所有的商家敲响了个警钟，赚钱得有底线，陋习不等于传统，切勿将无知当无辜，低俗当情怀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如今这求职圈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内卷赛道，啥呢？叫性格测试。在当下不少企业啊，招聘就将这个 MBTI 性格测试就设为了硬性指标了，也不问你能力啊，也不看你履历啊，就是看你性格怎么样啊。被逼无奈的大学生早已摸清套路，练就职场变脸术啊！老板想要啥性格，哎，咱就来什么性格。主打一个精准投其所好啊，让好好的招聘就变成了全员参演的大型人设造假秀。这企业想用 MBTI 筛选人才，看似高效省力，实则这就是招聘的懒政，选人歧途。不少公司将 MBTI 结果奉为招聘准则，甚至作为录用的唯一标准，那完全这就是本末倒置啊。这款爆火的职场测试并未获得心理学界的权威认可，本身它就漏洞重重。那咱说你拿这玩意儿信奉，咱说那你不有毛病吗？这不性格测试的随机性更是堪称离谱。哎呀，一个人的答题情绪、环境氛围、当下状态都会左右最终的结果。那同一个人、同一套题目，两次测试都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类型的。

那你这职场干啥的？你开盲盒那个这是？更讽刺的是，这套测试毫无门槛可言，求职者只需提前刷题，刻意迎合，就能轻松伪造出完美职场性格。企业费尽心机筛出来的，他未必就是优秀人才，但绝对，咱说，要么就是答题高手，要不然就是演技高人。人是鲜活复杂的独立个体啊，性格多元且立体，绝非几道选择题就能简单的定义标签啊。靠刻板标准来筛人，抹杀个体优势，更是片面的人才偏见。多数常规岗位无需设定限格啊，企业盲目跟风测试，那纯属就是画蛇添足。更重要的是，这套招聘套路它不科学，也还有法律隐患。对吧，你说你凭性格测试一票否决求职者啊，涉嫌就业歧视不？对不对，你触碰法律红线不？求职者真要跟你较真儿，可以依法维权，企业终将自食恶果。招聘的核心是什么？是看能力啊，查品行，观潜力，而非沉迷性格标签玄学。依赖 MBTI 筛人是典型的偷懒形式化招聘。企业招人不是抽盲盒选人设，与其执着刻板测试，不如回归招聘本质，别让一纸测试错失了真正的人才呀。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前两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那目前这个多雨的天气，头发洗完久久不干，又闷又潮，那这款戴森吹风机正好就是你阴雨天洗头干发的利器。它搭载的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液，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您的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那老人小孩安心使用。而且呢，搭配多款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轻松搞定。那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的美发质感。戴森吹风机的外形采用的是中空无扇叶设计，不要担心头发会卷进去，使用也更加安全。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和头皮，不仅顺滑，还能蓬松自然。市场价2000+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需14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同品牌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而且商城专属福利，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元，到手1399，超值划算。那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同时呢，不仅颜值高，还配备了5个磁吸风嘴，所以喜欢的别犹豫啊，抓紧时间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那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航拍飞行器。那六一快到了，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回忆怎么办？那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也叫掌上无人机，不容错过。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呀。升级在以前的无人机一撞就坏，那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啊。另外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最关键的是还带有了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能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就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而且更有 N 多功能能等待你的开启。这个六一，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上，让他抬头看天，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空。大人也可以陪孩子一起耍起来。那这款商品呢，平时还是出口到国外的，那价格呢都要300元左右，但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了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块钱的，而且呢还有大屏幕版的公民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今届米业助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4: 湖南省水利厅发布，受降雨影响，5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怀化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邵阳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怀化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湘西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

五一假期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啊，两本英语书已经全部搞定，不仅是初中生，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书单词。其实呢，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那各位家长，您家的孩子如果也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视频课，来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人情友善，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贻害无穷的。要说呀，这如今网络种草平台上啊，就离谱乱象比较多啊。本该天真浪漫的孩童，结果呢被浓妆艳抹，刻意成人化包装，靠模仿成人的姿态啊打擦边球带货引流。你还别说，他真有人吃这一套。我跟你说，这套畸形的儿童擦边呢已经是屡禁不止了啊，撕开了网络流量时代最赤裸裸的逐利丑态。这场乱象堪称平台双面摆烂了，平台整改话术层出不穷，明文限制未成年人出境频次，实则消极审核敷衍管控，儿童成人化穿搭啊擦边图文肆意传播，评论区啊低俗言论泛滥，根源在于流量利益深度绑定，平台为保数据营收纵容违规内容，将儿童保护让位于商业利益。更讽刺的是啥呢？不少家长沦为了最离谱的助攻。那账号他还给标注一个妈妈拍摄，要不就什么记录成长。咱说谁家孩子你这天天浓妆艳抹的这么成长啊？你说呀，看似温情记录，实则是把孩子就当成了牟利工具，主动配合低俗表演，刻意博眼球。你说这爹妈让他给当的呀？本该是守护孩子的监护人，反倒亲手消费孩子的童真，还借着家庭原创内容的幌子帮平台避规，然后呢审核责任，彻底就模糊了记录童年和贩卖童真的边界。该乱象危害深远呐！过早的成人化包装与低俗内容，那可是会扭曲孩子价值观的，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同时也败坏了网络风气，给不良分子可乘之机，滋生网络恶。

恶意，治理不能流于口头整改，相关部门需要重拳发力啊，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以严厉处罚抬高违规成本，让屡教不改者付出代价，同时也得细化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杜绝家长自愿就成为侵权的挡箭牌啊，莫让童真沦为流量炮灰，也别让童年沦为资本收割的筹码儿。再来说一个对症下药的。最近啊，有个话题说好学生成休学主力军，就刷屏全网了，直接打破了大众的固有认知啊，好学生休什么学呀，是吧？相关数据也显示了，休学复学群体当中，重点学校重点班的优等生占比超过3%啊，这个2%。那对此呢，不少网友张口就来了，说什么？哎呀，现在孩子太矫情，输不起，缺乏挫折教育。你还别说，这套万能甩锅式的评价，也算是当代教育最敷衍的一口毒鸡汤了。是吧，狠狠地误解了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是，你说咱小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对吧？但是时代不一样了，他不在进步吗？咱们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事儿，是因为咱说还没达到这么个认知。没有无故休学，只有被漠视的崩溃。大众误以为成绩好就是抗压更强，万事顺遂，实则不然。优等生长期深陷内卷竞争与家长的高期待，被不能输这三个字的枷锁捆绑，长期精神紧绷，情绪积郁，而且呢，身心早已经透支了。更扎心的是，孩子的情绪求救大多都被当成了无理取闹了，被校园小摩擦困扰求助老师啊，换来的是说什么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心里崩溃了，向家长倾诉，被反问说那别人怎么就没事呢，是吗？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惯有的伎俩吗，对吧？啊，这种一刀切式的问责，从不正视问题根源，只会倒逼孩子独自内耗，自我否定，所谓的矫情那不过是孩子撑不住后的无声求救。青少年身心稚嫩，情绪敏感，学业人际家庭多重压力叠加，压垮他们的并非是玻璃心，而是长期无解的精神内耗。把系统性压力归为个人脆弱，那就是赤裸裸的认知偏见与教育冷漠。治理休学乱象，切记只对孩子单向纠错，真正的挫折教育从不是打压施压，而是包容共情，温柔托举，家长放平期待，老师耐心疏导，社会摒弃各种偏见，家校设协同减负赋能，撕掉矫情的标签，才能真正的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

0: 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3: 平地闪雷、
4: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首先来关注第一个事儿，前不久贵州大学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除学历专业要求之外，还明确应聘者配偶必须是校内在职在编优秀博士，且同时具备多项业绩。那如此特殊的要求立刻就被网友质疑，这是个萝卜岗吧。面对舆论啊，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简化招聘有可能有特殊情况啊，既然是公开招聘，还写明配偶必须是校内在职在编优秀博士，这种明显带有关系色彩的条件，那难免让人质疑是萝卜是吧。高校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配套出台家属工作安排的措施，也是比较常见的操作，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岗位如果是面向社会招聘，就不应把配偶身份就作为门槛，否则不仅难逃内定的嫌疑，更背离了公平原则，损害招聘公信力的高校声誉呀。再来说这个啊，太原科技大学啊，一个数字一出啊，网友就吵翻了天了，是吧？人家说预算66万为教师买蛋糕，很多网友就懵了，啥蛋糕这么贵呀？根据采购意向啊，全校教职工生日蛋糕预算66万元，全校教职工啊。有网友就算了一笔账了，全校的专职专任教师1569人，加上行政人员，人均的蛋糕预算可能也就200-300块钱。而且他不是说一个蛋糕，是蛋糕卡，对吧？你这么一看，这玩意儿贵吗？对吧？有网友表示支持啊，单位体恤员工，发蛋糕卡是福利，你就该提上，是吧？校方也回应了，每人的标准是300块，采购的是蛋糕卡，不是单个蛋糕。要求是什么呢？得是品牌连锁，品质得有保障，不能是小蛋糕店。而且山西省总工会也有相关规定，生日慰问的标准最高不超过500元，所以300块钱完全合规。要说有些网友老师有点敏感了啊。一听66万作为蛋糕预算，疯球了。哎，不过没关系啊，事实胜于雄辩，对吧？这笔预算并非是单块蛋糕天价，而是人均300元的连锁品牌蛋糕卡，也是为了啊抚恤各位员工，对吧？对照当地总工会500元的最高标准，这还没达上限呢，对不对？所以这个300块钱的标准是合规合法啊，有据可依，属于正常职工暖心福利。抛开人数规则，你谈总价那就是断章取义了。如今职场福利本就稀缺，合规暖心的职工关怀不该被妖魔化，反而应该提倡，对吧？千万别让刻板猜忌就扼杀了单位个性化的善意，对不对？也希望所有人都能拿到这份爱心暖心福利啊。
5: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6: 有点意思噻。
5: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4: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个招聘

要求配偶为该校博士。贵州大学整这一出啊，直接炸了网了。微信平台幸福生活万年长就说了，怎么的，身份证差一位都不行是吧？你这话说的真是一针见血啊，好家伙，一剑封喉啊。晒太阳的狮子就说了，下回你直接把需要招聘的人名和身份证号写在招聘信息里面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你我他都省事儿了吧。咱说你这也没啥区别了这玩意儿。蒲公英的梦想就说了啊，避免人才流失，这是解决后顾之忧啊，那些喷的都是羡慕嫉妒恨啊，你要是达到这个高度，你的家属也可以。刚才我怎么说的啊，就是你真的是这种高精尖人才对不对啊，你为了避免人才流失啊，你把这个人才啊，这个家属给安顿好，没毛病啊，对不对，没有人说不服啊，是这理儿吧，对不对，那我只能说我自叹不如。但是啊，咱说你要是面向社会招聘，那就是两回事了，明白吗？啊，你这玩意儿就有点内定的嫌疑了。与其这么整，你还不如直接告诉我，是吧？啊，人家优秀人才，我得留住，是吧？我把这个家属安顿好，你这不就完了吗？嘉贤就说了，人才引进安置家属啊，那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呢？问题不就出在这儿了吗？就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啥遮遮掩掩的，你说呀，好家伙，这边捂着盖着完了，那边还得整个招聘啊，欲盖弥彰。Godfrey 就说了，这本来就是给高层次人才解决家属工作问题，为啥不能理解？理解，但是我其实我也支持，但是你选择的方式方法不对劲儿，明白吗？你这玩意儿容易让人产生反感。就像啊，这位叫做都府李卫就说了，这种人才引进配套其实直聘就可以了，对吗？情况一说明，是不是谁能不理解呀？你非得绕这么一大一圈，完了之后让谁都不舒服，你看。再来说这个啊，高校回应预算66万为教师买蛋糕，是蛋糕卡啊。微信平台马上拥有人鱼线的小姐姐，哎呀我天，梦想挺大。他说了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待遇，而不是把待遇高的人拉到跟待遇低的人一样水平，不要搞错了方向啊，我的朋友们。是，咱承认啊，就是每人300块钱，因为过生日是吧，300块钱的一个标准的蛋糕卡，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福利，但是咱不能说因为你没有，别人有你就不乐意，对吗？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啊，你没有，别人有，我们得让你也有，明白吗？你这个思路没毛病吧？你没有，完了人家有了，然后呢，你就说人家，哎呀，太贵了，那咋的？最后全整的都没有了，就好了吗？另外啊，悟空空的白晶晶啊也说了啊，能不能别总盯着老师啊？谁说不是呢？你说人老师是吧，天天点灯熬油的是吧，蜡炬成灰历史干，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天天的教育啊，这个教书育人，然后你啥事儿总盯着人家呢？那咋了？人家过个生日，一个蛋糕卡啊，300块钱吃个蛋糕咋了嘛？对不对？你就咱说，你现在你这300块钱的蛋糕，你在4-5线城市你也能见得着啊，那你更别说是1-2-3线城市了，这点事儿你这没完没了。
你要是觉得说300块钱

糕贵了，那你就努力提升你的生活质量，好不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福利，那咱们不得共同努力吗？超级什么陈就说了啊，有些人没有，别人就都不能有，哎，就有些人这种心态不行啊。啊，所以各位，如果你也有这种心态，那咱说你我节目你听少了，明白吧？啊，得换一个思路看这个世界。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亮哥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来刷新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发生了事故，在岳阳境内的 G4 京港澳高速临长段1382公里北往南的方向进行了交通管制。另外，在138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缓行。这是在岳阳境内的 G4 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同样 ，G0421徐广高速的岳望段新开枢纽

0: 573公里处，北往东的匝道也是因为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正在进行交通管制。长沙境内的 G56 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出口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辆行驶有点缓慢，请各位多多注意。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长沙、株洲、岳阳、郴州、益阳、娄底、常德、怀化辖区部分路段呢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情况良好，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在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再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记者唐冲报道，今天上午由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林业局联合主办的智慧林草科普同行2026年湖南林草科技周活动在湖南省植物园正式启动。湖南省植物园的五大科研所集体晒宝，湖南省现有的分布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3种整齐亮相。没有污染的黄花菜，口感会更加鲜美的蓝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了林草科技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值得关注的是，湖南省现有分布的13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也在本次活动当中集体亮相，像8种木本植物，例如像水松、银杉、小叶红豆、资源冷杉等，还有3种草本植物和2种水生植物，通过实物和专家讲解向公众讲述他们的前世今生。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障食品安全。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核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中午的2:55，在新疆吐鲁番市的托克逊县发生了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截止到下午的3:20，当地没有接到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报告。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报告显示，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放缓。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会在比赛场地以及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

0: 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嗨，我是你的好朋友彭金墨。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谢谢可爱的彭青墨，提前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2: 也不提前了，老后天了。
1: 你知道吗？小朋友六一全线放假，
2: 全线放假，
1: 也就是说从周六周日到周一，他们又可以连休三天。
2: 你这话，你有话，那人家不就该放假吗？人家过节。
1: 但是问题是，爹妈没有办法跟得上呀。
2: 你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不也休了吗？
1: 我休了半天。
2: 那咋了嘛？
1: 那是正常情况下编完稿子之后，给自己放了三个小时的半天假。
2: 你看算得可清楚了，
1: 算得可清楚，
2: 三个小时，
1: 噼里啪啦，
2: 半小时，你看看。
1: 刷新一下高架的情况啊！提醒朋友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省会长沙的万嘉利高架晚报这个路段北往南的上行匝道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另外提醒各位啊，在荷花路这个路段呢，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
2: 整体的路段都在有管制信息啊，提醒大家。另外关于天气方面，长沙、株洲、岳阳、郴州、益阳、娄底、常德、怀化辖区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他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
1: 这个周末呢，各大商圈景区肯定都是属于孩子们的。因为周一是六一儿童节，大家都会在问啊，说哎，不扫兴的爸爸妈妈肯定会给孩子准备至少有一种仪式感的礼物，
2: 得有。
1: 对，但是呢，又不想花太大的这个价钱踩坑，因为孩子们这个新鲜劲儿过得太快了，所以求一求各路大神来给我们支支招，我们来抄抄作业。我们今天就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就主打一个要真实，要接地气。
2: 好，
1: 就是你可以直接来晒你的购物凭证。想问一问咱们长沙的各位宝爸宝妈，给孩子送上了什么样的六一专属的节日礼物，好不好？
2: 今天是29号，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现在你应该都在准备了，
1: 没错，
2: 你没准备今天晚上就来抄作业
1: 可以。
2: 现在的小朋友是不缺玩具的，也不缺零食的，
1: 对，
2: 缺的是专属于他们的节日仪式感。
1: 是，
2: 别爸妈听到这句话，咦，还跟他搞仪式感，这么小不丁点，人家也很重要，人家也要过节，好吧。咱们的长沙很会宠娃，今年六一各大商圈啊、景区啊都上新了专属的孩子的活动。所以你不用跨省远行，在家门口就可以给你们家孩子满满的惊喜。
1: 昨天我们俩其实已经介绍了，像这个省内包括呢，像整个长沙市区有非常非常多的六一福利，
2: 是，
1: 有这比如说像针对1米2以下的小朋友，很多地方都是免票的。微信后台有一位橙子妈妈说啊，她说坚决不买那些起堆的玩具，
2: 比如说乐高
1: 啊，对，
2: 是吧？
1: 磁力片儿，她说主打一个低成本的氛围感。
2: 那有啥呢？
1: 她说今年准备带孩子呢去冲一冲商圈的一些童趣活动，听说好像就是在商场，购物满61块钱就能够来抽童年盲盒。
2: 童年，
1: 我不知道啥叫童年盲盒，
2: 就小时候玩的那些东西吗？
1: 哦，盲猜一波，什么铁皮跳跳青蛙，
2: 哎呦，
1: 然后呢是什么雪花积木，这种复古感非常强的小礼物，是吧？
2: 滚铁圈，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以有。
2: 不要盲目的跟风内卷啊，用心陪伴也是很好的礼物。那除了像刚刚各位家长们说到的这个商圈的逛逛吃吃玩玩，近郊景区的亲子活动也可以考虑。
1: 哦，对，
2: 昨天我们也说到了，靖港古镇就推出了童梦嘉年华国潮互动，民俗小游戏、小丑魔术、变脸喷火、歌舞演绎，可以带孩子们感受一下老长沙的民俗韵味，也可以放肆的玩乐，这就避开了市区的拥堵，这就很适合亲子的漫游。
1: 你像周末两天就是随随便便就去了，是吧？
2: 很方便，
1: 吃完早饭就开车了，
2: 当天去当天回。
1: 呼呼，双子星的这个计划，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咱们长沙99.99%的家长们的六一儿童节的出行计划，
2: 也是章子怡的出行计划。
1: 没错，
2: 就是说带孩子们去临时王国，100元任意购。
1: 首先呢，您得能挤得进去，
2: 好多人，
1: 真的。然后100块钱呢，确实能够买挺多东西的，让孩子有这种金钱的意识啊。
2: 我到现在都没去，我就觉得人太多了，
1: 我也没去。我们家小朋友是在5月初的时候跟他爸爸找了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幼儿园放，
2: 好吧，
1: 对，非常舒服。幼儿园放学了，然后那天刚好也是不当节不当周末的，把车停到旁边的一个商圈，他们两个呢就自己走过去了，也没排队。
2: 那他买了啥呢？
1: 哦，就是那种微缩版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小可乐呀、酒瓶啊，放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可以当挂件，也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过家家。
2: 哦，挺好的，
1: 他好喜欢。
2: 但那个时候去就没那么多人。
1: 对对对，没排队。
2: 他爸挺会挑时间的啊。俘获孩子的芳心。
1: 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作为不扫兴的爸爸和妈妈，各位都给孩子准备了什么具有仪式感的礼物？我们今天呢也是互相之间来抄抄作业，好不好？
2: 行嘞。
1: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个没有遗憾的六一儿童节。
2: 哎呀，要说六一儿童节，大家小时候六一都咋过的呀？
1: 你们那个时候，
2: 一会儿回来我给大家讲一个伤心的故事。
3: 事。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六一儿童节还会有伤心的故事？
2: 妈呀，哭老惨了。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上午的时候会有汇报演出，下午的时候放半天假，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安排。
2: 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六一啊。我一会儿给你哭啊。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下班的朋友啊，跟大家呢留一道考试题。星期一是六一儿童节，如果作为一个不扫兴的爸爸妈妈，你们都给娃准备了什么具有仪式感的礼物来求抄抄作业啊？
1: 你这会儿要说我压根没有给娃准备礼物，那真的是过不去了。
0: 我准备了一个就是轻巧的小书包，还有一个粉色的一个小文具盒。
1: 又加了一个文具盒呀。
0: 对，把文具当成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是不是非常的鸡贼？
1: 只能是一年级的小朋友能骗一下二年级都骗不了了。
0: 二年级看了就直接就是妈妈
1: 直挠头，
0: 很生气。容易说，他说吴总啊，陪小孩过六一节，自己呢也沾光得乐逍遥，哎，吃好的吃贵的，
1: 哎呀，那还不是花的您自己个儿的钱。
0: 但我觉得这个爸爸活得特别通透。
1: 我跟你讲，我刚刚为什么说我小时候会哭呢？
0: 说说。
1: 就是我们家大伯，我们家四个孩子，爸爸这边、大伯呢，就是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伯就说，哎，今年六一啊，我带几个小朋友，四个小朋友，我们就去一趟超市。当时我们当地啊刚有那个大型超市，
0: 小嘛，那时候小没有，真的没有，
1: 每个人不限额，给你一个购物篮、你随便捡随便拿，想买什么买什么，反正这个篮子给你装满就行，
0: 数量也不限制，
1: 什么都不限，
0: 篮子装满，
1: 对，就每一个手提篮。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是买了两三百块钱的东西，我顶顶天撑饱了才一百冒头。
0: 那你很懂事儿。哎，
1: 不是懂事儿，
0: 是够不着上面的，是不是？
1: 是那超市啊，你进去以后啊，你迷路，你找不着。
0: 哦，太大了，
1: 你永远在那秋衣秋裤那个领域在那闲逛的。
0: 好笑。
1: 最后买过来一个一百多块钱的东西，单价最高的是啥？是一个削笔器，12块钱。我到现在都记得。
0: 自动吗？自动转笔刀吗？
1: 也不自动了，半手动了。
0: 就手摇的那种。
1: 对，以前都是那种2块钱的嘛。
0: 对，
1: 那12。是我整个购物篮最贵的，现在就是棉花糖啊，棒棒糖啊，
0: 很值得啊，
1: 值得啥呀？都没拿贵的，你知道吧？
0: 没关系、
1: 哭死了，那六一过的我
0: 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六年级的时候过六一儿童节，我妈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条裙子，98块钱。
1: 哎呦，那是贵啊，
0: 是巨资。
1: 是，
0: 你想那时候光一个头花就是5毛钱，
1: 真的，
0: 98块钱买了一条裙子。然后当天上午的时候搞完演出，下午就是自由活动嘛。六年级那不就是跟同学一块出去玩，结果好，六月份那个时候呢，什么这个野桑葚啊、野草莓啊都熟了，就开始翻院子，开始这个翻墙，穿着那裙子，结果好，那裙子那个边啊，哧啦一声，
1: 哧啦，
0: 就是真的正儿八经把那个裙子给撕破了。

0: 妈妈回家就也是啦。
1: 哎，当时啊，真的吓得就是坐地上哭，因为太贵了那个裙子。
0: 不，为什么会买这么贵的裙子呢？
1: 就可能想着六年级了呀，小姑娘也漂亮啊，
0: 各种时间节点凑一块儿，
1: 爱美嘛。后来就是哭着到我的同学家里面去，请他的姥姥帮我把那个边儿呢用手用针缝上去的。
0: 哎呦，马上做呀！
1: 这个事儿我到现在我都记得，这太清楚了，就那一声，这嚓那一声，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0: 心都碎了。那后来回去后，妈妈怎么说呢？
1: 没发现，
0: 没发现。
1: 所以你想想，那宝藏姥姥那针脚有多密啊？
0: 那后来要感谢姥姥吗？
1: 真的特别谢谢我那个同学的姥姥，
0: 把那桑葚都给姥姥。
1: 也没想到小时候能那么淘，结果呢就把那个裙子边给扯烂。这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0: 你还知道补救措施？ Uh-huh、好多孩子就哭着就回去了，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只能这样
1: 了，一顿胖揍是吧？我们今天想问问各位爸爸妈妈啊，作为一个不扫兴的父母，你们都会给娃准备什么具有仪式感的礼物？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想抄抄作业。
0: 可以的。
1: 我刚刚不说了吗？给我们家一年级的豆包准备了这个书包，还有一个文具盒。国生老师补了一脚，说来给孩子送一套黄冈密卷。
0: 孩子哭都不知道从哪哭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舅舅汇报一声，终于会写自己名字了。那个密卷可能再过两年吧，太不容易了。
0: 哎，你要说到，因为我是湖北人啊，什么黄冈密卷啊，黄冈的考题呀、啊，每年学校要拿那黄冈的考题作为重点的摸底测试的这个试卷，
1: 听都不敢听这几个字儿。
0: 然后那卷一来就知道完了，又是一个低分了，
1: 是吧？
0: 就一定是这样的。
1: 嗯哼。
0: 然后还有什么五三，对吧？当然那都是高中的事儿了。
1: 哎，
0: 现在我们聚焦的就是小朋友，今年要过六一了，咱送点啥给他？
1: 有一位叫奶爸阿凯，他说呢，往年六一呢，要么送礼物，要么送玩具，要么宅家吃大餐。今年特意规划了一个叫做一日轻旅行，哎，这个很好。
0: 轻旅行。
1: 他说我们要去长沙生态动物园。
0: 哦。
1: 好像我们昨天也介绍过了啊，说14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免费入园的，而且是从30号到6月1号，你看刚好涵盖了3天假期。
0: 挺好的，免费入园，还有一些。玩法可以让孩子增长见识，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出行也是一种了。
1: 嗯哼，
0: 但是我还是倾向于给孩子们留下呀，就是可摸可触的食物，他会有感觉。有感
1: 知。你要送点啥呢？
0: 就任意都行。
1: 嗯哼，
0: 任意都行。
1: 你的意思就是必须得是一个能拿在手里面的礼物。
0: 就像你说你给这书包或者文具盒，
1: 哎，
0: 他就能够说，哎，我一年级入学的时候，妈妈给我送了一个粉粉的文具盒。
1: 哦，
0: 就他会有一个记忆点。
1: 行，明白了。双子星说，我还给这个喜欢足球的仔仔啊买了世界杯联名款的拼图盲盒，
0: 很用心。哎，
1: 我听到盲盒我觉得是快乐的，听到拼图这两个字脑袋嗡的一下。
0: 没有那耐心是吧？
1: 拼不了，真拼不了。哎，
0: 小玲说，我们家的礼物都是他们自己选的，自己攒了很久的愿望可以在重大节日实现。
1: 哦，就实现孩子一个很久很久没有实现的愿望。
0: 能不能具体说说他是什么礼物啊？什么愿望？
1: 小天才电话手表吧。
0: 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现在小朋友可能脑子里想的都是啊，那就不知道是啥呢。
1: 八九不离十。
0: 是吗？小天才啊。
1: 对，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开始跟我谈条件了。妈妈，我上小学如果考100分的话，能不能给我买个电话手表？我说你要电话手表有什么用呢？
0: 哎，他真的心心念念这个事儿啊。
1: 因为身
0: 边的从小都知道。
1: 他幼儿园的班里面的同学有一半的小孩都带了。
0: 是的。
1: 但是我是因为眼睛视力的这个考虑，我不会给他买。我就反复跟他讲，我说等你上学了以后成绩好了，我就把这个当成你的期末考试。
0: 小家伙一直记着。
1: 你得一直记这个事儿。然后这两天还叨咕呢，说六一儿童节能不能买，我说那暂时不行。
0: 不行啊。
1: 不行。
0: 还是不行。
1: 原则性的问题。
0: 多少钱啊，谢小天才。
1: 哎呀，以你的工资一个月买2部。
0: 啊。
1: 差不多吧，续
0: 费呀，
1: 续费估计就挺难的了，续不了了。仪式感，每次呢，咱们不管是成人啊，还是跟孩子呢，都会提到这个词。
0: 是，
1: 它其实不是特别昂贵的一个代名词，它说明的是什么呢？是大家必须得用心去陪伴。
0: 嗯，大人需要仪式感，小朋友同样需要。
1: 哎，真的、哦，
0: 那些用心给孩子们过生日过节的家长们，也一定是把这份爱传承的很久很久的。
1: 来，朋友们啊，继续抄作业，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们家的六一安排，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个不扫兴但是超级温馨的亲子儿童节。

0: 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小玲回味了一条消息，她说给孩子送的礼物，我们家是这么个原则，比如说呢，生日就实现了给他买一台平衡车，
7: 很贵耶。
6: 这个六一呢，就实现了给孩子买一个重型武器，
7: 我的妈呀，
6: 玩具啊，
7: 都是大家伙。
6: 虽然平时也会磨，我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比较贵的，我一般都会让他们等到重大节日的时候给他们来实现。
7: 都买平衡车，我都没有平衡车，我都没玩过那玩意儿。
6: 小朋友玩的可快了，上手特别快，
7: 那得2-3千吧，
6: 差不多。
7: 哎呦，
6: 得是这个价格，
7: 真厉害。
6: 欢迎各位家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六一儿童节您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有没有给家里的宝贝呢准备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当然，我们在金芒果商城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推荐。今天下午我刚拿到手里面一个非常热乎的一个 AI 互动玩具，我们就准备在主播推荐的榜单当中把链接给大家上上来。
7: 已经有了，
6: 对，
7: 已经上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6: 它是一个盲盒款，
7: 对，这是一个盲盒 AI 玩具，一个89，如果是一盒六个不重复是499，
6: 盒端是吧？
7: 首先这个89的价格对于盲盒来说，这个范围其实是正常价格，
6: 合理是吧？
7: 不贵也不便宜，就一个中间值。但是呢

0: 它的性价比在哪儿呢？它不是说一个实实在在的玩具，除此之外它是可以跟你对话的，它是一个 AI，
1: 很可爱，
0: 你可以跟它聊，你问它，你说你叫什么名字，用英文咋说，它就会告诉你 What's your name。
1: 我是不是这么来理解，它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电子宠物，
0: 有，
1: 但是现在一个具象版了，
0: 拟真的互动，真人感的陪伴，
1: 哦，
0: 就这个意思。
1: 行，
0: 它有情绪感知，能够安抚孩子的情绪，同时呢可以记录孩子的心情，写树洞日记
1: 啊，
0: 可以完全的互动，并且啊它有长期的记忆，它像个真的小 AI 一样，它会越来越懂你，
1: 可以
0: 懂你的喜怒哀乐，并且它有一个二元魂的小程序跟手机端可以连接在一块儿，可以养成，就是我们所有的 AI 都是养成系嘛，你今天跟他聊，明天跟他聊，他就会越来越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哎，你看啊，就是特别符合咱们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几个小娃娃分别是什么呢？是草、冰、火、风、雷、盐、水，
0: 都有名儿呢。
1: 对，就是你抽出来的，就是对应不同的这个系列，对应它不同的主题。
0: 但其实这个 AI 玩具啊，这个盲盒啊，一开始的设计是为成年人设计的。
1: 为啥呢？
0: 叫成年人的阿贝贝，就是舒缓成年人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1: 懂了。
0: 但是送给孩子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行。
0: 打比方啊，今儿班上两个同学都有这玩意儿。
1: 嗯。
0: 碰一碰可以交友。
1: 嗯。
0: 叫破冰聊机。
1: 嗯。
0: 他们碰一碰之间可以直接对话。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盲盒，准确的说它是一个 AI。
1: 你可以把它挂在包包上面，因为它很可爱，就是一个橘子，一个橙子那么大的一个大小。
0: 对，
1: 你挂包上面全天都是没有任何的重量感的，一点都不会觉得负重。
0: 信息方面啊，不用担心，这是通过国家3C认证的，放心玩，信息安全有加密，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89块钱一个。至于你要抽的话呢，就看你抽喜欢哪个了，因为有不同的颜色。
1: 它是盲盒，哎，
0: 是盲盒，
1: 随机抽选的。
0: 我建议你买两个到三个吧，就是以防万一，是不是还能够抽一下的？
1: 哎，超好看，大家可以进入金芒果商城啊，现在就点击进入去看一看。今天下单，下周一我不敢保证，但是周二肯定能拿到手了。
0: 62了，
1: 对，
0: 62给的，
1: 62也没问题。如果呢，各位啊，在金芒果商城当中啊，最近在挑应时应景应季的东西，我们建议大家把戴森的这款吹风机直接拿回家。目前为止我们还可以给各位做到到手价1399，前500名立减100元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还有一个气囊梳，也是同样品牌戴森的气囊梳送给各位。
0: 这个1399的价格还搭配了5个风嘴啊。
1: 对对对，
0: 这5个风嘴是适配于不同的发型需求，您的不同的需要。另外我们的颜色目前也是全的。6个到7个的颜色您可以随便来挑选。1399的价格大家可以回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
1: 我看了一下我们后台的订单，哎，今天卖的特别好的还是我们的昂跑轻量运动休闲鞋，以及卡洛驰的洞洞鞋。难道是咱们湖南的朋友要开始集体进入减肥季了吗？
0: 关于鞋这一块我们确实销量不错，
1: 是吧？
0: 但是昂跑我也不得不说啊，这个价格在你实体店是根本买不到的。399的价格，这个在我们整体商城所有鞋类产品当中它的价格居高，但是为什么卖得好，就是因为它的品质确实在那儿，品牌也在那儿。然后这个价格呢，你要在实体店还真买不着。
1: 而且我们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才给大家刚刚上了这个款，它是专门为走路而设计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呢不愿意做一些针对性的运动，你就穿这款鞋，你连走道连遛弯连遛狗都算是运动了，
0: 非常的舒服，脚感很好啊。
1: 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播严选推荐榜单上面，大家可以直接来进行下单咯。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湖南省水利厅发布，受降雨影响，5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怀化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邵阳洞口县西部，遂宁县西部，怀化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0: 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湘西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你说咱每天忙忙叨叨的为的啥？
3: 为的啥？
2: 不就是为了家里面那个哇哇哦嗷待哺的孩子
3: 吗？哇哇是什么东西？
2: 我说长大了以后就是每天围着你在身边爸爸妈妈吵个不停的孩子。
3: 对，这家长的心思呢都花在孩子身上了。
2: 真的，
3: 孩子呢如果成绩能好起好一点啊，或者说身体健康一些，家长也觉得非常的满意和满足了。
2: 我有一次跟我们家老公吵架，就是哎呀，就比较崩溃的那种。然后呢我就一个人闷闷不乐，就真的很想哭。后来我女儿啊就轻轻的在我的身后抱住我，然后趴到我的肩膀旁边，特别温柔的对我说，妈妈妈妈 iPad 密码是好多去了。我说哎呀，
3: 问你爸。
2: 你说要它有何用？妈妈 iPad 密码是好多去了，就是你气得要命的时候。
3: 那心思是完全不在你情绪上啊。
2: 对，就是这样的孩子啊，就是每天让你牵挂着他，所以家长恨不得把心掏出来都给他。
3: 但也是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
2: 是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3: 不是，登录了这么多次 iPad 都还不记得密码，这个记忆力啊，我的天老爷呀、啊！
2: 不嘞，是我们家经常改
3: 哦，要改啊，防着他是吧？
2: 对，常换常新。
3: 明白。
2: 你看啊，今天是星期五，这个周末不管大家怎么安排，我建议啊，8岁以上的孩子们的家长匀出半天时间来。第一件事啊，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打个卡。没来过对不对？没进来过是不是？没看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录播间都长什么样，特好奇对吧？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还有就是我们本周末最强大脑特训营的明星导师团长、也是我们资深记忆法的培训师刘丹老师，会带来4堂课都是免费试听。
3: 刘老师上一次有做客我们节目，跟大家详细的讲了，并且呢当中啊有很多孩子是在家长的陪同下一同上了他的免费的这个公开课。
2: 而且我听说当时啊现场的成交率很高哦。
3: 哦真的、
2: 啊、对。我们今天又一次把刘丹老师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掌声欢迎。
3: 欢迎
2: 刘
3: 老
2: 师。好，大家好，我是刘丹。哎，刘丹老师是不是超温柔？
3: 非常温柔。
2: 刘老师，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孩子啊，如果遇到那种妈妈iPad 密码是好多、哦、你怎么办？
3: 先背8个单词。
4: 先学我的记忆法他就记住了。
2: 好，先跟您聊聊就是上周末的4堂公开课都是您主讲的是吗？
4: 对的对的，是我主讲的。
2: 那您还能记得住当场来了多少对孩子和家长吗？
4: 我记得特别多。大概能有6-7十组的家长同学。
2: 这么多、啊、
4: 对对，而且印象很深刻，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0: 也是热情非常高涨，
1: 而且上个星期六是下大雨那天，
2: 嗯，
1: 你记不记得？
2: 暴雨。
1: 对，星期六的上午大暴雨。
0: 对对，
1: 都没有缺席吗？
0: 没有，
1: 都来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真的很难得哎。
2: 嗯嗯，就我们最强大脑的特训营其实已经运行了多年，
1: 对，
2: 运营了多年，这个方式方法也一直在更新当中。
1: 嗯，
2: 这一次啊，我们在五月底最后这两天，我们本周六、本周日还有四场公开课，
1: 对，
2: 大家是可以关注和报名的。我们的关键词是英语，先跟大家说一说。
1: 对，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啊，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朋友们啊。
2: 嗯，
1: 刘老师不说了吗？说已经有这么多的孩子们和家长都已经预约报名了，我们的会议室是有限的，
2: 对，
1: 而且课堂的时间也确实是有限的。
2: 嗯，
1: 您先来给我们讲一讲上周，就是面对咱们这么多热情的家长和孩子们，您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没有？现场的一些事情。
0: 嗯，首先就像我刚刚讲的哈，我觉得咱们长沙的家长跟孩子啊，包括我们的家长们也是非常的热情，
1: 嗯，
0: 啊，学习参与度特别高。嗯，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现场有一个这个6年级的孩子的妈妈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课后有沟通过，这个孩子他的妈妈跟我讲，他说平时背单词，课内单词背5-6个，他说磨磨蹭蹭都要背诵1个多小时的时间，
1: 5-6个单词背1个小时，
0: 而且呢，妈妈还说他总写错字母，在默写的时候专注力可能也有一定的问题。
2: 嗯，
0: 家长他比较发愁这件事，因为他马上就要面对这个小升初了，所以说妈妈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听这个课哈。
2: 嗯，
0: 然后当天的体验课呢，参加了我们的密训，这个孩子把一个超长的英文单词记住，而且给妈妈正背倒背完全没有问题，
1: 倒背也可以，
2: 还能倒背。
0: 是的，用方法记住东西，它是能够倒背的。这是区别于死记硬背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了。
2: 嗯，
0: 然后当时妈妈最感到惊喜在哪儿呢？她跟我讲，她说感觉孩子的状态都改变了，
2: 嗯，
0: 包括孩子自己也很惊喜，她说：“哎，原来我还可以背过这么难的单词。”然后当时妈妈就主动跟孩子一起哈，两个人都想，她说：“嗯，这次要参加我们这个暑期的集训，所以现场报名了。
1: 嗯，
0: 想让孩子去提升改变一下。”
1: 嗯。嗯，
2: 还能倒背啊，这我真是，
0: 是的，
1: 原来不就那个叫什么，叫倒背如流，
2: 倒背如流
1: 是吧，就可能觉得也这怎么可能，但是确实像刘丹老师说，掌握了方法就可以。您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密训，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的公开课上也有这个环节。
0: 是的，是的，我们给孩子们准备了这个密训的环节，
1: 家长可以参与吗？
0: 我们是孩子独立参与，
1: 哦，
0: 然后家长来见证奇迹。
1: 哦，我懂了，我懂了。
0: 嗯，
2: 嗯，有对比的，
1: 就是，大变活人。
2: 那个密训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啊？如果在公开课上，
0: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30分钟之内。
1: 嗯，
2: 就孩子们在30分钟之内学习一种方法，
0: 对，
2: 马上就能够给家长一种展示。
0: 是的，是的，
2: 明白了。
0: 嗯，
1: 有脱胎换骨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0: 是的，有的，家长会立马感觉到，哇塞，原来我的孩子还能做到这种程度。
1: 哦，
0: 会打破家长对孩子原本的这个认知。
2: 那我想问，会有失败的案例吗？就这30分钟那小子他就是没整明
1: 白，就是记不住，
2: 哦，
1: 跟不上，
0: 不会。
1: 不会，
0: 这个我对我们的老师们，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2: 所以接纳程度是非常高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2: 嗯，好厉害啊。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孩子是小升初，
0: 对，
1: 那其实应该也有12岁了，我们的年龄标准是在8岁以上。
0: 对，是的，我们是8岁以上。嗯，其实面对这个3年级以上所有的这个小学、初中包括高中生都是可以参与我们的集训的。
1: 您的意思就是孩子只要接触过英语？
0: 是的，
1: 他学习过。
0: 对，你像包括上周还有2年级的孩子报名呢。
1: 哦，
0: 然后当时跟妈妈沟通，妈妈讲的是宝贝是从1年级就开始接触英语了，他有基础，
1: 哦，
0: 所以让孩子来参加，
2: 哦，
0: 啊，想尽快的来提升。对，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一定限定卡死在8岁，就是你多一天都不行，少一天都不行，不是这个意思。
0: 嗯，当然我们要对孩子负责。如果说这个宝贝比如说2年级，他有基础，当然可以参加。我们建议的年龄段是这个3年级开始，3年级，然后包括这个小学、初中、高中。
1: 好，在上周我们的这个4堂公开课当中。您能不能透露给我们，就是我们现场家长就立刻拍板的有几组家庭，或者您不方便说这个数字，您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有没有这样的家长？
0: 很多，
1: 真的。
0: 因为上个周在这个我们广电这个报名的现场其实挺火爆的。因为我感觉忙得都脚不沾地儿。
1: 真的。
0: 对，因为一直有家长在咨询在报名，然后不断的在聊孩子这个沟通孩子的问题，因为家长们对孩子都非常上心。包括都想通过这个集训取得一定的效果。
2: 既然刘丹老师已经见过了这么多孩子，包括咱们湖南的也有全国各地的，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就现在孩子们在记忆这一块他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在哪儿？我们确实有方法了，但是针对这些孩子们的问题，他的核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什么就是会死记硬背？为什么老师会陷在这个记忆的沼泽里头？
0: 其实不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孩子们就是纯机械性的死记硬背。首先他只会熟悉这种字母排列，他大脑里面没有相应的一些比如说画面呀，包括对词义的关联，他的这种记忆可能只是停留在短时的这种层面。看似可能记住了，但是隔一天晚上可能就 被大脑怎么样大面积的给遗忘了，整个等于是在像我们当年说做。

0: 用功。
1: 嗯、
0: 这可能是目前孩子面对的第一大问题。因为之前你像我也有的学生哈，六年级的一个孩子跟我沟通过，这个孩子他的学习态度非常非常端正，每一次老师布置的这个单次抄写的内容他都会超额完成。他的本子上我看过密密麻麻全是书写的痕迹，抄写的痕迹、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爸爸妈妈也会辅导他怎么办，一个单词你记不住你抄了几十遍你总能记得住吧。
2: 对对对对、
0: 嗯、包括咱们当年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可能这么辅导，但是你会发现第二天听写的时候孩子跟我说还是会忘掉一半。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他说为什么感觉，他说单词在我脑袋里面留不住。
1: 嗯
0: 其实不是留不住，而是因为他没有用正确的方法、
1: 嗯、
0: 只是这种机械性的这种死记硬背、这可能是孩子面对的这个目前比较普遍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只会死记硬背，
1: 所以就变得非常的低效。
0: 对对，而且您会发现我们很多孩子目前他只会背，他不会对抗大脑的遗忘。因为咱们每个人都是有遗忘曲线在的。很多孩子他爱干什么呢，比如说集中突击，但是他缺少这个复盘的过程。比如说举个例子，很多学生背单词怎么背，我花一晚上时间我去啃一个单元的单词、
1: 嗯、
0: 但是发现背完之后他就放松了，搁置了，书本一扔第二天起床忘掉一半，他缺少回顾。
1: 对、
0: 就是我们也需要做到帮孩子们干什么，对抗遗忘。
1: 嗯，
0: 这样会大大提升他的这个效率。因为我们会发现如果说孩子反复的去反攻呀，消耗大量的这个课余时间去花在背单词上，而且背得很痛苦，时间长了他不爱背，甚至他会可能会慢慢的去厌烦这个学科、
3: 嗯、
0: 会形成一个学科方面的一个算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长期采用这种错误的方式，其实会不断的消耗孩子的精力，也会消耗他学习的自信心、
1: 嗯、
0: 这才是背单词目前孩子觉得越来越难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吧。
1: 我们小的时候家长就会说一句话，说没关系，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对，
1: 你多写几遍你总是能够记得住的。
0: 是的，
1: 但是他们所说的记得住是当下记得住。
0: 是的，这是一个瞬时的记忆。
1: 那您讲的怎么来对抗这个遗忘呢？
0: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遗忘规律所在的，我们
3: 的
0: 遗忘规律是先快后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复习频率就要先密集一些，后面慢慢放缓、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个具体的方法我会留在集训营当中去教给我们
1: 的
0: 孩子。
1: 好的，明白明白。这个如果再多说的话，那今天这堂课是吧我们就已经叫这个
3: 要付费了，
1: 免费的公开课。
3: 嗯，
1: 提醒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在本周六周日两天您抽出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半天的时间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最强大脑的单词速记训练营的线下免费试听课。
3: 嗯，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记忆它可能是有一个曲线的，它是需要循环往复的。那我想问一下刘丹老师，孩子们如果上完了这五天四晚的课，就这个营期我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忘了怎么办？后续还有没有相应的服务和跟踪？
0: 当然，因为所有的孩子他不是统一的一个基础啊，有的可能稍微薄弱一点，有的可能稍微基础好一点。
1: 嗯，
0: 那么我们后续会给孩子们准备复训的机会。复训的时间、
1: 是线上的复训了，
0: 线下可以参与我们的复训。
1: 哦，也可以的。
0: 对对，我们的免学费复训，然后孩子们在未来两年之内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课程。因为我们每年的寒假暑假五一十一都会定期的开课。你像一些基础薄弱的孩子通过复训慢慢的训练，他也会慢慢把效果拉起，达到一个优秀的水平。那同样的好的孩子，你像这个之前五一刚刚结营，然后有一个妈妈也跟我说，她说通过五一的这个假期，她的孩子已经把，因为是五年级嘛，她已经提前背过了六年级十一级上册的这个单词，
1: 一本一整本。
0: 对的对的。他说这个暑假还想来，第一个是为了夯实方法，第二个是为了干什么，在超前学一下，当然可以来参加，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在的。
1: 那也就是说五一营的孩子在今年暑期的时候再来参加咱们的这个训练营，您刚刚说到是免费来参加的。
0: 是免学费。
1: 免学费。
0: 对对对。
1: 还会有一些住宿啊吃饭的一些费用。
0: 是的是的，这个家长们是可以理解的。
1: 懂了懂了。
3: 可以理解啊，那是生活的固定开支嘛。
0: 对。
1: 明白了。在整个暑期当中的这个集训营呢是五天四晚的时间。
0: 是的。
1: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就大概这个五天四晚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0: 我们每天是早上起来，我们会有专业的教官啊，会带孩子们晨练啊，然后我们用餐，因为我们说这个孩子们固然要学得好，但是在这个生活啊各个方面我们要保障好，然后我们会开始上课。我们的这个基本上上课的流程是先讲原理，因为孩子们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去运用我的大脑进行学科知识的记忆。讲方法，上午讲方法，下午实战演练。是结合孩子们下学期的课本去落地实战演练。因为我要确保孩子们跟着我学，他要能学得会，而且能够学以致用。中午我们会有这个午餐用餐，包括这个午间休息的时间。晚上呢我们会有这个晚上的通关时间。当然下午我们也会合理的安排孩子们去这个进行一些课外的拓展活动。因为我们集训营的这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是在这个景区，
1: 所以也可以玩也可以学。
0: 是的是的，
1: 跟自己的同伴就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0: 是的，孩子们会认识非常多新的朋友，像社交能力会得到锻炼。

0: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线向刘丹老师来进行提问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专门面向暑期打造的这个少年专属的一个课程。
1: 对，
0: 有没有说，比如说这个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孩子们进行分班？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我8岁的孩子跟12岁的孩子分在一起吗？那我怎么能跟得上他的这个课程呢？
2: 当然不是。我们一定是按照年龄年纪分班的。因为首先其实我们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认知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他的接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举个一个比较直白的例子，就像刚刚您讲的，把一个8岁的和一个12岁的放在一起，他的进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所以说我们是严格的按年龄分班，这是一个最科学的一个排班方式。并且我们每一个小班会有一个这个助教老师来辅助孩子们。因为现在可能在孩子们学校当中，一个班40-50个孩子，一节课一个老师，他的精力也有限，他不可能平均关注到每一个孩子。那你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可以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受到老师的关注，那么同样也是保证我们的一个学习效果。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够达到他的一个结果。
0: 好，其实班主任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监督的一个作用。
2: 是的，是的。
0: 那您是主讲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2: 是的，我是主讲老师。
1: 我还想问啊，就刘丹老师这么多学生，每一期呢他可能都会有这个循序渐进的学习，有没有那种就跟不上的，就是这5000-4000我就跟不上，或者我们家这小子啊，他上课就不认真，他去到这儿他也不认真，怎么办？有什么办法？
0: 刘老师说开小灶
1: 啊，就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说我上了3天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家
0: 啊。有
1: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我们咋解决？
2: 首先啊，这种问题一般家长在开营之前他会提前担心，孩子可能会提前担心。
1: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离开家长、离开父母他的表现会超出我们的预期。对，而且我们这个营训的氛围它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孩子们进营了之后，开个玩笑讲，会把父母忘在九霄云外因为他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而且我们这每天这个午饭晚饭的都很好吃，还给孩子们准备了很多这个家餐零食，孩子们会非常开心。对，
1: 明白。
0: 就有点像那种各自带着各自的战队闯关。
2: 是的，
0: 然后呢把这个分数慢慢的累积升级。
2: 没错。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种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其实也会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比如说你像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他如果能够这个打开他的心态参与这个集训，他也会取得效果。你像五一我就带了一个这个初中的女孩，她是一个体育生，初中的体育生。爸爸妈妈当时这个公开课结束以后，就非常我们在直白的探讨这个问题。她说宝贝现在的成绩就是比较不理想，大概就是10几分20几分的样子。对，她说26个英文字母现在可能都磕磕绊绊的，而且她比较抗拒背单词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女生还是一个极其内向的孩子。但是她的爸爸妈妈公开课的现场参与度非常高，很积极。他们想用这种方法看看能不能改变孩子目前的这个现状。然后当时这个孩子呢就参与了这个五一的集训，然后了解到情况之后，你像包括我呀，包括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我们都会由浅入深。怎么讲？先从短的单词开始讲，讲拆解技巧，讲方法，然后慢慢过渡到长的难的单词。然后这个小女孩她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我们每天下午大概只会留2个小时的时间让孩子们背单词，她2天2个下午的时间，2个小时大概背了200多个单词。
0: 这么厉害啊。
2: 是的，是的，让爸爸妈妈都觉得非常惊喜。
0: 他掌握了方法之后，
2: 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分小组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们互帮互助这种现象还蛮普遍的。就是孩子们会被这种良性的氛围带动起来。
0: 对，
2: 就是好的孩子会越来越好，稍微薄弱一点的孩子通过这种氛围的带动，他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0: 我不能拖我们这一组的后腿。
2: 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小姑娘她后来变得特别开朗，愿意讲话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一些，
1: 因为他能记下来单词了嘛。
2: 对，
1: 他不再讨厌这门学科。
2: 对对，
0: 真好。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在问说请问一下刘丹老师，学英语的这套方法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当中吗？还是仅仅是只是针对背单词？
2: 首先这种方法学会了它一定是通用的。
0: 通用的。
2: 是的，是的。这种方法因为它具备这种通用性，它是可以跨学科来使用的。比如说你像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给孩子们讲的这个图像记忆啊、故事串联啊、包括记忆宫殿我们是可以不光记单词，还可以延伸到比如说低年级的生字词课后的读读背背比如说课文、古诗、文言文，甚至你像我们以前在做双语集训的时候，很多小课知识点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记忆的。
0: 那我们就放心了。因为也有一些家长反映过说我们家孩子可能这个英语一般般，没有说一定要到去突击的这个程度。但是您说的是学会掌握这一套记忆方法，
2: 对，
0: 可以针对运用到其他的学科当中。
2: 是的，是的。
1: 这话说的就有点一通百通的意思啊。
2: 是的，
1: 方法掌握了，其他都能够解决。
2: 是的，
0: 好的，谢谢刘丹老师。本周末呢，也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预约线下。

0: 的公开课一共有四堂课，周六和周日一共有四堂课。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是英语，直接写英语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到现场呢去听刘丹老师给您和孩子一起来讲解这些过目不忘的技能，让你能够轻松的去掌握这样的学习方法。
1: 我们依然是邀请所有的家长陪着孩子一块来现场同步来感受。明天就是周六啊，后天是周天，您现在预约还来得及，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了。
0: 我有一个小小的申请啊，刘老师，因为周一是儿童节，能不能在本周六和周日就是给我们现场报名的孩子们送一份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2: 可以可以，
0: 这个能做到好不好？
2: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六一礼物
0: 啊，
2: 孩子们可以期待一下。
1: 已经有考虑了，
0: 哎呦太棒了。
2: 是的，也提前祝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谢谢刘老师。
1: 谢谢刘老师。
0: 你想有这么温柔的老师跟你讲，我觉得很难不会去拒绝吧，而且肯定是很轻松的就能够掌握了。
1: 关键是好接受好接纳。
0: 真的提醒大家是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直接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然后您提交相关的信息，我们后台的客服就会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
1: 再次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辛苦了，
2: 谢谢
0: 刘老师。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4: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晚间的18:01，连线到前方记者唐冲，我们来了解一下路面情况。唐冲，你好。
11: 你好，罗成，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因为今天呢是星期五，所以省会长沙的道路情况还是比较拥挤的，比方说。

0: 说在河东方面，从东二环开始，从鸭子埠一直到长沙大道的南北双向都是有一些拥堵的。南二环方面，从劳动路立交桥开始啊，一直到上桥上猴子石桥的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量大的，还是提醒大家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间距。那在河西方面，北二环开始是鼓山到岳麓大道的北往南是比较车流量大的。在过江桥面方面呢，在南边的几个过江桥面，比方说湘府路高架啊、猴子石啊、南湖路隧道啊，以及黑石铺大桥，也就是绕城高速的过江桥等等，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啊。再来关注一下管制的情况。首先呢，是因为车流量大，万嘉利高架晚报大道的北往南上行匝道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人民路北往南上行匝道也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在三一大道月湖是上行匝道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有呢，这截止到晚上的6:30，万嘉利高架晚报大道，也就是刚才说的北往南的上行匝道，一直到6:30实行交通管制，提醒大家多多留意。另外呢，最新的一条消息，荷花路的南往北上行匝道也是万嘉利高架这一个路段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好的，乐成。
1: 好嘞，谢谢唐冲的介绍。再来看到沪昆高速谭绍段谭市收费站附近，以东的方向1122公里处西往东，因为有一辆小车发生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武深高速582公里往南的方向，目前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左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今天是星期五，今晚的19:30、7:30还有一场特殊的比赛，上一场客场呢是15分大胜手握赛点长沙队，那是要完成横扫的局面，而面对已经退无可退的这个绝境，娄底队可能也会绝地反击。今天晚上长沙队对阵的是娄底队，这场相 BA 的比赛同样期待大家的关注。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为您全程直播，我们一起期待。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2026年高考临近，今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示。首先，考生需要按时参加双安检演练。今年高考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安检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各大考点将会在6月6日下午统一组织双安检演练，请按时参加，提前熟悉安检流程和要求。所有的考生必须接受双安检程序，拒不配合安检的考生，监考员有权阻止其进入考试，因个人原因延误考试时间的，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第二，请严格依照考生守则要求，妥善准备好个人的准考证、身份证以及规定文具，不得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日常佩戴的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第三，请考生提前实地熟悉考点位置，综合考量天气、交通以及双安检等相关因素，科学规划好路线，确保每科考试时均能够提前适当到达考点。特别提醒，外语科开考前15分钟，也就是6月8日下午14:45前，考生必须完成安检进入考试，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之后，考生不得进入考试。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将会在5月31日本周日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以优先通过交警来进行疏导，具体的领取方式大家可以登录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看。六一儿童节将至，多家景区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游园大礼包。5月30日到6月1日，14周岁以下 相关儿童可以到长沙生态动物园免费的游览。

0: 步行区，一名成人可以带两名免票的儿童。园区全新升级的奇幻花车巡游，同步开展的迷雾动物园、寻找消失的卡皮巴拉、亲子探秘、亲子嘉年华、航模表演等相关活动。长沙世界之窗也上线了直播间专属的优惠票价，儿童票61元，中小学生的票价是179元，一大一小亲子套票是261元，所有的优惠票都需要提前一天购买。5月30号到6月1号，人气 IP 大湾机将会空降园区，开展见面会、巡游、趣味运动会、巨型零食城堡、超级零食大作战等相关游戏也会同步开启。长沙方特推出了一大一小亲子票199.9元、夜上票99.9元等优惠套餐。5月30号到6月1号，每晚的21点，园区将会上演2000架无人机《熊出没》主题光影秀。日间也安排了《熊出没》人偶见面会与主题剧目的演出。再来看到岳阳平江石牛寨景区将会在6月1号到7号执行亲子免票政策，成人陪同1米4以下的儿童，两人都可以免掉大门票。接下来关注到星级财讯吧。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2: 财讯榜4颗星。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73%，收报4068.57点，深指跌1.81%，创业板指跌2.11%，收报4037.95点，沪深京30成交额达到33413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537亿元。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白酒、医疗美容、一般零售、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金属新材料、航天装备、光学光电子、军工电子、稀土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近70只股票涨停。
2: 财讯榜3颗星。
3: 昨天在比亚迪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比亚迪自研的4纳米智驾芯片玄机 A3 重磅发布。比亚迪集团董事长王传福表示，三颗芯片总算力超2100TOPS， 这也是中国首款4纳米智驾芯片，可支持 L3、L4 自动驾驶。据介绍，这是比亚迪第一颗自研的高算力智驾芯片，已开始规模化量产。王传福表示，四纳米车规级智驾芯片相当于消费级芯片的2纳米，难度很大。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同时分享到刚刚说到的紧急路面提醒，省会长沙湘江大道猴子石大桥东北上行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广大的四城朋友们走其他的过江通道。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心。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
8: 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

0: 城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开。提醒一下朋友们啊，今天晚上李宗盛大哥会在三一大道世界之窗旁边的芒果馆开唱。
1: 哎呦，
0: 所以呢，此时此刻啊，三一大道不管是我们广播大楼，包括呢卫视 H 主楼，还有再往前那个叫什么楼盘去了那个地儿，
1: 楼盘那芒果盒子，
0: 差不多吧，就是那个一个右转上天桥的那个盘子那个位置，也确实车特别特别的多。提醒大家，如果这会儿如果您要出城的话啊，别走三一大道啊。
1: 关键是七彩盒子今天晚上还有歌手的直播，
0: 对，
1: 所以全是人这边啊。
0: 哎呦，您老人家今天晚上准备唱哪一首？
1: 我老人家今天晚上也没唱李宗盛的嘞。
0: 是吗？
1: 唱莫文蔚。
0: 是怎么个意思？
1: 他俩还有点关联哦，你要这么一说。
0: 是因为窦靖童今天晚上选了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1: 我王菲姐的女儿要唱莫文蔚，所以我想蹭个热度。
0: 朋友们，每周一歌，我们这都已经断档了多长时间了？
1: 没断嘞，没断嘞。
0: 上个礼拜是周兴哲，
1: 对。
0: 然后这个礼拜又准备这个莫文蔚。
1: 莫文蔚。
0: 不得不说，我们音乐总监的歌路是真宽的。
1: 就隔壁的这个李宗盛倒是没想到这茬儿。
0: 哦，宗盛大哥，
1: 哎，
0: 他的歌都好。那我们这个稍等一会儿啊。请乐成老师好好的修整一下好不好、
1: 啊、
0: 整理一下声带，然后
1: 先睡半个点
0: 然后给大家带来这个值得注目值得期待的每周一歌。
1: 行，因为今天星期五了啊，晚上反正七点半呢，你们可以看香槟，可以看歌手
0: 啊，
1: 也可以在隔壁看李宗盛的演唱会，都是可以的、
0: 哎、
1: 但是注意啊，不要吵到自己家在复习的小朋友。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因为这个高考呢确实也临近了，今天距离整体的高考啊只剩9天的时间，现在也是考生们在备考的最后的阶段。大家平时开车啊，你就少开车，要我说你绿色出行，如果开车的话，经过高校或者经过学校阶段千万不要鸣笛，
0: 真的
1: 让孩子们有一个安心的顺畅的安静的考试环境。
0: 我昨天晚上啊，因为呢天气非常凉快，就打开了窗户睡。
1: 对，
0: 结果呢在我们家就是滨河路那一段竟然还有摩托车炸街的。
1: 还有炸街的呀？
0: 那会儿已经差不多到11点钟了，因为滨河路那条路非常非常的隐秘，而且很小嘛。
1: 对，
0: 基本上可能像龙舟赛的时候会特别的热闹。平时的车流量也不大，但是确实昨天晚上听到摩托车炸街了，
1: 还是半夜的时候。
0: 如果今天晚上还有，我肯定要打12345来投诉了。
1: 我以为今天晚上还有，也要站窗户没事看一看了，吓死我了。
0: 因为确实像你说的，下周天就孩子们要高考了，紧接着还有中考，
1: 对，
0: 那就何必呢？
1: 没错，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真是要关注孩子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高考生、中考生的学习状态、心理状态。
0: 对，
1: 当然，如果你也想加入到2026爱心送考，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到我们的报名配对。另外，我们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本周日开始发放
0: 哦，
1: 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来查看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总之，我们就是要为考生们助力。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好事发生女士发了消息，特别想和乐成老师来合唱一首电台情歌。
1: 合唱啊？哎，可以啊，一会儿我唱的时候你们就唱嘛，通过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咯。
0: 你是看到了他的歌单还是怎么回事？
1: 唱嘛唱嘛，
0: 请朋友们做好准备，稍后进入我们终极环节每周一歌。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

0: 小美，看来您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0: 您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1: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0: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三五好友聚心头，每周一歌解千愁，你唱我和乐悠悠，岁岁相伴到永久。欢迎收听好友好有趣，每周一歌。
3: 小畅发了一条消息，呜、哦、好期待乐城哦。
4: 真的假的？
3: 其实我觉得你不去歌手2026也很好。
4: 为什么？
3: 就是我们饱了耳福，而且我们可以点歌，对不对？
4: 那你们是免费的呀，去那儿是有钱的呀。
3: 哎，谈什么自行车，真的。
4: 真是。
3: 来，那个，我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啊，玉玉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
4: 啊，
3: 他说高架桥上这车是不是有点，感觉像是刻意的遮挡了自己的号码牌。
4: 我明白了，这后车牌看不见呢，
3: 只能看到 DJ97， 后面两位看不着了。
4: 是一个新能源车牌。
3: 对。
4: 啥意思啊？这是？
3: 嗯。
4: 等着扣分呢。
3: 谢谢玉玉的分享啊，谢谢你，有图有真相，这个一拍一个准儿。
4: 有可能是什么呢？最近下雨，如果是跨城跑的话，有时候啊，那
3: 泥巴，
4: 对，没清洗，车主不知道。如果听到我们这消息的话，那赶紧去洗个车啊。
3: 对，这位朋友啊，香 A DJ97 后面两位我们都看不着，
4: 别被扣分了。
3: 对，您这个车的号码牌啊，已经被污水啊、污物啊阻挡住了啊。
4: 是的，
3: 挡得特别严实，您赶紧抓紧时间洗个车。
4: 嗯，
3: 来吧，那个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4: 我可以了。
3: 今天您先说，今天晚上歌手2026第二期的歌单，你最期待的是谁？
4: 我说实话，我很期待窦靖童。
3: 真的、哦、
4: 我很期待王菲的声音唱电台情歌是什么样。
3: 我今天下午跟刘曼我们两个坐呢，就是研究，
4: 哎呦，
3: 说窦靖童这个背后的高人是谁、啊、是谁给他选的歌，
4: 还能是谁？
3: 亲妈是吧？
4: 当然是亲妈呀，就像你上周说的，那孩子在外边考试，妈都在外边焦急等待。我觉得王菲一定一样的，肯定看直播，看网友的评论，一定的。
3: 太厉害了，就是他这个歌呢，基本上应该是老中青通吃。
4: 嗯，
3: 你任何人都会唱Don't Break My Heart， 任何人都会唱电台情歌，
4: 是
3: 哦，太值得期待了，
4: 很期待他。毕竟他们现在最近不是有那个全新的杂志封面也出来了吗？
3: 啊，
4: 窦靖童也拍得很好看，
3: 真的
4: 很有韵味。
3: 所以呢，在这个彤彤今天晚上开唱之前，我们的音乐总监乐成老师要先来为大家演唱这首电台情歌。
4: 哎呦，
3: 如果没听够的话，我们待会儿重播。您准备好了吗？
4: 来吧，电台情歌。

0: 莫文蔚，电台情歌。
1: 我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啊？
0: 啥时候？
1: 应该是上初中吧，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就知道了这首歌的名字。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是花了1块钱给电台发了一条短信。
0: 那时候短信1块钱一条啊？
1: 好可怕，
0: 这么贵啊。
1: 就是一瞬间过去了这么多年，
0: 然后电台就为你播送了这首歌，
1: 然后我当了电台的主持人，然后今天你又唱了这首歌、
0: 哎、
1: 然后今天晚上还可以听到窦靖童的演唱，太值得期待了。
0: 因为它是莫文蔚的版本，所以这个节这个伴奏呢是它一个改编的、
1: 啊、
0: 更低一点，但我也没咋唱过这歌，我只觉得这歌特别好听，
1: 太好听了，
0: 旋律很简单。
1: 这个就是滚石时期的莫文蔚，应该算是他的巅峰之作。
0: 今年歌手还传了说莫文蔚也会来，
1: 对，
0: 但最终也没来，不知道后面补位会不会有啊？
1: 好值得期待。
0: 如果来的话，真的一定会很精彩。
1: 来看看微信后台，刘青松说：“
0: 嗯，
1: 一来就听到乐总唱歌啊，这是要呼应歌手吗？”
0: 皮皮说、哎：“感觉情绪不敢释放出来。”有人提出要求了，就下次要唱得更奔放一点，是吧？
1: 我觉得这歌适合内敛，就是不要让它全部放出来。
0: 这歌得小情小调，
1: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女歌手的歌。
0: 哎，但是啊，电台放情歌这事，就是在现在他可能没有感知到这个情绪，是不是？
1: 嗯，
0: 以前电台特别风靡和流行的时候，大家在电台里听到的歌就会有这样的情感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当时这张专辑我记得里面好像还有那首《他不爱我》。
0: 哎呀，也太经典了，
1: 哦，太可怕了，
0: 太经典了，
1: 真的就是，我还是觉得80、90后吃的太好了。
0: 是，你要现在在谈歌手，不是还是希望当年的那些人来吗？
1: 你看，
0: 一样一样。
1: 然后听到窦靖童要唱电台情歌，就全网都在期待着，是不是？
0: 东贵说，四大天王要庆幸乐成老师晚出生几十年，否则乐坛都没有四大天王什么事儿。我的妈呀！
1: 那这个四大天王，他说的是这个魔力青、魔力兽是吧？说的是这四大天王啊。谢谢小畅，小畅已经竖起了3个大拇指。
0: 今天晚上我们期待窦靖童的版本吧，好吧？
1: 好嘞。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啊，今天晚上呢，在芒果馆，就是广电中心的芒果馆，有李宗盛大哥的演唱会，所以呢，此时此刻啊，三一大道呢，确实车辆行驶非常非常的缓慢，再加上本周五又有歌手第二期的现场的演出，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出城，请尽量避开三一大道，好不好？演唱会一票难求，但是现在呢，听说啊，张雪机车门店啊，一车难求，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唐冲怎么说。唐冲你好。
7: 你好吴山，你知道这个幸福感这个词啊，可以用在各个行业，就比方说，如果说我作为一名记者来说，我的幸福感可能就是我把一篇报道给报道好了，或者是一条连线给连好了。如果说作为一名厨师的话，可能炒的菜顾客很喜欢吃，也是很幸福。那这个张雪机车门店的这个销售啊，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也蛮幸福的，因为这个一车难求呢，是所有人好多人都去找他订车，那工厂生产不过来了，毕竟张雪的工厂呢现在在重庆就只有那么一间，所以说我现在希望张雪啊，雪哥可以尽快的扩大他的生产线。那其实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短视频刷到这样的，就是各个全国200多家张雪的机车的门店都已经开始了整活整花活，有的呢就是在表演喷火啊，中国传统技艺了，有的呢就是拉那个内蒙古的马头琴啊，还有四川的资阳门店在跳舞啊，还有西安门店用金枪刺猴啊，等等等等，非常花式的比拼。好好的一个卖车的门店就成了一个比拼才能的才艺的一个舞台了，所以我也愿意称他张雪机车门店为张雪传媒，以后往传媒方向去发展吧。其实啊，这个也是最近这个。

0: 当雪机车在 WSBK 比赛上连续的昙花五线啊，又获得了第五个冠军。有人说获得前两个冠军的话可能是凭借着运气啊等等，那拿了五连冠了，那还能怎么说呢？那就是硬实力啊。那当然了，这也是代表着整个张雪机车的系列，像500系列的街车和仿赛，还有820，这三款机车目前销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好。那生产线呢，一时半会儿还是比较紧张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正在制作这个机车。那其实呢，在未来，我也是了解到张雪机车在今年年底之前将会也陆续推出一个电摩，还有踏板，以及可能的仿赛和 ADV。这都是在扩大它的一个产品的类型。那其中呢，电车还是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目前有一款电机已经是开发成功了，直径是200毫米，非常小啊，重量只有8公斤、16斤，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电机。但是呢，它输出是可以输出50千瓦的功率。50千瓦的功率的电机可能放在汽车上是很微小的，但是呢，如果放在电摩领域呢，是绝对是高性能的。就在今年的4月份，宁德时代旗下的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是确定了和张雪机车在电动摩托车方面展开合作，但是呢，具体的车型何时推出，预计是在今年或者明年，反正是快了啊，大家敬请期待吧。我也希望张雪机车能够代表我们国产机车越走越远。好的，吴晨。
1: 谢谢唐冲的分享。
2: 谢谢唐冲。
1: 你说当老板的最怕的是什么呢？这个最怕的肯定不是没货卖，
2: 是
1: 有货呢卖不出去。
2: 嗯，
1: 结果现在呢，这个张雪机车所有的员工他们都已经变身成为才艺人员了，
2: 怎么办呢？
1: 就缺一个脚手架是吧？
2: 竞争是越来越大了，
1: 确实很厉害，非常非常自豪。
2: 嗯，
1: 继续加油。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包茂高速淮通段双江万佛山收费站的入口正在实行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
2: 嗯，如果具象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双江收费站附近以北2342公里处，南往北目前也是在进行管制的啊。
1: 没错，我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目前已经启动。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作为爱心同行伙伴，为本次爱心送考提供了公益支持。爱心送考的公益车贴即将发放，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啊，还有爱心车主，在6月2号到3号，大家呢可以到工行指定网点去领取专属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
2: 嗯，有了这张证啊，高考日这个期间拥堵的路段，交警呢是会优先疏导的。
1: 哦，
2: 也希望大家在看到有关车辆贴有或张贴了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那就让一让。
1: 对，
2: 因为这车上可能会有考生，助力他们顺利抵达考场。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邀请各位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公益大行动。
1: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家长还有爱心车主，大家呢可以到工行指定网点去领取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具体的时间还有可以领取的工行网点啊，大家记不住没关系，您就发一个关键词通行证，发这个关键词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进行查询。
2: 从高考的送考到网点的陪考，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以公益之心全程守护湖南学子，用专业服务与温暖陪伴助力孩子们梦想开花结果。
1: 就在下周天啊，孩子们这个10年寒窗苦读就在最后这3天一嘚瑟是吧，
2: 真不容易啊，
1: 真是。哎，考好了以后跟爸妈们谈条件，说给我一个这个
2: 条件
1: 给我一个毕业旅行，
2: 要的，
1: 真的，就是或者呢，能不能给我在这个大学宿舍里面安排一台戴森的吹风机？
2: 哦，
1: 哎，这个可以有吧？
2: 宿舍首先它不一定能用吹风机啊，
1: 哎呀，
2: 但是可以放在他的卧室。
1: 那我出去游泳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带着？
2: 可以，
1: 是吧？
2: 可以，
1: 而且这个型号是非常适合女孩子来拿的，它非常轻巧，一点都不勒手。
2: 嗯，
1: 戴森 HD08 吹风机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大家呢直接来下单。我们现在还能够做到前500名立减100，到手价格是1399。
2: 首先，你买这东西给你送的是200块钱的气囊书，这个气囊书本身就是戴森他们家的，
1: 对
2: 啊，就是原厂的原装的。
1: 嗯，
2: 另外还有5个风嘴儿，这五个。 封嘴呢是不同的发质或者是不同的发型需求
1: 造型，
2: 您是可以来进行搭配的。
1: 哎，
2: 日常通勤你可能是我利落直发，那约会的时候是不是搞个卷卷？
1: 哎呀，对噻。
2: 居家的时候呢，搞个全家的发型就能搞定全家的。
1: 哦，
2: 在家里就可以享受这种沙龙美发的质感。
1: 嗯，
2: 并且啊，这个戴森它的握持非常的顺手，全家人都能用，
1: 对的，
2: 耐用又大气。
1: 嗯，
2: 负离子加持。

0: 为什么会给大家推戴森这个品牌呢？因为懂的都懂，就觉得他们家确实好用，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价格呢迟迟让我拿不定这个决心。这会儿啊，大家可以放心直接冲，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的价格是1399，
1: 真的蛮便宜的，
0: 而且还有5个封嘴，还给大家呢、加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梳子，同样也是戴森这个品牌，
1: 真的很便宜了啊。那这是戴森，那在我们的主播严选榜单呢，在第四位还有最近比较适用的家庭衣物烘干机。
0: 对，
1: 因为这个下雨啊，反反复复，回南天可能也会来，整个这个暖风亲肤的烘干机169到189的两种价位，一个是含扣的，一个是不含扣的，没关系，您都可以挑，
0: 行，
1: 在最近都能用得上。
0: 好，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也给自己安排好，因为马上呢，孩子们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就是暑假，你带着他出去，不管是海边，还是去这个你哪怕呢到这个潮汕啊这样的城市当中去玩，都能够一鞋打通关。你如果进到商场里面，你套个袜子就很舒服，不会着凉。但是进到海边呢，你穿这个鞋抖了两下，那沙呀水呀就全都漏光了。
1: 抖了两下啊、
0: 哎，
1: 那确实
0: 很方便。前500名朋友们啊，加赠随机款的鞋花。这鞋花如果你在某宝上面买的话，那一副也要20-30块钱。
1: 注意了啊，亲子同款啊，
0: 哎，
1: 您是可以买到一样的，一家人出行的时候可以穿一样的，拍照也好看。好，
0: 对，这个价格呢是从139起，根据不同的款、不同的尺码。价格是有变化的，大家打开金芒果商城，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儿啊，就能够进入到金芒果商城，这是一款小程序啊。
1: 进入到金芒果商城以后，往下滑就是我们的商品详情页啊，你点击每一个都能看得见，直接加入购物车下单就好了，
0: 回复金芒果。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5: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6: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7: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湖南省水利厅发布，受降雨影响，5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怀化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邵阳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怀化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湘西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3: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2: 岳阳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创模，
8: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秧歌，刚刚好，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你到来。
3: 在平江挑战石牛寨高空玻璃桥，俯瞰百里丹霞，
2: 打卡天岳幕阜山天空之境，畅游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峡谷瀑布里，
3: 还有炉头进谷森林小火车，溪流里抓鱼玩桨板，体验高空玻璃漂流，
2: 激情山水自在平江。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小璇在微信后台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她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靠谱的旅行社，然后家长呢不用跟着孩子一块去旅行，让孩子们自主放飞自己。
1: 你可真是问对人了，
0: 哎，那不能让他随便放飞，哎，
1: 芒果旅行家让他飞
0: 也可以，
1: 让他飞，
0: 专业团队啊，
1: 因为我们有航拍，他真可以飞，
0: 还给他拍出人生大片儿。
1: 这个同学啊，说实话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到我们芒果旅行家的话，这一块还是得多多注意。
0: 什么
1: 意思？就是平时呢，我们玩你可能都觉得哎，还能玩成这样
0: 啊，
1: 还能啥都不管，
0: 当然，
1: 然后还能吃得好这么好，然后我想买点东西还不让我买，
0: 你让让让 让，
1: 没有购物的点都，哎，我们确实全程无购物，所以每次都是玩到最后两天，人家说哎，你让我买点东西吧，
0: 对，
1: 都是这样的，
0: 会给我们的地接和导游提出要求。
1: 你关键现在618我们还有拼团的活动，打个比方说，这孩子他们一个班一个寝室都想一块出去玩，一个院子里的一个小区的，没问题，我们凑一下，满五人每人再给你减个500。
0: 天哪，是满了五个人的团，每一个人减500，
1: 相当于一共减了2500，
0: 可以这么理解。
1: 2500孩子们拿着出去干点啥不好？
0: 嗯，
1: 吃吃喝喝，是吧？买点当地的土特产都很好，
0: 哎。但是说实话，我也是没想到，就是现在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服务啊，如此的上档次，可以给大家开始呢订机票，
1: 对，
0: 订酒店，
1: 对，
0: 这种私人定制的活我们也接，小团为您来做私人定制，你包括接机送机的服务我们都接。
1: 大家可能问，你说我上哪儿不能订机票，不能订酒店，
0: 哎哎，
1: 怎么还需要你们，
0: 哎，
1: 你不知道那酒店啥时候订便宜啊？
0: 可不吗？
1: 你不知道那航班什么时段买它最划算啊？
0: 哎，不，我问豆包，我都问豆包。
1: 你行，你问啊，你到时候退票的时候你就哭
0: 真的是
1: 网上不是没有这样的消息，
0: 大家相信芒果旅行家啊，这是至少应该是在5年以上的好口碑了，
1: 对，
0: 而且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大家说我跟着你们去了新疆，我就想再去甘青，
1: 可以
0: 去完甘青去西藏看一看，然后再去一趟潮汕，根据不同的季节来选择自己出行的方向。
1: 内蒙古、云南都已经安排上了，哪怕我们平时没有的那个路线，
0: 嗯，
1: 你有特别想去的地儿，你告诉我们的导游，为你私人定制都是可以的。
0: 统一一个入口啊，朋友们啊，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我们统一这个入口，进群之后您再提您自己个人的一些私人的要求，回复“新疆”扫码入群。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要去。
1: 大家也别觉得我们俩啰嗦，真的，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9天时间了。
2: 9天，
1: 孩子们加油啊！另外呢，家长千万别焦虑。现在我们跟大家说上大学呀、读高职啊，大家以往都会觉得那不就是学学书本知识、学热门专业？哎，不是啊。自从啊，咱们的这个烤串专业火了以后，现在什么擀面皮儿啊、煮螺蛳粉都能够去考一个正经的文凭学专业了。
2: 我正儿八经说，岳阳的烧烤真的不一样，
1: 是吧？
2: 就是好吃，
1: 真的。
2: 全国第一家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开班，热度拉满。第一期啊，不招多的就30个学员。
1: 嗯，
2: 从全国4000多份报名当中筛选出来，
1: 还要筛选，
2: 并且这个竞争还非常激烈。不光有00后，各行各业都有。本科生专门回来回炉重造学烧烤，都特别的颠覆传统观念。
1: 以前大家都说的，哎，我跟你讲，你不好好学习啊，你将来干啥干啥去，是吧？就觉得这个烧烤就是个街边的手艺，但是现在直接变成了正规的科班专业，而且这不是个例。你像全国各地啊，特色美食学院也在遍地开花，宝鸡。就是陕西宝鸡有一个擀面皮学院，
2: 哎呦，
1: 柳州有螺蛳粉产业学院，
2: 看看
1: 宜宾有燃面学院，它全是贴着地方特色烟火气的专业。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不是说简单教你做饭，教你一门手艺，它这一类的叫职教专业，最大的特色是贴紧市场，
1: 对，
2: 是对接的产业。过去很多高校专业跟风开设，学的是知识和市场还是脱节的，
1: 没错，
2: 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大学生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而现在不一样了，就业的尴尬问题得到解决。
1: 现在这些特色的产业学院啊，就叫做按需育才。
2: 嗯，
1: 你就比如说咱们岳阳的这个烧烤学院，你不光教你调味儿、教火候、教这个烤制的技巧，还会教你门店的运营、成本的核算、短视频引流，就告诉你你怎么拍。而且能够培养的是直接上手、懂经营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就刚好匹配了遍地开花的烧烤门店的需求。它同时也是精准填补了产业链的一个人才缺口，
2: 并且这个接地气的，除了美食赛道之外，还有全新的风口，新质生产力。比方说广东有这个航天北斗技术学院，他们深耕的呢就是这个低空经济领域，
1: 真好。
2: 深圳职大联手的是华为共建人工智能，做这个产业跟紧的就是这个科技潮流。数字创意、乡村振兴多个热门的领域，职教专业也在持续的更新他们的动态，
1: 对，
2: 越来越实用了。
1: 哎，我们是不是感觉到了，就是跟咱们高考那会儿不太一样了、哦、
2: 变了，
1: 感觉这个风向真的有变化。现在呢，不是唯分数、唯学历，不再只看重书本理论。现在的这些中高职教育啊，就是很贴合地方经济，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和落地，同时也在为各行各业孵化专业型的人才。
2: 并且你说这个人才培养更加全面，除了专业的技能，在整个的教育生涯当中还有重点，
1: 对，
2: 他把这个技能、学习、职业发展以及个人成长绑在了一块儿。
1: 哎，对，
2: 告别了以前那种单一的就业指导，未来还会出现更多可持续的学习平台，让这些技能人才呀、可以得到持续的提升。
1: 以后别瞧不起人家什么学高学这个烧烤的啊，
2: 哎、
1: 啊，做小吃的，人家这个现在都叫什么呢？就是已经被打破了唯学历论，这些所有的技能啊，只要是有真本事的，能够适配市场需求，都叫优质人才。就是我靠自己的双手吃饭，而且我能够积攒很棒的人生财富、哦。这个难道就应该被认可，对吧？
2: 我觉得这个一点毛病没有，是吧？人家光明正大的坦坦荡荡的，但是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就业赛道，以往我们看不上的，现在呢可不一样，
1: 真是。
2: 现在的职业教育啊，那叫百花齐放，务实求真。
1: 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朋友啊，大家都是过来人，是不是？就是您怎么来看待这种特色的职教专业？就大家觉得学烤串儿、学小吃、做小吃拿文凭这件事儿靠不靠谱？
2: 太靠谱了！
1: 哎，各位真的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
2: 完全不是问题。
1: 对，同时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现在呢是考生，也是各位家长最焦虑，同时也是备考最后的阶段。还是那句话，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也要特别倡议大家啊，在高考日的时候，车主朋友尽量少开车，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如果呢您开车经过周边考点的时候啊，即停即走，别摁喇叭，你给考生的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朋友啦。
2: 注意啊，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是送考，这是参与到我们爱心送考的报名配对当中， 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帮扶。第二个通行证是关键词，叫通行证啊。这个通行证就是我们平时说到的，在本周日会发放的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
1: 嗯，
2: 这个证有啥用呢？在高考期间，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您是可以优先通行的。
1: 太好了，
2: 交警也会优先疏导您的车辆。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回复关键词通行证，您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嗯，
2: 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8年。2008年初，年仅20岁的王若琳，凭借她首张专辑《Start From Here》，在那个寒冬里刮起了一阵慵懒的暖风。这首《有你的快乐》最初是电视剧《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由著名的词人娃娃来填词，把热恋期那种恨不得和全世界分享喜悦的心情写满了每个角落。编剧以极富摇摆感的爵士钢琴为基底，配上 Bossa Nova 的鼓点，让整首歌充满了上世纪纽约爵士酒吧的复古之感。在很多人陷入甜蜜恋爱时，想要单曲循环的那首甜蜜旋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路面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到武深高速563公里往南的方向，目前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左侧的第二车道，请行经的车辆注意了。这是在武深高速563公里往南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左侧第二车道，请各位多多留意。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根据长沙市气象台的相关消息，本周末和六一儿童节天气晴好，最高的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但6月2号夜间起，一场大到暴雨将会携带着强对流天气突袭形成，6月3号将会升级为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越来越近。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即将免费发放，车辆凭借着此证可以在高考期间优先通行。那通行证如何来领取呢？我们来听到记者志勤的报道。
10: 最近呢，不少朋友都在问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事儿。此刻呢，志勤就来到了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我们把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来讲明白。我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长沙交警的傅立警官。首先呢，请傅立警官来介绍一下这个通行证它有什么作用呢？
11: 我们的车辆在贴上通行证的时候

0: 时候啊，比如说遇到拥堵路段或者是管制路段的时候，可以优先放行，帮助咱们的考生顺利复考。
1: 嗯，那对于家里有高考考生的朋友来说，特别关心的是怎么领取呢？
0: 其实在5月31号大家就可以来到咱们的长沙公安交管支队的1楼来进行领取了。
1: 是的，当天呢志勤也会在现场哈、啊、那大家也可以去开福区开福寺路160号龙门里。此外，长沙城区还有多个发放点，大家就近领取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通行证进行了解。还有一个大家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啊，就是到底该怎么使用呢？副理警官，
0: 我们可以把咱们的通行证呢贴在挡风玻璃的右上方，位置醒目，我们交警一眼就能看到咱们的车上是有考生的。当然了，万一你实在是没有领到咱们的通行证呢，在考试期间，只要是送考生的车辆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122报警电话，或者呢就向就近执勤的交警来进行求助，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
1: 嗯，最后你对于送考车辆有没有提醒？
0: 我觉得在高考期间途经考点的送考车辆呢，我希望大家还是有一个有序停放、即停即走的一个态度，切勿长时间的逗留。那在这里呢，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在高考3天呢，也尽量的绕开考点周边路段，行车途中减速慢行，请勿鸣笛，让我们共同为咱们的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嗯，最后呢，我们要祝各位考生轻松应对，
0: 稳稳答题，
1: 考上理想的大学，
0: 加油加油！
2: 谢谢志勤，也祝福各位考生加油加油，考上理想的大学。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0天，家长们同样也很关心孩子们，那最关心的莫过于这2天到底给孩子们吃什么喝什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定文教授提醒大家，高考前的饮食平稳安全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打乱平时的饮食习惯。李教授还提出了考前饮食的3大纪律，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考生的原来的饮食食谱。
4: 哦，
3: 你不能要高考了，哎呀，小孩子高考的紧张劳累啊，我要给他搞点什么锌啊、特啊、奇啊、乖啊、名贵东西给他吃。
4: 不要变化太大，是这么理解吗？
3: 就是要遵守原来的，这是考试最熟悉的，也是最适应的。
4: 嗯，
3: 所以也不要在高考前进行大补。
4: 嗯
3: 啊，所以别乱吃一些新奇特的，怕引考生不适应，
4: 哎，
3: 还怕引起过敏，
4: 对，
3: 怕是吸收不好。
4: 嗯，
3: 所以此时维持胃肠道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4: 嗯，
3: 所以坚持吃家里最熟悉的，所谓的我们叫家常便饭。
4: 嗯，
3: 不随意吃新的东西或者陌生人送的食物，或者，
4: 嗯嗯嗯，
3: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
4: 嗯，
3: 尽量不到外面去吃路边摊。我们不能讲路边摊都不行，但是路边摊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它的食品卫生的控制很难。
4: 没有那么好。
3: 我们我们确实碰到有的吃了以后怎么样，出现了腹泻呀、肚子痛，这样就会影响高考。
4: 对对对。
3: 所以第二点，一定要保持干净和清淡。
4: 嗯。
3: 食材我在这里强调，一定是新鲜。
4: 嗯。
3: 尽量是先做先吃。
4: 先做先吃。
3: 哎，烹饪上首选蒸、煮、炖、焖，适当的炒。
4: 蒸、煮、炖、焖。
3: 炒，
4: 哎，
3: 尽量避免一些油炸啊或者煎烤的东西。
4: 啊，
3: 第三个呢，
4: 嗯，
3: 吃饱。有的家考生吃到7-8分饱，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因为小孩子嘛，好吃他会吃饱一点。
4: 对呀，对呀。
3: 我觉得小孩的消化能力很强的，
4: 嗯，
3: 所以吃饱没有问题，不要担心。
4: 嗯，
3: 不要卡到什么吃个7-8分饱，那是不现实的，他做不到，是吧？但是一定不能吃撑。
4: 嗯。
3: 哎，吃撑就不行啊。
4: 好，
3: 哎，所以
4: 跟吃撑还是有区别的。
3: 对啊，说我们讲饥饿饱餐撑
4: 啊。
3: 哎，
4: 撑是最大的。
3: 对对对，
4: 啊，
3: 不能吃撑，但是吃饱问题没啊。
4: 嗯嗯嗯。
3: 切记就是暴饮暴食。
4: 嗯。
3: 哎，每餐吃到自己觉得吃饱了就行了啊。
4: 对对。
3: 因为吃的太撑了，会让我们血液都跑到消化系统去，大量血压。
4: 嗯。
3: 大了这个时候容易就导致缺氧犯亏。
4: 嗯。
3: 所以再一个，每天我们的餐的定量最好是定时定量，在一个规律时间。
4: 嗯，
3: 就像一日三餐，考前不要突然改变吃饭进食的节律。
2: 谢谢李教授。继续来看到新闻，记者唐冲报道，今天悦动湖乡惠民健身2026年湖南省体育惠民促消费的活动正式启动，将会持续到12月31号，覆盖体育用品、体育场馆、航空运动等多个消费业态，将会通过政府出资、银联配套、 商户让利、银行配资等多元的联动机制，进一步激发全民健身热情，为体育强省建设注入全新动能。2025年，我省体育消费券活动成效显著，消费券的核销直接带动了交易金额达到8054.64万元。2026年，活动的资金规模在去年600万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扩大，省财政厅与省体育局共同出资800万元，联动银联、银行以及广大的商户，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惠民资金池，全额用于发放体育消费券。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各大银行的 APP 等相关渠道来实现体育消费券指尖申领、到店核销全流程的便捷操作。体育消费券的发放时间呢，是在每周五、周六、周日上午的10点整。本次活动主要发放体育场馆券以及体育用品券、航空运动券、商户专属券、银行专属券等等，设置满1000减200、满500减100、满300减60、满300减50等多档优惠，并且这都可以与门店的优惠来叠加享用，不同类型的消费券不可叠加。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6: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9: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6: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9: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6: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0: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今天是星期五，首先呢，晚上有歌手看，然后其次呢，大家又可以去关注香 BA 的比赛，所以这个周末一定要把所有好事全部都告诉你。
1: 还有一个好事，
0: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各位啊，现在去建设银行办理消费贷款，就可以享受财政贴息政策，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在帮你省钱。
1: 来，我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政策的时间还有范围。听好了，首先这一项贴息政策有效期从现在就开始，一直到今年的8月31号。只要大家使用建设银行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注意哦，这个消费贷款是不包含信用卡业务的贷款，那并且这个贷款的资金是实际用于消费了的
0: 哦，
1: 同时能够通过贷款发放账户识别到相关的消费交易信息，都是可以按照规定来享受我们的贴息福利。
0: 我来细分一下具体的贴息范围啊，它是分两种情况，大家可以对应自己的情况来看。首先呢，是单笔50000元以下的消费贷款，日常所有的消费都全覆盖，贴息呢是按照实际贷款金额来计算的，而且呢是可以多笔贷款叠加享受，在同一家贷款机构最高能够享受1000元的贴息额度。
1: 这是单笔50000以下的。
0: 嗯，
1: 那单笔贷款达到50000及以上的朋友怎么办呢？这一类的贷款专门覆盖了7大消费领域，分别是家用汽车、养老生育、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家具家装、电子产品、健康医疗。
0: 哦，
1: 这一类的贴息统一是以50000为上限计算，同样支持多笔叠加。大家把这个小额的这个消费贴息啊，包括这一类的大额贴息叠加在一块儿以后，同一个贷款机构最高也可以享受到3000块钱。
0: 了解完福利之后，大家就会问啊，在哪儿办？怎么来查询相关的业务？其实特别简单，打开建设银行手机银行的 APP， 在里面呢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做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这样的一个专区，包含了像贴息的服务协议、贴息记录查询、上传申请等全部的功能。各位啊，一站式就能够办理。
1: 我跟你们讲了，我都不去搜，没那么复杂。讲一个快速进入的小技巧。
0: 好的，
1: 你就直接在那个建设银行啊手机银行的那个首页搜索栏里边输入两个字贴息
0: 哦，
1: 或者是财政贴息，你就可以一键进入到专属的专区，特别的方便。
0: 非常好，我们要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个政策核算的规则啊，它是按照官方贴息政策的要求。建设银行呢只核算2025年9月1号到2026年8月31号政策执行期内的贴息金额，
1: 并且这个抵扣的方式啊还特别的贴心，在这个执行期内，大家偿还贷款利息的时候，贴息资金是会直接在当期应还的贷款利息里边进行抵扣的。每一次抵扣完成之后，建行都会通过手机短信或 APP 的消息来通知你，清晰的告知当期抵扣的贴息金额是多少，每一笔优惠都让你明明白白。
0: 除了给力的贴息政策啊，建行消费贷本身的优势也是非常突出的。你像额度最高呢，可以达到100万，年化利率呢是3.05%起，贷款最长可以贷7年，申请之后快速到账，还款的方式也非常的灵活，能够满足大家各类消费资金的需求。
1: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类的政策啊，包括相关产品有任何的疑问，还可以拨打官方客服电话95533进行咨询，我们有专业的客服为大家答疑解惑。
0: 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今天要带着大家啊去这个五溪流的一个非遗馆去看看。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怀化市区五溪非遗馆，体验一下非遗的扎染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的五溪非遗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是大家自己可以亲手动手来体验的，那这边的老师已经在我身边，听说您的名声特别的厉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是做哪方面的体验？
5: 我这边呢是做蓝染的，蓝染呢就包括扎染、印染、蜡染。我们家呢本身呢是以印染为主，但是呢扎染和蜡染呢我们也把它融合在里面，因为这个可以 很好的结合小朋友到这里来玩，他不做蜡染可以做扎染，不做扎染可以做印染，反正就是让他体会体验蓝染的魅力。
4: 哦，就是以前咱们做衣服要染颜色的那个染。
5: 是的，
4: 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现在就是染缸的声音，就以前在电视剧里面就经常看到，
5: 哇，
4: 染布啊，染方，
5: 你看到吗？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呀？
4: 黄色，
5: 黄绿，黄绿的，
4: 黄绿的，但是它染出来会是蓝色。
5: 因为这个颜色呢，其实就是板蓝根原本的颜色。那么通过一些我们的一些记忆手段，让它染出来以后，还要跟空气相
4: 结合。
5: 结合。

0: 还会把它转换成蓝色。
1: 那我看到现在您的这个工作室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服装。
0: 是的，很多人到我们这里来体验、那我们就一个发一个围兜，包括我们现在的小朋友、这个叫围兜，你看这个围兜呢，我们也给它染成了这个扎染，然后呢每个人来了以后呢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小扎染，因为这个呢就是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年小的年龄小的那种，他可能对这种印染呢包括很复杂的这些东西他了解不了，但是他可以玩呢，他可以把它揉成一团扎起来以后，哎，出来就是星空啊，折一折折一折就有很多种变化。
0: 哦，那如果是那种小方布孩子印完之后，这些东西能够用作什么用途呢？
1: 带回家以后呢，它可以用来可以擦鼻涕，啊，特别小的可以擦嘴擦鼻涕，
0: 就像自己的毛巾布一样。
1: 对，就是自己的这个小手绢，它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植物染嘛，它是没有一点点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好看的图案，它不愿意拿来做别的，它就可以用一个相框框起来，放在家里面做一个小摆件。
0: 哦，
1: 还可以把它送给爸爸妈妈、老师、同学都可以，
0: 就是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对，
0: 自己动手做的。
1: 动手做的，

0: 久一点吧。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湖南省水利厅发布，受降雨影响，5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怀化市、邵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怀化会同县东南部、西部，新晃侗族自治县东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南部，洪江市西部。蓝色预警区域：邵阳洞口县西部、绥宁县西部、怀化鹤城区大部、中方县西南部、会同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部、怀化市洪江管理区东部、西部、洪江市大部、湘西吉首市东北部、古丈县西部、龙山县大部。水利部门提醒，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6: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7: 盘子啊，在微信后台给我们俩 battle， 说今天晚上到底看哪一场比赛？
8: 什么玩意儿？
7: 二话不说，我们直接要把这个香 BA 焊死在我的屏幕当中，
8: 大屏小屏都动起来。
7: 对，来确认一下啊，香 BA 1/4决赛今天晚上将会进行的是株洲对岳阳、长沙对娄底这两场比赛。
8: 嗯，说到长沙跟娄底，上一场客场是15分的一个大胜啊，所以这是咱们长沙队确实很厉害。马上呢就是娄底队了，退无可退了，已经到绝境了。到底这场比赛最后会如何？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帮大家来进行锁定。就在马上19:308分钟之后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全程直播，您可以都能看到。
7: 没错，来吧，朋友们啊，谁逆转谁晋级，拭目以待。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湖南经视，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本场比赛的直播。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湘 2026赛季的四分之一决赛四回合的一场比赛。现在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员，
1: 主裁段柱，第一副裁龚小平，第二副裁周小昌，三位将会执裁今天的这场比赛。
0: 是，本场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的四回合，长沙队将在主场迎战娄底队的一场对抗。对于长沙队来说，此前已经大比分1-0领先，而娄底已经来到了悬崖边上，是背水一战了。来看到的是。

0: 底队的先发阵容。
1: 楼底队先发阵容跟上一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是五号彭功利上来和五十八号肖哲轩两个人是代替了两名去打 CUBA 的球员。
0: 是的，罗志豪，包括贺兆杰、彭爽都是获得了先发。
1: 对，
0: 画面当中给到的是龚伟伟指导，赛前也是接受了我和亚鹏老师两个人的赛前采访。
1: 对，
0: 对于本场比赛，他也是希望球队能够孤注一掷啊，取得胜利。
1: 对，来看长沙队的这个首发名单：卢佳宁、史瑞、杨凯成、薛金坤和曹文峰。史瑞来到了首发，杨凯成来到了首发。那么卢佳宁、薛金坤和曹文峰呢，是之前的这个首发运动员。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两个队其实在就阵容方面都有一些变化。而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我们刚才看到所有的人戴着红领巾，马上六一儿童节要来了，然后他们的小时候的照片作为这个出场名单的大屏幕，但是其实这场比赛的这个马上要来的这种紧张感啊，也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0: 没错，那刚刚画面当中给到李斌指导赛前跟弟子们做最后的交代跟部署，那也应该说本场比赛长沙队呢捉襟见肘，阵容不整，但是呢坐拥主场的优势，所以李斌指导赛前赛前采访的时候也比较的保守，希望球队能够一以贯之的打出自己的东西。
1: 对，
0: 上一场比赛当中应该说他们很好的遏制了楼底队这边的
1: 贺兆杰，对，
0: 让他只拿到了18分。
1: 哎，我们看啊，贺兆杰今天也是缺乏明智啊。
0: 对，要知道贺兆杰实际上在常规赛打长沙的时候单场砍下38分，
1: 那场非常的精彩，贺兆杰一个人是全场最亮的星啊。
0: 是，所以淘汰赛阶段再相遇，长沙队非常有针对性的部署防守去针对贺兆杰。
1: 对，
0: 那么我们在场边也看到了有这个楼底的球迷拉出了条幅啊，说这个常大哥要关照楼小弟，不要那么死防贺兆杰。
1: 这是楼底球迷很幽默的一种表达方式啊。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楼底队其实在内线还是有优势。我们刚才介绍了长沙队今天的首发的内线应该是杨凯成和史瑞，他们的高度和身体的强壮度是不如彭爽和这个罗志豪所组成的楼底队的内线的。
0: 对，罗志豪跟彭爽包括这么多场比赛历练下来，两个人彼此之间的默契也非常好。
1: 对，
0: 而且两个人虽然作为双塔的内线，在外线都有一手三分。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很有看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0: 亲爱的各位朋友，比赛即将打响，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相比 A 发表您的观感。
1: 所以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说呢，楼底队一定会放手一搏，同时我觉得长沙队的这个阵容可能也让楼底队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0: 湖南经视，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湘 NBA 2026赛季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次回合，长沙队在主场来面对楼底队的比赛。比赛刚刚打响，曹文峰贡献一记抢断。
1: 哎，这个是楼底队今天的一个隐患，因为他们的主力控卫今天上的是5号，这个运动员彭红利啊，有时候失误会比较多，连续两个上来连续两个失误啊。
0: 画面当中给到的是楼底队的彭红利，今天的比赛当中身着蓝色球衣，由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客场作战的楼底队。看这次进攻，
1: 彭爽连续的点抢篮板没有点下来。
0: 长沙队拿到球权，身着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长沙队。
1: 好了一个挡拆给投手的战术，给出来杨凯成，完全被彭爽封盖，这就是内线两个队的这种身高体重上的差距。但上来之后，楼底队几次进攻啊，都显得稍微有一些仓促。卢佳宁叫掩护，并没有挡开，你看。
0: 这个球的出手稍稍有一点点勉强。
1: 这个球史瑞在身后对于罗振豪是有动作的。好，这边贺兆杰主控，彭红利连续两个失误之后，我们现在看到贺兆杰作为主将主控了，他就是持球大核。罗振豪上来

0: 告诉队友稳一下，交给贺兆杰。
1: 曹文峰盯贺兆杰，好球。贺兆杰开场之后打开账户啊，然后自己也是大喊一声，给自己和队友加油。薛宁坤，其实说实话啊，卢佳宁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来完成主控，因为身体这个年龄的原因，所以也会让薛金空恩啊这些锋线来打一打主控，这个对于长沙队的组织还是有考验的，
0: 就是帮他分担一下组织的这个压力。
1: 嗯，石瑞这球接的也不稳，可罗志豪学这个球想直接挑战罗志豪并不容易。就是贺兆杰，两个人夹击，
0: 吴佳宁交给曹文峰，
1: 双掩护要一个牛角，这球传的不好，
0: 球丢了，
1: 两个队现在失误都多啊。
0: 贺兆杰一打一，
1: 哦，这一下防守犯规，贺兆杰这一下对于曹文峰的这个身体对抗还是很有经验的，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造成犯规。看一下啊，这一下是两个人，其实曹文峰很强壮，但是被贺兆杰一撞啊，也是一个趔趄。行，我们等一会儿要重点关注一下，长沙队对于贺兆杰的防守啊。刚才看到是有一个包夹，有一个夹击的。
0: 是，因为我们说常规赛两队当中相遇的过程当中，娄底队打得非常好，
1: 对，
0: 三节领先，最后被拖进加时，长沙逆转。
1: 是，
0: 那场比赛当中，贺兆杰单场贡献了38分。
1: 嗯，
0: 而上一场两队的首回合当中，长沙队有针对性的部署来盯防贺兆杰，只让他拿到了18分。
1: 对，所以呢，今天贺兆杰的表现也非常的关键。
0: 应该说，贺兆杰的表现可能直接决定了最终娄底队能否翻盘。
1: 是，但是我可能也要补一个冷知识啊，上一场比赛两个队在常规赛相遇的时候，那场比赛最后就是五号彭红利连续的失误让长沙队反超了比分，最后拿下了那场胜利，所以今天彭红利一定要汲取上一场比赛的教训，看看他的改变。
0: 娄底队的前场球，
1: 罗志豪打内线夹击彭爽的外线，好球。哦，娄底队今天两个内线是一个站里边，然后他们互相有出球能力，
0: 对，
1: 这一下对于长沙队来说要夹击的话会顾此失彼。王峰，
0: 长沙队再次拿到球权，
1: 嗯，
0: 吴佳宁想往里进，
1: 直接要犯规，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
0: 来自吴志广，
1: 嗯，哦，我们注意到现在是吴志广上场了，彭红利是下场换人了。
0: 两个人手臂啊紧紧的缠在一块儿。
1: 对，吴志广一看吴佳宁完全过了自己了，索性就是先犯规。又是一个高位双掩护，吴佳宁直接投，
0: 不太理想。
1: 嗯，今天长沙队上来手感应该也不算很好，顶着人强投，
0: 这也就是球员的自信啊。
1: 对，
0: 其实也可以分给队友啊，
1: 极度自信。孙金坤打反击，还是稳一稳节奏，两个人在这个绕掩护的过程当中断球了。这一下现在要叫暂停了。刚才贺兆杰拿球之后，长沙队连续的断球，让贺兆杰陷入单打，
0: 是
1: 效果不是很好。
0: 这个背身的传球啊，
1: 对，
0: 非常帅。
1: 罗志豪是能盖第一下，但是他顶不住薛金坤再来补。
0: 对。

0: 这个时候刚刚呢娄底队是一度领先啊，现在呢被长沙队连打两个，比分逆转，两个队迫近到一分，
1: 对，
0: 那么把娄底打散，打个暂停。
1: 一些比赛打到现在其实两个队的命中率都不高啊，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因为都重要，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看到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碰撞绞杀。
0: 我们在赛前其实看到双方热身的时候啊，娄底队这边特别演练了这个身体对抗、啊、
1: 没错没错啊，这是我们刚才特别注意到的一个细节。一节比赛打了接近一半，何兆杰也是跟主教练主裁判来沟通，对于刚才啊就是自己身体状况，这其实是一种施压的方式，运动员和裁判的这种
0: 交流，对，
1: 哎，彭红丽做的还是不错的。连续的流转球，
0: 这一波长沙队的这个进攻的啊，包括这个转换做得非常好。
1: 是的，现在就是长沙队的球脑子永远在球前面啊，这一点就是长沙队
0: 很清楚。
1: 对，何兆杰直接投了，好球，英雄球，这是一个两分。曹文芳
0: 还一个
1: 后撤步的，这是三分还是两分啊？
0: 应该是三分。
1: 三分，曹文芳上来三投两中，拿了五分了。他是长沙队那个攻坚的球员，
0: 是，
1: 哎，这个球，罗志豪在内线还没有完全要入位置。
0: 我们看看比赛才刚刚开始啊，场上球员已经是浑身满身大汗了、哦，
1: 是是是，
0: 就是这种手转攻、攻防转换的速度非常之快，然后大家的这种对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球迷朋友看到可能两个球员只是贴着，但实际上这种身体的接触和对抗力量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只是因为双方都力量很足，所以显得好像就
1: 对抵消了，
0: 对，
1: 哎，石瑞下场休息一下，石瑞应该现在是不是两犯了，
0: 是
1: 被两犯了，因为刚才这一下还是罗志豪和史瑞在内线要位的时候，史瑞对罗志豪进行了第二次犯规。
0: 是这个时候把邓轩拿上来。
1: 邓轩是长沙队今天应该是内线，哦哟，三加一啊！这个球十二号杨凯成的犯规是没必要的，伸手直接侵犯了圆柱体了。也是因为彭爽刚才进了一个，
0: 对，
1: 你就必须他出手你就得上，
0: 因为他现在手感好嘛，
1: 对对对，彭爽今天啊三分球两应该是两投两中，彭爽今天在这个外线反而给了娄底队很大的这种支持，
0: 说你到底是不是个内线球员，你三分也太准了。哎，
1: 等一会儿彭爽估计就展现内线的这个能力了啊，三加一打进，娄底队应该是扳平比分了，
0: 是比分来到十三平，彭爽一个人拿下七分，
1: 对，还继续牛角，薛金坤，哎，这个后场篮板娄底队保护的并不好，
0: 嚯嚯，
1: 这一下曹文峰的这个动作也不常见啊，
0: 对，有点蛙泳的感觉，
1: 有点蛙泳啊，在篮球场上一个蛙泳投篮。
0: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上方啊，场边的李斌指导啊，在趁着这个死球的间歇，跟自己的队员在布置战术，
1: 哎，
0: 要求你看两个教练员的状态，
1: 哎，都一样，
0: 非常紧，
1: 是。李斌指导刚才应该是和杨凯成在说，因为杨凯成刚才犯了一个错误，
0: 是，

0: 这个突防的时候给了对方一个3+1。
1: 所以从这些微表情和教练员场边的这种指挥的这种肢体语言上，我们能看出两个教练员对于本场比赛之重视。
0: 对
1: 啊，如临大敌。
0: 没错，这就是一场重要的比赛啊，非常重要。赵杰陷入夹击，出球非常好。这边
1: 小雨亮的三分没能够命中。
0: 对，这个点就是给你的，你必须作为投手来说你要命中。绕掩护，绕掩护对于卢佳宁来说就有处理球的空间。杨凯成，杨凯成今天连续打了两个想挑战对方双内线，
1: 对，
0: 那这双塔他不好攻。
1: 罗志豪
0: 反跑，不错，
1: 又被断了。
0: 卢佳宁手快啊，
1: 哎，又拿回来了。
0: 这一下没办法啊，卢佳宁还是凭借自己的经验造了罗志豪一个。这球你看啊，就是经验，第一下要丢了之后，卢佳宁坚决的上篮，挂着罗志豪的手臂，

0: 依法命中。
1: 那卢嘉宁今天投篮两下都没有能够得分，但是还是有经验，在慢慢通过罚球这样的机会来调整自己的手感，
0: 对，再找回自己的状态。
1: 嗯，
0: 两罚一中，
1: 哎，现在长沙队领先四分，第一节比赛还有三分钟。好球！哇，这个传的稍微有点复杂了。多少节？哇！我们看啊，罗志豪在篮下是两个人啊。
0: 对，禁区内罗志豪是一敌二啊！
1: 哎，看罗志豪犯规了，给了罗志豪一个犯规。看一下啊，再看一下这个动作。罗志豪是哇，这个镜头并没有交代特别清楚，应该还是罗志豪在手上有两个有动作吧，把对方往后搂
0: 掀开。对，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也是把罗志豪换下去休息一下啊。罗志豪也是两犯了，
1: 两犯了。这个是长沙队的机会，因为楼底队能打球的人今天少，谁接这个内线？
0: 曹文峰，
1: 哎呦，曹文峰今天的手感不错啊，
0: 在长沙队人员不整的情况下率先站出来，
1: 十一分了。
0: 看这边贺兆杰，
1: 好球，
0: 你方唱罢我登场，
1: 对，打得非常快，曹文峰。
0: 再还一个，
1: 哎，曹文峰今天打得很积极，就他的特点打出来了。
0: 是今天双方的箭头人物啊，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敢于站出来。
1: 对，这边是不是哦？石伟峰，现在换上的是九十一号石伟峰顶罗志豪的这个位置，上来之后还是造成了犯规。石伟峰在之前出场的机会并不多啊，但是今天他必须要堪当大任了。
0: 我们说在一个漫长的赛季赛程过程当中，可能有些球员并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绝对的主力和先发，但是因为赛程有这么长，
1: 对
0: 对，队友的这种身体的状态的调整，包括伤病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替补席上的球员板凳的深度决定着一个球队的下限。
1: 是的
0: 啊，能够让球队最终走多远。
1: 对，所以说今天像石伟峰这样的球员，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你就得在这个舞台上来发挥，来发光发热。两罚一中，
0: 相信过去这么多场比赛也已经苦其心志了啊。
1: 是，哦，这边身体上又有接触，还是贺兆杰啊，主动申领了这个犯规，对卢嘉宁的犯规。
0: 画面当中给到贺兆杰，
1: 嗯，
0: 刚刚这个啊，
1: 贺兆杰现在八分，一次犯规，
0: 第一节还剩下一分四十五秒的时间，双方本节都犯满了，
1: 都犯满了啊，卢嘉宁直接罚球上罚球线。哦，今天卢嘉宁的手感确实也一般。

0: 仍然是两罚一中。
1: 哎，领先优势现在来到了七分。彭双也下，
0: 应该说相比上一场而言，第一节打到这个阶段，楼底队做的还是挺好的。
1: 是的，
0: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长沙队上来就一个12-1，
1: 对，
0: 啊，一个非常强的攻击波。但是我们看这一轮，这场比赛楼底还是吸取了教训啊，
1: 对，
0: 一度领先，而且咬得也很紧。
1: 我觉得楼底队今天还是挺有针对性的，在内线打，然后包括内外的这种串联，贺兆杰和两个内线就是遭遇包夹，马上出球给内线，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做法。哦，邓轩，邓轩是不是也是刚上来之后就领到了犯规？
0: 是，
1: 这是两个人地质的球员啊，两个人是高中同班同学，对贺兆杰的犯规。贺兆杰两个和邓轩两个人关系也非常好。
0: 对，说老同学，你给我下来吧你。
1: 上来也是毫不手软。
0: 之前呢，同窗的情谊啊。
1: 嗯，
0: 多年在一起打球的经验，彼此之间会非常了解，
1: 非常熟。
0: 但今天呢，要各为其主，
1: 对，
0: 为了各自家乡城市的荣誉。
1: 嗯，邓轩，这个球打得比较难。
0: 贺兆杰背身，
1: 直接投，
0: 超远距离的三分，
1: 漂亮漂亮！贺兆杰今天的状态，就扛着球队啊。扛着球队往前走，
0: 什么叫当家球星啊？
1: 当家球星，持球大和，
0: 这样的话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三分。
1: 嗯，直接给曹文峰，想还没还上，
0: 又给贺兆杰，前场
1: 前场2-1的机会，贺兆杰，哦呦，这下，哎呦呵，曹文峰的犯规。你看这个反击的时候啊，贺兆杰是绝对的无限出手权。
0: 是，
1: 先顶曹文峰啊，先曹文峰也是连续遇到贺兆杰的冲击。23-20，
0: 第一节还剩下44秒
1: 啊，这个球是先犯规了，不上罚球线。哎，是算了出界啊，判了出界。哎，
0: 插队
1: 要反击，
0: 曹文峰
1: 跟
0: 又是两个人
1: 一样啊，
0: 今天两个人对位啊。
1: 哎，三分的机会，好球，打平了，又打平了。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球到了你的手上，投手必须要投进。
0: 刚刚是来自肖志轩，
1: 对，绞杀，你看内线绞杀，
0: 最后的8秒，
1: 杨凯成，好，身后有推人的动作，抢篮板的时候，吴志网，
2: 长沙队球权，楼里队58号肖泽轩的犯规，
1: 肖泽轩的犯规，直接上罚球线。啊，曹文峰和贺兆杰的这个对决啊，今天会好看，因为两个人啊都是同样类型，
0: 是
1: 推土机一样啊，又有外线的火力，又有内线的这种身体。
0: 刚刚查队这边是杨海成外线的一个三分啊，想要压哨，
1: 嗯，
0: 但是呢，这边没能打中，在争抢第二点篮板的过程当中，造成了楼底队的犯规。
1: 对，
0: 那么曹文峰上罚球线。
1: 14分了，
0: 相当于球队的这个1/5，
1: 对，
0: 1/5的分数来自于曹文峰一个人。
1: 是，长沙队曹文峰15分，楼底队贺兆杰也是10分以上。
0: 那么这样的话，第一节的比赛战罢，双方的比分是25-23，长沙队只领先2分。
1: 对，这一场比赛和上一轮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0: 是
1: 啊，曹文峰和贺兆杰的第一节对决，我觉得是各擅胜场啊，两边呢投篮命中率差不多，三分球上面长沙队的命中率稍微低一点，那失误楼底队更多啊。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分数还是很好的。

0: 反映了第一节双方的这个感觉。
1: 要知道在首回合的第一节战罢，比分是长沙队28-15，领先了13分。
0: 对对。
1: 但是现在第二轮的这个比赛，只领先2分，所以说明其实在攻防两端，长沙队这边也在做着很多努力的同时，楼底队也做得非常充分，做得非常好。
0: 我觉得楼底队的改变是很明显的，
1: 很明显。
0: 哎，
1: 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2分优势，暂时领先。
0: 嗯。
1: 这场比赛虽然双方在人员方面都不算特别齐整，但是应该说好看的，
0: 哎，非常好看。
1: 25-23的第一节啊，
0: 对，这种非常，
1: 而且最后如果没有那个犯规是23-0，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场比赛究竟花落谁家，鹿死谁手，难说。
0: 所以第一节比赛我们就能看出来今天的比赛和上一轮的比赛的这种变化。对于季后赛来说，双方打同一个对手啊，一定是要互相研究、互相克制，不是一场比赛就能够定论说谁能够绝对进入到
1: 上
0: 轮。对，
1: 它是一个克制与反克制，
0: 对，
1: 围剿与反围剿的这样的一种斗智斗勇。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季后赛好看就在这儿，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这一场比赛的这种变化。
1: 对。今天的比赛充满了变数啊！长沙队虽然是首场大胜，但实际上今天也是面临着刚刚我们说过了，阵容不齐整的这样的考验。因为受这个大学生联赛啊 CUBAL 的这个赛程的冲突影响，长沙队这边包括核心的控卫啊，上海交大的陈天灿等几名球员都是缺席了今天的比赛。
0: 对，啊，我们算长沙队应该是宋承睿、常海鹏，然后陈天灿这几名主力，但是其实楼底队呢
1: 也同样，
0: 这个刘振宇、司嘉诚等等啊，
1: 肖俊凯，
0: 肖俊凯也是三个，
1: 是，
0: 所以如果能打到第三场，两边如果齐装满员的情况下，其实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1: 这边楼底队也完成了由守转攻，
0: 哎。楼底队今天第一节的抢断不多，但是我们看第二节他们加强了对外线的防守，这种抢断。罗志豪，
1: 罗志豪上罚球线。
0: 嗯，
1: 第一节的比赛当中他拿到了2次犯规。

0: 罗世豪拿到了今天的第一分。今天他在防守端的工作会很繁重。
1: 是，此前呢，罗世豪场均能够拿到11.7分、7.4个篮板，还有1.6次的助攻和0.4次的抢断。
0: 哎，
1: 那么今天打到了第二节才开张。
0: 对。因为他的护框能力，他的防守是整个楼底队非常倚仗的一个能力。相对来说，他和彭爽、罗志豪更偏防守，
1: 是
0: 彭爽更偏进攻。
1: 没错，我们知道第一节长沙队拿到了25分，但实际上，有这个15分是来自于曹文峰，
0: 对，
1: 相当于一个人包办了球队的3/5的
0: 对
1: 这个分数。
0: 哎，
1: 那么他的体能能够撑多久，
0: 也很关键啊。
1: 对。
0: 峰的分球，你看打到内线，连续的就被罗志豪和彭爽拒之框外啊！邓轩，今天确实在内线上边，楼底队是有这个对位上的优势的。
2: 支持我们长沙的掌声，听见呐喊声！
1: 现在双方只有1分的分差。
0: 这是替补控卫，杨凯成提前的抛投，
1: 好球啊！
0: 哎，这下就是忌惮罗志豪的护框啊，提前选择了出手，
1: 是
0: 这下很聪明。
1: 何兆杰直近端说把位置拉开，
0: 对，
1: 下去，
0: 要不要夹击？好球，
1: 漂亮的妙传，
0: 哎，内传内，给到肖宇亮，肖宇亮今天上来还是不错。
1: 刚刚罗志豪一次基地传球啊，也是穿过3人的人墙包夹，
0: 是
1: 将球交给了队友
0: 曹文峰。这一下还是内线没有攻进去，还要攻内线。又是失误了，
1: 前场1打1，转身勾补，
0: 哦呦，好球！哎，这球不算，推人了。哎，裁判员第一时间推人了，判了推人。肖宇亮在补篮之前，这个球是没法挑战的啊，没法挑战，因为是犯规的判罚。还是高位双掩护起手式。
1: 哎呦，
0: 出球还是出现了失误，
1: 手递手，
0: 这球想在篮下跟曹文峰挤啊，有点身体上吃亏，
1: 硬抹进去了这个球。
0: 哦，这球1防2，
1: 刚刚是王玉溪啊，在边路硬抹进去了。
0: 对，哇，罗志豪带球往里走啊！哎呦嚯，这是什么？张飞绣花。造成了邓轩的犯规。罗志豪确实对于内线的冲击力还是显而易见。
1: 这边把邓轩换下来。
0: 嗯。

0: 再次拿上来。
1: 让我们一起，
2: 今天在这个陈天灿不在的情况下，可能薛金坤要承担一部分持球的任务。
0: 实际上在常规赛首轮当中，这个第十轮的比赛首次交锋的时候啊，查查队一度是三节落后，最终通过加时赛104-94逆转了娄底队。那场比赛当中陈天灿同样也缺席了，
2: 对，
0: 但是那场呢，这个卢佳宁表现得非常的神勇，
2: 是
0: 18分10个篮板12助攻3双，
2: 对，尤其是最后时刻啊，定海神针。所以今天呢，薛金坤包括王玉溪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之前的时间替卢佳宁多上场，把比赛拖下来，可能对于长沙队来说，他们拖的时间越长，对于长沙队来说越有利，因为最后时刻卢佳宁可以来完成这种充沛体力，以充沛的体力来完成比赛，
0: 更好的分担他的这个体能的消耗。
2: 对，
0: 那场比赛当中薛金坤是拿下了全队最高的25分，然后冯一晨是命中了4记3分。
2: 对，
0: 本场比赛呢，陈天灿、冯一晨都不能够出战，
2: 都没有出战。对，来看一下王玉溪现在是上罚球线啊，现在到上场到目前为止2个助攻还不错。两个队的比分还是非常的紧啊，1分之差。哦，两罚不中，
1: 所有人一起继续防守。
2: 看楼底，郭兆杰又是遭遇包夹，看出球，出球给内线，这个思路还是清晰的。又遭遇包夹，罗志豪和贺兆杰两个人是都会遭遇到长沙队包夹的两名运动员，就是包夹后的出球，今天对于娄底队来说至关重要。最快的时间交到那个空当手里，让最后的那个处于空位的球员来完成致命一击，这是娄底队今天很清晰的战术思路。
0: 是，找贺兆杰转身就投，
2: 哦，这个球不容易啊。石瑞，就是一纯在控

0: 脚底一滑没站住
1: 啊，
0: 但是还是交给了队友。哎呦，这么近放进去，
1: 凿不进去。插队现在就在内线遭遇到了这种得分荒，外线在手感不好的情况下，如果一直往内线凿，那就会遭遇到像罗志豪、彭爽这样的内线。
0: 我们看到第二节一上来，双方都在防守端做了更重的部署。
1: 嗯，
0: 打了三分多钟的时间，实际上双方这个得分都很少。
1: 对，长沙队现在对于长沙队来说，就是外线能不能开，他的内线现在想要突破的话并不容易。哇，这个高位双掩护，两个大内线拉出来，给贺兆杰的投手做机会。这就是两个人包夹的时候出球出现问题。一纯这样的运动员，其实长沙队不少啊，锋线的这种厚度，就是能够在防守端长手长脚给出球造成障碍。
0: 嗯，
1: 不管是一纯还是曹文峰，还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薛金坤，
0: 这段时间把贺兆杰放到场下休息。
1: 嗯，
0: 我们看看贺兆杰不在场上这段时间楼底队要怎么打。
1: 王一歇顶着人好球，三分分差，还是彭爽还是先找内线，又是传的不够好。罗志豪外线来一个，哇，也开。罗志豪今天三分啊也开了，
0: 神来之笔，
1: 神来之笔。
0: 嗯，比分来到31平。刚刚这个防守站位贴得很近啊。
1: 对，这就是这个贺兆杰下去了，所以罗志豪要可以拉出来到外边，这边还一个。
0: 你看双方出手都非常果断。
1: 哎，
0: 这边是王玉溪，
1: 王玉溪连得5分。就到目前为止，王玉溪上来还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高加
0: 又是他的位置，
1: 再来一个，这下长了。第一时间延缓长沙队的向前进攻。薛金坤还是往里杀，想要犯规。看一下啊，给的是前场球。

0: 34-31。
1: 这场比赛，
0: 纯对贺兆杰，贺兆杰是下去没休息多长。
1: 哎，背后偷了一个。
0: 哎，这一下，罗志豪的这个
1: 注意力有点放松了，
0: 是稍微有一点放松。就是今天的娄底队这首发五个人啊，应该会打很长时间啊，因为确实他们的人员上是比较少的，能打球的人板凳短。再断
1: 又被抢断了，
0: 一传好球，
1: 应该说刚刚这两次进攻当中一纯都贡献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0: 对，今天一纯的上场时间并不多，你看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活力是非常重要的长沙队的防守资源。哇，失误太多了，
1: 这段时间对这个非受迫性失误有点多，
0: 对，造成犯规。哇，杨凯成今天犯规是不是也比较多了呀？杨凯成两犯，
2: 我们也看到了十二号的杨凯成的积极的移动，十一号的一纯的协防，
0: 这是协防，完全补防的时候，协防的时候给了一个犯规啊，这就是积极。
2: 加油，感受长沙主场的热情。
1: 吴志广上罚球线，一罚命中。
0: 现在在场上娄底队的得分还是集中在这个贺兆杰、彭爽和罗志豪三个人身上，
1: 是
0: 其他的球员要想多分担啊，这是对于娄底队比较

0: 秒，而长沙队呢这边我们看得分点会比较分散。
1: 对，曹文峰一枝独秀之后啊、基本上大家都比较平均
0: 啊，四五分的比较多，
1: 比较平均。示意队友位置拉开，给挡拆，
0: 三挡掩护，薛金坤好球，
1: 打中。
0: 哎，这个是终于内线凿了几个啊，终于进了一个，分差不知不觉拉开到七分了，很爽。
1: 第一下没有接好，所以不好出手，
0: 造成犯规，还不错，有经验这一下。
1: 其实刚刚他出手这一下有点要对方犯规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其实是杨凯成刚才犯规多嘛，今天杨凯成现在三个犯规了。
1: 我知道你的手会在那个位置，所以我整，因为他本身投篮这个姿势不是一个，不是个飞镖的姿势。
0: 对对对，就现在看啊，长沙队的内线现在杨凯成如果三犯要下场的话，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换，那后边就是邓轩上来，
1: 但邓轩也已经两犯了，
0: 也已经两犯了。
1: 嗯，
0: 楼底队的内线的优势会进一步扩大。
1: 是，
0: 迪罚中。楼底队这边的隐患就是他们的五个人打球时间有点太长，到下半场的时候体力能不能撑得住很关键。
1: 那么这样的话，长沙队这边请求了一个暂停，
0: 哎，
1: 双方40-35，五分的分差。
0: 嗯，
1: 我们看到赛事的主办方非常的用心，因为过几天呢就是6.1国际儿童节，
0: 对，
1: 所以呢包括今天球员的这个出场方式用的照片也是，
0: 对，很有童趣，
1: 对，童趣是儿时的照片，
0: 对。
1: 然后教练组啊，大家都戴着红领巾啊。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家长朋友带着小朋友，
0: 哎，
1: 来到贺龙体育中心，感受这种篮球文化的魅力，
0: 对，
1: 感受这种家乡文化的这种浸染，
0: 哎，
1: 所以小伙子们也全队上下啊，也是把这种精气神要打出来。相信这样的比赛，这样的体育赛事越来越多啊，会影响到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0: 对
1: 体育的不同的认识。
0: 对，体育要从娃娃抓起。
1: 对，
0: 很多的小朋友通过这样一场在身边的比赛，能够对体育产生兴趣，这也是相别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是，因为少年强则国强嘛。
0: 没错，没错。
1: 画面当中给到的是曹文峰，目前呢他是15分，冠绝全场。
0: 第二节比赛还有3分钟的时间，长沙队领先5分，长沙队球权。楼底队上来之后，我们看加强了对外线的防守，不让曹文峰接球。薛金坤运球时间有点多，换人。
1: 冯爽拿到了篮板，往前交，贺兆杰
0: 一挑三，稳一下，
1: 在等队友的落位。
0: 好球，
1: 带进去了！
0: 哎，突然炸球这一下，把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晃了。
1: 是，
0: 何少杰上来就有贡献啊！
1: 双方还剩下3分的分差。
0: 一纯，好球，好球！一纯上来之后，连续的往内线杀，是给对方的内线造成压力。虽然成功率啊，长沙队今天往内线杀并不高，但是说实话，每一次对罗志豪和彭爽也都是考验。
1: 对，因为如果你强打外线的话，第一，我们不说得分率是否有保障，你造犯规的概率也低。
0: 对，长沙队现在这一下就是一锤一锤的凿，反正有一锤没一锤，但是对于对方两个内线的身体是有消耗的。还是没有打进，这一下主动要了犯规，主动要了犯规。王玉溪，何少杰赶紧向裁判员申请说这是可以吹违体啊，应该裁判员不会升级。
1: 那么因为这一节长沙队已经犯满，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何少杰上了罚球线，
0: 对，
1: 双方5分的分差。本场贺少杰已经拿到14分，15分了。

0: 他跟长沙队这边的曹云峰啊，都是15分在手。
1: 对，两个人都是全场到目前为止得分最多的，并列第一的球员。
0: 贺少杰两罚全中，
1: 哎，16分。
0: 再次缩小到3分。
1: 对，点一下，没有，赵杰反击，哦呦，
0: 球没丢，
1: 好球，就是遭遇包夹后出球造成2+1，哦，漂亮，
0: 打中了。
1: 对，石伟峰今天上来啊，应该我印象当中是第二次造犯规了，在内线，就能搅和这个内线也行。那就很好的分担了罗志豪和彭爽的压力，
0: 是，双方现在就1分的分差，看石伟峰的加罚，
1: 哎，加罚也中，
0: 双方比分战平，
1: 再战平啊！今天这场比赛非常激烈。好球，挡拆顺下，
0: 曹云峰非常漂亮的一次基地的传球交给了石瑞，
1: 对，两个人配合的还是很流畅，也是这边也是牛角高位双掩护，这三个人的双高位双掩护是有威胁的，三个人都有被对方包夹的可能性。抢下篮板，哦，石瑞峰上来这就是立功了。
0: 对，
1: 今天上来石伟峰啊非常好，
0: 这个球球员展现了非常好的柔韧性啊。
1: 哎，我们要注意一下现在楼底队的身高高度有多高，石伟峰、彭爽和罗志豪都在场上，
0: 是三塔，
1: 三塔，哎呦，这边彭爽是捂着身体是倒地了，看一下刚才，
0: 刚刚这个球贺少杰也是示意教练组啊没关系，
1: 对，
0: 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非常的首先上来，来关心自己的队友啊，
1: 对，
0: 给他缓一缓
1: 硬伤，
2: 加油，我想分手。
0: 画面当中的是长沙队的主教练李斌指导，李斌指导带着红领巾萌萌哒，
1: 是，尤其是在指挥的时候，这个威严之下再戴一个红领巾，就更显得有这种反差萌。
0: 贺少杰、石伟峰两个人，啊，这边叫了暂停，
1: 叫暂停了，
0: 比分战平了。
1: 哎，我们看贺少杰啊，其实今天确实扛着球队非常累，
0: 是。刚刚这是杨凯成，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0: 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前两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目前这个多雨的天气，头发洗完久久干不透，那又闷又潮，那这款戴森吹风机正好是你阴雨天洗头干发的利器。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那老人小孩安心使用。而且搭配多款的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的发型，在家就能享受到沙龙般美发质感。戴森吹风机的外形呢，采用的是中空无扇叶设计，所以就不用担心头发会剪进去，使用呢也会更加的安全。负离子加持，呵护头皮和头发，那不仅顺滑，而且蓬松自然。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需14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同品牌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而且商城专属福利，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元，到手1399元，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不仅颜值高，而且配备了5个磁吸风嘴啊，所以喜欢了就别犹豫，抓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那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航拍飞行器。6一快到了，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吗？那这款2006/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叫掌上无人机，千万不要错过。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啊，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升级在哪儿呢？那以前的无人机一撞它就坏了，那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所以孩子能随便玩。而且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带有 480p 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功能等待你来解锁。那这个6一，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上，让他抬头看天，让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空。这款商品呢，平时呢也是出口到国外的，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但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了超实在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的啊，而且呢还有大屏幕版供你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6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还没下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今天呢，距离高考只剩9天的时间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往往比刷题还要重要，千万别把自己绷得太紧。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考。那咱们家长呢，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口味，保证干净卫生。每年呢，我们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从本周末开始发放。有了这张通行证，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

0: 限行路段都可优先通行，交警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查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电影《阿嬷的情书》都看了吗？火起来的潮汕之旅也要发团了，6月18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那现在呢，端午假期和中考高考之后的班期都出来了，那高考结束来一次毕业旅行，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你可以选择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经典全涵，还可以去哪儿呢？最美内蒙、希拉牧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还可以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还能去到的是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就是芒果旅行家也有618，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5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份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

0: 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收球票，还能为人气球员投票。嘉信地产呢，将会为票选的球员提供专属的购房居住福利。看香槟选广电5G，一元领大流量的360G，现在可以拨打10099，马上领取。
2: 999皮炎平凝胶止痒快人一步，马力全开，香槟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这里是湘 BA 联赛1/4决赛第二轮，长沙队对阵娄底队的比赛现场。第三节的比赛马上就要继续，那上半场的比赛可以说两个队打的是非常的激烈，
1: 对，非常火热，你来我往。第一节比赛战罢呢，是长沙队在主场领先2分，
2: 嗯，
1: 而第二节当中显然娄底队做得更好，
2: 对，
1: 将比分扳平，甚至反超了2分。
2: 我觉得今天在板凳上的一些球员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比如说长沙队这边的易纯，上来之后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是他在防守和进攻两端其实完成的都不错，现在得到了6分。而娄底队这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锋的3号球员石伟峰，在替补席上站起来之后，作为一个高中生球员啊，
1: 骑兵啊，
2: 真是堪当大任。今天现在拿到了8分，是连补篮带篮板，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对，我们要知道，在第二节当中，实际上娄底队是比长沙队多赢了4分。
2: 对
1: 啊，因为追回了第一节落后的2分嘛。
2: 是
1: 这个追回的这个4分当中，实际上石伟峰居功至伟。
2: 对，里外里啊。
1: 对，特别是在这个上半时，也就是第二节的后半段，
2: 嗯，
1: 应该说石伟峰是贡献了非常好的表现。
2: 对，
1: 看画面当中的就是石伟峰。
2: 所以今天到下半场，我们看一下，这现在娄底队有3个可堪之用的内线了。
1: 哎，
2: 那对于长沙队的内线，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
1: 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因为本场比赛，长沙队人员不整嘛，然后在内线其实有点缺兵少将。
2: 对，
1: 然后我们说到之前，包括杨凯成已经3犯了，
2: 嗯，
1: 邓轩这边2犯了。
2: 对，
1: 所以下半场的2节的比赛，
2: 嗯，
1: 内线的争夺，我觉得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两个主教练主帅要斗智斗法的时候了。
2: 对，今天内线就是本场的胜负手。现在对于娄底队来说，他的内线资源很多，然后实力上可能对长沙队来说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有一个隐患，就是两个人的体力，
1: 是
2: 尤其是首发的两个人啊，就罗志豪和彭爽两个人的体力，
1: 对，
2: 连续的遭遇到长沙队向内线的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两个人体力的考验会更大。
1: 第一节比赛战罢的时候，比分当时是25-23。
2: 对，
1: 25分长沙队的得分当中有15分来自曹文峰。
2: 对，
1: 我们注意到上半时打完，曹文峰得分还是15分，
2: 还是15分。
1: 这个跟第二节他本身出场时间少有一定关系，
2: 是没错。
1: 还有就是娄底队这边有针对性的部署，也有一定关系。
2: 有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注意到不让曹文峰接球。
1: 对，
2: 哎。所以第三节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看曹文峰还是出现在了第三节的这个出场阵容，率先出场的阵容当中。
1: 导播老师这个时候给曹文峰一个特写也是非常有用意啊。
2: 对对对，
1: 就是第三节，因为第二节他没得分，那第三节他的表现也能够决定长沙现在落后2分的情况下能否追回态势。
2: 哎，镜头语言。
1: 我们回到比赛，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收看到的是湘 BA 2026赛季的淘汰赛，也就是季后赛的首轮的第二回合的比赛。那长沙队在主场迎战娄底队，目前落后2分。
2: 嗯，哎呦，吴志广这一下完全晃开了对手，但是最后投篮的时候啊，竟然没有投进。
1: 给到远端。
2: 长沙队今天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连续突分。来，继续突分。
3: 继续往下。

0: 底的这边右手转攻，吴志广上球给彭爽，射手鞋想找队友，
1: 球运死了，队友罗志豪的三分其实出了机会、啊、
0: 是朱佳宁也回来了，背身的传球，
1: 这一下和杨凯成，杨凯成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0: 传得非常漂亮啊，骗过了对手，但是自己队友也没做好准备，
1: 是来继续运行。

0: 内线接球，
1: 还是坚决打内线。彭爽今天应该是场上第三个上十分的球员，
0: 是因为楼底对这边内线有优势，
1: 嗯，
0: 所以就是坚决
1: 坚决
0: 对坚决打内线。
2: 此刻的时间，我们希望给予他们的球队更多的声音支持，一起来城乡城乡。
1: 这个球应该是楼底对后场的
2: 城乡，城乡
1: 刚才把球捧出界，突破两个人来封贺兆杰。
0: 但是贺兆杰吸引了大部的火力啊！
1: 哦，提前犯规，哦不是，给到卢佳宁吗？罗志豪的犯规，对，罗志豪就提前犯规了。这个选择啊，当然是罗志豪犯规啊，三次可能稍微有点多，但是其实是一个挺聪明的选择，不给你打反击的机会，让你继续去面对我的内线的铜墙铁壁。卢佳宁来三分了，不往里走了。直接对位，这一下是被直接冒了，
3: 混战的，
1: 嗯，锋线就是突分，再突，哎，死位，
2: 继续防守，
1: 一分的分差，今天始终保持着，好像最大分差也就是七分，
2: 是，
1: 哎。
2: 66号孙金坤，刚刚领球的徐金坤的犯规，来现场的球迷举起你手中的加油棒，一起喊喊加油。

0: 罗志豪啊，第二个。
1: 位置罗志豪是真敢出手，
0: 对他有这手，
1: 而且不需要控位，
0: 对他的出手还挺突然，
1: 对
0: 对，
1: 罗志豪拿下首分了，
0: 嗯，单打掩护扑扑、哦、好球，这个球曹文峰打得很坚决，就是其实啊，我们看刚才长沙队这些运动员里面除了卢佳宁和曹文峰，其他人都是突分，只有应该在战术里边，只有曹文峰和卢佳宁有权利去投这个三分。
1: 是。点回来，又是这个位置。
0: 再来。那这下短了。
1: 要前场篮板。我们中间有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在刚刚那个位置，罗志豪如果有人封盖，
0: 哎，
1: 有人防守，他出手还特准。
0: 哎。
1: 他有的时候往后。时候呢，
0: 对，
1: 这个球会稍微差一点。
0: 罗志豪刚才明显犹豫了一下，放我吗？又放我吗？哎，然后刚才他可能是有人手里给他做一个准心，他就有一个标杆啊。薛金宽。

0: 锋投，三分没有，后场篮板球，楼底队今天保护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交给贺兆杰来处理，范杰篮，彭爽，哇，这一下就是彭爽应该今天第二次啊被拿下了篮板之后被断了。这打得太复杂了，这打得太复杂了。
1: 首先在这里将这里纠正。
0: 是判了长沙队的球权，看一下楼底队贺兆杰的手势是要想要挑战。
2: 曹云峰自己说是我出的，好像是说了这个。
0: 哎，对，要挑战。

0: 分轨迹上来看，似乎还是曹云峰。石伟峰先碰到球，然后后边
1: 对，但这个球最后是碰的谁手
0: 啊？对，
1: 确实不好判断。那我们看回放都不那么容易。
0: 对。裁判员的判罚。
1: 先碰球的确实是，
0: 曹云峰是主要发力的那一方。
1: 对。
0: 还是维持原判了，就还是认为最后离开球的那个
1: 发力是曹云峰发的力，
0: 对，
1: 球的方向也对，但是呢，最后呢是碰
0: 石伟峰的手，哎，
1: 变线，
0: 最晚触球的还是石伟峰，
1: 对，
0: 好，无球端有身体的接触。
1: 那么第三节的比赛打了差不多快一半的时间，双方的分差仍然是两分。
0: 决定关，哦，踩线了，这一下。其实刚才啊是一个战术上的变化，薛定坤真的是感觉要投了，
2: 是，
0: 但是踩线了。
2: 薛定坤后脚没动，然后自己回头看了一下，
0: 看了一眼，
2: 对。
0: 国米队还是领先两分，第三节还有5分20秒的时间。抬手就有，罗志豪也10分以上了。这边现在楼底队3个10分以上的，
2: 贺兆杰16分，彭爽跟罗志豪各达到了11分，石伟峰是8分。
0: 这就整个楼底队最重要的三个球员。
2: 是。
0: 突分、篮板，石伟峰啊，还是力压杨凯成。碰到这个球，今天小伙子上来打的是真不错。再把罗志豪换下去，哇，卢佳宁这下造成了犯规。
2: 内线肖一豪也是完全不让啊，
0: 对，
2: 位置卡得非常死。
0: 刚才卢佳宁啊给钻进去了，钻进去然后在篮下的这种妙传确实是搅乱了整个楼底队的防线。杨凯成今天投篮命中率并不高，6投1中。好，这边吴志广又上了，罚球不中，

0: 专用啊，现在就是来盯防贺兆杰。好球，内传的，造成犯规，又是魏峰吧？史瑞，史瑞是三犯了。
1: 对，实际上刚刚这一波已经快防成了。
0: 嗯，哦，薛金坤这边是好像给了卢佳宁犯规，犯规犯在了卢佳宁身上，卢佳宁欠两犯。
1: 对方本场得到八分，
0: 不，
1: 如果能够两罚全中，那么得分也上双了。
0: 哎、对，第四个啊，如果两罚全中的话，哦，十分。今天是魏峰上来是骑兵，现在娄底队有四个人得分上双，
1: 是
0: 反而长沙队只有曹文峰一个人。卢佳宁好球反跑，这边曹文峰继续再得两分啊，十九分。卢佳宁上来对于长沙队的进攻梳理还是作用非常明显。杨凯成，哦，

0: 三节还有3分41秒，
1: 这时候把彭爽换上去，
0: 彭爽也换上换下来。
1: 彭爽目前零犯
0: ，主要的这个冲击对象是罗志豪，罗志豪现在有3犯。但是两个人呢，今天是加上石伟峰啊，内线确实给唐家队的进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罗志豪又重新上来，石伟峰你看跟着这个曹云峰是在外线啊。断下来，石伟峰的断球，2-1，邵少杰顿一下，先要犯规，这球不算。啊，这一下邵少杰想要挑战。邵少杰就想说这是一个连贯动作，
1: 对，意思是应该吹2+1，
0: 对，想要2+1。
1: 但是裁判非常坚决，
0: 对，就是。至少曹云峰刚才的意图是先犯规，不让何少杰冲起来。
1: 对，

0: 六号球
1: 打进了
0: 啊！
1: 萧逸豪，
0: 萧逸豪，这也是在内线呀、啊。现在萧逸豪现在也顶上来了，内线现在人人开花啊。应该又是
1: 说你们三个内线都得分上双了，
0: 再来一个，
1: 该我了，
0: 哎。邓轩上来了啊，就内线现在要有一个人顶一下杨凯成，杨凯成还是身体上更像一个锋线球员，他不是一个纯的内线球员。
1: 对。那么上半场最多的时候，察队曾经一度领先到过七分，现在双方得分一组了
0: 啊，对，楼底队领先5分，哦，楼底队也领先七分了，
1: 也领先七分了。
0: 黄峰点一下三分出手，黄峰这会儿的三分命中率好像也在下降，
1: 所以外线的三分球就是这样的，手感好，火热则罢了，
0: 嗯，
1: 一旦不中很容易被对方就拉开分差。
0: 对，不成，又要投，
1: 插队这边拿到，
0: 这下有犯规，吴志广，这刚才罗志豪你看投篮的就是仗着自己内线。

0: 有还有两个高的，
1: 对，
0: 所以他就能出现在这个位置来投三分。
1: 是我没压力，
0: 哎，内线的防守资源太丰富了。
1: 是的，投不中再抢回来。
0: 对，但是楼底队这一下现在是犯满了啊，所以长沙队直接上罚球线，曹云峰有机会成为本场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19中7啊，19中7，
1: 20分了。
0: 曹云峰今天投的是真不少。
1: 一中，
0: 对，20分。周小杰叫罗志豪的掩护，这个掩护能造成内外的突分的机会。
1: 许瑞，吴佳宁，
0: 吴佳宁
1: 顶，
0: 哎，还是先犯规了。卢佳宁确实上来之后对于对方的防守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的。
1: 是的，第三节还剩下2分04秒，这段时间对于长沙队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带着怎样的一个比分的差距，或者以什么样的姿态，领先还是落后，包括落后的话落后几分，
0: 对，
1: 进入第四节对于技战术的部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李海硕，还是很稳啊，两罚都命中，现在楼底队是领先4分。
2: 继续长沙防守，
0: 还是罗志豪和柯兆杰的掩护，彭爽要单打了，好球，继续造犯规啊！就这边罗志豪和柯兆杰的这个掩护没有战术没有跑出来，转移到弱侧，彭爽那边是有单打机会的。
1: 是，史瑞跟
0: 这个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1: 史瑞跟这个包括邓轩，包括李佳宁三个人的内线啊，
0: 对，
1: 夹防彭
0: 爽，

0: 楼底的球迷，远赴客场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分态势，应该说
1: 还是很欣慰。
0: 对，很欣慰
1: 啊！我看这个在第一场比赛的赛前，两个队的球迷在楼底的主场啊，互相来喊口号的时候，他们说要把楼底那场比赛做成一个最好的主场氛围。确实，两个队非常的和谐啊。但是场上的这个激烈程度还是非常激烈的。
0: 是史威刚刚抢到了全场篮板，曹云峰这段时间三分球的命中率在下降，
1: 还是高位双掩护，包夹出现失误，迫使卢佳宁出现失误啊！卢佳宁应该是整个西 NBA 可能控球最稳的后卫了，也是出现失误，这说明楼底队现在给的这种防守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那么这段时间很明显的感受到楼底队也在放慢进攻的节奏。
1: 哦呦，
0: 三分球又中了，
1: 冷不丁就来一下，贺兆杰，
0: 而且是一个超远距离的三分。
1: 哎，你看这表情，你看这表情，贺兆杰今天
0: 舍我其谁？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长沙队赶快叫一个暂停。
1: 对。这个时候，李斌知道叫暂停还是很及时的。
0: 因为第三节所剩的时间不太多了，那么接下来现在是有着六分的差距。
1: 是，贺兆杰投的非常突然，你看，
0: 非常的霸气。
1: 对，现在长沙队要解决的是贺兆杰和罗志豪两个人的这种挡拆怎么来防，尤其是防住第一下之后，当楼底队强侧转弱侧之后，长沙队应该怎么办。
2: 频道提醒您，祭祀
1: 的点都强，
0: 第三节的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看长沙队这波进攻如何组织。给到史瑞，
1: 没法投，孙宁宽拖自己上，这球太难了。
0: 曹云峰抢到了前场的篮板，
1: 可以直接投半截篮，
0: 但是没有。
1: 曹云峰这应该是他的第二十次出手，好球，薛金坤啊，关键的三分球。
0: 那么这样的话，薛金坤的得分上双了。
1: 对，止血啊，这个球止血。
0: 三分的落后还是六分的落后，进入到第四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变化。之前薛金坤包括其他史瑞这几个锋线都是突分突分，刚才突然换了一个上三分，
0: 是，
1: 然后就取得了效果。哎呦，贺兆杰抽筋了，拼得太厉害。
0: 第三节还没打完。
1: 对，贺兆杰抽筋了。
0: 贺兆杰抽筋了。
1: 球队主将，
0: 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对，
0: 会不会对比赛的走向产生影响？
1: 再看一下这下，确实拼得比较狠。
0: 因为对于楼底队来说，贺兆杰真的太重要，
1: 太重要了。进攻的发起点、得分的终结点都是他。贺兆杰先上罚球线啊。
0: 我们说，如果
1: 哦，
0: 本届的NBA大赛落幕的时候评选一个最佳阵容啊，或者说首发阵容的话，
1: 对，我觉得贺兆杰一定在备选名单里面，
0: 对，他一定有一席之地啊，
1: 一定在。贺兆杰还是扛着，刚才他又做了一个手势，他给主教练说先不换人，我来罚球，就是这种还是对于球队有这种担当啊，这种球员确实让楼底的球迷怎么能不喜欢呢。
0: 是，两万一中，双方的分差四分。
1: 要观察一下贺兆杰的步伐，其实稍微有一点一颠一颠的，还在坚持。
0: 最后一攻，看长沙队怎么打。靠进去，
1: 过桥了，三分
0: 压上。
1: 这个球不算，裁判员率先表示了、啊，
0: 差了可能0.3秒左右的时间。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三节战罢。楼底队在这一轮又拉升了两分的领先优势，现在领先四分了。
1: 是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各项数据，抢断长沙队更多，楼底队的失误这一节其实控制的还不错，长沙队的失误多了，8-10， 然后两个队助攻差不太多，我觉得这一节对于楼底队来说打的是非常好的一节。
0: 对于双方而言，刚刚这节比赛打的也都很艰苦。
1: 对，
0: 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在官方话题井号香槟发表您的观感。猫仔找房祝贺楼底队客场领先。
1: 是。
0: 那么第一节的比赛战罢，长沙队领先两分。
1: 哦。
0: 第二节比赛战罢，楼底队反超两分。
1: 对。
0: 第三节扩大两分，现在领先四分。
1: 是的，我们看到啊，镜头当中给的是楼底队可能最著名的球迷包子哥。还记得在一场比赛之后，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引发了全网的同情、
0: 心疼。
1: 哎，心疼。对，今天
0: 我觉得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
1: 嗯、
0: 家乡子弟这场比赛前三节打的已经是非常完美了。
1: 对。
0: 能够看出他的眼眶当中泛着泪光，
1: 是、啊、
0: 对
1: 于家乡的这种爱，
0: 是，
1: 嗯。
0: 双方带着四分的分差，将会进入到最后一节的比赛。
1: 现在呢，长沙队这边是薛金坤11分，曹文峰20分，是两个上了10分的球员，而楼底队这边罗志豪、贺兆杰、彭爽还有石伟峰。四个人上十分。
0: 是，与此同时，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我们说株洲跟岳阳的比赛，半场的时候株洲是落后5分。
1: 对。
0: 结果在第三节，株洲队基本上带走比赛了。目前比赛已经进入到第四节了，那株洲队领先20分。
1: 哇，第三节啊，这个第三节的疯狂是株洲队常做的事情。
0: 是，看来株洲队很有可能，比较大概率的会以2-0的比分挺进四强了。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回到本场比赛。亲爱的各位朋友，这里是湖南经视为您带来的香槟2026赛季的季后赛首轮次回合。

0: 查拉队在主场迎战娄底队的比赛，目前查拉队落后四分，双方进入第四节的比赛。本场比赛如果长沙能够在主场捍卫荣耀拿下比赛的话，将以2-0的比分与株洲队携手进入四强。
1: 对，
0: 虽然他们不处于一个半区啊。
1: 是，官方上来手感还是一般。
0: 是，那么如果娄底队本场比赛能够在客场掀翻长沙的话，双方总比分将来到1-1。
1: 对，
0: 两天之后，也就是后天的同一时间，同样在这个场地贺龙体育馆，双方将进入到决胜的比拼。
1: 哎，就在刚才说的时候啊，史瑞又是完成了一次抢断，今天就给中锋传球，这一下娄底队其实犯了同样的错误，犯了不少了，连续被抢断，这我印象当中三四个了。
0: 在娄底队领先的还有2分的优势。
1: 嗯，
0: 彭爽，彭爽来突破吗？这小队友，
1: 不、哦，罗志豪，这下犯规了。然后跟曹云峰说这下真厉害呀、啊、这下真厉害啊。两个队我们看场上虽然很激烈，但是两个队队员之间的交流状态啊是非常友好的。把彭爽换下来休息一会儿，还有周宇豪、
0: 周宇胜
1: 啊, 啊，周宇胜、
0: 周宇胜、彭爽两个人下场休息一下。这边娄底队是罗志豪、贺兆杰、吴志广、肖一豪跟史瑞峰。
2: 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志愿者对。
0: 长沙这边呢是史瑞，
2: 谢谢你们。
0: 王玉熙、邓轩、薛金坤跟曹文峰。
1: 长沙队这边现在的这个阵容啊，是一个他们的衔接段阵容。而对于娄底队来说，尤其是邓轩在内线一个人的话，可能是娄底队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娄底队内线还是有一定优势。这边也是石伟峰、罗志，哎，这又是啊，显显又要犯同样的错误。
0: 就我们看，在防守端，长沙队啊加强了这种逼抢，
1: 对对，无球队员的这种逼抢。哎呦！罗志豪的能力和水平是不容小觑。我们刚才说啊，就是趁只有邓轩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在内线的优势还会
0: 是。那么这样的话，长沙队这边邓轩啊，包括没在场的卢佳宁，
1: 对，
0: 都已经两位四犯了，
1: 四犯了，
0: 这才刚刚进入到第四节。
1: 对，如果邓轩等一会儿被打下去的话，那午饭的话，那对于长沙队来说会很麻烦。
0: 对，现在把杨凯成换上来，
1: 但杨凯成
0: 也四犯，
1: 也四犯，就内线这防守资源啊，有点捉襟见肘。罗志豪在加罚命中，然后薛金宽投了。今天在外线投的并不多呀，延误，好球，吴志广，石瑞峰差一点儿，
0: 曹云峰拿到球，突破，
1: 哎，
0: 漂亮，
1: 对，这下罗志豪就不犯规了啊，他在场上留下来的这个战略意义会更大，
0: 是。
1: 曹云峰刚才这个球非常非常漂亮。
0: 小鹰刚在第三节战罢这个休息的时间，其实教练组也有部署啊，
1: 是
0: 因为对方几名内线的犯规次数很多，所以我们到时候可能决定胜负的走向就是最后的三分钟。
1: 是，罗志豪这会儿神了，怎么抛怎么有，
0: 双方还是五分的分差，罗志豪的得分已经来到了16分。
1: 对，直接面对罗志豪，有错位，有错位，示意拉开，要单打。哎，这个传了之后就不好弄了。哎，24秒为例，没粘框，应该没粘框。
0: 那么这样的话，娄底队成功的防了一个24秒。
1: 嗯。
0: 领先五分，手握球权。
1: 对，刚才其实薛金坤如果直接单打来投的话，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再传，对方的内线防守一收缩，还是没法打进去。

0: 着急，短了，
1: 对，也不好打，反击。
0: 哎呦，这个球，
1: 哎，这个球传的
0: 还好，球权还在。
1: 罗志豪有点累了，罗志豪回的比较慢。好球，
0: 打进了。
1: 哎，王玉溪这下打得非常的坚决，就是直接面对错位的时候，坚决用脚步和速度来打对方的中锋。
0: 吴志广寻求突破，
1: 补了，
0: 补中了。
1: 小野豪，紫金春点一下，包夹了。哎，周志豪拿下篮板，反击三打二。哇、哦，直接两个主将的兑换，这个。曹文峰扇了一个大帽之后，应该是过去跟这个贺少杰说了什么，贺少杰马上跟裁判员抱怨说，哎，他说了哈，这就是两个主将今天也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友好的问候，
1: 友好的问候，哎，这也是球场上的小手段。
0: 对对对对、
1: 哎、
0: 贺少杰的意思是说他嘲讽我、哎，这边趁着这个时间啊，罗宇队今天立刻马上做人员调整。
1: 对，罗志豪确实前一段时间上的时间比较多了啊，彭爽和罗志豪现在替换一下，所以最后的两分钟应该三塔还是双塔来做准备。
0: 是因为彭爽到现在是零犯，
1: 零犯
0: 他在场上球队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1: 对，好、哦，要回看一下刚才这个，应该是不是贺兆杰提出了挑战啊？我们再看一下啊，贺兆杰。

0: 给贺兆杰，贺兆杰运球往里上，实际上曹冲手前面有一个动作，左手有一个动作，然后右手一个盖帽，
1: 对，
0: 最后落地，双方啊气血上涌，
1: 对，
0: 血脉喷张，
1: 对。
0: 曹冲的防守非常聪明啊，左手先搭一下干扰一下，
1: 对，
0: 平衡，
1: 对，
0: 右手再去封盖，
1: 就打上头了，曹云峰激情开麦了，肯定也是，
0: 因为曹云峰是现在全场所有球员当中得分数排第一，
1: 对对，
0: 22分，而贺兆杰是20分，排第二，
1: 不遑多让，
0: 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正面交手，
1: 对对，是，
0: 看裁判员这个球怎么吹。
1: 没有变化，还是前场球。

0: 刚刚我们注意到啊，有这个网友朋友在弹幕上一直在问说，第三节楼底有一个球两分，为什么积分板没算？范习跟这个积分板主席台他们在一块儿。
1: 最后那一刻嘛，
0: 第三节的
1: 一，第三节最后应该。

0: 是先时间先到了再投的球，对吧？
1: 第三节楼底有一个球，球进了
0: 啊，
1: 就是球迷朋友可能觉得那个球两分为什么没有记录？

0: 卢嘉宁啊，不遑多让，大心脏，关键时刻担纲起了队长的职责。
1: 这个三分回的还是很硬的，石伟峰，石伟峰十二分。
0: 我们说本场比赛，如果娄底队可以在客场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打回到1-1的话，那真的是全队上下的将士们的精诚团结。
1: 对，
0: 从首节比赛落后两分，到次节比赛结束反超两分，第三节结束再加两分，领先四分，直到现在领先九分，
1: 是本场到目前为止最大分差了。
0: 一分一分的砍下来，
1: 对，
0: 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确实是啊，对于长沙队来说，这会儿要看看怎么样控制现在贺兆杰已经打起来的这个势头。
0: 贺兆杰本场现在已经拿到23分，反超曹文峰的22分，目前是冠绝本场。
1: 是的
0: 啊，在他的身边有12分的彭爽，16分的罗志豪，14分的石伟峰。
1: 现在娄底队的气势也在他们这边。
0: 是，
1: 哎，对于长沙队来说，现在落后9分，
0: 4分34秒，
1: 对，
0: 时间是还够的。
1: 对，
0: 但是接下来怎么打？
1: 对，本场最大分差啊，看长沙队现在卢嘉宁至关重要，他在很多时候是长沙队的定海神针，
0: 包括刚刚啊追身的三分也是来自于他。
1: 对，无球端的犯规给到罗志豪，
0: 那么这样的话，罗志豪四犯了。
1: 罗志豪四犯。
2: 罗底队六号四号主力队罗志豪个人的第4次犯规。
1: 这个现在对于娄底队的主教练要做一个选择了，罗志豪是不是要换一下？哎，这边空了，点一下，再点，好球，一传，非常的聪明，这个球打的。
0: 一纯上半时的比赛当中一度啊也有亮眼的表现，
1: 对，
0: 虽然出场的时间不多啊，那这段时间呢把他要换上来，换手如换刀。
1: 哦，这边又出现了失误，
0: 周宇胜，
2: 现场所有人一起来敲下敲下敲下敲下，
1: 换上吴志广，
2: 敲下，
1: 这边也是公知道啊，不敢大意，马上出一个失误就赶紧换人了。最关键的时候，卢嘉宁还是拿到了前场篮板，一纯再调，一纯连续得到四分。
0: 是的，上来连砍四分，将分差进一步缩小，追至5分的分差。
1: 对，在最关键的时候，一纯啊成了长沙队的 X 因素。水峰没有，
0: 这边长沙队再次发动反击，又是一传，
1: 这下第三个球啊受到了内线的干扰。
0: 这段时间双方的这个攻防节奏非常之快，
1: 造成犯规。罗志豪，卢嘉宁刚才那几下组织，其实给娄底队，我觉得所有的球迷可能也惊了一身冷汗。
0: 是，
1: 在暂停回来之后，娄底队有自己也犯了错啊，在进攻当中出现了失误。
0: 那么这样的话，长沙队的曹文峰也是四犯了。
1: 对，
0: 画面给到了长沙队的主教练李斌指导。
1: 现在最关键的几个人，卢嘉宁、曹文峰，还有最重要的防守资源之一杨凯成，都是四犯。
0: 接下来如果这些球员再有人犯规，那就将。

0: 会被
1: 罚下了、啊、
0: 是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面临着无人可用。
1: 是罗志豪刚才第一分也没有罚中啊，关键时候这会看谁手硬，两罚一中，球队继续保持着六分的领先，
0: 比赛还有三分钟。
1: 嗯，
0: 卢佳宁示意啊，队友往里面下，把位置留给我，突破分球。
1: 薛金坤连续突分，再次得到两分。哎，这会儿娄底队的内线防守稍微有点不如第三节那会儿。
0: 是，
1: 哎，强度下来了。
0: 内线是他的优势。
1: 对，强度下来了。长沙队也是坚决冲击内线，联防，长沙队联防。看娄底队怎么攻这个联防。出现失误。哇、哦，关键时刻，薛金坤再进两分，要不要暂停？
0: 果不其然啊，这个时候叫了一个暂停，因为双方的分差被缩小到两分。
1: 嗯、对。
0: 前一段时间娄底队领先一度高达九分了。
1: 对。就关键这一下啊，刚才暂停之后，
0: 意图要带走比赛了。这个时候，长沙队做了调整和部署之后，也抓住了娄底队的这个非受迫性的失误。
1: 是。
0: 现在双方的分差只有两分，77-79。
1: 是。就刚才这个暂停结束之后，娄底队好像突然不会打球了。
0: 对。
1: 几名主将在体力比较匮乏的情况下，配合也出现了失误。
0: 而且特别是内线还有优势的情况下，连续的几次被内线打穿。
1: 对。我们看彭爽和何兆杰也在交流。这个时候对于娄底队来说，要稳住，几个队员要心劲儿往一处使，非常重要。曹云峰回到场上，刚才这一波的反击，长沙队是通过外线的防守加上内整体的联防来造成的。继续联防，赌你三分不好，再出现失误。薛金坤，
0: 那么这样的话，
1: 哦呦，没
0: 进，
1: 嚯，稳一下，再
0: 又抢断，
1: 哎呀，
0: 一传。
1: 一纯，
0: 一纯，关键时刻天神下凡。
1: 是啊，
0: 一纯一纯一战封神啊！
1: 这个我们看啊，就是娄底队现在不会攻联防，因为三分不够好。贺兆杰直接超远，哇！
0: 又是他，又是他。
1: 贺兆杰这个三分是三分线外两步吧？
0: 超远距离的三分，
1: 神了。
0: 贺兆杰说：“你可以封神，
1: 嗯，
0: 但是我
1: 这边犯规，
0: 这个球是吹了
1: 娄底队的犯规，
0: 娄底队的犯规
1: 是。
0: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一分多钟，
1: 周宇胜，
0: 双方的比赛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1: 对，
0: 娄底队被追平之后，依靠着贺兆杰，我们先来看啊，这是扳平的那个球，给到前面没能打中，
1: 这是没中，然后贺兆杰。”先看罚球，杨凯成今天的投篮并不好，看看他今天关键罚球，第一下没有啊，
0: 一语成谶啊。
1: 对，
0: 杨凯成截止到目前本场只拿下了三分，
1: 对，
0: 手握四犯。
1: 今天杨凯成更多的精力全都是在防守上。
0: 是。
1: 裁判员提醒两边不要提前进线。
0: 杨凯成二罚。
1: 两罚不哦，第二罚中了，
0: 两罚一中，
1: 两罚一中，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就是三落后三分和落后两分是两回事。
0: 是，
1: 现场球迷的气氛应该也起来了。
0: 还有一分22秒，长沙队落后两分，
1: 罗志豪下场休息，
0: 是能够逆转带走比赛，直接挺进四强，还是跟娄底1-1握手言和进入决战？
1: 贺兆杰再次。强行三分命中，贺兆杰，关键时候啊，贺兆杰简直是神了，
0: 在湖南贺龙体育馆，
1: 哎，
0: 一位姓贺的

0: 小伙子，再次站了出来。
1: 这边还是造成了彭爽的犯规，彭爽今天犯规并不多啊。长沙队和贺少杰现在变成了一个固定模式，贺少杰那边一个三分球，长沙队这边造成两分的犯规。
0: 是，比赛还有一分零八秒，长沙队落后五分。

0: 两罚全中，
1: 两罚全中。
0: 那么这样的话，三分的分差，
1: 稳定
0: 了，一分零八秒，
1: 这还是就是一个球之内的差距。
0: 接下来双方都有这个进攻的机会啊，时间还够。
1: 对。
0: 那么对于长沙队来说，首先要做好这个回合的防守。
1: 对。罗志豪就歇了一个回合呀，就回来了。
0: 这边老铁队的主教练龚伟伟跟裁判员有一个交涉。比赛还有一分零八秒，目前场上没有五番离场的球员。
1: 对。
0: 相信此刻观众席很多球迷已经无法坐着看完比赛了。
1: 对。
0: 更多的是站起来。
1: 我们看各位指导的手势，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两分的问题。
0: 是，
1: 哎，也是说了，裁判员跟他解释了，提前算不犯，
0: 对，
1: 提前犯规不算啊。
0: 本节截止到目前，长沙队四次犯规，娄底队三次犯规，
1: 对，
0: 都没有犯满，
1: 扩大防守了，还是联防，看这个怎么办？压时间，就是贺少杰、彭爽转移。犯规了，犯规了，这一下。
0: 刚刚这个球是来自
1: 周雨胜，
0: 周雨胜的突破。
1: 周雨胜突破，这小伙子也是拼了，最关键的时候球交给了他，点一下。哦，这个球确实一纯脚底下好像脚步的问题。要回看，要回看。周雨胜啊，小伙子。最关键的时候的这一下

0: 碰到了一纯的脚上，碰到了一纯的脚上。
1: 脚有个接触，
0: 碰到了，对，
1: 这个一纯这个不是故意的，
0: 对，
1: 但是呢因为他步子迈得比较大，
0: 就是要
1: 确实脚上绊到了对方，
0: 要协防嘛，
1: 对，
0: 看裁判员的判罚，这个判罚还是比较关键的，两罚，两罚，就是刚才你说的没有，不是故意，不算，没有升级到违体，
1: 是

0: 看一下周雨胜关键的罚球，今天两投零中，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把他放到罚球线上，这就是对他考验。一罚不中。
1: 周雨胜本场上场的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打开进球的账户，
0: 对，没得分，
1: 关键的时刻站上罚球线。
0: 哎，看罗志豪回来，罗志豪啊，这边有意思啊，
1: 罗志豪就找着这个一纯，
0: 在找一纯，这边只放了罗志豪一个人抢篮板吗？第二罚中，
1: 两罚一中，娄底队领先四分，
0: 是两个球的差距。周雨胜也是一瘸一拐回到场下，换上吴志广，这会儿真的是人困马乏，弹尽粮绝呀。
1: 这个球没能打中，
0: 防守篮板拿下来之后。

0: 我就得要时间，控制时间，交到贺兆杰手里。这个球前场球，前场球，裁判员第一时间判前场球，一纯，这个球应该是肯定要挑战回放了。最后时刻了，不管怎么样，其实都可以值得一挑。对，李斌指导做的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刻了，一定要挑。
1: 对对。其实刚刚那个强行的上篮，如果打中了，分差再次回到两分的话，可能比赛又会不一样。
0: 是，现在就是四分和三分，这一个球和两个球的差距，
1: 对，
0: 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角度应该是完全挡住了，这也
1: 看
0: 不清。
1: 看起来有点像贺兆杰的左手最后碰到了球。
0: 但是在底下看这个，不知道一纯的手有没有碰到球。这个在角度上看
1: 不到，一纯是先打到了，然后可能是碰了。对，
0: 哦，改判。
1: 对，最后是碰到了贺兆杰的左手。那么这样的话，娄底队领先四分，接下来长沙队球权。
0: 对，
1: 长沙队肯定要抓紧时间先打一个。
0: 长沙队这个球必须进，
1: 必须进，而且要快，
0: 要快，
1: 因为有四分的差距。
0: 对，薛金坤最适合突的人，
1: 还是没进，
0: 要犯规了吧？长沙队犯规，先要犯规。曹云峰的犯规，那曹云峰下去了。
1: 对，
0: 曹云峰也是。最后是舍己为人了，舍己为队了。
1: 对，其实这个球不应该让曹文峰去。
0: 没办法，就是快，就必须得要快。
1: 赶上谁是谁了。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曹文峰本场比赛贡献24分，5犯离场。
0: 最重要的攻坚武器长沙队下来了。那现在场上留给长沙队的攻坚的人是卢佳宁、薛金坤，是吧？他们如果曹文峰下来的话，最重要的攻坚武器因为这样一个犯规给下来了。
1: 接下来看这边吴志广上罚球线。
0: 五分领先。
1: 那么这样的话，
0: 长沙队很困难，
1: 长沙队可能就很难了，
0: 很困难。17秒的时间，长沙队要快打，而且可能尽可能的要三分。对，6分领先的话，那就必须要三分。罗宇队今天打得确实非常非常漂亮。
1: 是。

0: 最后的十七秒，插队落后六分。
1: 嗯，
2: 常规赛的时候剧本非常像，但是现在娄底队领先，娄底队现在在最后时刻非常的顽强。哇，这个球
1: 一纯啊，手真硬啊，
2: 九秒，一纯今天在最后时刻是连续得分，
0: 是，
2: 这还是上来之后要继续犯规，长沙队，
0: 对，娄底队现在叫一个暂停，
2: 对，
0: 做布置，来看这个球，

0: 要继续犯规啥的。
1: 对，楼底队现在叫一个暂停，
0: 对，
1: 做布置。来看这个球，
0: 稳定的球员手里，
1: 是，就这个球你给到谁，让对方犯规犯到谁身上，
0: 对对，
1: 送谁上罚球线，
0: 送谁上罚球线，
1: 然后对方球权，我们最后的这个八九秒钟楼底队要如何防。
0: 对，
1: 而长沙队来说就是要坚决的先打犯规，然后赌对方罚不进，我再打最后一攻。
0: 是，刚才我们就说啊，今天一纯厉害，曹文峰犯下去，我们一直在说谁来攻城，一纯站出来，
1: 一纯一纯一战封神嘛。
0: 是，来看一下啊，要是不是贺兆杰来接吗？贺兆杰发球，看发到谁手上。彭爽做一个担当掩护，
1: 9:04
0: 要给罗志豪，哎，犯，让罗志豪来罚球，
1: 王玉熙，
0: 对，那就这个战术肯定还是执行成功的，
1: 对，
0: 哎，
1: 是按照双方的想法，
0: 对，
1: 按照设计来的，
0: 嗯，
1: 那还有8秒的时间，
0: 罗志豪罚中。
1: 那么
0: 一罚中，
1: 一罚命中，罗志豪本场19分了。双方的分差来到4分。
0: 对，这就是两个球，4分就是两个球。
1: 两罚全中，
0: 两罚全中，很稳。
1: 刚刚这个暂停叫的非常关键。
0: 对，还是要抢3分。这边再给一纯，没有。
1: 那么这样的话，
0: 对，比赛结束，楼底队获得了一场非常关键的胜利，把大比分来到1-1。
1: 中场哨响，楼底队苦战取胜，拿下关键一分。苦心人天不负，全队凝心聚力，迎难而上，将比分扳至了1-1。最终的比分，本场楼底队客场90-85。全队精诚团结，咬牙坚持，终得如愿。当然长沙队本场也是全力奋战，寸步不让，同样交出了亮眼的表现。赛场有输赢，热爱无边界，我们期待两支队伍在后天将迎来1/4决赛的决胜局。
0: 我觉得现在看这个技术统计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楼底队在背水一战的时候说了一句重要的台词，说
1: 是
0: not today， 不是今天，不是今天。
1: 那么最终长沙和楼底谁能够挺进4强，我们将会在后天周日5月31日的晚上，长沙贺龙体育馆为您揭晓答案。楼底球迷可以庆祝了。
0: 是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三星

0: 似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5: 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靶向攻坚，以生态之美惠及民生福祉。毛伟民讲话。
4: 13届省政协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毛万春主持。
5: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等五部法规相关情况。
4: 我省持续推动致富万企行动，企业订单实现稳步攀升。
5: 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二产业园出厂，将投用于蛟平铁路王山隧道建设。
4: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创新三级宣教加日夜巡查加全民有奖模式，筑牢古城消防安全防线。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暴雨突袭绥宁李溪桥，短时强降雨近100毫米，村干部紧急转移群众。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决定和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记者刘继恒、孙霞报道。
4: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长沙市轨道交通条例的决定、衡阳市养犬管理若干规定、永州市顺地岭保护规定、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决定，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14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29号，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靶向攻坚，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破解三大结构、两大难题，推动美丽湖南建设迈上新台阶。记者刘畅报道。
5: 在观看2026年全省生态环境警示片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民指出，今年是湖南部署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的第10年。10年来，省委、省政府以夏季攻势为重要抓手，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14-5期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稳定在98.6%，位居中部前列。

0: 规模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 7.1%。 毛伟明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打好今年夏季攻势，在持续抓好水和土的同时，更加聚焦解决相对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聚焦重点指标，精准发力，紧盯 PM2.5、 优良天数比例、重污染天数等，强化区域联动与源头管控，聚焦重点矛盾靶向攻坚，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着力破解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放两大难题，聚焦重点区域分类试测，传输通道城市要全力削减污染、阻断传输，重工业城市要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片区要加强两高项目管控，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聚焦重点时段科学管控，强化 PM2.5 污染应对及臭氧污染防治，确保重污染天数持续下降。毛伟明指出，对标国考新要求，加快美丽湖南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问题整改，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省领导陈飞、陈静、李建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29号下午，13届省政协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记者程景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精神，并进行交流发言，审议省政协党组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报告，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关于省委巡视组移交例行例改事项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审议省政协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事项等。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说，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把助力全省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履职重点，在省委领导下同心同向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深刻认识政协系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现实意义，以作风更硬推动事业更兴，对省委巡视整改提出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认真整改，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改进调研方式，健全转化机制，将巡视整改与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等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改例并举，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省政协副主席李建忠、张健、李明、肖百灵、国政贵、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1: 5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等5部法规，介绍了相关情况。记者孙霞报道。
0: 近年来，我省高速公路建设成效显著，通车里程稳居全国前列。2011年施行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为高速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但随着我省进入新发展阶段，现行条例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本次修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建设全流程，保障高速公路建设高效有序推进。省公路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周超：
2: 条例明确规定，通信、监控、收费、自超、漏证执法、应急装备、服务区、消防、车辆救援等配套设施，应与高速公路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实应。
1: 立足湖南农机装备现状和丘陵山区实际，以补齐短板、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目标，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围绕创新研发、生产制造、集成应用、示范推广等全链条发展流程和要素配置展开制度设计，以小快灵的立法体例突出务实管用举措。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0: 副主任委员罗志军。
1: 紧扣我省丘陵山区的实际，加大补贴支持的力度，加快研发推广农民急需能够提升单产和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先进的适用的农机，让农民买得起用得上有效益。
2: 今天湖南教育发展实际，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聚焦学生锻炼不足、课时落实不严、场地师资薄弱等痛点难点，引导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于伟良。
3: 督促学校开足开齐上好体育课，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三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湖南持续推动致富万企行动，一批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坚持创新驱动，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特色化优势抢占国内外市场份额，订单实现稳步攀升。记者梁瑞报道。
2: 在湖南冰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批价值300万元的高端制冰设备，随后这批产品将发往塞尔维亚。据了解，该企业研发的实用冰制冰设备凭借超高透明度、纯净度的产品优势，远销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企业订单总额达2500万元，生产已排到了8月份，其中出口订单占比高达50%，海外市场成为其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湖南冰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俊吉。
5: 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样子就迎来了一批意大利的客商，通过充分的沟通啊，以及一个现场的一个考察啊，我们当天就确定了合作意向。
0: 湖南涛骏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智慧水务管控领域20多年，今年企业成功推出4款智慧水务新品，可精准实现管网监测、漏水预警、非法用水管控等功能，帮助水务企业降低管网损耗，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产品迅速获得市场认可。下半年企业还将迭代更新3至4款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湖南涛骏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军。
6: 我们今年呢订单相对于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了，我们今年目标是达到1亿。
2: 29号，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1号在铁建重工长沙第2产业园出厂，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蛟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记者冉子春报道。
7: 5、4、3、2、1，进步。
0: 蛟平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湖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中由中铁11局承建的蛟平铁路邙山隧道为全线控制性工程。该隧道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设计技术团队介绍，邙山隧道施工断面面积超167平方米，盾构独头，掘进近5公里，同时要穿越粘质黄土、粉质粘土等多种复合地层，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面临1大、2长、3难的挑战极限。中铁11局蛟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技术主任郑凯。
8: 对这个沉降的要求特别高，针对性的然后配置了这个控制沉降的一些这个系统，比如说像这个气压辅助系统的话，它就可以就是用这个气体的压力然后来代替这个水土压力，减少了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负载，可以让我们的掘进更顺畅。
2: 此外，为加快掘进进度，蛟平一号还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相比传统盾构机先掘进后拼装，蛟平一号配备了同步拼推系统， 单环施工时间从

0: 七分钟压缩至97分钟，效率提升近30%。郑凯，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管片环宽是2米的，然后我掘进到2米1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启用这个系统，然后就是我在掘进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这个拼装作业，这样来缩短我们这个工效的一个时间。
2: 胶瓶一号出厂后将会拆解为上百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目前始发井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就绪，设备进场后将由80多人的专业团队组织组装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井。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当前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中，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创新推行了3级分层精准宣教、日夜双向闭环巡查、全民有奖举报共治模式，隐患发现率和整改率明显提升，筑牢古城消防安全防线。来听武冈台记者刘杰、刘莹发来的报道。
2: 5月28号，在辕门口街道石牌坊社区的院落微课堂上，专职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居家防火、电器燃气安全、火场逃生等知识，现场对村民进行隐患自查和灭火器使用实操培训。武冈市辕门口街道石牌坊社区居民肖玉娇：
3: 我的锅的盖都是的磨房子，一脚这个喷嚏的就跑起火，还今天的学会的是吧？邻居发现是哪里着火呢，就调起管子就喷火就好。
0: 辕门口街道有汉西门、鳌山、石牌坊3个社区纳入古城保护范围，拥有西直街等多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针对居民、商户、重点机构3类群体，街道建立了分层宣教机制，对居民、消防专职员、下沉村组开展院落微课堂，讲解防火逃生知识，并进行灭火器操作培训；对商户，利用营业间隙错时上门，一对一宣讲隐患排查；对学校、养老院等开展定制化应急疏散和初期火灾处置培训。西直街甄老乡老面包子铺员工王小琴：
4: 我们做餐饮跟平时的从咋忙得完，根本呢没得时间去参加培训，加大工作行为专门听下午可以下午给日下些忙，将我们的一些想法知识怎么办法使用灭火器，怎么减少安全隐患危险使用。
2: 同时，街道构建白天宣传培训、夜间巡查整改、全天候闭环管控模式，重点排查背街小巷、老旧院落、沿街商铺，严查非线充电、违规用火用电、通道堵塞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疑难隐患建账限期消耗。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办事处专职消防队班长周沙：
5: 古城晚上游客多，商铺营业晚，有些居民商户图省事，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或者忘记关闭阀门，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每晚11点至凌晨3点分组巡查，发现一起纠正一起。现在商户们的夜间安全意识明显提高，主动配合整改的越来越多了。
0: 此外，街道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宣传，引导群众主动上报身边隐患，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共治格局。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任周姐：
6: 我们街道地处古城核心，木质建筑多，街上窄，人流密，安全管控压力很大。3级宣教解决了不同群体怎么学、学得会的问题，日夜闭环填补了夜间监管盲区，有奖举报则把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套组合拳下来，隐患发现率和整改率明显提升，群防群治的氛围也越来越浓。
2: 截至目前，辕门口街道累计开展院落微课堂50多场，错时入户培训商户310家，夜间巡查整改隐患20多处，累计发放灭火器1500余具。下一步，辕门口街道将持续优化创新模式，以精细化安全治理守护古城平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来关注。

0: 大喇叭应急之声。5月28号至29号，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遭遇强降雨袭击。28号8点到29号8点，全县普降中到大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其中五阳镇的降雨量高达187.4毫米，李溪桥镇降雨量95.9毫米。来听绥宁台记者周玉玲、陶文发来的报道。
1: 29号清晨6点30分左右，绥宁县李溪桥镇遭遇短时强降雨，急促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白玉村、湾头村、苏州村、临河部分群众家中进水，积水最深漫至膝盖。绥宁县李溪桥镇湾头村支部书记莫作荣：
2: 今天早晨6点半左右，我们起来的时候看见下大暴雨，我们到湖边查看水位，马上向基辅报告，基辅马上派人过来和我们村里的居民队一起把河两边的居户转移到安置点。我们转移的时候，那个水已经漫到膝盖了。
0: 汛情发生后，李溪桥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按照防汛责任分区逐户开展隐患排查，对受洪水威胁的料水河沿岸38户108人开展紧急转移，将群众就近安置至安全的民房、村级活动室等临时避险场所。工作人员同步设置了警示标志，劝导沿河低洼区域的居民及在河道周边捞鱼的群众远离河岸和行洪通道。
1: 中午11点左右，洪水逐渐消退，经现场安全评估后，被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积水清理、通风晾晒等工作。镇村两级组织人员协助群众排涝清淤，逐一检查房屋边坡安全状况，严防退水期间发生次生灾害。绥宁县李溪桥镇湾头村四组向四清：
3: 今早些个洪水来的比较快，我们过来农民的刚刚起床就发现涨洪水了，就是村干部来每家每户把河边相关的人全部叫起来，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现在的河水已经退了，把我们老百姓又迁回来了。
0: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省道 S342线绥宁段多处发生了山体滑坡，大量塌方泥土、石块倾泻至路面，导致该段省道交通完全中断。险情发生后，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迅速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操作铲车等设备冒雨持续作业，全力清理路面堆积的泥石。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工作人员武再松：
4: 今天雨情较大，我们公路养护中心一早就分派4个小组进行路面巡查，对塌方道路进行抢修，目前省道已经全部畅通。
1: 据气象预报，从5月17号开始的此轮强降雨将于5月29号晚结束。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14个市州不同程度受灾，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累计转移群众9.3万多人次。据气象预报，从5月29号晚上开始，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29号晚到31号，省内以多云见晴天为主。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0: 本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紧急转移群众9.3万多人，在全省239个集中安置点里，热饭、热水、医疗服务一应俱全。湖南用细致入微的举措，让安置点成为老百姓安心和温暖的临时家园。
1: 5月26号晚上，麻阳暴雨，当天上午，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就精准推送到各村，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在兰村乡各个安置点，村干部掌勺，忙着张罗饭菜，村民们聊天下棋，生活如常。麻阳县兰村乡安置群众黄前长：
5: 给我们吃住安排的挺圆满周到，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绝不私自返回。
0: 安置点里有水、有电、有医生，还有热水器。晚上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还专程赶来，搭起幕布放电影。麻阳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工作人员田昌斌：
6: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过得安心，住得安心。
1: 在受灾最严重的石门县，安置点成为了爱心汇聚的温暖港湾。在天平村安置点，4个00后青年自带食材，从慈利县赶来，在临时搭建的帐篷灶台前开启连轴转的志愿服务。慈利县爱心青年叶成林：

0: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只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1: 在湖平山镇的临时驻餐点，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食材送来，驻餐点的后厨堆满了腊肉、蔬菜等食材。石门湖平山镇平洞村党总支书记王立军：
2: 各家各户农户自愿捐赠的各种各类的蔬菜，有2块就捐2块，有3块就捐3块。
3: 大家齐心协力，每顿都有十几个菜，还开启了夜食堂。一线救援人员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石门县湖平山转移安置群众：
4: 天天有饭吃，荤素都有，菜多得很呢。
5: 想吃多少就打多少，尽力吃，一吃五碗饭都可以。
1: 截至5月26号，本轮强降雨，湖南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共设置安置点239个，安置5496人，分散安置19667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9号，在长沙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监管放行下，中欧班列长沙跨境电商定制专列从长沙北站顺利首发。50个标准集装箱满载箱包、鞋服、家居家房等优质日用国货，经霍尔果斯口岸西行，奔赴欧洲马拉，为湖南对外开放再添一条高效出海的黄金通道。截至5月28号，2026年中欧班列长沙已累计开行499列，实现进出口货值11亿4264.01万美元。发运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86.19%、41.36%。
1: 湖南省多市联运强基础、补短板、促发展实施方案日前发布，聚焦国际开放、战略物资、先进制造、区域协作四大领域，重点培育20多条多市联运精品线路。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两天啊，那平顶山某校的成人礼就刷屏全网了啊，千人齐跳叫十跪爹娘。

没毛病，就是集体跪拜父母。好家伙，那场面整的是声势浩大，那锣鼓喧天呐，看似温情满满，实则有点尬出天际啊！这场本该庄重的成年仪式，硬生生的就被改成了流水线式的亲情剧本杀了。真诚感没有啊，全是表演感。不光我看着难受，无数家长都感受说你有点窒息，不敢苟同。其实学校的初衷看似无可指摘啊，无非是想借着仪式啊教会学生感恩，但是好好的成人礼偏要搞成全员统一动作，分为强行催泪的大型汇演，属实有点用力过猛了啊，就跑偏离谱了。感恩从来不是流水线作业的标准套餐啊，不是说你跪得越整齐，哭得越响亮，孝心就越厚重了。发自内心的温情靠的是日常点滴的陪伴与体谅，而非舞台上的刻意演读啊！最讽刺的是，这场全员一致的孝顺表演完全忽略了个体差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有的家庭温情内敛，不喜当众煽情，那有的家庭情况特殊，这般过拜仪式更是徒增尴尬和心理负担。学校一刀切的操作根本不是因材施教，而是模块化的走过程啊，形式主义凑业绩，把教育仪式就变成了学生的宣传素材包了。更离谱的是，这场闹剧彻底窄化了成人的真正内涵。十八岁的成人礼，核心是告别懵懂，扛起责任，敬畏规则，独立担当，是与稚嫩告别，奔赴成熟的庄重节点。可是你这仪式整的，以上这些都没有，全程围绕着跪拜、感恩、煽情。就仿佛成年唯一的课题就是给父母叮当的一顿磕头啊，硬生生的把立大人就变成了秀孝顺。仪式感从不是表演感啊，教育更不需要剧本的加持。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跪出来的，而是脚踏实地的闯出来的。与其折腾千人起舞的花式作秀，不如褪去那些繁华啊，给学生上一堂真正的成年必修课，少一点套路化的煽情，多一点走心式的教育，别让神圣的成人礼沦为一场尴尬的校园流量秀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个零食圈又上演大型的翻车现场，广东同享食品意外黑出红圈啊，黑红出圈啊，旗下的什么老婆美、情人美，因为这个包装排版被网友解读出共享老婆、共享情人的低俗歧义，这就引发了全网吐槽了啊！看那上面非得写一个共享老婆美啊，那结果咱说你前面四个字共享老婆，你看。就比擦边内容更离谱的是品牌的迷之操作啊，拒不反思问题，反倒向吐槽消费者寄送律师函，要硬刚舆论，最终在全网声讨声当中官宣永久下架，彻底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脑袋。品牌始终抱定我没错啊，网友多虑的心态，辩称产品名称与排版是多年行业惯例，主观并无冒犯女性、刻意低俗的意图，但是商业经营从不能凭自我感觉来免责呀，大众观感才是评判的核心标准，法律明确规定了商业包装与宣传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企业主观是无恶意啊，那无法抵消客观造成的不良观感和负面影响，行业啊救俗也并非就是万能的免死金牌了，陈旧模式早已适配不了当下的审美与法治底线，你再硬刚你就得挨揍啊。那相较于擦边包装，品牌的嚣张公关我觉得才是最大的败笔啊！消费者的直观吐槽是正常舆论监督，更是助力品牌查漏补缺，但是同享食品本末倒置啊，放弃沟通整改，反而用律师函来威慑大众要压制舆论声音。再说现在的网友老师怕你这个，这种唯我独尊的霸道操作直接就激化了公众矛盾，将细小的瑕疵得就演变成了严重的品牌公信力危机，归根结底啊，这是老牌企业躺平懈怠啊，脱离时代的表现。性别平等，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大众对物化女性啊、低俗插边内容，现在就是零容忍。品牌固守陈旧陋习，拒绝与时俱进。那面对舆论质疑，优先选择打压而非整改，这属于典型的就是自我陶醉式运营。市场从不缺倚老卖老的老牌商家，缺的是敬畏规则、尊重消费者的良心品牌。舆论倒逼下架，品牌输掉的不只是两款产品，更是大众对你的信任。此次翻车为所有的商家敲响了个警钟，赚钱得有底线，陋习不等于传统，切勿将无知当无辜，低俗当情怀呀、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如今这求职圈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内卷赛道，啥呢？叫性格测试。在当下，不少企业啊招聘就将这个 MBTI 性格测试就设为了硬性指标了，也不问你能力啊，也不看你履历啊，就是看你性格怎么样，是吧？被逼无奈的大学生早已摸清套路，练就职场变脸术啊！老板想要啥性格，哎，咱就来什么性格。主打一个精准投其所好啊，让好好的招聘就变成了全员参演的大型人设造假秀。这企业想用 MBTI 筛选人才，看似高效省力，实则这就是招聘的懒政，选人歧途。不少公司将 MBTI 结果奉为招聘准则，甚至作为录用的唯一标准，那完全这就是本末倒置啊！这款爆火的职场测试并未获得心理学界的权威认可，本身它就漏洞重重。那咱说你拿这玩意儿信奉，咱说那你不有毛病吗？这不性格测试的随机性更是堪称离谱。哎呀，一个人的答题情绪、环境氛围、当下状态都会左右最终的结果。那同一个人、同一套题目，两次测试都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类型的。那你这职场干啥呢？你开盲盒那个这是？更讽刺的是，这套测试毫无门槛可言，求职者只需提前刷题，刻意迎合，就能轻松伪造出完美职场性格。企业费尽心机筛出来的，他未必就是优秀人才，但绝对，咱说，要么就是答题高手，要不然就是演技高人。人是鲜活复杂的独立个体啊，性格多元且立体，绝非几道选择题就能简单的定义标签啊。靠刻板标准来筛人，抹杀个体优势，更是片面的人才偏见。多数常规岗位无需设定限格啊，企业盲目跟风测试，那纯属就是画蛇添足。更重要的是，这套招聘套路它不科学，也还有法律隐患。对吧？你说你凭性格测试一票否决求职者啊，涉嫌就业歧视不？对不对？你触碰法律红线不？求职者真要跟你较真儿，可以依法维权，企业终将自食恶果。招聘的核心是什么？是看能力啊，查品行，观潜力，而非沉迷性格标签玄学。依赖 MBTI 筛人是典型的偷懒形式化招聘。企业招人不是抽盲盒选人设，与其执着刻板测试，不如回归招聘本质，别让一纸测试错失了真正的人才呀。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

0: 锁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情友善，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贻害无穷的。要说呀，这如今网络种草平台上啊，就离谱乱象比较多啊。本该天真浪漫的孩童，结果呢被浓妆艳抹，刻意成人化包装，靠模仿成人的姿态啊打擦边球带货引流。你还别说，他真有人吃这套。那个这套畸形的儿童擦边呢，已经是屡禁不止了啊！撕开了网络流量时代最赤裸裸的逐利丑态。这场乱象堪称平台双面摆烂了。平台整改话术层出不穷，明文限制未成年人出境频次，实则消极审核、敷衍管控。儿童成人化穿搭啊，擦边图文肆意传播，评论区啊低俗言论泛滥。根源在于流量利益深度绑定，平台为保数据营收，纵容违规内容，将儿童保护让位于商业利益。更讽刺的是啥呢？不少家长沦为了最离谱的助攻。那账号他还给标注一个妈妈拍摄，要不就什么记录成长。咱说谁家孩子你这天天浓妆艳抹的这么成长啊？你说看似温情记录，实则是把孩子就当成了牟利工具，主动配合低俗表演，刻意博眼球。你说这爹妈让他给当的，本该是守护孩子的监护人，反倒亲手消费孩子的童真，还借着家庭原创内容的幌子帮平台避规，然后呢审核责任，彻底就模糊了记录童年和贩卖童真的边界。该乱象危害深远呐！过早的成人化包装与低俗内容，那可是会扭曲孩子价值观的，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同时也败坏了网络风气，给不良分子可乘之机，滋生网络恶意。治理不能流于口头整改，相关部门需要重拳发力啊，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以严厉处罚抬高违规成本，让屡教不改者付出代价。同时也得细化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杜绝家长自愿就成为侵权的挡箭牌啊！莫让童真沦为流量炮灰，也别让童年沦为资本收割的筹码。再来说一个对症下药的。最近啊，有个话题说好学生成休学主力军，就刷屏全网了，直接打破了大众的固有认知啊！好学生休什么学呀？是吧？相关数据也显示了，休学复学群体当中，重点学校、重点班的优等生占比超过3%啊，这个2%。那对此呢，不少网友张口就来了，说什么？哎呀，现在孩子太矫情，输不起，缺乏挫折教育。你还别说，这套万能甩锅式的评价，也算是当代教育最敷衍的一口毒鸡汤了。是吧？狠狠地误解了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是，你说咱小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对吧？但是时代不一样了，它不在进步吗？咱们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事儿，是因为咱说还没达到这么个认知。没有无故休学，只有被漠视的崩溃。大众误以为成绩好就是抗压更强，万事顺遂，实则不然。优等生长期深陷内卷竞争与家长的高期待，被不能输这三个字的枷锁捆绑，长期精神紧绷，情绪积郁，而且呢身心早已经透支了。更扎心的是，孩子的情绪求救大多都被当成了无理取闹了，被校园小摩擦困扰求助老师啊，换来的是说什么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心里崩溃了，向家长倾诉，被反问说：“那别人怎么就没事呢？是吗？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惯有的伎俩吗？对吧？啊，这种一刀切式的问责，从不正视问题根源，只会倒逼孩子独自内耗、自我否定。所谓的矫情，那不过是孩子撑不住后的无声求救。青少年身心稚嫩，情绪敏感，学业、人际、家庭多重压力叠加，压垮他们的并非是玻璃心，而是长期无解的精神内耗。把系统性压力归为个人脆弱，那就是赤裸裸的认知偏见与教育冷漠。 智力休学乱象，切记只对孩子单向纠错，真正的挫折教育从不是打压施压，而是包容共情，温柔托举，家长放平期待，老师耐心疏导，社会摒弃各种偏见，家校社协同减负赋能，撕掉矫情的标签，才能真正的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又翻转，
5: 准备好
4: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首先来关注第一个事儿。前不久，贵州大学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除学历、专业要求之外，还明确应聘者配偶必须是校内在职在编优秀博士，且同时具备多项业绩。那如此特殊的要求，立刻就被网友质疑，这是个萝卜岗吧？面对舆论啊，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简化招聘有可能有特殊情况啊，既然是公开招聘，还写明配偶必须是校内在职在编优秀博士，这种明显带有关系色彩的条件，那难免让人质疑是萝卜是吧？高校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配套出台家属工作安排的措施，也是比较常见的操作，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岗位如果是面向社会招聘，就不应把配偶身份就作为门槛，否则不仅难逃内定的嫌疑，更背离了公平原则，损害招聘公信力的高校声誉呀。再来说这个啊，太原科技大学啊，一个数字一出啊，网友就吵翻了天了，是吧？人家说预算66万为教师买蛋糕，很多网友就懵了，啥蛋糕这么贵呀？根据采购意向啊，全校教职工生日蛋糕预算66万元，全校教职工啊。有网友就算了一笔账了，全校的专职专任教师1569人，加上行政人员，人均的蛋糕预算可能也就200-300块钱。而且他不是说一个蛋糕，是蛋糕卡，对吧？你这么一看，这玩意儿贵吗？对吧？有网友表示支持啊，单位体恤员工，发蛋糕卡是福利，你就该提上，是吧？校方也回应了，每人的标准是300块，采购的是蛋糕卡，不是单个蛋糕。要求是什么呢？得是品牌连锁，品质得有保障，不能是小蛋糕店。而且山西省总工会也有相关规定，生日慰问的标准最高不超过500元，所以300块钱完全合规。要说有些网友老师有点敏感了啊。一听66万作为蛋糕预算，疯球了。不过没关系啊，事实胜于雄辩，对吧？这笔预算并非是单块蛋糕天价，而是人均300元的连锁品牌蛋糕卡，也是为了啊抚恤各位员工，对吧？对照当地总工会500元的最高标准，这还没达上限呢，对不对？ 所以这个300块钱的标准是合规合法啊，有据可依，属于正常职工暖心福利。抛开人数规则，你谈总价那就是断章取义了。如今职场福利本就稀缺，合规暖心的职工关怀不该被妖魔化，反而应该提倡，对吧？千万别让刻板猜忌就扼杀了单位个性化的善意，对不对？也希望所有人都能拿到这份爱心暖心福利啊。
5: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8: 哟哈，
5: 滴答滴答吹喇叭，
8: 哦，
5: 神平太保上麦啦，
8: 有点意思噻。
5: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个招聘要求配偶为

为该校博士。贵州大学整这一出啊，直接炸了网了。微信平台幸福生活万年长就说了，怎么的，身份证差一位都不行是吧？你这话说的真是一针见血啊，好家伙，一剑封喉啊。晒太阳的狮子就说了，下回你直接把需要招聘的人名和身份证号写在招聘信息里面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你我他都省事儿了吧。咱说你这也没啥区别了这玩意儿。蒲公英的梦想就说了啊，避免人才流失，这是解决后顾之忧啊，那些喷的都是羡慕嫉妒恨啊，你要是达到这个高度，你的家属也可以。刚才我怎么说的啊，就是你真的是这种高精尖人才对不对啊，你为了避免人才流失啊，你把这个人才啊，这个家属给安顿好，没毛病啊，对不对，没有人说不服啊，是这理儿吧，对不对，那我只能说我自叹不如。但是啊，咱说你要是面向社会招聘，那就是两回事了，明白吗？啊，你这玩意儿就有点内定的嫌疑了。与其这么整，你还不如直接告诉我，是吧？啊，人家优秀人才，我得留住，是吧？我把这个家属安顿好，你这不就完了吗？嘉贤就说了，人才引进安置家属啊，那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呢？问题不就出在这儿了吗？就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啥遮遮掩掩的，你说呀，好家伙，这边捂着盖着完了，那边还得整个招聘啊，欲盖弥彰。Godfrey 就说了，这本来就是给高层次人才解决家属工作问题，为啥不能理解？理解，但是我其实我也支持，但是你选择的方式方法不对劲儿，明白吗？你这玩意儿容易让人产生反感。就像啊，这位叫做都府李卫就说了，这种人才引进配套其实直聘就可以了，对吗？情况一说明，是不是谁能不理解呀？你非得绕这么一大一圈，完了之后让谁都不舒服，你看。再来说这个啊，高校回应预算66万为教师买蛋糕，是蛋糕卡啊。微信平台马上拥有人鱼线的小姐姐，哎呀我天，梦想挺大。他说了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待遇，而不是把待遇高的人拉到跟待遇低的人一样水平，不要搞错了方向啊，我的朋友们。是，咱承认啊，就是每人300块钱，因为过生日是吧，300块钱的一个标准的蛋糕卡，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福利，但是咱不能说因为你没有，别人有你就不乐意，对吗？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啊，你没有，别人有，我们得让你也有，明白吗？你这个思路没毛病吧？你没有，完了人家有了，然后呢，你就说人家，哎呀，太贵了，那咋的？最后全整的都没有了，就好了吗？另外啊，悟空空的白晶晶啊也说了啊，能不能别总盯着老师啊？谁说不是呢？你说人老师是吧，天天点灯熬油的是吧，蜡炬成灰历史干，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天天的教育啊，这个教书育人，然后你啥事儿总盯着人家呢？那咋了？人家过个生日，一个蛋糕卡啊，300块钱吃个蛋糕，咋了嘛？对不对？你就咱说，你现在你300块钱的蛋糕，你在4-5线城市你也能见得着啊，那你更别说是1-2-3线城市了，这点事儿你这没完没了。
你要是觉得说300块钱蛋糕贵了，那你就努力提升你的生活质量，好不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福利，那咱们不得共同努力吗？超级什么陈就说了啊，有些人没有，别人都不能有，哎，就有些人这种心态不行啊。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有这种心态，那咱说你我节目你听少了，明白吧？啊，得换一个思路看这个世界。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公益观点。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欢迎廖律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之余呢，你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律师对话。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先来接热线啊，严先生你好。
4: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这样的，我是电器厂立党城江南市下的是电器厂
2: 啊。您是在哪个地方工作？是不是还是在哪个小区呢？
4: 立党城小区
2: 啊，某个小区。因为保护您的隐私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咱就不说了哈。小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4: 就是那个物业啊，物业它是现在私人承包了，我那个汽车呢从外面回来。那个树底下它不是安了那个漏机石吧，那个树款那个漏机石。
2: 漏机石对吧？
4: 啊，漏机石，漏机石以后打给人家汽车撞灯了，全部搞坏了，坏了以后他们维修有一年多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漏机石到漏中间来了。我回家就是一个下坡一个点弯看不到。你看不到的话呢，压在那个漏机石的那个尖子上面一挡一环，怀在我车上面。
2: 哎呦，
4: 我那个车打坏了。
2: 哦，打到哪里了？是这个金属部分还是玻璃部分啊？
4: 金属部分
2: 啊，就是要做钣金是吧？
4: 啊，要做钣金，要做油漆。他现在就是他那个物业，他说他是私营，他不管了，他是私营，他不赔。
2: 那您做这个钣金油漆花多少钱？
4: 要1000多块钱。
2: 一千多块钱。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问题是物业要负责任的吗？
4: 是啊。
3: 小区物业它施工是不规范的，没有设置这个安全的这个提示以及防护的这个措施，最终是导致了车辆进入小区发生了一个事故，导致了车辆受损。
4: 对，
3: 属于物业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
4: 啊，对，
3: 本质上是属于一个侵权纠纷。那物业公司呢，它依法应该赔付你车辆的这个维修费用、交通费用、施救费用相关的这个损失
4: 啊。
3: 物业他拒不理赔的，其实您是可以去相关的这个街道社区或者是住建的这个物业科甚至是政务热线去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
4: 我跟你说了，
3: 我已
4: 经打了政府热线，也打到社区，社区就是说他要他跟我来协商沟通，他吃都不吃，他们他怎么不吃？
3: 有点
2: 调子这么高啊。我想问一下，就
4: 是
2: 严先生您讲的那个，就是当时你压过那个路基时他反弹砸到你的车上，这个是有视频之类的吗？
4: 对，
2: 这个有视频之类的吗？
3: 证据保存好没有？
4: 保存好了，我都拍得到。

0: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1: 我跟你说，他现在后来我的车事故发生以后噻，过了两三天，他要把那个漏积水给它修好了，那个渠啊，我边上又给它水又把它补上去了。
2: 嗯，就是把它粘回原处了。
1: 啊，对。
2: 嗯，这个你也拍了照吧？
1: 拍了照。
0: 哎，我想了解一下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调子比较高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
2: 对，
0: 我想知道您有没有去他的这个物业公司这边线下的去跟他面谈沟通过这个事情，
1: 他
0: 是怎么讲的？
1: 找了他们，当时他来了。
2: 什么什么来了？
1: 我当时出了事以后，我就把那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叫过来了。
2: 哦，就面对面谈了这个事情。
1: 对，面对面沟通。他不急，我根本不吃。他说他就在，他说私人承包，他不行不吃，可以不赔，他就在。
0: 哦，那还
2: 是私人承包可以不赔。我想问一下，这个所谓的私人承包是一个人来管了你们的物业呢，还是说是一个是一个民营的小企业、小公司？
1: 对。
2: 这是两个概念哦，严先生。你们的物业费转是转给某某某某公司吗？
1: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小区，但是呢，我们这个几栋房子上，我住的这有四五栋房子，是我们一个单位的，又是一个小单位的，跟他就是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租金还是在一起租金。
0: 这个不管啊，就是说这个他要进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义务，那这一个片区是谁在进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你就应当去找谁，你只要确定了这个主体。你就应当去找谁？
2: 我换个问法问廖律好不好？哪怕我不是这个小区的，我也从来没有给这个小区交过物业费。我在你这个小区里面被你的路基石撞到了，我也应该找你，对不对？
0: 对，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
2: 嗯，就是这个思路啊，严先生。
0: 是的。
2: 嗯，
1: 我们是一个小区。
0: 协商如果调解没有结果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向这个法院去起诉的，但是。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需要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因为您的总体的一个损失是1000块钱嘛。
2: 对。
0: 啊，但是也不排斥，不妨去试一试，去努力一下。
2: 因为目前严先生的情况就是社区也找了，对吧？
0: 对。
2: 该打的电话也打了，也是面对面讨论的。
0: 对。
2: 对方调子太高了，他就是不赔，但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马上就把它修好了，他是怕后面的人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嘛，对吧，严先生？
0: 对。
2: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这样举例，您是在雨湖区、月塘区。
1: 月塘区。
2: 好，月塘区。像这样的事情的大概一个路径是什么呢？请我们的廖律师来指导一下。
0: 刚才讲了，他政务热线他也打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街道他也反映了，就无果嘛。那如果说无果的话，我建议您啊，就学习一下在网上去立案，因为毕竟，走一个小额诉讼或者是绿色一个通道。快速的去解决，让法院工作人员介入进来去解决这个事情，应该会有好的效果。
2: 谢谢严先生的信赖和支持啊！也要提醒你，就是我们刚刚廖律讲的这个网络诉讼的方法，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1: 可以，谢谢。因为我不知道搞些这么些事情。
2: 您来学习一下。
1: 我最近要是要我向法院去交那个钱，就太贵了。说实话。
2: 这样子，我们让廖律再给您讲一下，以您这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标的，如果你去就是起诉的话，这个。诉讼费是多少钱呢？
0: 诉讼费不贵，关键就是在这个时间还有做这个事情可能会花一点您的这个精力。像您这1000块钱可能就是100块钱或者200块钱，然后关键是对方败诉了，这个100-200块钱是诉讼费，是要求对方来承担的。
2: 这个大概
0: 提前先垫付而已，
2: 一个参考给您啊。严先生，这个里面可能还包括打印费。跟您说就是全包在里面，大概就这个数，好不好？
1: 我问了那个律师，他说打官司要2000块钱。
2: 那是两码事。
0: 您是找了律师吗？我现在说是您自己做吗？
2: 诉讼费是诉讼费，然后请律师是请律师。然后我们群里面有跟您类似情况的，他们立案成功了，很有效率，然后也解决了问题。您可以在群里面问问大家，好不好？
1: 好，谢谢，好，
2: 谢，感谢严先生的支持。
0: 严先生还是想过要起诉的。
2: 对，因为。就是对方大调子太高了，逼得他是吧？你没办法好好交流，那我们就真正拿出我们的这个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是很正当的一个思路哈。
0: 是，
2: 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严先生，我们在群里等你哈。
1: 好，可以。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蒋女士，你好。
4: 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的问题就是，我的户口是在江西，然后我离异了，我想迁给我的原籍，就是说江永县，啊，应该是一个小山村，然后就是我们这种县城，他就不接收，所以我现在很困惑，因为我还有个小孩，
3: 小孩几岁？
4: 要上学，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迁回来，我的小孩的户口肯定就是迁不上。
5: 明白。
3: 你家小朋友是？哎，你好，蒋女士，你们家小朋友几岁啊？
4: 五岁多了，他六岁了。
3: 好，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清楚这个电话的声音，我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哈？咱们是江永人，然后嫁到了外地，户口呢在外地，现在是离婚要想迁回原籍，这样来让自己的小孩在江永来上学，对不对？
4: 对的。
3: 嗯，小朋友是五岁的情况，您目前是扯了离婚证是吗？
4: 扯了的
3: 啊，已经扯了离婚证，户口还在。
4: 扯了有两三年了。
3: 两三年了。
4: 我的户口还，对。
3: 你的户口
4: 还在江西。
3: 还在江西，就是你嫁过去的地方，对不对？
4: 对的，对的。
3: 那你在江西的这个户口是在他们的这个户头上呢，还是说是另起一户了？
4: 没有，还在他们家的户头上。
3: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问题怎么办哈。
5: 是，像这个情况的话，一般就是到要到江永的这个您户籍所在地，您的这个户籍也不在这个
3: 原户籍，
5: 去原户籍这个所在地这个派出所，户籍科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像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房子，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落户挂靠的方式啊。
3: 落户挂靠，这种我问一下蒋女士啊，您父母，您父母的户口
4: 不在了
3: ，人走了是不是？那您在江永还有什么亲戚吗？
4: 我还有哥哥，还有弟弟。
3: 亲哥哥、亲弟弟，对不对？
5: 对啊。
4: 对。
3: 他们现在是分开的两户还是一户啊？
4: 一户。
3: 来，请教廖律。
5: 他们是有房子的，对不对？
4: 对
5: 啊，那可不可以跟哥哥跟弟弟就是商量一下，就是把这个孩子落户在这个挂靠的这种方式，然后去解决您孩子的这个就读的这个问题呢？
3: 现在您这个老家江永的这个户口户主是哥哥吧，对吧？
4: 对。
3: 然后就是户主的是哥哥，然后弟弟也在这个户底下。
4: 对，
3: 然后我的理想就是我请教廖律看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蒋女士然后到原籍开一张接收函，把她的户口迁过来，把小孩的户口迁过来。
5: 对
3: 啊，是这个流程，对不
5: 对？
3: 对，
5: 然后落完户之后呢，就办理这个入学的这个手续。那孩子就近的话，就入学报名就可以读书了。
3: 对啊，
5: 大概是这么一个。
3: 已经五岁了，这个要抓紧办了。
4: 问题是挂号也挂不进去啊。
3: 挂靠挂不进去
5: 的原因是什么？
3: 理由是什么？
4: 原因就是，因为我哥哥还是属于是单身那种，所以就是说还是不能挂号挂到他们那里去。
3: 我有一个问题啊，蒋女士，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于拆迁之类的？
4: 没有。
5: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所谓就是这个障碍啊，就是挂靠的这个障碍，我想知道是来自于当地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是说来自于阻碍是您哥哥这边？
4: 不是，这个都不是，就是我们当地的县公安局他不接收。就是我们镇上的派出所，他说只要是县上公。就是县里面的公安局接受了，他们这里就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跑了很多次了。
5: 那你到线上去反映过吗？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4: 对呀，我去反，我都已经走访了好多次了，他们还是说不行。要么就是他给出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要么你自己在县城买房，里面有房产那一种可以过户的那一种，然后要么就是另找他人再嫁人，他说就唯独可以。
3: 就是
4: 因为我有个小孩还没有上户口，我这个小孩子是没上户口的，
3: 就是之前一直没有上过户口。
4: 对的，
3: 他也没有在江西上过户口。
4: 没有。
3: 哎呦天哪，这那小朋友上学还挺紧张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总结性的请廖律。
4: 六岁了。对，
3: 我觉得您这个着急，做妈妈肯定是急得要命了。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给您一些建议，然后给完这些建议之后，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转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为民热线，同步为您来追一下线索，好不好？好，我们来先请廖律来给您指导一下。
5: 蒋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

0: 行政规定的一个问题，而且又是不是在长沙，是在江永，在我们湖南的这个江永。所以我们律师啊，我们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一个逻辑跟一个方式跟方法。您是先去的派出所，然后您也去这个县公安局这边也去求证过了，对吧？他也相应的给出了你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跟建议。那如果说这条路如果说走不通的话，那可以就是看看，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公共的这个集体户口这边，就是是村上是没有的，对不对？只能买了房，在这个商品房子里去落这个公共的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政府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热线，你有没有打过电话去寻求帮助？因为您的目标很，那您尝试着走一走，就是您作为江永人。然后自己的孩子啊，因为从来没上过户口，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想要上这个户口，然后也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然后就孩子就很着急，看能不能再寻求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务这一块给出一个答案。
1: 其实廖律师给您的这个主意就是，他如果是你，他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的思路，给您一个参考。
0: 去政务服务中心，去当地的
1: 政务服务中心，您记得这个几个字吧？你搜一下。还有就是蒋女士，你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同步给我们为民热线的节目组，请他们来帮忙一起来协调，好不好？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啊，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公安局不是也有局长嘛，他们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我就说是不行。
1: 哦，他们也是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坐下来一起讨论过。
0: 这也只是公安部门嘛，我讲的是政务服务中心，那个地方是它是。
2: 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号码，我来打一下。
0: 可以，我们主持人也讲了，我们同步到这个为民热线这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1: 对，
0: 跟进您的这个问题。
1: 因为听你这个讲法，其实当地他们也希望在了解这个规则的基础上面，能够帮你来找出这个规则适用你的这个部分，但他们就是超出了他们能力嘛，对吧？那目前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方面可以协调，然后一起来想想办法。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来解决你女儿的户口问题，好不好？
0: 对，
2: 好。
1: 好的，谢谢蒋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这是一位可人，他说，可人说，我是一个街舞老师，在长沙的一个舞蹈室兼职了快10个月，现在老板呢因为教学内容闹得不愉快，老板要停我的课，他也不说要辞退我，但是呢在这个之间我一个月损失了8节课，我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呢？这个8节课我怎么来判定啊？8节课是用课时费来计算，可能对您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吧。
0: 是的，他这个暂停啊，你一定是要看一看是谁的这个原因啊。听您这么一讲，肯定就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啊，老板的这个原因。那如果说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在这个合同条款里面又是属于是没有约定里面出现的这个原因，那当然你可以主张这个损失。当然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1: 希望你当时是签了合同的哈，
0: 对啊，
1: 别什么都没有签就直接来了。至少你们当时讨论的过程，它有一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你来讲也是有利的。
0: 是的。
1: 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2023年做了一个那个绿化项目。就是签的合同呢，我们是进场之前是3月份。但是搞完工呢，也就是大概现在的这个时候5月底的样子。就我们就签了一个合同，把合同呢，到现在呢，他还我们整个合同我们最后做完结算是72.8万。他现在呢，他私人用微信转账的形式付了我50几万。大概55还是57，我忘记了啊。他现在还大概还欠我16-17万块钱。就是说呢，当时他签了这个合同的这家公司呢，他签完合同之后，他到10月份，就在2023年10月份，他那个公司就注销了。
1: 哦，注销了。现在什么情况呢？
3: 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老板，就是每年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给我付我几千块钱、10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1: 哦，他还是一直记得这个事儿，只是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呢，还是说没有这个意愿呢？你觉得？
3: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先导园林呢，就是杨浦的一个学校。
1: 您就直接说您要拿这个款项的对方，他是没有这个能力付您的钱，还是他没有意愿付您的这个钱？
3: 他有这个能力，
1: 有这个能力，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基于您所述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请廖律给您指导，好不好？
0: 他2023年就签订了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然后对方是经过结算

0: 是建了72万多，
1: 啊，
0: 72万多，然后在中途的时候是通过这个私人的转账转了您57万多，最后还有16、7万现在没付。
2: 有个小细节问一下周先生，他这50几万是在这个公司注销之前给您的，还是？

0: 工程的这种结算的这种案子，其实情况都差不多啊，就是做了一个工程，然后呢结算的话也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转款给这个去干这个工程的这个一方，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认可的。就这种，就是比如说讲大白话，就是他付给你这五十几万是作数的，包括他后期几千块钱几千块的他个人的这个名义付给你，那都作数的，都视为这个工程款的。
1: 那我这个时候就得搞事情问一下了，我替周先生问一下，他后面给的这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咱是算利息呢还是算本金呢？
2: 那肯定就是我结算款之类的，现在他现在还什么算他利息的？
1: 我们问一问这个
2: 可能，
1: 问一问这个可能性好来。
0: 现在的话就是他其实这个，哎呀，这个纠纷呐、啊，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纠纷其实是
1: 廖律做过
0: 的，
1: 廖律做过很多，
0: 很明晰的，其实是对你来讲是没有法律上的这个障碍的，就是您随时都可以起诉到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下来。然后唯一的就是这个，判决是有了，但是你说这个钱能不能进到这个口袋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跟我之前唯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办理的案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这个已经注销了。那注销的话，公司注销，它不等于债权就消灭了。您是可以直接向这个原股东，然后清算的这个义务人去追缴这个回款的。所以你看一看这个公司它有几个股东，如果说你考虑用诉讼的形式去要回这个钱，因为刚才根据您讲的，对方是有钱但是不想付这个钱，那大概率是要走到诉讼这一步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话，那你要搞清楚这个公司注销前有几个股东，就直接告这几个股东就 OK。
1: 之前查过吗？
2: 查过。
1: 那就很简单了。如果你想现在再补充进行查询的话呢，我们的群里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网址，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好的，我的意，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解释他那个公司，也可以解释他这个付款给我的这个个人吗？
0: 你起诉公司已经注销了，公司起诉不到，法院会让你撤销掉你起诉公司的，你就是要起诉这家公司的注销的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东。
1: 而且股东
0: 这个付款的这个人是不是股东？
2: 付款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股东，
0: 那您要做这个调查了，您现在就是去这个工商局这边去调一下这个注销的这个公司的公司内档，查清楚他全部的
2: 公司。我知道他的名称，他因为当时跟我2023年5月份签了合同之后嘛，10月份我查了一下嘛，那个企查查，他上面显示的就注销。
0: 是可以查的，你去这个工商局查一下他这个注销公司的这个内档，你就能知道他有几个股东，你也知道到底付你钱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股东了。如果说付你钱的这个人
2: 不
0: 是这个股东，你把他列为第三人，把他列为第三人或者是被告，放到你的这个官司里面去，把他追加进来。
1: 我再替周先生请教一下廖律，像他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在工程当地的这个法院来起诉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给您个思路好不好，周先生？然后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到时候我们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你入群了吗？
2: 我没有。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入群了好不好？
2: 好。
1: 你也可以查一查欠您钱的这个人，或者说欠您款的这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债务问题，有没有被列入老赖之类的好吗？
2: 好的。
1: 我们群里都有链接，到时候你群里看就可以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邓女士，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邓女士？
3: 之前我是有就是办了一张那个理发卡，当时是去年12月底的时候，12月30号，当时他们店新开张嘛。然后当时就办了一张3次卡。然后他那个有有效期到今年的4月20号，然后我是1月份剪了一次，2月份他因为过年，后面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剪，后面我3月份剪了一次，4月份去剪的时候发现4月10几号，因为他是4月20号到期嘛，4月10几号去剪的时候发现他们店就关门了，然后我连续去了2次，第二次我去的时候还是关门，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是那个理发店的老板，是那个老板娘，可能他跟我说他出去学习去了，要下一周回来。然后我下周再去的时候还是关门，然后我连续差不多前后去了4、5次。
1: 好，这样子，邓女士，您充这个卡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个卡里面有多少次？现在剩余的这个余额，把它换成钱，大概是多少钱呢？
3: 那都没有多少钱了，就是，然后我先讲完，因为钱不是很重要，就是没有很多，因为他毕竟只有3次卡。

0: 然后我去，现在就是4月10几号他发现他关门以后，后续我一直发现就是路过那里也是关门，后面最近他开门了，然后我就去他那里，就是说我还有剩余一次嘛，他就以那个到期为由，就说
1: 什么到期，什么到期，
0: 就是那个卡，那个卡上面有时间，有他是4月20号到期，我说我4月10几号到你们门店，你们关门，然后我打电话也打过几次，
1: 对啊，
0: 第二次打的时候他就已经关机了，然后我就以为是他们跑路了，因为他们那个店是新开的嘛，生意可能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好，然后最近我发现，哎，我路过那里又发现他开门了，然后我就带我仔去捡，他就说，已经到期了，你这个卡，那个次卡已经三次卡已经到期了，不能捡了，就是我只剩一次了。
1: 这么不会做生意的商家呀！我有一个细节问一下邓女士，就是中间关门，后来再开门，这个老板他变了吗？
0: 他跟我说他变了，他说老板已经换了，但是我就是20号，就是前两天嘛，去前就星期五嘞，星期六还是？
1: 时间不重要，你就告诉我老板换了吗？
0: 他说他换了，然后我后面再打那个电话，那个卡上面不是有他的电话吗？然后我就问我说，喂，老板，然后我就发现是还是那个老板，因为接听那个老板那个电话，就是那个店里面的老板，我出来打个电话在那个卡里面，
1: 他人还是在里面，
0: 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就马上挂掉了。
1: 哦，那我问一下您，就是最开始你大概什么之前店关张之前你打的这个电话，同样也是这个声音这个人是不是？
0: 啊，对，不。最开始打来电话，他接通的时候是一个女的接的。
1: 好，那我这样子有可还是有两个，因为他有可能把这个店转交，这个电话也转交了，这是有这个概率的。那如果这个店家换了，那我们的这个邓女士去维权是合理的吗？如果店的老板他没换，那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店不对了，对吧？因为你中间都一直找你，你还跟我讲过期，过期也是你的原因造成的呀，对吧？那我们请教廖律，邓女士这个情况，邓女士该怎么维权呢？
2: 邓女士有没有找过第三方介入进来，然后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社区？
0: 没有，
2: 暂时还没有，对不对？
0: 对，
2: 暂时还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做一个书面的一个投诉吧，一个反应吧。然后刚才您讲的好几个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卡的这个次数、有效期，还有你明确是商家停业是吧？是失联，是他像是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没有办法按期消费，你这个给证明清楚。你相关的证据有哪些，你罗列清楚，证明清楚，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不复杂也不麻烦啊。如果说你不管是说还是原来同一个班底的人啊，那他当然要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他就算不是同一个班底，
1: 哪怕他换了老板，
2: 他转让了，换了老板，他也应当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跟你明确这个观点啊！
1: 真的是这个老板太不会赚钱了，我说
2: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个是有点不应该的，这个店家，
0: 您建议我就是打12315，因为我之前每次去那里，然后我有拍过照，因为他是关门的状态嘛，因为有跟我老公就是聊天记录，因为我一到那里，哎，发现关门了，我就拍个照，然后。第二次去又关门，然后我又拍个照，有这种证据，而且我有打过有那个通话记录嘛，之前有拨打过他那个电话，我把那个通话记录拷出来是吧？要
2: 证据，要罗列好自己的一个证据，然后解决是估计这个事情啊是调解解决的，要不就是你去他那里再剪几次发，理几次发就结束了，要不然就是退钱，就这种两种结果，
0: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子脚下，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胛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

0: 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来看到宋先生在我们的96218-0号键里。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主要是那个公里计算我出了，当时那个公里计算那个审批表上面。
3: 等一等，我翻译一下，你看对不对哈？公里计数审批表对吗？
4: 对对。
3: 哦哦。
4: 公里计算那个审批表上面。九点的那个审批的那个公里验证时间就错了，因为
3: 公里的验证时间错了，
4: 写了一个1987年到1991年，就那个农村里面当那个乡村医生，就是那个东子那个尺度医生。
3: 嗯，这样子我问问您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公里的计算错误了，对吧？
4: 对对
3: 啊，公里的计算错误了，那错误的这个时长是哪个时间段他没有记录进去呢？
4: 就是他给我记录是92年8月份开始，
3: 92年8月，
4: 91年5月份开始的，
3: 也就是说少了1年半多，对吧？
4: 对对。
3: 啊，少的这1年半多，那您要主张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呀、啊？
4: 对，我有。
3: 嗯，什么样的证据呢？
4: 一个证据，我就是有那个91年到95年的那个交养老保险那个凭证。
5: 嗯
3: 嗯，
4: 啊，
3: 这个是很有利的证据。
4: 他那个凭证上面明明记录了1991年到1995年交了3040块钱的养老金、养老保险金。
3: 嗯，除了这个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单据，您保留了原件以外，您还有别的证据吗？
4: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到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那个平台上面打了一个职工的那个个人账户啊，那个
3: 职工个人账户表格，
4: 对，那个个人账户查询单，那个表上面
3: 查询单
4: 写的那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参加工作时间呀、就是1991年。
3: 好，我翻译一下哈，因为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同时正在分享的学习的朋友们可能听不太清楚。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那里有一个单据，现人是听开具的、其实跟之前讲的那个养老保险它是一个里外佐证的证据，是不是同步都是证明的您交纳了社保，是不是在91年？
4: 对，
3: 我除此之外，您看看，我们帮您请教一下廖律，看看好不好、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可以帮助您来夯实您的基础，好不好？
4: 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个，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里面啊，打了一个那个职工的个人账户。
3: 职工的个人账户，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同样都是你的这个社保的证明嘛，跟您前面那个是相呼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证据，只是更结实了，对吧？
4: 对。
3: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
5: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可能它维权的一个路径，它可能有几个路径啊。从我们做律师的一个去设计，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聊到，其实他是在整理、在梳理他的一个佐证跟材料，整理他的凭证。那这是第一个环节，你整理出这个，现在听您讲下来啊，你的凭证其实还是很扎实的，我认为啊，根据您讲的还是很扎实的。但是呢，你再怎么扎实，你没有经过部门的这个审核跟认定，对不对？所以你第一步肯定是整理这个凭证，然后第二步就提交这个更正的这个申请。那我向哪一？

0: 个部门提交这个更正的申请了，那就到你才到你第三步，就是部门审核认定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变更你的工龄的这个核算，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核算你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你的第二步提交工龄的更正申请，你要找到合适的这个单位跟部门，那可能就是当地的这个人社局或者是社保退休金办的这个窗口，然后你去提交你的书面的更正的这个申请，然后再附上您个人的这个证件以及原始的这些凭证，刚才你讲的这些凭证，然后再有一个文字的情况说明，去说明这个工龄的这个认定是错误的，然后再等待相关部门的这种最后的一个核实。
1: 嗯，思路
0: 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对，您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2: 我已经走了他们好几回了。
0: 嗯，
2: 他们都把我提那个皮就一样的，要我到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没搞好，我不容易搞。
0: 我们律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事务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部门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您讲的这个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很简单，您要书面的一个回复，这是您的权利，然后根据这个书面的，您认为这个不属于您管，您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那我再根据这个回复去向这个上级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我再去监督他。
1: 嗯
0: 啊，
1: 也有可能是你当时在现场要问问他，哦，是不归你管，还是我的材料不够？这就是不同的方向了。如果材料不够，咱补材料。
0: 嗯，
1: 如果是说我的这个方向不对，指导我去哪里去办，
0: 对，
1: 然后拿着相应的材料，有人给你审核了你的材料的齐全度，你这下一步才好推进啊。因为有些情况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证据不充分，也有可能导致这个事情办得不流畅，
0: 嗯，
1: 这也是一方面的方向啊，您都可以参考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现在呢，我们的热线96218-0正在为你开通当中。圆圆补充过来了哈，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咨询廖律，他说我在前一段时间找了一个收废品的，卸楼顶坏掉的太阳能，结果呢，他卸错了，卸了邻居的太阳能，现在邻居要求赔偿，然后呢，我需要卸掉的这个太阳能仍然还在，这个损失该怎么样赔偿呢？我们来请教廖律好不好？
0: 这个损失按照过错的这个程度来赔偿，也就是说，到底是因为你的指示错误，还是说是完全是这个拆卸的这个问题？那他可能在法庭上的话，他要进行一个调查，事实的这种认定。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如果说您这边是一点过错的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直接侵权人就是这个收废品的。
1: 嗯，他拆这个东西拆错了。
0: 对，
1: 哎，这个中间如果他们扯起麻纱来说，哎，你没有跟我讲清楚拆的是哪个呀？
0: 嗯，
1: 这个又有一些细节了，因为我知道廖律您做了很多实际案子，这个中间也会有一些扯麻纱的部分。一般来讲，这个是怎么来进行评判的呢？
0: 如果说这个收废品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就是这样进行一个抗辩的话，那你可能你相应的这个证据你可能要补充的够多一些，比如说你开始是怎么联系上他的，然后里面是电话里面是怎么讲的啊，微信里面是怎么聊的，因为正常来讲 我们生

0: 活逻辑，你要猜一个东西，你肯定要有图片吧，你要有位置吧，对不对？
1: 甚至有可能你要把他人带到旁边吧，
0: 对，人带到他旁边吧。如果这种都很确凿的，就是我都讲得清清楚楚，但你还是猜错了的话，那可能就是，但如果说啊，换句话讲，如果说这一块你确实有疏漏的话，那相应的那可能这一块的这个根据过错的这个程度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1: 嗯，这个分量究竟是谁担的更多一点呢？您可以自己来考量一下哈。通过您的这个事例以及我们廖律的解答，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农村啊，这个宅基地做自建房，我们家是房子旁边没有完全，那个宅基地没有完全说房子都建起来，留了一块空地，我们是打算做一个花坛种花的。但是现在我们旁边的邻居他就是把他们家的房子直接延到把我们家那块空地给占了。现在我们就是说那块宅基地是属于我们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停非得往上面建，然后我们也找这个村长啊就协调啊，但他们现在就是不拆嘞。就想问这个怎么办，
1: 这个邻里关系真的会让人很头疼。
0: 对，
1: 但是你有理啊，说实话，就我听你讲完之后你是有理的，因为正是有的嘛。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走这个路径呢？
0: 对，正常来讲的话，邻里关系我们都要慎重啊，都要慎重。因为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1: 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是几十年的事情。
0: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优先要进行一个，就是能不能沟通嘛，优先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尝试着调解啊，尝试着这个调解。但如果说从法理上讲啊，纯从法理上讲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基地，就是越过了，它就是一个地基，就是越过了双方的一个地界，然后占用了你方这边的一个合法宅基地的一个面积，而且您这边又经过多次的这个上门的这个劝阻跟制止，那对方还是无视这个地界的这个划分，执意的这个继续施工，不肯拆除相关的这个越界的这个建筑，也不愿意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本质上它是侵犯了你方的一个不动产的一个物权的一个权益。那被侵犯了，那当然你可以依法就是要求他停止侵占，并且去恢复这个原状啊，这个从法律来上你是没有这个障碍的。但是关键就是这个是一个邻里关系，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多沟通。如果说双方沟通不了的话，能不能让把材料交给村委会，把情况说明给村委会，甚至是相关的这种乡镇的这种国土的这种部门，然后出面来帮忙着协调处置一下这个纠纷。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廖律刚刚的建议，就是你去跟他协调的过程当中不要一个人去啊，多几个人去，多几个部门去，然后你协调有次数了，然后也有人证有物证，这样的话你也是尽力了，有人证明你尽力了，这也是一个证据，对吧？
0: 对啊，最后如果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也有这么多人能证明我这么努力了，那还没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吧？最后我们再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就是我们讲的先礼后兵啊。
0: 对，
1: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您可以参考一下，李女士。
2: 好的，谢谢。
1: 刚刚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解答，它有很多很详细的步骤啊，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详细步骤的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程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那个我现在想咨询一个房子的问题。就是之前好几年以前吧，就是我的父母比较年迈嘛，然后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居所，就是我自己是出了首付，然后用父母的名义购置了住宅，然后后期的那个房贷呀，还有其他的物业费呀、装修费、水电都是我去交的，然后我的另外的一个弟弟他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资金投入，然后当时就是大家都说好了，就是房屋只是登记在我的父母名下，但产权应该是归我嘛。但是现在就是我父母过世了，然后我的房产就是我的弟弟现在就是不愿意履行之前的约定，现在要跟我均分这个房产。那我现在、
1: 他准备把这个房子当做正常的遗产来进行处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你又交物业费、水电，然后住是谁住呢？
3: 住是我父母在住，因为当时房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才买的。
1: 我稍微带入了一下你的心情，就是

0: 是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你有这么多证据的前提之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请教廖律。
1: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讲，我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咨询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有存款，自己有存款呢，然后可能他就是想把这个存款，他就是想让父母保管嘛。他父母呢也是很年迈，年纪高龄了，就是我当时问我有没有什么风险，我说风险就是爸妈妈。就说他主要是想放在他妈妈这，但是到时候妈妈走了，或者这笔钱你能讲清楚吗？还是当做风险，就是会有可能会被当成就是妈妈的这个遗产，然后被其他的这种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来一起争取这个遗产，
0: 来切分。
1: 对，所以当时给他的这个意见就是你一定要讲清楚，而且是你妈妈要给你要签一个书面的一个约定或者是协议，说明这个是什么钱，什么钱是属于女儿的啊，不属于那个什么的。
0: 程女士，在你买房子供房子然后给房子交水电费，你进孝道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签过什么单子，或者是说老人家有没有讲过什么话，录过什么像，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有这些东西吗？
1: 对，
2: 像这种没有，但是房屋的这些水电的费用都是从我的卡上支出出去的。从我名下
0: 水电费用实在是太微薄的一个证据了。
1: 他讲了他那个有个首付，首付款是您支付的，对不对？
2: 对，购房的贷款还有首付款都是由我支付的。
1: 首付贷款都是您。
0: 那你跟老人家聊天中间有没有聊到过，提及过类似于哎，这个房子是还是我的，然后类似于是说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发言呢？
2: 当时在买房之前就说好了，这个就是跟亲戚朋友也有说过，这个房子最后
1: 是
2: 作为我的一个个人的。
0: 好，廖律问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您是有证人证言呢，还是有相关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呢，还是有单据作为证据呢？你们的沟通商量。
2: 没有单据，但是有亲戚，大家都知道，当时都是说好了的。
1: 亲戚现在愿意帮你去做这个说明吗？
0: 对呀、
2: 啊。现在就是，我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就是我这边的弟弟，就是他现在就是要求，按遗产去划分这个房产。
0: 好一个亲弟弟啊！
1: 这种情况，我就是说，你们这边有协调吗？有那个。居委会啊介入进来协调吗？
0: 或者家里面有没有说得上话的亲戚，有分量的亲戚
1: 协调过吗？
0: 知道这个事情来找你们聊过没有？
2: 没有，但现在就是我俩协商呢不是很那个什么。
0: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首先有一点我要跟你分享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不要觉得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就是亲戚里面有能说得上话的，然后有一定威严的，就请他出来说说话，主持公道，这可能是对你来讲最简单的可以目前尝试的第一步。然后呢，接下来就还有我们讲的社区居委会，这些也是你可以尝试的途径。那么我们现在请教廖律的是，如果以上的所有途径都不起效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怎么做，好不好？
2: 好的。
1: 如果说这些协调前期的这种沟通都无效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由法院去做这样的一个认定，去定分指证。我认为就是说对您证据的这个评估以及情况的这个了解，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很难去，你的弟弟应该是很难去分割掉你的这个房子的啊，因为您现在是有证据证明，就是说首付款是你付的，然后房贷也是你在还的，对不对？
2: 是的。
1: 然后你的这些物业水电，你所有的这些证据也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就是明确了这个你的父母可能只是挂名的，而实际的这个产权的拥有者是您。
0: 那有没有可能弟弟说，哎呀，这个房子就是我姐姐当时说送给我父母的，然后现在是父母的财产，所以我要进行平分。
1: 谁主张谁举证，弟弟可能得拿出父母给他发过的这个语音或者是录音或者是甚至是赠与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协议，说是姐姐赠与给他父母的，不然的话弟弟是很难去，因为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的，法院是不会采纳弟弟这个主张的。包括弟弟也还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抗辩啊，我可以提前演练一下，弟弟甚至可能讲，那你的那个首付款或者是钱是父母生前的时候给你的，只是说让你去支付而已，
0: 转了一下走了一道手。
1: 对，委托你去支付，委托你去后面的按揭，委托你去支付物业水电啊这些，但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没有相反的这一块的这个证据的话，我讲了，最终这个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是您，产权人是您，而您父母他就是一个挂名的，

0: 其实我听完之后，程女士，我说到底啊，你们俩都是受害方，就这个事情闹到这一步，本来就应该是父母走了，姐姐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才说弟弟他糊涂啊，对吧？有一个这么能干的姐姐，以后他肯定是吧，你肯定会照顾他的，但你出了这档子事情，他为了眼前的这么一点点利益，对吧，要把你一个这么会孝顺家人疼爱家人的这个姐姐推得那么远，他是吃亏的，
1: 是
0: 从长远来看他吃大亏了。
1: 尤其像这种家庭之间的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矛盾呢，一般刚才我也问了，我说证人会不会愿意出庭或作证，其实我也都见过自己办的这种案例，其实都很为难的，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出来。
0: 我知道大概就有什么你的亲属啊，什么舅舅叔叔什么婶婶，哎呀你们两个的事情我就不方便了啊，我就不站队了，你们到时候怎么怎么弄我就不出庭了，这种情况大概率也是可能发生的，但事实就是事实。对，
1: 我觉得作为 我见的也比较多，我觉得家亲戚啊，有的时候还是应该的担当还是要有的，毕竟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0: 拎得清楚的亲戚才是你值得长久来往的。说句实话，就是放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本身带入你的这个情况，前面你还要处理白事，后面呢弟弟又给你捅了一刀，这种心情是真的要逼着你坚强，没办法。那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理就是先廖律给您讲的，他按照目前你所受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房子他抢不走。你这个心你要定一定。
1: 我大概评估一下，大概讲一下，接下来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房子是在父母名下的，然后弟弟是单独去这个房管局做这个变更登记，他是做不下来的，他必须有第一顺位人的这样的一个签字跟认可，你就是其中的一个顺序。
0: 你不签字，这个房子他永远拿不到，
1: 他过目不到。那弟弟还想让这个房子要进行分割或者是到他名下的话，他必须得到法院提起这个诉讼。包括您也一样的，您想尽早的去明确这个事，那就变成您要主动去法院提起这个诉讼。
0: 从实践上来讲，廖律，你有很多经验啊。那您给程女士的建议是，她主动一点，还是她就让这个事情先缓一阵子？您看看哪个更合适？
1: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您把自己全套的一个出资的一个证据是罗列起来啊，现在我们也都挺那啥的，年轻人嘛，用 AI 嘛，对不对？把一些东西先摆清楚，摆事实，摆证据嘛，再跟弟弟进行沟通跟协商一次。如果沟通协商还搞不了的话，那您就看看吧，您要是先让弟弟去起诉，还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你会比较着急，因为你可能会想使用这个房子。你现在还有其他住房吗？
2: 我现在是有其他住房，因为当时是就是为了给父母，所以才买的这个。
1: 弟弟呢？
2: 弟弟他没有。
0: 我有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房子的钥匙或者是指纹，你们是谁可以进这个房间呢？还是你们都可以进？
2: 大家都可以进。
1: 其实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姐姐的手里。你看弟弟现在是没有房子的，没有住处的。如果说姐姐就看不惯弟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那你可能你想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走诉讼。如果说你想，所以这主动权其实在您的手
0: 上。越听越觉得弟弟糊涂，你知道吗？真是太糊涂了，他真的是，这叫什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我的个人看法。然后刚刚我们廖律也给了您一些相关的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流程呢，请廖律再稍微的总结一下好不好？来帮帮他。
1: 我认为这个还是您首先就是说，因为毕竟是现在从名义上来讲的话，父母是在那个产权证上是登记他们的这个名字，那您是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产权人，所以的话你现在要破这个局的话，你要讲这个房子是你的，父母是挂靠的，那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证据，尤其是你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支出的这些凭证，你要核对一遍，梳理一遍购房的时间、出资的比例、还款的这个记录、
0: 转账的记录。
1: 对啊，要厘清这个名义的这个登记和实际出资的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去区分遗产范围跟个人出资的这个财产，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第二步呢，就是跟这个家庭内部再进行一次协商关于这个遗产这个分配的问题，就把刚才的这些完整的这些证据出示给他们，好好看一看，是吧？家族的这些朋友能不能帮我讲句话，对不对？弟弟，你看到这些证据，你是不是你能改变你的这个认知啊？重新再协商一下啊。
0: 讲通了，弟弟知道脸红了，哎，这个事情还有的回转，
1: 对
0: 吧？
1: 对啊。然后如果家族的人都不愿意帮忙，弟弟呢还是这个，那你就考虑看向这个基层的这个调解组织申请一下，看能不能调解，比如说这个社区的这种居委会啊，对不对？帮忙秉着这个公平的原则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那以上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最后就是向法院提起这个。

0: 一层纠纷的这个诉讼，然后明确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是你的，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完成过户到你的这个名下最后这一步啊，就完成这个手续。
1: 整个房子从头到尾，连水电、连物业都是你出的，你去改一个密码应该没问题吧？对吧？
2: 好的，好的。
1: 嗯，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感谢廖律对节目的公益支持。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搞猜搞巧搞。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大分钟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里飘摇。是你被天上的水涨了命运，时间往阳望，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心里飘摇。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1: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2: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3: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1: 他们在想什么呢？
2: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0: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4: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3: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3: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4: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6: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5: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7: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5: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8: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0: 牢牢担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权力抢收的同时，压茶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2: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3: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4: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8: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0: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1: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12: 轨返分离。
10: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2: 推返分离。
1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2: 返回舱着陆。
10: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1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5: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6: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7: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

0: 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 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2: 没得草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3: 你草割下都免力的
11: 呢。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2: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程

0: 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甲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4: 岳阳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娟，
5: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光临。
3: 岳阳县有一座深藏在大山里的民间故宫——张古英村。
4: 600年前明代古建筑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起探索1000多户民宅排水系统的未解之谜。张古英村的绝美中国古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3: 登上湘北第一山大云山，这个世界在炊烟袅袅的大山里，来一次森林疗愈，还有麻布山高空滑翔伞、八仙云居民宿等你休养身心。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 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